0: PPI 方面，预计五月整体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运输成本上涨是主要驱动因素。市场关注的核心在于，尽管面临能源和金属价格的外部冲击，消费者谨慎态度是否能继续抑制更广泛的价格上涨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看到利率下调，但将把利率决策权交给美联储主席沃什。特朗普称，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功，伊朗目前不具备拥有核武器的条件。对于油价，政府拥有多种选择。特朗普还透露，已安排与人工智能企业会面，他们可能会在本周前往白宫。
0: 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失业率持平于4.3%，时薪环比上涨0.3%，均符合预期。美国三月和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合计上修9.3万人，使得过去三个月就业增幅创于2年来最强表现。数据公布后，利率互换市场已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
1: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高级官员已与多家主要 AI 公司就政府入股事宜展开初步磋商，核心方案是由相关企业自愿向政府让渡部分股份，使政府成为 AI 产业的直接受益方，进而将投资回报用于公共目的。
0: 日本四月实际工资同比上涨1.9%，连续第四个月上涨，创下自2021年底以来最长的连长记录，为六月日本央行加息提供有力支持。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本家庭四月实际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
1: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减少约771亿美元，降幅为5.6%，两项数据均创有记录以来最大。此前，由于日元汇率持续走弱，日本当局动用创纪录资金入市干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随时准备对外汇市场过度波动采取果断行动。
0: 韩国股市受 AI 驱动上演史诗级涨幅，市场泡沫化的信号正在频繁出现。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股市融资余额已飙升至创纪录的38万亿韩元，短短一个多月便增加13万亿韩元。60岁以上投资者持有近1/3的融资余额，部分老人甚至不惜亏损退保人寿保险来炒股。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
0: SpaceX 预计将于6月11日开始发行并确定最终价格，预计将于6月12日上市，股票将在纳斯达克及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以 SPCX 为代码挂牌交易。此外，据报道，6月11日 SpaceX 还计划举办一场大型投资者活动，邀请1500名散户投资者参加。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约5.556亿股，募集750亿美元，对应市值接近1.77万亿美元。75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将轻松超越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299亿美元 IPO 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上市。据测算，以135美元发行价计算，马斯克净资产将达9880亿美元，距全球首位万亿富豪仅一步之遥。股价只需再涨2.2%至138美元，这一历史性时刻即可到来。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最近，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核心制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5: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4: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5: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2: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清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5: 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4: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6: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4: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5: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2: 接下来关注一则关乎老百姓钱袋子和银行经营命脉的重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对存贷款利率的确定和季节息规则进行了明确和修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同时明确金融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还新增了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专家解读认为，这对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能减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也有望告别价格战。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7: 一直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在推销贷款时喜欢用日息1%几或者月利率1%来吸引眼球，甚至把利息包装成手续费、服务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数字，一旦换算成年化利率，往往高得吓人。这一次央行征求意见的新规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营销和办理贷款时，必须以显眼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真实的年化利率。意思就是，以后去银行借钱，会有点像去超市买东西看单价一样，所有利息和直接相关的费用都会打包算清楚，明明白白告诉你一年到底要掏多少钱，彻底杜绝低息营销陷阱。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他们以后去贷款时能看得懂自己要负担多少借款成本了。
8: 过去啊，不少借款人被低息广告吸引，签完合同之后啊，才发现杂费一堆，实际成本高出一大截。幸亏就是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让借款人一眼看清楚自己借钱的真实成本。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龙飞鹏则认为，不光对用户，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样的规定其实也很有好处。
9: 把存贷款的基息规

0: 规则予以统一明确，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市场化定价、畅通利率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调整能够更及时地反映到实际的存贷款利率中，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成效。
1: 新规最核心的突破是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按照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规矩，贷款一旦超过还款日期，银行必须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硬性加收30%到50%的罚息，也就是惩罚性的利息。如果违规挪用资金，罚息更是高达50%到100%。这种被认为是一刀切的规定，让很多因为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导致逾期的借款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根据新规，一旦取消这一硬性规定，把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交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罚息将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就有了法理依据去和银行谈判，申请减免罚息或延长宽限期。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2: 它赋予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使罚息条款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不同的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违约风险以及逾期养烟，这样有助于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同时，协商路径的确立也为个案中的债务重组、罚息减免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有助于促进金融纠纷的多样化化解。
1: 不过，董希淼同时认为，在实际情况中，借款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银行实质性协商的能力。格式合同中的罚息条款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上限约束而变得过高。他因此建议，新规要明确罚息不得显著超出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田立辉也认为，要让普通金融消费者还得起，不能把人逼进绝境。
3: 过去贷款年利率4%，一旦逾期啊，罚息直接跳到5.2%到6%，没有商量余地。现在呢，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临时困难，银行可以和你协商罚息多少，有没有宽限期。这不是鼓励赖账，而是给真正有还款意愿但是暂时周转不开的普通人啊，留一扇透气的窗，避免罚息滚雪球把人逼入绝境。
1: 在存款端，新规也给出了明确的保护机制。近年来，部分银行为了抢夺存款，频频打价格战，通过手工补息或者送米面粮油等各种礼品一些隐蔽手段，变相提高存款利率。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的风险也会转嫁给储户。新规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界定了什么是高息揽储，并把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等行为列入黑名单，这相当于给存款市场立下了规矩，防止银行为了冲业绩、拉存款盲目抬高成本，从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让老百姓的存款真正存得安心。
4: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会不会产生影响呢？来听央视的报道。
5: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旗下3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5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
6: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5: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六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

0: 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1: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2: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0: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3: 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建设能源强国。在上海，本土企业正借助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破解光伏风电的发展瓶颈，为超大型城市实现绿电替代、产业降碳，探索上海方案。请听报道。
4: 在嘉定新鳌商务园紧邻苏州河的河岸边，39套智能光伏错落排布在河道岸线，光伏板下是一片草木葱茏的花园。随着太阳渐渐西斜，光伏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缓缓转动一个角度，
5: 朝向太阳的角度，基本上10分钟吧，它就转一个角度，实时跟踪。
4: 研发这套系统的是园区企业兴业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陈辉告诉记者，这些光伏板不仅能智能追光，还能自主折叠。
5: 夜晚下雨天、下雪天，光伏板四片它会自动折叠起来，防风避雪。
4: 光伏板追着太阳走的秘密在于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组合。陈辉说，传统固定的光伏受制于光照角度，发电效率常年受限，而兴业科技历时8年自主研发了一套高精度传感控制系统，结合 AI 大模型的精准计算，让光伏板能够自动追踪光照，发电效率大幅提升。
5: 利用的是天文算法、 AI 算法，输入当地的经纬度、海拔、地形等各种参数到我们的大模型的数据里面，它会自动生成双击密度，包括朝向、力度的高低，自动跟踪实时光照。交固顶光伏提升发电效率30%-40%，交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提升70%-90%。
4: 河畔光伏发出的电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可以直接供给给一旁的车间用于生产和办公，也可以通到充电桩给车辆充电，实现绿电的就地消纳。陈辉说，后续光在这一个园区里就要部署200套这样的智能光伏，有望替代园区1/3的用电量，而类似的案例也已在全市推开。
5: 我就近的3公里的吕妈妈科技园，它里面有很多的出口企业，因为现在出口企业看关税追溯到它源头的一个生产原料工厂，所以科技园区也要去降碳，利用河道本来是荒凉的地方，下面是绿化跟植物，上面光伏发电，绿电直连形成一个闭环的项目了。
4: 不仅是光伏发电，数字化手段也在让风力发电变得更智慧。走进上海电气风电集团的 iWind 风云数据中心，大屏上全国各地的风电场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们足不出户就能远程管控万千台风机。上海电气风电工程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大文介绍，在风机叶片的研发、制造等多个流程， AI 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6: 因为我们风电叶片尺寸特别大，又是个离散型制造，它一旦发生一些前期的缺陷，是很难通过精细化的工程模型去预测的，这就是个很好的 AI 的使用场景。现在我们已经在收集我们的缺陷的数据集，来打造我们基于图像和声纹的叶片缺陷识别这个智能体吧。
4: 面向更长远的零碳发展目标， AI 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位于临港新片区的零碳湾，作为全国首批、上海唯一的国家级零碳园区，在上个月启动建设。这片14.3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集聚了上100家规上企业，目标到2028年碳排放降幅超90%，清洁能源占比提升到92%。上海电气新能源综合事业部副总经理叶灿说，为了统筹风电、光伏、储能等各类资源，同时支撑未来绿电直供、绿电交易等场景，他们也正抓紧为园区搭建一套 AI 智慧大脑。
7: 零碳驾驶舱代表零碳园区未来的一个智慧大脑，它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AI 技术来支撑的。未来更多的是个数据交互，把周边的绿色资源集聚到园区里面，我们也会要配合绿电交易来实现绿电结算和溯源，为我们园区的绿电共享交纳机制呢提供一个保障。
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养宠物的朋友，你都会给自家的猫狗买些什么？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最近宠物精细化康养用品销量大幅增长，而传统宠物主粮消费占比却在下降。大家不再只是让宠物吃饱，而是更愿意为宠物健康和精细化护理掏腰包。当宠物经济遇上消费升级，会催生出怎样的新市场？来听央广的介绍。
8: 翻开今年的618电商数据，宠物板块最亮眼的不再是传统的主粮，而是聚焦老年宠物的细分产品。比如老年猫处方粮成交增长了近80%，老年猫主食罐暴增超过300%。与此同时，宠物主粮占总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5%，这意味着铲屎官花在猫狗吃饭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小，更多的预算流向了更精细的地方。分年龄段、分品种的功能粮、无尘好阶团的猫砂，以及针对宠物心脏关节的保健品。针对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9: 从以前的养活现在转向了养好、养久、养亲，这个也是我们宠物爱好者的心理上的变化吧。这标志着消费者对宠物消费的理解也不断的成熟，开始从人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做决策，从分立式喂养到融合式关怀的情感的升级。对于宠物的消费的升级，它不是买更贵的主粮，而是消费结构本身发生的跃迁，从满足基本的基础的生理需求已经上升到满足安全、健康乃至情感维护的高阶的需求。
8: 相较于传统宠物消费，这条新赛道的商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认为，
10: 它是一个高粘性的服务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的服务经济，不管是这个旅游休闲呢、还有家政也好，它相对来说呢没有宠物经济这么粘性高。再一个呢，就宠物经济的专属性或者说专业化程度呢，明显呢要高于通常的服务经济，这也是它的第二个竞争优势。
8: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更精细，宠物消费还从食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延伸，重塑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欧阳日辉表示，当前宠物分龄养护、精细化康养赛道正在快速崛起，未来还会有新的宠物消费业态诞生。
9: 比如宠物在线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在线问诊、慢性复诊、远程健康监测设备联动等，形成产品加服务订阅式的健康包。再比如宠物养老一站式平台，集成这些食疗产品、康复辅助、居家护理指导以及善后服务等等全链条，深度满足宠物的复合需求。还比如宠物养老的智能硬件，它会联动消费，它的深度和粘性可能会超过一般消费品行业。
8: 不过在宠物经济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服务业门槛高、专业人才少等痛点也日益凸显。目前市场上专门从事宠物康复医疗、宠物精细化康养等服务的人并不多。对此，魏翔建议开展职业认定，加强相关标准建设。
10: 实质上它最大的瓶颈是来于对专业人士的培养和识别，也就是哪一些专业人士他具备了宠物康复医疗的技能水平，可能需要从实践中呢来识别它。所以我认为呢，下一步呢，实质上我们只能采取呢边干边学边学边建识别体系的方式。这就需要呢我们在人才供给的同时呢增加对于老年宠物医疗服务的职业认定和职业标准设计的工作。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1: 中国五月进口数据将于6月9日公布，随后中国五月 CPI、PPI 数据10日出炉，本周中国五月金融数据也将发布。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时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1: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期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
12: 中国人民银行就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规定明确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约定利率自律上限等方式吸收存款、扰乱存款市场竞争秩序等。
11: 世界贸易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12: 今年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11: 中指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住宅租金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一至五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结束连续两年调整，转为小幅上涨0.21%，二线、三四线城市平均租金跌幅均较过去两年同期有所收窄。一线城市依托优质产业资源与持续净流入的年轻就业人口，租赁基本面得以率先企稳。业内人士预计，六月行业步入传统旺季，核心城市租金上行态势将进一步巩固。
12: 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11: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同比缩小1397.4亿元。
12: 住建部就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建造、翻建、大修、装修自住住房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
13: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
1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一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全面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原因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是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机会，避开大部分的风险。第一是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风险已经充分得到释放，泡沫彻底出清，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极具性价比，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有持续。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的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要看企业质地，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企业有政策的扶持，技术壁垒高，研 发投入稳定，能够超过普通的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可以更加轻松锁定靠谱的中小盘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是小红书、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会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欣，现在是北京时间8:36，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热搜财报。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上周末在静安区张园启动，从6月到9月，围绕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七大维度，近200个夜间经济特色活动将在全城绽放，以城市之美加高质供给，成就超越期待的精彩夜上海。请听报道。
21: 夏夜，当灯光与微风交织，漫步在苏州河畔，别有一番专属的上海韵味。在光复路沿线，百年之夜苏河潮韵非遗造物周已经开市，市集以云南非遗中金、木、土、布四大造物体系为亮点，把古老技艺化作可尝试、可感知的生活美学。百联资控产品研测部副总监曾玉泽介绍，市集加入造景、演艺、工坊等元素，将文化气韵悄然融入苏河街景。
22: 这个地区就是有苏州河本身的这种生态绿廊的这样的优势，晚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的社区聚集的基础，骑行的、漫步的，再加上市集活动，激活它更多的场景，把它的整个的社群和内容做外延。
21: 滨水商业空间本身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配以主题鲜明的市集活动，体验感丰富起来，大家自然就更愿意融入其中。彭小姐只是途经，被各色摊位吸引，放慢了脚步，买上些饰品和美食。
0: 如果只是苏州河的话，我可能就是过来溜达一下，顺便逛逛市集，停留时间更久一点嘛，蛮 chill 的。
21: 大家之所以爱用 chill， 也就是松弛感来形容夜间经济，是因为其正在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不断延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水岸、绿地、商业等优质空间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夜间 IP 活动形成互相赋能之势。转场到苏河湾万象天地圣余里，第四届上海精酿啤酒节本周末也微醺开市，包小姐拉着朋友一起来，接连尝了好

0: 好几杯。
1: 很有心思的一点就是它设计了很多女性友好的酒，小甜酒也好，还是这种度数比较低的，但是名字起的比较漂亮的，去吸引更多的观众。
0: 本届啤酒节不仅汇聚近70家国内外一线独立精酿啤酒厂牌，更通过精酿、美食、音乐、互动融合的跨界模式，强化体验消费和社交属性。主办人玲玲说，啤酒节 IP 能快速破圈，也要感谢商场方的共创支持。
2: 有着非常好的硬件条件，就是紧邻苏州河畔，有开阔的空间，他们的配合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它真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0: 当夜间消费的新边界持续拓展，越来越多的供给方都在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参与夜间经济的培育发展。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邱继胜介绍，
3: 聚焦在咖啡、餐饮、文旅，包括我们今年有电影节的赠票等等，围绕我们市民在夜间愿意去、愿意看、愿意玩的地方推出我们的消费券，会推出超过800万张的消费券，浦大喜杯 APP 上面可以去领取。
0: 多元化高质量的活动服务和惠民供给，构筑了上海夜间经济的底色与底气，而这种底色与底气又在夏夜晚分中被拆解成丝丝精彩，汇入各处，点亮各处。或许正如张元副总经理张红邀约的那样，精彩夜上海不就是当你来到我的身边。
4: 很多上海市民是知道的，小时候可以在这个建筑群里面整人风量，我们是给市民多一种这个选择。世界杯就要来了嘛，我们也在张园和茂名路上做了一些设计装置，欢迎过来玩一玩，一边观赛一边可以喝喝啤酒聊聊天。
0: 以上由记者刘婷、张赞报道。
5: 说起动物园，许多游客都会想起周末的人潮拥挤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但是如果在夜晚走进园中，一定会惊喜地发现动物们活跃又精神。夜游上海动物园的市场热度近年来越来越高，往往一票难求。在保护好野生动物福利的前提下，如何提升服务供给，为夜间消费新场景提质扩容，在今年又有了新答案。请听报道。
6: 这群野孩子呢，出来他们会自己出来，晚上回家不回家了。你们觉得可以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回去？
7: 用食物引诱他们。
6: 对，把叶子一片一片一片放在前面，实在有不听话的，要两个人要抬一下。对，放到里面看，最大的一只大概有60几公斤嘛。
8: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动物园的两栖爬行馆举办了专场夜游，现场时而欢笑，时而发出哇的惊叹。在饲养员陈军的讲解下，琐碎的日常保育工作变成了最生动有趣的导览，全程没有话术，满满都是细节。因为特别精彩，当天40人的游览小团中，多位游客专门来二刷。
9: 两爬的是我来的第二次，我今天带同事来的。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今天比我上一次来，就上2个礼拜，活跃好多，包括蛇，包括蜥蜴啊什么。
10: 很久之前就关注了，这是我第一次抢到。
8: 复购率高且一票难求，正是动物园夜游市场热度的真实写照。然而，严格控制灯光边界、优先保障动物福利等活动前提，让这一脱胎于1991年夏令营活动的明星项目难以简单扩容。精细化游览线路和精准的内容设计成为破局关键。随着2019年科普专业机构科蒙蒙加入，为其代运营，夜游服务能力逐渐有了显著提升。科蒙蒙运营经理刘云说，经过双方几年努力，动物奇妙夜从暑假期间的几场亲子活动逐步推进到12场，又逐渐延长到了暑期以外，覆盖到幼童、成人等细分群体。
11: 我们每一场来讲的饲养员他们养的动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用户反复来，他听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其实市场需求是很大的，像之前我们奇妙夜更多的是偏重于青少年的科普，亲子的活动场次更多，但是我们逐年发现成人现在好像对动物园的需求和儿童比起来增量是更明显的。
8: 截至去年，动物奇妙夜活动已经从6月延续到10月，全年开展活动场次超过70场。今年动物奇妙夜启动时间更是提前到了5月中旬，在保持原有亲子、幼童、成人夜游和儿童夜宿4种活动场次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开12场专题游览， 上海动物园科普

0: 服的需求，进一步拓展夜游新场景。刘云说，期间他们还增加了夜视仪等观察装备，丰富游览体验。
1: 夜猫子全场是30人，但大部分还是成人多，下班了之后他们就来。我们前两场就是有家长说我孩子就在家里，夫妻两个人自己来。
0: 事实上，不止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自2024年开启夏季夜间观光后，也即将推出专业导览服务。作为夜间消费新场景的动物园，正逐渐建立起沉浸式游览、科普、亲子、社交等复合新生态。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2: 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0%，有的线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持续热销。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4: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3: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4: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3: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5: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3: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5: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 串联沿线的景区

0: 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1: 接下来聚焦工业旅游，在福建，从古法盐田到白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地方打开大门迎接游客，让生产线变成了风景线。来听央视的报道。
2: 这里就是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颗颗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
3: 旋盐是传统晒盐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要用盐耙不断搅动卤水，让卤水浓度均匀分布，这样结晶出来的盐粒才会更加细腻。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甚至玩得了。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在这里，瓷器不再仅仅只是传统的瓶罐碗盘，还可以是栩栩如生的树木、灵动可爱的动物和各式各样的创意摆件。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拉胚、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2: 截至今年5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这个周末，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走进工厂车间，在一步一景中见证产品的诞生，解锁工业旅游的趣味。
1: 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打破封闭生产线，变身为沉浸式工业旅游打卡地。游客不仅能观看非遗酿醋技艺，还能亲手 DIY 瓶装香醋探秘智能生产车间。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开启不一样的工业游。
2: 一进园区，一股浓郁的醋香就扑面而来。在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光醋的种类就有200多种。今天我就去探访一下，一瓶醋到底有多少门道。
4: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制醋师傅李亮：
5: 糯米蒸饭好后，先经过糖化和酒化成为酒醪，再经过醋酸发酵成为醋胚。
2: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一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麸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4: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今年5月，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6: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2: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陈腾：
7: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段产线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4: 火热的工业旅游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 近一年，该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中国醋文化博物馆馆长范丽：
8: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研学这块孩子们非常喜欢。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震荡调整，上证指数下跌 0.74%， 报在4027.74点，深证成指下跌 2.21%， 创业板指下跌 3.2%。 整个上周沪指在4000点关口附近反复争夺，最终周线收跌，上证指数累计下跌 1%， 守住4000点整数关口，深证成指累计下跌 1.67%， 创业板指累计下跌 1.98%， 科创五零跌幅居前，单周下挫4.74%。北证五零走出独立行情，逆势大涨4.42%。那么，更多商品期货的情况，接下来为您连线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宏观大视角专栏，本期来看一下国债期货的情况。上周国债期货震荡，本周政府债发行扰动下降，资金面均衡偏宽松的格局应不会变化，经济指标应是影响债市的重要边际变量，预计通胀增速上升，信贷仍表现偏弱，债市整体震荡。市场偏多的情绪不扭转，机构就不会放平做平曲线的尝试，只是由于缺乏配置力量，交易盘操作较为灵活，市场不时也存在利空扰动，曲线走平的节奏是比较波折的，建议在曲线走陡时布局做平策略。策略方面，一、单边策略，债市震荡建议逢低加仓，谨慎追涨，逢高止盈。二、曲线策略，建议关注多 TL、空 3T 等做平曲线策略。三、套保策略，建议在基差较低时布局空头套保策略。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梁爽早间的连线，再见。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1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12: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11: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3: 节能减排始于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1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8: 我们不见不散。
1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

0: 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雨势总体较弱。考生和送考家长们出行请备好雨伞，以防阵雨出没。气温稳定在21至27度之间，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在90%至60%之间。
8: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来回顾上周五市场的表现，上周五三大指数是冲高回落，最终全线收跌，创业板指的跌幅超过3%，两市成交额再度放大至3万亿元上方。盘面当中，当天的热点面临着高低切换，机器人概念全线爆发。此外呢 ，AI 硬件概念股则陷入调整。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74%，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2.21%，而创业板指则是大幅下行3.2%。
1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03%，报在4364.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50.66元每克，跌幅是2.44%。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8: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不少存钱的朋友发现一个变化，原本利率吃香的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正在民营银行里悄悄消失，不少银行直接下架产品，剩下还在售的中长期存款利率也大多跌进了1%区间，再也难找到以前2%以上的高息定存。先是北京中关村银行官宣，从5月30号起全渠道下架个人和企业3年期整存整取，5年期存款早就停售，后续什么时候重新上架暂时没有准信。已经存进去的老储户不用慌，原先约定的利息不会变，到期照常兑付。现在这家银行最高定存利息只剩2年期的1.8%，一年、半年、3个月利息全是一字开头。不止中关村银行，湖南三湘银行5月初就撤掉了5年期定存，老存单到期不再自动续存，3年期利率也降到了1.95%。还有吉林易联银行，3-5年定存挂2.1%的利率，页面却常年显示额度售罄，说白了就是变相停售。江西裕民、华瑞等多家民营银行，要么利率降低，要么收紧中长期存款额度，中长期高息存款逐步退场，已经成为了趋势。 很多人疑惑银行为什么突然不做长期存款了，核心原因绕不开银行最关键的收益指标净息差，简单说就是银行放贷赚的利息减去付给储户的存款利息，剩下的利润空间受政策引导，实体经济贷款利率持续走低，银行往

0: 外放贷的收益不断缩水。金融监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行业商业银行净息差跌到了1.4%。别看民营银行净息差3.62%，在所有银行里排名靠前，但短短的一个季度就下滑了21个基点，盈利压力肉眼可见。民营银行和国有大行定位不一样，主要是做小微企业下沉县域市场，过去靠着小微偏高的贷款利率，能扛住高存款的成本。可现在环境变了，国有大行也纷纷的下沉普惠贷款的市场，民营银行为了留住业务，只能降息放贷，资产端的收益越来越薄。偏偏民营银行揽储难度大，存款大多是靠高利率吸引储户，负债成本居高不下，一边放贷挣钱变少，一边存款付息成本降不下来，两头挤压之下再继续发行3-5年高息存款，银行基本赚不到钱，甚至会亏本。所以关停中长期存款，下调存款利率，是民营银行优化负债的自救手段，砍掉高成本的长期储蓄，减少利息支出，稳住自身的利润。对普通储户而言，靠长期定存稳稳拿高收益的时代已经落幕，以后想要稳健的储蓄，优先考虑1年期、2年期中短期存款，不再执着于等待3年、5年高息定存。想要更高的收益，就要合理的搭配理财、国债等产品，分散配置。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光模块龙头放量调整，那么高位科技股是否有大跌的风险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细化私募基金风险评价标准，提升监管强度与风险水平适配性，按照评价结果对不同私募基金管理人实施差异化监管，对私募证券基金加大监测力度，强化交易行为监管。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队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近日，据央行数据，中国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大约2331.52吨，环比增加32万盎司，约9.95吨。四月末为7464万盎司，大约2321.56吨，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近日，住建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明确职工在以下情况可以提取公积金余额：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出境定居、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行业方面，近日，全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省施工周期接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不仅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 token 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而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近日，多地用电负荷创下历史新高。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数据显示，6月5日12:24，深圳电网用电负荷2525.03万千瓦，这已经是连续9天第3次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国网浙江电力数据显示，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于6月3日达到1.1亿千瓦，创今夏以来全省用电负荷新高。根据预测，今夏浙江全省最高用电负荷或将达到1.42亿千瓦，同比增长8.4%。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持续上涨。上海航运交易所近日发布的《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周度报告》显示，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行情延续向好态势，远洋航线市场运价保持上涨，推动综合指数继续上行。6月5日，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为2726.48点，较上期上涨6.0%。近日，燃油车市场价格调整正在加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5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为16.6万元，平均降价金额为2.5万元，降价幅度达到14.9%。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参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因进口渠道受阻，国内产量有限，硫磺价格一路飞涨。 6月7日，山东有地检企业固体硫磺竞拍底价冲高至每吨9800元，实际成交价格大概率突破每吨10000元，较月初上涨超过每吨2000元。当前国内港口硫磺库存逼近90万吨，而去年同期为200万吨左右。再来关注市场方面，近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坚决遏制公募赌押赛道，

0: 风格漂移、高位发行等顽疾，更不能回到冲规模赚快钱的老路上去。本周，沪市将有接近200家公司拟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91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 A 股派现额接近187亿元、79亿元，都将于6月10日到账。截至到6月5日，已有435家沪市公司派发2025年年报现金红利，实际派现金额合计大约2810亿元，分红实施进度已经达到四分之一。新股方面，根据目前的发行安排，本周有两只新股申购，深市主板、科创板各有一只。日程安排上，两只新股都在周五申购，分别是深市主板新股汇科股份、科创板新股珍宝科技。其中，汇科股份是今年以来发行股票数量最多的新股，中签率可能较高。分减持公告。龙柏集团，龙柏集团控股股东、部分董事、高管及骨干拟合计增持不低于4500万元公司股份。鼎龙股份，部分董事、高管拟合计减持不超过51.31万股公司股份。福能科技，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过2%公司股份。泰坦股份。泰坦股份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夜长波动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夜长波动情形。自4月22日以来，公司股价已5次触及股票交易夜长波动情形。公告表示，公司关注到近期电子布织机概念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但需要明确提示，高端电子布对产品性能要求严苛，生产技术迭代速度快。截至公告日，公司电子布织机仍处于研发阶段，该项目研发周期长，关键核心部件研发难度大，存在研发失败无法实现产业化及盈利的风险，相关研发进展及成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产生任何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季度，包括高盛、瑞银、巴克莱在内的国际投行大举扫货，跻身泰坦股份前十大股东之列。数据显示，6月5日，泰坦股份涨停，实现两连板，股价收报在每股82.35元，总市值为178.12亿元。今年以来，股价累计涨幅超过434%。维特偶昨天晚间发布公告，回复深交所关注函，就公司产品在光模块及先进封装领域的应用情况、相关客户及销售金额等进行说明。以 1.6T 光模块为例，单个产品锡高产品金额大约为5元至72元，金额较小。锡高产品占光模块产品价格比例大约为0.077%至0.758%，占比极低。维特偶表示，光模块及先进封装业务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尚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在光模块及先进封装领域的营收占比贡献率不到1%，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同时提示，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和非理性炒作的风险。新宙邦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电解液合作协议，约定2026年至2028年，宁德时代预计向公司采购电解液量分别为5万吨、10万吨和15万吨，合计30万吨。协议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具体采购以实际订单为准。若构成实质性违约，守约方有权利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2500万元违约金。该协议预计对公司2026年至2028年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派瑞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证监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6月8日开市起停牌一天，将于6月9日开市起复牌，股票简称由派瑞股份变更为 ST 派瑞，日涨跌幅限制仍为20%。公司已对相关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并启动财务内控专项提升行动。京东方 A。 关于存储涨价对显示行业的影响问题，6月7日，京东方 A 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示，受存储涨价对消费电子冲击的影响，根据咨询机构预计，终端厂商与面板厂商在部分产品类别将承受一定压力。分产品类别来看，对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终端需求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综合考虑 TV 面积需求增长等因素，对电视终端需求影响有限。OpenAI。根据央视财经， OpenAI 即将对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自2022年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升级。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超级应用，整合编程工具与人工智能体，新增多款产品，以拓宽营收渠道。此外，根据报道， OpenAI 正全力推进上市筹备工作，随着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公司急需提升营收，开辟新盈利路径，为首次公开募股铺路。本周全球市场大事不断，宏观方面，中国五月进出口 CPI、PPI 及金融数据将出炉。市场方面，史上最大 IPO 来袭， SpaceX 将于6月2日上市，募资7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此外，智谱 Minimax 预计将纳入恒生科技指数。此外，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正式开幕，苹果将举办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升级版 Siri 或发布。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海碳中和博览会、亚洲消费电子展都将在本周举行。今日提示，国新办将于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中继续创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今天上市流通，归属价格为每股35.16元。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 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杨仲宁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上周五呢主线行情降温，此外呢美股又是遭遇重挫啊，本周又要迎来一个超级事件周，所以对未来的行情您是如何来看待的呢？
5: 好的，那么上周应该说这个周五海外市场也是出现了一定调整的，因为从今天早上 A 股的开盘来看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向下跳空缺口。那第一也是跳过了4000点整数关啊上证，第二那么也是直接跳过了这个长期的均线，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向下跳空，一定程度上，可能前期科技股比较强势的这种表现会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因为从之前累积的涨幅来看，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加上这个这一轮的科技股上涨，其实和海外的这个共振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本身这个第一，你跟随的对象出现了调整；第二呢，本身这种这个内生性整理的压力也有。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呢，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一月份其实商业航天当时的这种冲高之后的调整，我觉得有比较接近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市场在短期涨幅过大之后的一种修正，那无非说这个调整了之后，这个这部分资金如果是阶段性，有一部分资金从强势板块出来以后，他们到底是选择下一个强势的板块，等待强势板块回落之后重新进入，还是说选择去避险？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决定市场后期我们怎么走。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像一月，像这个去年，我们看到第一次冲上4000点之后的这个调整，市场是选择了相对的避险。那当时这个高分红、高股息类的品种是有一波这个向上的修复。那么第二，我们看到今年一月份商业航天调整之后，实际上市场还是在科技的这个大的池子里面啊，资金在做一个滚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即使是海外市场科技股调整了之后，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道指其实也没有太明显的一个下跌，包括说一些大家在 A 股这个说的比较多的一些消费类的品种，海外如果映射到海外市场其实整体上表现也还行。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调整更多的可能是市场阶段性的一种换挡。可能对于一部分的投资者来说，因为我是这个，其实之前也说过，我说这个牛市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性价比的过程，就是你可能手里持有一些涨得好的票，
1: 对，
5: 你觉得可能站在你的角度看，你觉得可能这轮牛市你涨得非常不错了，那当你出来之后，如果你判断牛市还在，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不会选择退出市场，而是会去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东西，
1: 对，
5: 是吧？去把握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机会，而不是会说这个啊。
1: 离开市场
5: 是结束了，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1: 嗯，
5: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市场一种，用这个大家说的比较多，可能就是一个高低贴的过程，无非就是从涨得多的，贴到涨得少的，从这个相对性价比，这个由于上涨导致性价比下降的一些品种，切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品种上去。因为客观的来讲，这一轮行情的上涨，那其实主要还是确实是依赖于科技驱动，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科技类品种的这些驱动，不管美股还是 A 股，可能都到不了目前的这个高度。但是确实说涨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领头羊跑得太快了，可能还需要整个队伍能够跟上去，那保持一个合理的队形，你可能才能继续再往前冲。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目前的这个行情第一阶段性的可能确实是有一种需要震荡整固修整的这个必要，但是也需要看到的是 A 股你即使这个前期的这个高点4258点，其实第一离历史新高，第二今年整体的涨幅都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比较我个人可能倾向于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这些品种当中去寻找一些更有性价比的品种，包括说你从产业链去往上游再去找，这是一种。第二，你可能往下 去找细分的，第三你可能去选择整个资产的配置可能会去更分散一些，一方面是分散风险，另外一方面可能去找一些补涨轮动的这些机会，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都会包含在近期的这些行情当中。
1: 嗯，对，短期来说的话它可能这个震荡确实是会进一步加剧，对吧？
5: 嗯，

0: 我觉得，因为从目前来看，市场实际上指数第一次上了4000点之后，指数整体上的涨幅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1: 是，就
0: 那
1: 开
0: 我
1: 始
0: 们看
1: 比
0: 到
1: 较
0: 去
1: 的
0: 年，
1: 犹豫一
0: 对
1: 些。
0: 对对，去年10月末上了4000点之后，其实整个指数你看到现在，
1: 是，就在
0: 相当
1: 这，
0: 于接近半年以上了。那指数实际上也就围绕4000点做一个上下的震荡来着。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
3: 9点，
4: 与
3: 您
4: 不见
3: 不
4: 散。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我们看到今天亚太指数开盘也是全线走低，今天的 A 股四大指数呢也是集体的低开啊。截至目前，上证指数下挫 1.48%， 报在 3968.10 点啊，直接是击穿了4000点关口。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 2.29%， 报在 14961.22 点。而创业板指呢目前跌幅是略微的收窄，下挫 2.63%， 报在3853.40点，科创50指数的跌幅是3.59%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高健啊，一起来听听他的一些观点。高健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哎，今天指数是全线的，应该说是大幅的低开了啊，上证指数是直接是穿

0: 破了4000点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开盘的走势，您怎么来解读？怎么看？
1: 好的。我记得上一次哈，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说过了。
0: 嗯。
1: 那么从上证指数它的这个周线上来看，我们当时提示哈，它在周线级别建了一个顶分型。那么顶分型之后呢，我们认为是调整的。当时我记得您问我哈，那个支撑在哪？
0: 嗯、
1: 我当时说了，应该是在4000附近。
0: 嗯。
1: 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基本上到了这一带哈，而且是跌破了的。
0: 嗯。
1: 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哈，应该不需要太悲观了。
0: 哦。
1: 啊，为什么哈？因为首先第一个点，我们看外围其实都在调整，那主要是呢，我们看是美国的非农数据，对吧？比较好。
0: 嗯、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说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啊类似的这些涨幅比较多。
0: 嗯。
1: 那么呢，这个过程当中稍微有风吹草动了、啊，它就容易调整。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呢是提前调整的，而且我们看到在周线上我们已经连调了4周了，所以我们比他们先跌，那我们提前反应的。所以呢，就是说，在他们开始调整的时候，我们再去调整，我们认为啊，在这个位置上，它再向下，我认为这个空间不大。
0: 嗯。
1: 那么理由是什么呢？
0: 嗯。
1: 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看啊，整个我们 A 股的这个估值上面啊，就是它并不是很高。无论我们看沪深300也好，包括我们看整个上证也好，这个估值并不高，不是说在历史上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包括我们看到 A 股近年以来的这个涨幅，对吧？
0: 嗯。
1: 它也不是很高。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从政策的这个角度上面，我们看到哈，就是中国的经济目前嘛，就大家感受比较明显的是，它是一个 K 型的经济，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传统型的经济，大家感觉可能很低迷。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高科技的这个方向上呢，就是我们看到还是啊这个如火如荼的。国家呢在这个15期间，其实它也提到了要金融强国，助力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啊转型。我们看到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上，在15里面论述比较多的啊还是科技。它需要这个二级市场来提供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就是从这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估值层面，第二个呢从国家的这个政策层面上，
0: 嗯，
1: 我们认为呢，哎，整体啊，它还是啊，还是一个向上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嗯，
1: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也就是说它的其实中期的趋势依然是没有变化，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短期的话，因为我们看到本周的话，其实对于6月份行情而言，影响的因素非常的多，尤其是在本周啊，可以说是超级事件周了。比方说像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呀、啊，中美两国的5月份的 CPI 数据啊，还有像 SpaceX 在12号马上就要这个上市了，以及世界杯等等等等，太多的事件了。所以在短期来说的话，它的这个震荡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仓位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相应的调整来应对呢？怎么看？
1: 仓位上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提示过了，也就是说呢，仓位保持一个清仓的这样一个态度。
0: 哦，
1: 哎，对，就不要太高。
0: 嗯，
1: 目前这个位置上，包括到现在哈、啊，包括指数到现在，大家可能看见是在反弹。我觉得呢，其实不用着急。
0: 嗯，也别急，
1: 可以提前、
0: 嗯、
1: 就是这个半个小时，你先观察一下，
0: 嗯、
1: 你不要着急说啊，你看见反弹了，马上就要动。
0: 嗯，
1: 就是等看清楚的时候，你再去动手。你看市场它选了哪些方向？比如我们看到、
0: 嗯。
1: 啊，这个所谓的半导体啊，对吧？这些在做一些这个修整，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科技的其他方向，比如说 MLCC 啊，我们看其实也在调整了，对吧？
0: 嗯，
1: 就我们可以先去观察一下，
0: 嗯，
1: 看看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等我们看清楚了，
0: 嗯，
1: 然后再把仓位是吧？哎，再去放大，再放你放开始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是在上证指数日线级别一定要先建一个底分型再说。
0: 嗯，
1: 什么叫底分型？也就是说，任何的一个走势啊，它的一个。它的这个低点一定要是先建底分型的，
0: 嗯，
1: 没有底分型它是企稳不了的，
0: 嗯，
1: 因为你想一下，就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比如说下跌，什么是下跌？那就是高点不断降低，对吧？低点不断降低，那么它什么时候出现拐点？那就是高点不再降低，低点也不再降低，它才可能出现，对吧？
0: 嗯，
1: 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哎这个转机，要么是反弹，要么是反转。那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等这样一个信号就好了。那当然，对一些激进的呢，如果说你看到一些，比如说产业比较好的，你可以多去看一下。
0: 嗯，确实，其实高，对，其实高健在上一次连线的时候就在提醒大家，在这个阶段的话，不要重仓啊，要给账户留有一定的余地啊，这样子能够来应对啊，控制回撤，对吧？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账户的更多的这个机会吧，去寻找一些这个入仓的这个一个时机了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高健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指数的一个情况，上证指数下挫1.11%，报在3984.55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1.61%，而创业板指目前跌幅进一步的收窄，下挫1.71%，科创50指数的跌幅是2.81%。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麒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陈麒麟你好。
1: 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今天指数是全线的低开啊，但是现在我们看跌幅是略微的收窄了。那么对于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您怎么来看？
1: 其实从今天的一个早上的一个大幅低开的话，其实在预期之中啊，因为首先一点是周五的一个美股出现了一个纳指的大跌嘛，
0: 对。
1: 然后的话，韩国也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8%垄断的一个走势。其实因为我们这一波上涨是以科技为导向，跟着美股的一个同步上行，然后出现这一波下跌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上周也在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科技这一波到底走到什么时候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个指数在今天受到的一个惯性的一个影响之后，也就是大幅低开以后，其实我们的空间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对来有限。因为首先一点，我们都在说这一波除了科技的一个几多抱团的上涨带动指数到一定空间以后，其实很多个股其实已经出现了提前调整或者是没有上涨的这种局面，特别是像一些我们之前的消费啊，一些传统的像医药啊这些传统品种啊，所以说我们真正能够在调整中在带动反弹的一些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大家在市场中经常说一些老灯啊这些概念啊，其实可以看到像今天的食品饮料啊，包括一些家具家电啊，它也都是出现了反弹。他们从整个体量包括基金的一些仓位来看的话，完全能够支撑在连续这种大幅低开以后的一个承接力。
0: 对，
1: 而且资金在上周节目中已经提到过，科技我认为在6月份之后，就是今年是不可能是全年贯穿全年的一个走势，它会有一个周期的一个变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正好是借着这个调整，资金也会进行一种切换，所以今天这种大幅低开反而给了一些资金正当的理由去做一些切换。因为之前大家都说啊，指数你不跌，但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切换。但是你一下跌以后呢，我可以从不同的理由，就是说，估值的一个切换啊，从高位估值我们切到一些低位估值，或者有一些跌幅比较大了，周期比较长了，从防御性品种上面我们也可以去做切换，那资金有个理由。今天其实可以看到在大幅低开之后，这些资金其实在之前一直说他们持续性不好，因为是什么？因为没到这个时间点，也没有到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拐点。那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会有这个机会，但是呢这个机会也不能说它的持续性一定是像之前科技这么猛这么强。
0: 对，
1: 因为从爆发性来说的话，这些品种它只是说修复啊，或者是短期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短期切换。所以我觉得短期在操作上面的话呢，可能还是要以偏防守型为主。因为在之前节目中也提到过，六月正好是一个全年的中转站嘛，
0: 啊，
1: 资金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科技的抱团到过于及时，其实从数量的减少已经是个短期信号。因为我们没有出现每天的新增或者是新增资金去推动和抱团这些科技方向。
0: 对，确实。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话，像今天啊，像保险啊，包括煤炭啊，这样一些方向确实是涨幅在前列的。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它就会做一定的切换。那切换到哪些方向呢？具体来说一说好不好？会不会比方说煤炭股最近的话，其实它是有反复活跃的啊？那这块是不是一个机会？怎么看？
1: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点。之前在节目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关于基金。估值修复的重仓品种啊，其实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也是看到从一季度整体的一个数据来看，很多基金也是去布局，也是开始拥抱科技的时候。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些老基金它的一些品种还在运营，它就是说这个估值修复里面，我们其实从上次我提到过像旅游酒店啊，就是我们旅游零售啊这些概念啊，包括你前面说的煤炭概念。因为我们其实有几个重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细分的一个思考。第一个就是说，第一，基金重仓的一些老品种，它需要跌到一定之后，需要有个新的品种去支撑，无论从指数层面或者从估值修复层面，这是有机会的。第二个层面的话，

0: 了结，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撤离。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一旦出现指数的波动，这些品种像最近的证券也好啊，包括我们看到像你前面说的煤炭这些，它会有来回的切换，就是这个。但是只是说这种方向去炒作中呢，可能我认为短期投资要注意一个点，没有这么快，或者是叫单一性，就是说像好比说煤
1: 就不
0: 炭
1: 没有那么
0: 和
1: 连
0: 烟
1: 续
0: 酒，
1: 性那么强，是不是？
0: 对的，这种现在很难，因为就是说这个就是可能说需要你对一个几个板块去做一种布局，或者是耐心等待，连续性我觉得持续性可能短期会比较差一点。
1: 就没有像之前的 AI 硬件啊这一块来的连续性那么的强，对吧？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说啊，因为确实这个最近的话 AI 硬件这块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方向当中已经获利的这部分投资者，在这个阶段要不要把仓位降低啊？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需要的，因为首先一点啊，这个从之前的上涨的数量，就是上市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数量上涨的这个范畴啊，是越来越缩短。就好比说，我们原本是一个拳头，现在可能到一指，它在缩窄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就是已经表明很多资金开始对于这一块分歧就非常极端了，有一些真正的主流资金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分批的清
1: 撤
0: 理动
1: 离了，
0: 作。那作为一个散户来说的话，我们在这边也应该至少来说保住一定的盈利，这是必须的，因为市场它不可能只涨不跌，这么句话一直这么多年在说嘛，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一直是贯穿始终了啊。那么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陈麒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报在27596点，下跌365点，跌1.46%；国指报8319点，下跌117点，跌1.39%；科指报4776点，下跌111点，跌2.29%。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是报在723亿元，盘面当中有238家个股上扬，111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目前表现最好的一只是蒙牛，涨幅1.7%，报16.16元，但是也曾见一个月的新低。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目前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而在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啊。那么航天装备啊、机器人啊、工程机械这样一些赛道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贵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半导体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的涨幅居前的工程机械板块整体上行1.05%，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徐工机械目前是5.25%的上涨幅度，金道科技的涨幅呢是5.18%，三一重工还有万通液压等等那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4.6%以上。除了工程机械之外呢，机器人板块是延续强势，整体上涨1.00%。而在这个方向当中，聚能股份的涨幅是12.34%。此外呢，鼎智科技目前是上涨3.15%，信邦智能上涨2.94%，景业智能的涨幅是2.01%。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还要提到的是航天装备，整体上行1.43%。而在这其中，中天火箭上涨6.53%，中国卫星目前是上涨0.52%。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半导体是位居跌幅榜前列，整体下挫2.8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像新湘微目前下挫6.98%，东威半岛的跌幅是6.79%。此外呢，像长光华星目前下挫6.24%，江波龙的跌幅是5.68%。另外也看到了盛和精微目前下挫5.38%。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工业

0: 金属方向今天也是位居跌幅榜前列，整体下挫2.8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江西铜业下挫6.72%，京城信的跌幅是6.62%。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今日这个跌势，就大盘都下行的这么一个状况当中呢，蓝筹只有少数的几家个股上扬。目前看到的是包括蒙牛、长江基建、网易、百济神州，和目前美的集团，目前涨幅是介乎于0.11%到2.64%。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这个金融类的股份也是有所上行，像内险当中啊，财险上了0.63%，报14.36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577点，下跌384点，跌1.54%。谢收听。
0: 嗯，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1.16%，报在3981.79点，成交金额是3503.37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挫1.86%，报在15019.16点，成交金额是4475.16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跌幅是2.05%，报在3876.76点，成交金额是2137.08亿元。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呢是2.49%，报在11627.75点，成交金额是332.03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高卫民你好。我们知道这个对于六月份而言的话，影响的因素太多了啊，尤其是本周可以说是超级世界周啊，这个事件周啊，马上这个世界杯也要开始了。我们都说各支球队的打法都有不一样，有全攻也有全守的啊。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本周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打法呢？
3: 好的啊，我个人觉得市场高位震荡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啊，虽然部分指数啊还是在前期有创新高的这样一种表现，但是市场的分歧呢是在有一定的增加，所以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啊，借用足球的一个观点，应该还是攻守皆备啊，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比较合适一点，也就是说对于相对累计涨幅偏高啊，估值偏高的一些科技成长啊，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可以适时的，选择啊减轻点仓位，因为毕竟现在全球市场啊科技的这样一个震荡啊，也是带给了 A 股市场一定的扰动啊。但是 A 股市场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早盘的表现来看的话还是略强啊。我们看到指数啊大幅低开之后啊，现在各大指数都是略有回升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一步到位之后啊，那么市场其实前期的追加资金应该还没有啊完全退潮，那么对于一些超跌之后的品种呢，还是有一定的介入，所以下方的买盘呢还是支撑了指数，并没有啊持续的下跌啊，反而是低开之后略有反弹的这样一种表现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在很多指数并没有连续创新高之后呢，其实股指重心啊还是略有下行的，那么这种下行呢，我个人觉得也伴随着分歧在未来会进一步的演绎，所以对投资人来说的话呢，是适时的可以进行一下仓位调整，其实防御的板块我个人觉得长期调整之后，相对一些板块呢也有 低位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需求。那市场从短期来看的话，并不会出现完全的一个风格切换，但是从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不可能永远
0: 是
3: 一些科技的品种永远处于高估值高位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毕竟要有业绩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0: 那么哪一些方向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低位估值的这个修复的需求呢？
3: 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在于有相对好的一个分红能力的一些企业，也就是红利概念吧。
0: 红利概念
3: 这个板块应该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毕竟过去一年到两年左右时间吧，其实板块并没有大的一个上涨，
0: 对，
3: 那么处于一个低位盘整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年报以及半年报这样一种分红的这样预期，如果能够叠加的话其实大的资金应该还是比较喜欢这类品种，只不过呢并没有形成短期的一个炒作，但从中长期的一个投资逻辑来说的话，即便大盘由于科技股的调整有反复的一个震荡，但这类品种其他的估值还是比较稳定，然后有比较好的一个股息率的话，对于投资大资金的一个投资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底仓配置的一个品种，那么甚至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底仓配置的一个比重有可能还会增加，是不是？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4: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里走不灭的灯塔。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

0: 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上午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接下来关注一下市场的行情。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开盘的时候三大指数出现了大幅低开，随后跌幅是有所收窄的，探底回升。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 37.67 点，3990.04 点，跌幅 0.94%， 成交金额是 4326.5 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 226.74 点，15083.10 点，跌幅 1.52%， 成交金额是 5401.3 亿。另外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情况。创业板指下跌 1.87%， 3884.05 点，科创综指下跌 1.86%， 1987.15 点，科创50指数下跌 2.64%， 1624.29 点。但是我们关注到在几大指数当中，目前逆势上涨的是北证50指数，上涨 3.5%， 1344.51 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逆势上涨的板块是机器人、工程机械。另外呢，我们看到像肌肉概念、空间计算、油气设伏、资源开采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 CPU 概念、工业金属。另外 MLCC、 麒麟电池、小金属、黄金股，还有半导体、稀缺资源、光纤概念、铜缆高速连接、通信设备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跨境投资迎来全面的合规整治，三家头部跨境券商富途、老虎、长桥接连发布公告，统一落地监管新规，这就意味着内地居民的海外投资渠道迎来了重大调整。根据公告，从6月12日起，内地投资者的相关账户将全面的受限，不能新开仓，不能加仓，也无法入金，仅保留卖出、平仓和出金功能。这场整治并非针对单一平台，而是全行业的规范化整改。早在5月22日，八部门就联合出台新规，开启为期2年的跨境投资集中整治。业内人士预判，后期香港本地券商、美资券商等各类境外投资机构都会陆续的跟进收紧政策，行业合规监管将全面统一，不留漏洞。此次整改是全方位的收紧，不只是证券交易，各类跨境投资通道都在规范范围内。此前不少人想绕开香港银行开户做跨境投资， 如今这条路也基本上行不通了。不少内地投资者反馈，现在去香港银行开立投资账户会被劝退，即便成功开户，也必须签署资金来源声明，一旦核查出资金不合规，账户会被直接的关闭。不止证券领域，跨境保险的灰色通道也被堵住。香港监管部门明确，香港保险的销售流程必须全程在港完成，禁止在内招揽客户，还多次联合执法机构打击违规跨境售保单行为。与此同时，7月1日即将实施的新规将填补个人跨境投资的法律空白，意味着所有跨境投资行为未来都将纳入严格的合规监管体系。很多投资者担心大量账户集中减仓会引发港股、中概股的大幅波动，其实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据专业机构测算，本次受影响的资金规模大约是在2000至2500亿港元，且有2年的缓冲出清时间，市场短期冲击完全可控。新规落地之后，非法跨境通道彻底的收紧，普通人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只能转向港股通、QDII、跨境理财通这三类正规渠道。律师也提醒大家，个人每年50000美元的外汇额度，仅能用于日常消费等常规用途，严禁拿来做境外证券投资。不过目前正规渠道仍有不少的短板，比如港股通有50万的资产门槛，跨境理财通仅限大湾区居民参与， QDII 基金存在额度紧张、场内溢价高等问题。不少投资者都期待着未来合规投资渠道能更加的便捷普惠。针对大家关心的存量境外资产处置问题，目前相对稳妥的方式是卖出股票后将资金留在境外账户，用于日常小额消费，切忌轻信网上的低价移民、拿身份换投资权限的虚假宣传，这类套路暗藏极大的风险。为了海外投资，更改身份也会严重影响内地生活办事的便利性，得不偿失。总而言之，无资质的跨境海外投资时代已经落幕，未来个人海外资产配置唯有坚守合规渠道，才能规避风险，稳妥投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直通公司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利，跟大家聊聊黄金板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京东方，在上周四的时候再度涨停了。从显示主业到 AI 算力，它的新故事将会如何验证呢？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三只新发的基金呢，都是混合型的。首先来看027297南方消费启航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呢，像这一类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呢？
2: 嗯，南方基金呢是国内老牌的头部公募基金公司之一，那么也是属于老十家的一个序列。那么主要的公司背景呢是成立于1998年，那么公司也是以稳健和创新能力著称，拥有国内第一支封闭式的基金啊，第一批开放式的基金以及第一批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等等这一些先发的一些优势。那么管理规模方面，截止到2026年的一季度，南方基金总体的一个管理规模通常稳居在行业的前五至前八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在公募管理规模长期也是在万亿级别，非货币的管理规模也是位居第一梯队。那么它也是市场上极少数的同时拥有社保、基本养老、企业年金全牌照的这个基金公司之一。那么养老金管理规模也非常大，那么风格是偏稳健型。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南方消费启航类的这个基金也是属于这个消费类的一个基金。那么在2025年全年它的一个那个消费类的基金平均水平，主要是受到了这个A 股的一个消费板块的整体温和复苏的一个分化行情。那么在避险消费比如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相对表现的会比较平淡，但是在这个可选消费中呢，家电以及出海链，还有包括像汽车智能化，还有部分新型的一些消费新型的这个服务消费有结构性的一个机会。所以整体来看，2025年全年的一个主动管理类的一个消费基金大致平均收益是在5个点到12个点之间。那么如果侧重于家电还有这个港股互联网消费，那么收益可能会更高。如果说是重仓传统的一些白酒，那么可能会出现微亏或者勉强是正收益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一个分化会比较大。那么到了2026年至今整体的一个业绩呢，主要随着这个内需政策的加码以及经济复苏的一个预期走强，那么整体的一个消费板块呢，整体的情绪会有所回暖。那么消费类的一个基金的业绩上面继续呈现出的是分化的一个状态。那么主要的一个平均收益呢，大概是在3个点到8个点之间。那么家电和新消费服务包括像部分的一个困境反转的避险消费，贡献了主要的一个收益来源。那么在港股通的这个消费互联网板块的一个修复，也是成为了这个区分收益高低的一个核心因素能够跨市场配置基金的这个优势的话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0: 那么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验，另外呢，这种基金它的特色是怎样的？
2: 那么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呢是赵顺。那么他也是南方基金内部培养的这个新生代的基金经理主要研究功底呢是集中于消费以及制造等等这一块领域。那么整体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从风格来看他的一个新生代的消费基金经理通常不会像这个传统的老将那样集中于这个白酒，而可能更加注重于新消费的消费的这个新趋势。那么自下而上的去挖掘中等市值的一些成长股，可能对于这个港股的消费也有一定的这个覆盖。那么基金的特色呢，首先就是发起式的基金。 那么这也意味着南方基金公司本身也是参与了这个认购，而且持有时间不会少于3年。那么主要也是实现了这个利益深度绑定，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一个背书。那么此外呢，就是精准定位在这个新消费。那么从这个名字来看，消费启航它可能不会重仓过气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消费龙头，而是聚焦于这个消费结构升级中的一些新方向比如说像智能家居啊、银发经济啊，包括像健康服务类的，包括出海的一些消费品那么其他的一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的一个高仓位以及跨市场。那么作为混合型的一个基金，允许就是较高的一个股票仓位，通常是在60%到95%的这个仓位的这么一个区间，并且能够投资于港股通的一些标的，所以给基金经理呢也是在 A 股跟港股之间捕捉了这个消费机会的灵活性。
0: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偏向于消费而且是新消费方向的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好的，那么综合来看的话，首先主要的一个亮点呢就是招商和南方基金的一个自有基金的一个买入，所以和整体上和投资者也是利益相绑定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在方向上面聚焦新消费，然后相比于传统的这个沉重的一个消费指数基金可能更有活力然后平台方面的话也是背靠南方基金的一个投研的一个大平台同时自身基金经理自身的规模小，那么同时呢也适合基金经理灵活的操作，能够争取到超额的一个收益。那么主要需要去警惕的一个风险呢，首先就是基金经理是这个首次独立的去管理这么一支基金，所以对于整体的投资于新消费的对于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理解可能是需要。

0: 要一定的时间去来验证，而且这个定位主要还是会偏成长，所以说啊会具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波动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只啊，也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新源新材料瑞选混合发起式 A，代码是027708。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啊类型的基金呢，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0: 新源基金呢，它是一家典型的银行系的公募基金公司，那么也是成立于2013年，控股股东呢是南京银行，那么整体的规模呢处于这个行业的一个中游偏上的一个位置，整体的一个公募管理规模中呢，债券型基金和这个货币基金呢也是占比较大，那么公司属于这个在这个股票和混合型的这个基金中呢，规模也是偏小的，那么整体业绩呢在固收领域呢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支基金呢是新源新材料瑞选混合型，那么新材料类的一个基金，也是一个高度细分，而且这个周期波动较大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赛道，所以在这个内部行业里分化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2025年全年来看，新材料板块整体处于这个产能消化和需求结构性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那么前几年大热的这个新能源上游的一些材料可能面临产能过剩以及这个价格低迷的一个压力，而电子化的一个产品、半导体材料以及高端的合金的，还有包括像生物基材料等等这些国产替代，以及新应用方向可能会有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2025年全年的这个整体的平均的基金的一个业绩呢，也是高度分化的，既有取得正收益，也有取得这个较大亏损的，平均收益呢是在-10%到正15%之间，比较宽泛的这么一个区间，不确定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到了2026年，随着部分的这个分呃部部分的这个子行业，像这个库存周期已经见底的，还有包括像这个 AI、半导体、机器人等这些产业的驱动下，那么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比如说像这个先进封装，还有特种塑料，包括还有轻量化的合金这一些新型的一个材料，关注度可能会有所提升。
1: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基金经理呢是王富伟，那么他也是新源基金中呢少数的这个主攻权益类方向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它整体那个基金整体的一个特色呢，首先是发起式的一个基金那么说明基金公司以及这个基金经理也是投入了这个相对的一个自有资金的，而且在这个新材料的是整体的一个赛道里也是一个非常硬核而且细分的一个赛道，那么这支基金呢将聚焦于化工新材料电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新材料、金属以及非金属等等这一些领域，那么所以它的主要一个定位呢，是属于这个工具化属性是比较强的，而且基金的基金也是高度绑定了这个新材料整体的一个行业，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它这支基金的这个首先就是小公司加上这个小规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那么一方面呢，新源是以固收平台为主，那么能够获取这个权益类研究也权益研究方面的知识呢，或者是对这个新材料这一类的这个高精尖的领域的理解可能会弱于这个头部的一些大厂，那么基金经理呢，对于他的个人能力来说的话，也是需要去重点关注的。
1: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新发基金综合评价又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首先从基金本身的一个优点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发起式基金的一个核心亮点，那么解决了这个整体的一个信任问题，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小公司在发起这个新产品的一个赛道上面，然后呢就是高度的一个工具化，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强烈看好新材料这个特定赛道以及反弹或者是长期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它是比较纯粹的，而且是不会大概率不会进行风格漂移的这么一个工具之一。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规模呢偏小，那么投资人呢可能在小盘股方面呢具有灵活调仓的这么一个优势但是需要警惕的一些风险呢，首先就是基金经理的这个 历史业绩以及这个公司的投研平台可能没有大公司那么强，那么能否在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个赛道上创出这个贝塔收益，或者是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回撤呢？
1: 嗯，
0: 是需要去客观对待的。那么赛道本身呢，也是处于这个高波动以及周期性。那么像新材料板块，它的一个景气度与宏观经济，还有包括像产业政策、技术迭代等等，这一些也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净值的话，容易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所以主要基本上的这个赛道属性，也是让它的一个风险偏好也是偏高的。嗯，
1: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两只新发的基金，聚焦的是消费和新材料，接下来这一支呢，它也是一支混合型的，聚焦可能就是周期了。027498国联周期优选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国联基金的情况，以及像这种聚焦周期优选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0: 那么国联基金呢是前身是中融基金，那么2023年呢也是被国联证券收购并正式更名为这个国联基金，目前也是国联证券的这个全资子公司。那么主要整体的一个规模呢，也是处于这个公募基金公司里的一个中游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周期类的一个基金呢，在2025年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主要也是会比较宽泛。那么主平均的一个收益是在-15到这个正-15之间，因为也是主要也是随着周期板块不能笼统的。中期板块呢并不是特别能笼统的去看这个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也是与这个全球经济和这个大宗商品紧密相关的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特别是像这个工业金属和贵金属，那么在宏观趋势下全能可能有这个显著的一个正收益。但是受到这个国内的一些地产链拖累影响的一些黑色金属比如说像钢铁建材可能持续的会承压。那么化工行业呢，也是处于这个底部煎熬的一个缓慢复苏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所以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的话也是在这个-15到正-15之间。
1: 好的，我们再去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验。另外呢，这个基金的特色，它在周期上会选择哪些方向？
0: 好的，那么这基金经理呢是杨大志。那么他也是一位这个比较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这支发起式基金呢，大概率是其担任的这个首支独立管理的一个产品。那么从这个投资风格的去判断那么在国联基金当前的一个投研体系下，那么基金可能更偏于这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宏观判断再进行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征求在不同的这个周期子行业中做切换和优选但是这一种策略对于这个投资人的一个能力要求会比较高一点。那么整体的一个基金特色呢，主教基金会投资的一个方向可能横跨上游的一个资源品以及中游的材料，还有包括像这个交通运输甚至是部分周期属性比较强的一些比如说金融地产。那么力图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优选的一些行业来捕捉机会。那么这是一种比较主动性比较强，而且是比较这个全天候的这么一个周期型的一个策略。那么所以整体上这支基金的一个净值曲线呢会直接的反映这个基金经理对于宏观经济以及行业周期的判断是否准确。
1: 好的，最后我们来看看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那么如果说投资者预判就是全球通胀中枢会抬升，以及包括像资源品长期会走牛或者是自身判断这个整体的一个周期可以作为拐点的话，那么这支基金可以作为一个比较高弹性的这么一个配置的一个工具同时呢它的基金规模也不会特别大，那么所以使得这个基金经理可以灵活的去进行这个中小市值的这个周期股里去选择个股，所以说策略整体上的这个执行的一个策略会比较强一点。那么但是这个周期性的这个板块，那么同时它所对应的这个风险也是需要这个投资者去考量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培照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三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嗯，好，再见。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最近呢，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在上周五的时候，黄金的期货价格是报每盎司4365.3美元，国际金价几乎是回到了去年年底，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银价呢也跌到了年内的低点。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回落到每克1316到1323元的位置啊，也比一月份的最高点的时候下跌了大约21%。首先，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波大跌为什么来得这么急呢？
3: 嗯，好的。我们讲到黄金啊，其实黄金在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火的，那是有一些散户在买，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国家队在买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黄金在冲破了大概是4100美元的这个大关之后啊，就明显的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个高位的震荡期呢，就是快速的有一个这个调整，那我们可能还要去看一下这个黄金的调整到底是怎么样去分析。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元它大概就是在4300到4400美元这一块啊，4300到4500美元这一块它就不动啊，非常的磨洋工。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到它比去年的这个大概三季度之后啊这一段时间调整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黄金那几根给它撑腰的柱子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都有一点松。那我们为什么会一开始讲的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黄金的大涨，那首先就是流动性的拐点。黄金它是美元的一个对手盘，如果美联储它不松手的话，其实黄金就很难抬头。这个会有一些就是期货市场的一些这个关联的交易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国内的黄金期货也好，或者是海外的这个伦敦的这个金价也好，它都会有比较大的跟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关联度。那比如说现在来看的话，哎，这个加息的概率有没有呢？如果是加息的概率反而是变小了，或者是有50%以上的概率它不动了，甚至啊可能有30%以上的概率它会加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流动性的拐点上面来看的话，不觉得黄金它会出现一个继续往上的拐点，那可能还是会在坑里面蹲着。那这个我们就会去同时关注到一些就市场当中资金流动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黄金 ETF 的持仓啊，黄金 ETF 的持仓它从三月份开始就一直往下掉，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对吧？那还有像 CFTC 的这个非商业性多头，它最近也降到了就期货里面的一个指标啊，最近两年的一个最低。所以呢，说白了，从资金的角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降杠杆啊，在止盈啊，所以没有人会往上怼，那么就造成了啊，就前面一段时间啊，市场这个黄金的一个下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跟 AI 我觉得也有一些关系。之前黄金就是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的时候，是因为市场它觉得 AI 泡沫它破掉啦，那科技巨头你互相砸钱啊，就是铁锁连舟嘛，业绩如果没有涨，股价先飞起来，大家就没有底，那这个时候就会左手 AI 右手黄金两头压，对吧？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就是特别是年初的那段时间，龙虾就 Open Cloud 的智能体出来之后，大量的模型开始用量，就是收这个用量费了，我开始每个月包邮啊，包租啊，或者是按次收费，那很快的有一些公司，科技巨头的公司，它的一个年收入就出来了，科技股开始真盈利了，那资金就从这个黄金转到了科技的基金。贵金属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月当中啊，五周里面大概有4周都是往外流的，那做多黄金的拥挤度本来是前三，然后结果跌到了这个第四名啊，所以这个避险需求退了，热钱呢也做了一个转移，这就是之前调整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好的，我们稍后再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7: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6: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7: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6: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
7: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6: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8: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行业纵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呢，刚刚跟我们大家分析了啊，黄金比1月份的高点下跌了大约20%。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好的消息，就是全球央行开始重新扫货黄金了，中国央行呢也在大手笔增持。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央行是恢复了17吨的净买入。在此之前呢，根据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报告，截止到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是历史性的攀升到27%，一举超越了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是22%，也坐上了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头把交易。那么随着全球央行的重新入场啊，您觉得未来的金价会怎么走呢？
13: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央行的买金呢，应该就是属于战略性的配置啊，战略性的配置。因为现在大家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黄金谁在买呢？央行在买啊，居民也在买，机构也在买，大家都一起在买黄金，所以也阶段性的去推高了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外贸出口这一块。那

0: 我们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央行它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过程，其实它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并不是说就是短期会有一个买金的逻辑啊，所以这个是金价长期看好的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去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今天因为我们在讲到今天的主角就是黄金的时候，特别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央行它在加速购金，但是套路变了。 哎，那这个点是怎么去理解啊？4月份的时候，央行黄金的储备一共是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是26万盎司，这个是连续18个月增持，那不是也很长，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比之前几个月买的快了。哎，那怎么理解这个买的快，这个速度为什么会变，套路会变？你想央行，它是金店老板吗？他买黄金是为了赚短期差价吗？绝对不是。
1: 对，所以它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储备结构优化，然后再这个有一些资产这个可能受到这个干扰了啊，然后又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冲突，那你手里面多拿一些黄金，心里会踏实一点。而且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就是第一个速度加快，第二个套路变在哪里呢？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很有门道，就是说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提到了嘛，这个黄金金价啊，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有一些回调，但是央行它其实没有停，就是加速买的话叫做越跌越买，就是 看的是战略的价值，不是K线图，所以我们后期再往后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多关注一下这个海外宏观上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降息啊，或者是避险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后期这个通胀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油价下来以后，通胀压力也下来，那么可能对黄金也会有一定利好。嗯。
0: 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全球的黄金需求结构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目前黄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好吗？好的，全球这边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量价提升的情况。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世界黄金协会它发了一个数据，就全球的黄金总需求同比现在是增长了2%，总金额飙升到了74%。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金价在 在涨啊，金价在涨，然后从金币和金条的需求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机构这样的一些需求冲到了历史第二高。那么海外上面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一些需求可能都是联系在这样的一个黄金 ETF 和实物金条上的一个需求，需求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一些就是消费和工业品的需求呢，其实也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健的 这样的一个平稳的恢复，所以从整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呀，我们觉得在全球央行它的只要是在不断的在买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态势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26年甚至到了30年啊这一段未来的这4到5年的时间里面，整个的购金就是这个购金量将会继续的去增大，而且还有一些金饰的需求。 那么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金子太贵了，也有可能会承压，那么也会因为消费的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提价或结构的一些升级去维持比较好的增长。所以黄金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配的吧，不是说你选不选择配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资产配置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是吗？对。那么
1: 目前啊，黄金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挖掘？大家可能会一下子就想到紫金黄金、紫金矿业，是吧？对，我们今天正好准备的和主持人讲的是不谋而合。那黄金的话，我觉得两条路，第一个是黄金的概念股，第二个是黄金的 ETF。 两家公司这边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紫金之外啊，还有一个招金矿业。但这两家公司呢，我更会 提示大家，因为它都有港股，都有 H 股，可以去，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它 H 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和价格啊。紫金呢，它主要是打海外的一些矿山，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收入直接涨了 137.8%， 纯利是达到了3倍以上啊，非常猛。然后招金这一块呢，它是内地的业务为主，然后一季度的纯利润也涨了 84%。 但环比啊，去年四季度它跌了 21%，说明有波动，所以我觉得，一个国际化吧，一个国际化，一个呢。

0: 是内地为主，海外为辅，那正好平衡配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然后还有 ETF 嘛，ETF 有一些这个不想选股的，港股市场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南方的东英黄金 ETF 和恒生的黄金 ETF，直接是持有香港的实物黄金，你不用担心有什么纸黄金的猫腻啊，可能还能让你用这个现金或者是实物进去赎回，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啊，给大家做两条路的一个参考。
1: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0: 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黄金它可能还是在底部，就是在震荡的这个区间，还得去磨一阵子啊，还得去磨一阵子，因为，去年涨太快追不上嘛，今年慢慢磨，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窗口，但是你要看它到底拿不拿得住，然后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和这个海外的一些冲突的预期，那么可能也会去打破一个宏观的节奏，就是对于黄金股而言，利好和利空它不是绝对的，你要看市场的交易是什么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给长期打了一个配置的政策底啊，就是央行的购金，但是，更多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还是以配置为主，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京东方。涨停板上的京东方，从显示主页到 AI 算力，新故事到底将如何验证呢？在上周四 A 股的收盘，京东方 A 再度涨停了，而这已经不是京东方近期的第一次涨停。在5月20号的时候，公司当时发布公告，和全球玻璃材料龙头康宁签署了为期3年的战略合作备忘录，涉及到玻璃机封装载板、钙钛矿、光互联这些前沿的领域。那个时候，英伟达刚刚宣布向康宁投资至多32亿美元，联手开发 AI 算力互联技术。于是呢，市场迅速就搭建起了一条想象当中的产业链：英伟达到康宁再到京东方。我们知道，京东方是中国最大、全球出货量领先的半导体显示企业，它的核心业务是制造各种尺寸的液晶和 OLED 的显示面板。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从显示器到电视，从车载显示到医疗设备，每年数以亿计的屏幕从京东方的产线流向了全球。在过去的20多年间，京东方通过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脱胎换骨，成为能够和三星、LG 这些韩日巨头正面竞争的全球玩家。这次行情能够持续，根本的原因是在于 AI 浪潮提供了一个足够的蓄势重构的机会。康宁呢，它是全球显示玻璃基板市场份额超过50%的绝对的霸主，也是半导体先进封装所需特种玻璃的核心供应商。当英伟达向它大手笔投资，宣告铜线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和康宁合作超过20年，在中国联合建立玻璃基板工厂的京东方，也自然而然就成为想象空间的天然承接者。这个叙事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一家长期被显示主业定价框架约束的企业一个新的估值空间，从传统的制造业定价切换为科技成长股的定价，两种框架下的市场估值可以相差数倍乃至10倍。我们再去看一下去年全年京东方的显示器件业务营业收入，大约是1664亿元，同比增长仅0.86%。董事长曾在业绩说明会上坦言，出货量保持增长，但是产品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特别是去年下半年降幅是非常明显的。面板主业即便是进入到行业景气的修复阶段，也难以在短期内从结构上改变这一现状。 首先呢，第一个值得关注到的命题是转型窗口期的

0: 的影响。这意味着在至少两到三个财年当中，市场为转型预期支付的全部溢价，全部的溢价都需要靠面板主业的现金流来独自的支撑。而面板主业的盈利天花板在一季度呢，也给出了清晰的标定。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一种困境，就是在于如果要进入到新的赛道，就需要新一轮的重资产投入，如果说不投的话，又将在新一轮技术竞争当中失去先机。而公司目前的盈利水平也决定了依靠自身造血去进行新业务的投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一季度投入的资金呢，募资的活动现金净额是24.54亿元，而投资的活动净流出达到102.96亿，这个资金缺口也是一目了然。最后呢，京东方还面对着全球化的地缘裂缝，主动的切入到 AI 算力供应链固然是估值提升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到底能不能够走得通，不仅要取决于技术能力，还得要取决于国际关系的走向，这是任何一份财务报告都没有办法预测的变量。对于一家在专利纠纷当中已经因海外订单、海外的客户订单保守而承压的公司来说，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外界啊往往第一个反应就是做屏幕的怎么突然跑去做卫星和算力中心了？那么从电视面板到太空算力，你觉得京东方能够打赢这场升级之战吗？
1: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可能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这个他以前做屏幕，现在跑去做卫星和算力。但实际上来讲，我们应该去看他在这个卫星和算力中心里面他自己在做什么啊，我们去看这个实质性的内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对吧？再去看他能不能打赢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呢，一个他为什么要去转型这样去做，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一些这个传统型的做 LED， 由于它这个现在还虽然说一个科技行业，但是仍然属于一个毛利率非常低的一个行业，然后呢也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啊，可能这个增长非常缓慢，那么未来你要想在能够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这种可能性呢，可能目前来看可能应该也不大，所以呢公司呢这个主动去转型啊，主动转型开始做一些营生方面的这样一些业务。那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它其实呢这一个原来主要做面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卫星和算力中心的话，那么它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或者说它在那个里面实际在做什么我看得到这个实际上它还是在做，譬如说在这一个太空的这样一个自算研究院里面啊，他自己主要还是提供这个新载的液晶光阀空间级加固的显示器，然后玻璃机盖的这样一个光伏关键器件，而这些呢这个主要的这些器件和这一个产品还是在他原来所在的这个 LED 行业半导体行业这一个显示器和这种精密仪器的这样一个制造水平，是他自身原来的这些优势的一些产品能力，然后呢只不过把它的应用场景移到了这个太空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变化，所以呢应该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是在原来的产品之上做了一些这一个可能一些应用方面的这一些改进，所以并没有是完全的脱离的原来的这一个产品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它在自身的这样一些新能源场景里面可能有一些优势，比如说这个超薄的面板啊，这些高功效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些技术上面应该还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呢有这样一个转型。至于说能不能打赢，我觉得还是一个后话，就是它未来这一个通过这几年一直我们看到的可能一些数据，可能到2028年才能够去真正的这一个卫星升空然后去验证，那么现在这几年可能2026、2027、2028还是一个投入的阶段，就是它能不能转型成功，我觉得还早，现在说这个话还早。但是呢这一个

0: 亲是一个必须的，你否则的话，你在这一个属于一个传统性行业，可能慢慢的这种生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你可能只有靠主动转型，才可能在未来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主持人。
1: 目前的面板行业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在全球的 LCD 的市场呢，中国大陆企业占比在去年是达到78%，电视面板的市占率达到72.1%，京东方和 TCL 华星的组合主导着全球的 LCD 面板市场，数据看起来很好，但是呢，企业的真实处境啊，似乎又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年报和一季报，我们看到还是呈现出一定的财务上的压力的。那么，能不能通过跨界来解决？
0: 确实这样。刚讲的这些数据呢，也基本上我觉得话，跟目前现状是很一致的。那么，公司这样一个跨界或者说一个转型，然后去提升它的一些应用场景，我觉得公司想解决的问题啊，想解决的问题不是短期的，不管是说一季报也好，还是当年的年报也好，我觉得它不是想解决当期的问题。解决当期问题，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对于现在的这一些新的太空，不管是卫星也好，算力中心也好，它现在来讲，它是一个高投入的阶段。那么对当期来讲，它是一个入不敷出的阶段。那么从当期的财务数据来讲，显然是一个，就是说从财务数据来讲，肯定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亏损的阶段。那么公司呢，为什么仍然要去这么做？我觉得话，一方面就刚刚讲到的。它的这一个传统性的 LCD 啊，包括以前的这个 LED 啊，这块它已经到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很高峰的一个阶段了，市占率占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你想进一步去扩充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能量，我觉得话就非常有限了。那你说在未来5到10年，仍然这样一个增长非常缓慢的一个行业，对公司来讲，它的贡献或者是新增的部分就很少。所以公司呢就想到这个被迫去转型啊，被迫去转型。所以呢，它这种转型，我觉得话从它现在的这个传统型的这样一个，虽然说利润率非常低，但是呢，它贡献的现金流还是非常好、非常可观的。刚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经营现金流啊，这个一个是营收啊，营收2025年的营收达到了超过2000亿元，净利润非常低，只有58亿。那一个算了一下，毛利率都这样一个利润率不到3%，所以这一个他就被迫去转型，这是一个转型的逻辑。然后呢，他虽然说利率毛利率这个净利率不高，但是经营现金流仍然达到488亿元。那么这个现金流对公司支撑。他近几年，譬如说2026、2027、2028年这一个投入，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观的，毕竟还有4、500亿的这样一个经营现金流回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现金流的稳定投入，换取未来，3年以后这样一个新的，这个产品的应用和新的这样一个收入进来，我觉得话是有可能的。那么公司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考虑，一个是从短期的这个投入，一个是考虑到未来。3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收入和利润的贡献，我觉得他这么去做是有可能成功的。目前来讲只能这样一个判断，主持人。
1: 那么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啊，太空算力更像是一个分水岭。前几年呢，真正在做的企业不多，大多数是停留在规划还有路线图的阶段。但是今年开始不一样了啊，越来越多的项目会进入到样机的研发、工程验证、上新测试的环节。行业的关注点呢，也悄悄地从概念转向落地。那对于京东方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未来的挑战又在哪里？
0: 应该来讲呢，它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的。它像刚才我们讲的，它传统的在这个 LED、LCD 这块，它应该来讲有自身的优势。只不过呢，这个它把这种产品和它的这种技术能力呢，移植到这个太空的应用场景里面去。所以它的这些产品和技术仍然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的其他的一些像包括这一个光伏啊，光伏太空能源这块，它的这一个效率依然是还比较高啊，在行业内还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应该来讲领先的地位。

0: 第二个呢，像它的这个液晶显示啊，包括这一个运用到这个星空太空里面的这样一个通讯，仍然是有产品的优势。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一个散热，让显示面板的这个散热材料和均热技术用于到太空的这个星载的芯片里面去，解决这一个真空环境下的这个散热难题，它也是新的优势。那么其他的包括这一个产品的制造能力啊、封装测试啊，有支撑的能力啊，这是我们看到它目前的这样一些在原来的产品上面应用到新的场景里面的一些优势。那么呢，这一个挑战的来讲，就是说它这个目前来讲确实还是一个2026年是一个初期投入，能否应用到28年的这个产品能否成功，能不能得到市场的验证，能不能带回资金的这样一个收入和利润，需要这个市场的印证。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应用到太空场景，其实是一个技术门槛比较高，环境呢其实大家也没做过，那么能否成功这一点其实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好像虽然说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呢这个竞争依然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行业呢各方面的这个投入，大家不管是中国、美国也好，包括国内的自身的竞争也好，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环境。它是否能够在这个竞争环境里面去脱颖而出，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第三个，刚才讲的就是资金投入，你能不能熬过去这3年？我觉得它也是一
1: 是，
0: 个需要验证的过程。主持
1: 好，谢谢李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人，好，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受到上周五啊美股大幅下跌的影响，今天的 A 股指数呢主要开盘之后， A 股的主要指数出现了大幅低开。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科创综指在盘初的时候跌幅都是超过了 2%。但是随后呢跌幅有所收窄。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3.98点，3993.63点，跌幅 0.83%， 成交金额是7157.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98.38点，15016.32点，跌幅 1.91%， 成交金额是8664.8亿。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 2.49%， 目前是1332.05点，创业板指下跌 2.04%， 3877.33点，科创综指下跌 2.06%， 1983.47点，科创50指数下跌 2.83%， 1620.98点。我们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逆势上涨的板块，机器人是位居涨幅榜的第一位，其中呢，北交所的聚能股份是封到了30%的涨停，另外北交所的基科股份也是大涨了12.29%。主板市场的艾斯顿是封到了涨停板，另外像绿地协波、拓斯达、鼎智科技纷纷大涨。另外像工程机械、空间计算、机器人执行器，还有保险、银行、油气设伏、电子纸概念、资源开采都是出现了逆势的上涨。跌幅居前的板块是 MLCC 板块、贵金属、被动元件、前锂电池、工业金属、 CPU 概念，另外像半导体、蓝宝石、能源金属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COMEX 黄金每盎司4336.6美元，下跌 0.67%。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42.79元，下跌 3.25%。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上午呢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夜里会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 AI 赛道彻底火了，各类 AI 应用、算力概念股持续大涨，不少标的直接翻倍，这让很多投资者陷入了两难：进场怕高位接盘，白白站岗；不进场又怕错过这波时代的红利，心里格外纠结。 但很多人都忽略了这场 AI 浪潮里藏着一条更好上手、确定性更高的隐藏主线，就是听起来有些传统的电力板块。电力没有 AI 芯片的炫酷，也没有大模型的话题度，却是整个 AI 产业最核心的底层根基。说白了，没有电，再顶尖的算力中心、再强大的 AI 模型，都只是一堆没用的硬件。如今资金也悄悄地嗅到了这个机会，持续布局电力赛道，相关 ETF 规模更是不断地创新高。为什么说电力是 AI 发展的终极瓶颈？核心原因很简单， AI 实在是太耗电了。给大家举个直观的例子， GPT-4 单次训练的耗电量就足够40000普通用户家庭日常使用一天，更先进的 GPT-5 一次训练的耗电量甚至能满足一座中型城市一周的用电需求。硬件功耗也在持续的飙升，新一代的 AI 芯片功耗大幅提升，一台高端 AI 服务器、一整套算力机柜的耗电量都是以往设备的数倍。也正因如此，黄仁勋、马斯克等一众顶级科技大佬都坦言，当下 AI 发展最大的瓶颈不是算力，而是电力。 AI 的核心是算力，而算力的尽头一定是电力，这不是开玩笑，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搞懂了算力耗电，就明白为什么绿电会成为绝对的刚需。在双碳大背景下，高耗能的算力产业不可能依靠传统的火电支撑，国家早已明确方向，大力推进算力协同，还出台了硬性规则，新建大型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必须超过80%。这就意味着未来每新建一个制算中心都必须配套对应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目前绿电直供算力园区的模式已经落地，算力协同从政策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业趋势，绿电彻底从可选配置变成了 AI 算力的标配刚需。需求爆发，政策加持，电力板块正在迎来一轮全面的价值重估。从行业本身来看，电力企业的盈利稳定性大幅的提升，完善的电价机制给行业收入托了底，长期绿电订单也锁定了企业营收和现金流，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盈利的波动大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目前电力板块的估值依旧合理，而且公募基金的持仓比例处于历史的低位，这就形成了绝佳的投资格局。 AI 带来持续增长的刚需，政策持续利好，行业盈利稳步提升，同时估值低，增量资金空间大，多重优势叠加，赛道潜力十足。最后给普通投资者们分享两个简单的参与思路，如果追求稳健省心，直接选择绿电 ETF 就可以，一键布局水电、光伏、风电、核电等优质赛道，分散个股风险，稳稳享受行业长期的红利。如果想布局个股，可重点关注三类标的：现金流稳定、高股息的水电龙头，适配 AI 算力复合的核电企业，以及受益于算电协同、绿电消纳持续提升的新能源运营企业。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电力板块短期涨幅不低，难免会出现回调波动，它更适合做长期底仓配置，不适合短期追涨炒作。总而言之，轰轰烈烈的 AI 浪潮中，最稳的机会往往不在光鲜的热点上，而是在扎实的产业底座里。电力赛道的崛起不是短期市场炒作，而是长达10年的产业变革新机遇。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上午呢，我们刚刚说到了，虽然说指数啊是出现了大幅低开，随后呢有所探底反弹这样的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啊，但是今天有一些板块是逆势上涨的，比如说机器人板块，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物理 AI 概念也出现了逆势的飙升。凡拓数创在盘出的10分钟之内就直线拉升至20%的涨停，创了历史的新高。此外呢，索成科技涨幅超过了16%， 股价呢也创新高，天宇数科斩获二连板，能科科技涨停，奥比中光涨幅超过了7%。截止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7.83点，3989.67点，跌幅0.95%，成交金额是7394.2亿。深证成分指数是下跌了314.39点，15975点，跌幅2.05%，成交金额是8971.7亿。在度过了上周五的黑色星期五之后的忐忑周末之后，华尔街的交易员们眼下正在担心本周三将公布的最新的通胀数据可能将显示美国的 CPI 同比出现数年来的最大涨幅，从而进一步加大美联储。

0: 联储加息的压力。上周五的时候呢，美国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后是出人意料的强劲，于是推动收益率的走高，并且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会在十二月份之前加息的预期。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净增加17.2万人，几乎是市场预期的8.5万人的两倍，而失业率呢，则继续维持在4.3%的低位的水平。于是，在数据发布之后，素有“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之称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上周五的时候飙升至了4.55%，创下了两周的新高。对美联储政策预期非常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也触及到4.18%，创下了去年二月份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上周五的黑色星期五当中，抛售浪潮当中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点数的跌幅，重挫达1121点，跌幅达到4.2%，同时也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百分比的跌幅。目前呢，不少投资者正试图在美联储6月17日，也就是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新任主席之后的首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做出决议之前，抢先的去布局美联储可能出现的鹰派的转向。而定于本周三公布的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和这份报告挂钩的利率掉期显示，交易员预计五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可能将会达到大约4.3%，这将是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因为在伊朗战争僵持不下的背景之下，能源价格依然是居高不下的。上周五，全球权益市场出现了剧烈的震荡，科技成长板块回调明显，市场风险偏好呢也随之降温。此次调整的性质如何，后续走势如何，也成为当下市场各方关注的重点。从机构的最新研判情况来看，此次权益市场波动加剧，更多是前期交易拥挤，再叠加 AI 硬件产业格局短期变化下的再定价，而并不是行情的终结。市场或借助波动完成结构上的再度的平衡。机构的建议是，后市可以聚焦科技轮动加上防御配置均衡布局策略、周期红利等方向资产配置价值提升。另外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券商股破净潮还在持续。数据显示，截至到上周五，50家上市券商及券商概念股的平均市净率是1.36倍，中位数为1.08倍，总共有20只券商股出现了破净，占比达到40%。其中呢，山西证券、华西证券、财通证券等多家券商是既破净又破发了。与一季度行业业绩增长形成鲜明的反差，券商股股价走弱、估值破净的背离行情也成为当下 A 股市场最受关注的现象。结合多家券商最新发布的研报以及市场公开数据来看，行业破净现象并非是短期的情绪波动，而是盈利模式、资金格局、行业竞争这些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达浦桥支行的贵宾客户经理李梦雨。李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呢，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发现，平时收益挺稳的理财债券类的产品啊，开始出现了净值的起伏。大家都很好奇债市为何波动，手中的一些稳健型的产品要不要进行一些调整。我们今天呢，就请李经理为大家答疑解惑，来分享接下来的投资思路。
2: 好的，最近大家感受到的理财波动，其实核心原因是全球债券市场集体回调。 在这里简单和大家科普一下。

0: 债券价格和收益走势相反，市场收益率走高，债券价格就会下跌。而我们买的净值型理财、固收类的产品大多都配置了债券，所以净值自然会跟着出现波动。
1: 那么在这一轮的全球债市调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本次全球债市下跌是多重因素共振形成的，海内外多重利空叠加，推动市场迎来新一轮价格重定价。第一点是通胀数据超预期反弹，成为行情的导火索。此前市场普遍预判全球通胀逐步回落，主要经济体将逐步放宽货币政策。美国劳工统计局2026年5月12日官方发布，美国四月 CPI 同比涨幅达3.8%，创下两年新高 ；PPI 数值6.0%，大幅超出4.8%的市场预期，通胀居高不下，直接打消了市场的降息预期，甚至开始出现加息的预判。通胀会稀释债券固定收益的价值，资金纷纷减持债券，直接造成债券价格走低。第二是五月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拉高长期通胀预期，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流通受阻，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109美元每桶，能源价格上涨会沿着产业链传导，推高各行各业生产成本。而长期债券对通胀变化最为敏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长债被大规模抛售。近两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4.36%攀升至4.6%，两周累计上行超24个基点，海外债市恐慌情绪显著升温。第三，美联储政策风向转变。全球利率整体抬升，沃什新任美联储主席偏向收紧的货币政策，加快缩表节奏，减少市场干预，不再刻意压制长期利率。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标杆，利率上行后，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债券同步跟随调整，其中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撞出近年的新高，全球利率中枢系统性上移。第四点是外部压力传导至国内，叠加外部环境微调，海外利率大幅走高，外资阶段性减持人民币债券，给国内债市带来了外部冲击。不过相比海外的大跌，国内市场表现相对比较独立，近两周国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下行至1.72%的区间，整体走势偏稳。内部方面，国内的经济体处于一个弱复苏的一个阶段，市场资金风险偏好小幅提升，部分资金从债市流向权益市场与实体经济，叠加月度缴税、地方政府债券集中发行，市场资金链出现阶段性收紧，多重因素作用下，国内债市进入了震荡整理的阶段。
1: 那么清楚了波动背后的原因之后啊，接下来呢，听众朋友关心的就是这样的市场的变化会对大家日常配置的稳健理财呀、固收加理财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0: 债券市场变化对这两类产品都会影响比较大。第一类是对稳健理财的影响，这类产品呢是主打低波动、稳收益，资产以高等级信用债、利率债、同业存单、银行存款为主，整体持仓久期偏短，风控标准严格，市场收益率上行阶段，产品净值会出现小幅震荡，单日收益偶尔会回落，短期累计收益增速放缓，但整体波动幅度偏小，极小出现大幅回撤。产品持仓债券资质优良，目前暂无大规模违约风险，波动仅属于市场价格阶段性调整，长期保持增值的核心属性不会改变。第二类是固收加产品，以债券为底仓，还搭配了不少股票和可转债，债市调整会拖累产品基础收益，短期波动会比纯债稳健理财更大。不过它的优势在于资产搭配灵活，如果股市的表现不错，还能抵消一部分债市震荡的影响，长期依然有不错的增值潜力。
1: 那面对这样的行情的波动啊，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你有哪些建议？
0: 分两类产品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对于稳健理财，手里半年内要用钱的短期

0: 期产品，安心持有就好，不用盲目赎回。盲目赎回反而会得不偿失。持有中长期产品的朋友呢，不用被短期涨跌影响，市场企稳后净值会逐步修复。对于固收加的产品，能接受小幅波动的投资者建议持仓不动，不要频繁交易。如果本身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偏弱，可以适当减少固收加的仓位，转向更为稳健的产品。想要加仓的朋友也建议分批次投入。最后想提醒一下大家，短期波动是市场常态，目前没有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建议大家在符合自身风险评级的情况下，把稳健理财作为资产的底仓，固收加用来提升收益，结合自己的资金使用计划和风险承受能力，理性的配置，放平心态看待短期的涨跌。
1: 非常感谢李经理给大家今天做的详细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希望大家能对于当前的市场和产品的配置啊，也都有清晰的一个认识。
0: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最后再次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乐园。
1: 今天上午呢，因为美股上周五的一个大幅下跌啊，对于 A 股以及亚太市场呢，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指数的一个大幅低开，大幅低开之后，开盘之后啊，就出现了一个探底的小幅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收窄的动作。目前呢，上证综合指数是下跌了1.06%啊。另外，北证50指数又出现了逆势上扬。你怎么看的？你觉得美股上周遭遇到黑色星期五，会影响 A 股接下来的走势吗？
3: 好的，我觉得那个从一个是从短期角度，一个是从中线角度里面来做一个观察吧。第一个，我们要关注到那个短期的一个视角，就跟我们在看到今年的一个3月中下旬的时候一样，那个我们在周一的盘面当中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而今天的话也一样，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无论是我们的主板，还是说我们的一些那个300，这一些的一个宽基的话，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低开，而从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去看的话，那个这个低开的一个跳空缺口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回补，那也就是跟我们3月份的时候的判断一样，那个短期是有一次性的一个情绪的宣泄，但是那个一天消化完毕之后，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的过程，也就是周 K 线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很少会留下跳空缺口，所以我们认为中短线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个向上修复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回到 A 股市场当中现在的运行的节奏。从4月份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们更多的会去看到美股影射效应，无论是 AI 也好，包括半导体的个股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上攻。但是5月份以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些标的当中的部分的龙头股，纷纷的背后的股东都采取了一个减持行为，我认为对于 A 股市场当中的情绪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负面的冲击的。那由此的话，那个从中线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有可能 A 股市场里面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消化，也就是在于需要有新的接力棒，或者说有新的选手能够跑得出来，来引领整个 A 股。否则的话，我认为调整的一个态势，或者说从一个中线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可能还会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做一个消化。好的，陆远。
1: 好，我们再去看一下上周五的时候，在 A 股市场 AI 硬件股呢是领跌的，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盘中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
3: 是。
1: 到了晚间，美股市场同样如此啊，这是交易的拥挤度出现了一些分歧吗？那么对于 AI 硬件股的大回撤，是倒车接人呢，还是见顶的信号？
3: 我认为的话，那个不一定能够现在就能够确定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高点当中的一个回落，但起码会告诉我们，现在 AI 板块当中的一个拥挤度是十分的高。就包括我们在上周我去参加现场的券商策略会的时候，5个分论坛里面， 只有跟 AI 有关的第二峰论坛是门口都已经是站满了人，你要跑到里面去听根本就进不进去。而其他的几个无论是做宏观的也好，做量化的也好，包括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也好，包括我们的现在的大金融板块也好等等，跟我们的传统行业当中的板块的话，基本上门口不能说是叫做没什么人吧，但是起码人是的确不多。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当中最热的或者说最多的机构投资者都在关注哪一块。那好，一旦是在这个板块当中出现调整，而且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两融的余额量是到了历史当中的高位，一旦有人开始出，那有可能的话这一块的资金它是带了杠杆性质的，但有可能它会出逃的速度会来得更快一些。所以我们认为在中短期当中吧，那个跟我们的 AI 相关的板块的确要防止它的一个金融市场当中的拥挤度过高，可能会有一个调整的风险和压力。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到今天的 A 股市场当中的板块的内部也在做一定程度的尝试性的切换。我们看到我们证监会也是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面能够在我们的一些投资机构，特别我觉得都已经不用去点了，都已经是写在纸面上了，针对我们的龙头的一些那个金融机构的话，希望能够有更大的一个进步。那接下去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虽然今天指数调整幅度超过了1%，但是我们的一些龙头的券商标的的话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过程，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排名前三位的标的都是出现一个翻红的。那由此的话，市场当中也在做一定程度的尝试，看看能不能从一些券商板块或者是非银金融能够抵御住市场当中流出来的资金之后流到这些板块过程当中。好的，罗源，
1: 既然你说到了券商板块，我们就来看一下券商近期的破净潮还在延续，但是券商的一季度行业业绩反而是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一增一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好的，我觉得那个背后的投资逻辑的话，可能是在于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大家都会去做一个判断，现在券商的一个业绩的高增啊，那个能不能是得到一个持续？因为现在的行情是相对比较好，无论是作为我们的投行业务也好，还是资管业务也好，包括经纪业务，那个目前为止的话，都有一个正增长的过程。那由此的话，大家都在判断，如果股市到了一定程度的高位波动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投资收益，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多的资金进来，或者说那个它的业绩高增长还能够得到一个持续吗？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到，当我们现在管理层啊，是针对于我们未来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我们的投资银行们，如果要希望他们有更大的作为，能够带着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做更多的投资和布局的话，我相信国内的这些大型券商们，第一，补充资本金，这有可能是一个当务之急。那补充资本金的话，最直接的，因为已经是上市公司了，那你只能通过定向增发或者是发行可转债，而定向增发里面你破净你是没办法发的。那由此的话，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出发，接下去针对一些大型的券商们，他如果是有破净的一个压力的话，是不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动作，或者说先做一定程度的修复。第二，我们要去关注到现在的一个券商的整合已经开始越来越频繁了，那接下去的话是不是会更多的资源向头部的券商来做一个聚集。所以我觉得这当中的话应该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机会点。好的，
1: 好，谢谢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3: 好，再见。
1: 我们看临近午间的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啊是下跌了1.26%，3977.14点。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6: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5: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6: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9: 前市收盘。
1: 前市收盘，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上午的行情怎么看？
10: 首先啊，隔夜美股大跌啊，那么对于今天所有的亚太市场，其实都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我们看到日韩也是大跌的 ，A 股盖盘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调整啊。随后的话，指数低开之后展开了一轮的修复，所以现在其实，A 股就是 A 股市场跟全球市场其实是一个联动的这么一种啊状态吧。那么，比方说今天如果这个亚太市场收盘了以后，那么明天晚上美股的表现对于明天的 A 股市场的影响也会非常的直接啊。所以现在属于情绪，市场情绪波动比较大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就是首先要尽量防止做错啊，就是你节奏踩错或者说追涨杀跌啊，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都是错的概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要么就是不动啊，如果再强的，那就可以去看看有没有逢低去做布局的这种机会。主持人，
1: 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之前的市场啊，一度是出现了探底的一个小幅回升，但是这样的一个势头在午间收盘前未能延续。那市场目前担心什么呢？还是外围市场的不确定性吗？
10: 担心，我们觉得首先现在 A 股市场走不出自己的独立性的行情，而且本身在本轮下跌之前，市场的情绪的波动就非常的大。
1: 对，
10: 所谓风格极致的这种情况，橡皮筋越拉越紧，所以即便外围市场不出现大跌 ，A 股本身市场现在也不太能够起得来。那外围市场大跌了以后，相当于在本身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它又雪上加霜。所以现在如果外围市场还是大跌，那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它也起不来。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市场的节奏基本上跟日韩的指数的节奏 是差不多的，就日韩反弹我们也反弹，日韩不动了我们也不动，就是。
1: 但日韩股市前阵子还是涨得比较好，创了新高的，但是我们好像，
10: 我们的双创指数也创了新高呀。
1: 嗯，
10: 你不能拿上证指数来跟日韩的指数去比，你要看就还是要看韩
1: 科技股为主
10: 的，因为韩国指数其实就靠两家科技股去推动，对吧？它的含科量超过70%，啊，所以表现的强嘛。当然跌的时候也会跌得快。
1: 好的，那你觉得目前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当下的市场？
10: 我们前面讲了，第一个是尽量不要做错，第二个就是先观察。更强一点的，有这种主动判断市场这种情绪变化能力的，可以去后面找一找这种情绪变化周期的拐点，或者说再结合外盘市场的一些联动啊，去做一个跟踪和观察，就是。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周征给大家做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10: 嗯，再见。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益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汪洋先生。汪洋你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近期的宏观经济对于市场的影响好吗？
9: 好的。近期目前的话，实际上宏观的数据受海外的影响相对比较大，因为现在六月初的话，实际上很多的国内的数据都没有完全出来。实际上这两天受大宗商品受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外围的数据，主要是非农啊，上周五公布的非农确实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然后导致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或者加息的预期是有一定的升温啊，也是有一定的升温。但是从目前我们的判断来看，实际上美联储加息短期内落地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虽然说我们看到整个原油价格还是维持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说美国的通胀预期还是比较高，但是不管是从美国的一些特朗普的一些言论，或者说目前短期的一些就业的结构来看，并不是说这样一个通胀的预期能够，至少目前还不能判断通胀预期能够持续的攀升。那美联储导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提加快，这样的话，因为目前最快的是6月17、18号的一个美联储议息会议，那这个会议上我们预计加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短期来看，实际上市场的相对恐慌还是来源于加息未来的加息预期。那在这样一个加息预期或者流动性收紧的一个背景下，那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油色和黄金的板块。实际上这两天确实这两个板块有超预期下跌的一个市场的宣泄。从目前黄金已经跌破，国内已经跌破到950左右啊，包括油色的话，实际上包括锡啊，前期涨得比较快的锡等等，铜和铝这样都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实际上这有色和贵金属受加息预期的影响特别大，所以短期来看可能这个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比较大的影响。那至少在美联储没有说降息或者说整个流动性释放的这样一个主导的发言下，可能目前这些板块还是比较弱的啊。当然目前看到美股啊，实际上包括芯片等等有影响跟算力有关系的一些权益市场导致下跌，导致一个这些需求的一些大宗，比如说铜啊，比如说锡啊，这些算力的期货相关的品种也是有一个明显承压。所以说这个目前的话，股和大宗联动的一些影响也比较大。
1: 好的，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4: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

0: 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报24669点，目前下跌292点，跌1.17%。国指报8352点，下跌84点，跌1%。科指报4768点，下跌119点，跌2.45%。大市成交金额1890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409家个股上扬，132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这个蒙牛的表现最佳。虽然是曾经一个月低位，但目前是上扬3.9%的，报在了16.5亿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啊，我们看到早盘的时候是出现了大幅低开，随后震荡调整。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跌幅都超过了2%，上证综合指数跌幅超1%，北证50指数呢逆势上涨超过2%。盘面当中，油气涉幅概念啊是逆势活跃，其中科力股份涨幅超过了13%，通源石油、潜能恒信等多只个股是上涨的。银行板块也出现了逆势走强，其中中信银行、农业银行涨幅超过了3%，还有就是位居涨幅榜第一位的机器人概念股逆势走强，风光精密、北交所的这只个股是30%的连续两天的二连板。丰隆股份呢是3天2板，另外像宁波东丽、埃斯顿是涨停的。工业气体概念也出现了震荡回升，中船特气涨幅超过10%，继续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主要是芯片股的集体下挫，像新湘微领跌，算力硬件股呢震荡调整，移动电子跌幅居前，有色板块也是集体大跌，其中主要是贵金属方向，四川黄金跌幅超过了6%。总体来看，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两市的个股呢是跌多涨少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跌的个股家数到午间收盘时超过了4500只。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其实今早一些金融类的股份相对来说是表现在最比较理想的，像是这个内银和内险股份呢都各有一些表现突出的个股。像是在国指股份第一位的就是财险，上行3.15%，报14.72元。至于这个银行股份方面，工商银行上行1.32%，报在6.92元。建设银行呢涨1%，报8.81元。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内需股份强势，除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蓝筹之中表现最好的是蒙牛以外，这个李宁也上扬1.57%，报18.06元。还有就是内房股份的个别走强，龙湖集团上扬1.29%，报7.88元的位置。至于科技股份呢，都有一些的这个科技平台是上行的，像哔哩哔哩上扬1.89%，报145.5元，网易也上扬0.64%，报189.6元。至于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今天是大致走低了一个随势下行的状态，其中呢表现比较好的有这个在鼎医药，还有百济神州，有0.49%到2.14%的上扬，但其他股份呢大致都走低，包括到了国药跌1.34%，华润医药跌0.85%，康方生物下行0.37%。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86点。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希瑶先生。

0: 短线怎么看？谢谢二位啊。
1: 不客气。蔚蓝锂锌002245趋势还在吗？
2: 首先第一点啊，就这家公司比其他的这个做锂电池的这个走势呢都要强很多啊，所以它是一个独立走势的一家公司啊。我记得当时很低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公司它市场机构呢给了它的这个市值的一个预测呢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后面的话连续的往上去走。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蔚蓝锂锌的话它应该走的不仅仅是锂电池的逻辑啊，有可能是走的这个是这个最新的啊，比如说机器人啊或者其他的赛道的一些逻辑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从它的结构的角度当中来看，它的趋势在不在？我的观点是在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看它调整的结构啊，在20均线这个位置在做企稳的一个动作。当然如果说大盘波动大的话，它可能会跌破20均线啊，但是我觉得只要它在均线的这个上方或者附近，我觉得都可以去观察一下这里是有这个趋势的。那么在这种极端行情下，我一般是怎么去看的啊？我会关注大盘在反弹的那一个阶段它到底是强还是弱啊，而且如果大盘在跌的阶段的话它弱一点是正常的啊，但如果大盘在反弹的阶段它能够快速的起来，那么它的趋势是继续延续了的。那如果反弹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弱反弹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就要出局了啊。那么从基本面来看的话，这个公司机构给到的这个市值目标的话应该在400左右啊，400亿左右，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好的。
1: 张女士你好。
3: 喂，哎你好。
1: 请说。
3: 哎，麻烦问一下600160计划股份今天冲高回落后市走势怎么样？谢谢。
1: 好，来看一下计划股份600160。
2: 今天冲高回落大部分还是跟行情的这个情绪有关啊。那么氟化工的话今天早上是快速的拉升啊，这个可能是跟涨价的这个预期是有关的啊。然后的话冲高回落的话，从目前技术上来看没有看出来它这个位置是一个破位的结构啊。我的建议的话就是你守好37块钱的这个支撑位啊，如果说下午大盘能够企稳的话，它能够收回去，那还是一个上升结构。那如果收不回去，就是一个震荡结构啊。我觉得对它来讲的区别就是，到底是一个上升结构还是震荡结构的问题。那最起码不是下降结构。好的，
1: 殷先生你好。
4: 你好，方老师你好。我今天很幸运，早上股票抛掉了，赚一点钱走了，现在空仓。那么空仓也比较难过的啊，我就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我继续问那个通富微电，上周在67.69抛了，这两天连续的回调，主要的问题就是请教一下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半导体板块这个结束了吗？还是短线调整？就问这两个问题。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通富微电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啊，这只个股002156。
2: 我是这么看科技的啊，但这个科技呢现在分歧很大，观点也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看科技也是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不从准确性来讲的话其实分歧也很大，但是我个人观点的话是这么看科技的啊。就首先第一点，就科技到底有没有结束，尤其是半导体啊，我觉得我的观点是没有结束啊，但是呢这一波从涨幅来看多不多也确实很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不管是你的通富也好还是整个半导体板块也好，我觉得会继续会有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啊。那么每个股票的节奏呢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从时间节点来讲的话，在6月中旬之前，大整个这个市场的流动性的这个包括消息面啊的扰动啊都会比较大。因为我们说呢美国的话这个股市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调整，然后情绪端的话你说它稳住了没有？目前也没有。虽然我们今天是这个低开高走，它现在又在调，但是从节点的角度来讲的话要到6月18号它的一些这个相关事件落地啊，所以在没有落地之前的话，整个市场对整个科技板块呢可能会反反复复，但是不可能像之前一样的那么一致预期啊。所以这段时间的话肯定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难操作的时间，当然中间可能会有很多反弹结构。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时间节点啊，你可以到6月中旬附近。第二个的话就是空间啊，空间的话像通富啊，在前面的这个箱体平台大概是56块钱这个位置，

0: 只要要么时间到了，要么空间到了，两个符合一个，你都可以去做一些跟踪。在这个之前的话，你做的差价就好了，就严格执行止损做的短线，不要先从大波段的角度来讲，先不要带这个过急过快，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好的，
1: 赵女士你好，
2: 两位老师中午好，我今天咨询一个6017上海电器，今天它跌得很厉害。
0: 已经空头排列了，我想问一下徐老师，它的支撑还有吗？这个它有什么变化？好的，谢谢老师给我解答一下。上海电器6017，
2: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的基本面的一个变化，主要还是现在行情太过极端。什么意思呢？就是，涨好东西一直往上涨，然后呢，你稍微一般的，一旦开始到 调整结构当中就是阴跌创新低，啊，有一组数据啊，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挺难受的啊，我看完之后也是有点震惊啊，就是大概有3000多家公司现在已经是在3000点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这个市场会非常的分化，非常的极端，啊，那现在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干扰，就资金它很分化。
0: 那么现在我们从上海电器的结构当中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到4月份那一波也是跌了，跌下来之后呢，有过一波反弹。那么现在又跌下来之后，我估计我个人观点啊，就后面肯定也会有一个反弹，但反弹到压力位的话，就一定要注意风险。这里的压力位就变成了年线了。之前我聊过这个票啊，就前高就是箱体这个位置，其实它到过的啊，但这个位置的话也确实没有守几天，所以整体来看它现在还是一个
3: 弱势盘整的一个结构。好的，
4: 陈女士您好。
3: 你好，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华阳集团0026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怎么样，适不适合就是长期投资？它的那个我看前段时间一度都站上年线了，然后这几天都一直这样阴跌，支撑和压力位在哪里？谢谢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华阳集团0026。估值呢算不算太高的啊？这个肯定的。然后呢，如果未来炒这个物理式 AI 的话，我感觉虽然跟它这个直接联系不大，但是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间接联系啊，就是在智能驾驶这一块啊，像今天的话，这个智能座舱的一些公司也开始。
4: 今天其实物理 AI 是动的。 对吧？这个概念，物理 AI 概念，今天盘面当中是逆势上扬的。对，今天整个热点里面，其实物理
0: AI
4: 是最强的。嗯。然后呢，
0: 涨停板里面其实有大量的一些公司是走上了这个涨停板的啊。因为物理，我们说 AI 这个赛道的话，其实是在炒作路径当中，从之前的我们说的搜索式的 AI 啊，就比如说我们用的豆包这种东西都搜索式的，慢慢的要变成是可以自我思考。 自我去这个发现，自我去执行一些这个指令的物理式 AI， 这是最近黄仁勋在韩国一直在讲的一些东西，包括在我们这也一直在讲。所以今天的话，热点这一块的话是走强的话，都是推理式的物理式 AI。 那么智能驾驶呢，在物理式 AI 这个当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不知道啊，就下午会不会往这个自驾这里去传导？那如果传导的话，像它华阳也会有一点点受益啊。
4: 那么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现在它横的比较长的时间啊，你这个位置还没有走上新趋势，它就是一个横盘震荡趋势。所以我的建议的话，你要等它走出去之后才能看趋势，在没有走出走出去之前的话，就是一个震荡结构，关注好这个箱体下沿的支撑就好了。好的，
3: 袁女士你好，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
4: 30274阳光电源，上次没有卖，现在又跌下来了，我想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它到了支撑位吗？我想长期拿着，可不可以啊？我看好那个储能的那个，谢谢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阳光电源300274，从上周跌到本周。
0: 对，现在其实它的这个调整，我觉得是技术上的调整了，它并不是基本面，变化导致的一个调整。从储能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已知的啊，像特斯拉财报，包括宁德的财报，储能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 然后的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储能最大的问题就是碳酸锂的价格啊比较高，导致它的利润挤压的问题。然后它的这个价格传导就经过了这两个多月的一个这个传导的话，也是有了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传导的一个这个过渡啊，所以它的利润率呢，毛利率呢，现在要到中报才能看出来。如果它的毛利率没有都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的话，那么储能的这个行业逻辑我觉得还是在的啊，因为需求是在增加的，这是从基本面这个位置来看。从技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是60均线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是具备支撑的这样的一个潜力的。所以正常来讲的话，60均线如果这里能撑住，那么阳光电源就变成了上升结构了。那么如果撑不住，那就是回到年线，回到年线的话还是一个震荡结构。所以现在其实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分水岭啊，我们做一个假设，60均线能够支撑住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一个多空博弈点啊，你要观察一下大盘涨的时候它能不能快速的上行啊，如果能的话，那么资金是一个主动攻击的一个形态啊，就在这个位置。好的，
4: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来看一下301238瑞泰新材的估值和走势，我们抓紧时间。
0: 现在其实还是一个震荡结构啊，下方的话60均线大概是在21.5块这里有支撑的，估值的话我觉得只能算是一个合理的估值，
4: 的
0: 并不是高估也不低估。好的，
4: 好，谢谢，再见。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3: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

0: 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开盘的情况啊。早盘的时候呢，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些影响啊，A 股市场三大股指呢都是集合竞价的时候呢是大幅的低开啊，随后呢出现震荡啊，这个跌幅呢出现收窄啊。截止午市收盘呢，创业板指呢，深圳成分指数呢跌超2%啊。具体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呢是下跌了1.26%，报在3976.83点，成交呢是8015.86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下跌2.49%，报在14933.82点，成交呢是9716.76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2.83%，报在3845.78点，成交呢是4646.47亿。科创综指下跌2.8%，报在1968.73点，成交呢是2413.52亿。科创五零下跌3.63%，报在1607.78点，成交呢是734.49亿啊。截止午市收盘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7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呢是缩量了1097亿。在盘面上呢，热点也是比较的杂乱啊，个股呢也是跌多涨少，全市场超过45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具体的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呢是逆势走强，物理 AI 概念反复活跃，工业气体概念震荡回升，下跌方面呢主要是 CPU 概念震荡调整。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下挫。COMEX 黄金呢目前是报在4338.1美元每盎司，半天跌幅呢0.63%。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是来到了944.35元每克，半天的跌幅呢是3.08%。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海的天气啊，还是非常的凉爽的。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阴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上午呢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呢就转东北风3到4级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1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0%到90%啊，整体上呢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天气了啊，当然大家出行的时候还要注意带好雨具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啊，阿基米德或者是第一财经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与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啊！大家好，我是谭帅，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留言啊！我看到这个树袋熊啊、夏天啊都来打招呼了，都是老朋友，感谢大家，还有 SH 春天也来了啊，感谢大家。今天呢，我们呢还是跟大家来聚焦于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变化和波动啊。那么上周五呢，我们知道这个 A 股市场啊出现了比较大的向下的这个调整和波动啊。那么周末的时候呢，外围市场啊也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这个调整啊。那么在本周一的时候啊，是可能受到内外部的共同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呢也是出现了继续的向下的这个调整啊，如何

0: 看待啊，这波的这个调整哈。那么这如果是要调整结束的话呢，我们可能要有哪些契机啊？有什么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操作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在今天的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啊，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观点或者是疑问啊，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到社区的直播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啊！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们来连线一下，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钱老师，其实因为周六啊，这个外围市场啊都是跌声一片嘛，所以大家也预期到，周一这个 A 股市场呢。也会啊受到这个外围市场还有自身调整的这个影响，出现一个继续的这个调整哈。但是我们感觉到好像相对于这个外围市场比较大幅度的这个调整，今天 A 股市场表现的好像还可以是吧？我们怎么看待今天 A 股市场的这种调整？
2: 好的，那我想今天上午的这个跳空低开是吧，然后弱势的这样的一个整理一个下跌。当然和海外全球市场共振有很大的关系了，是吧？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日韩股市也是大幅下跌的，是吧？这个跌幅不比我们小啊，甚至更高。那它的源头主要还是上周五啊，这个美股出现大跌，尤其是纳斯达克啊指数出现大幅的回撤，也就是科技股的啊这样的一个回调，这是引发了全球的共振。那当然追根溯源嘛，主要还是。大家觉得现在一个通胀比较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美联储会有升息的这个呼声啊。那个原来嘛一直希望是降息了，后来因为中东局势巨变啊，然后油价高起，然后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100天是吧？然后悬而未决，但是还没了。那么油价仍然是相对比较高位，导致这个通胀的这个上升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美元就开始走强啊，全球资产呢就有一定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带动了美股的下跌。那么现在这个效应实际上是全球扩散吧，应该是这样啊。因为从最近一年乃至更高一点的时间段上来讲啊，这个行情的这个波动，科技股的引领啊，这个也是科技切巨头从纳斯达克开始啊，那么。它的这个全球影响力啊不容小觑，所以今天的这个下跌，从外围因素来讲，主要还是一个共振啊，所以这方面从日韩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的。当然，除了外围因素以外，内部环境来说，它也有一定的调整的要求。这一点从上证指数大家可以看得最明显了，是吧？这个上证指数。实际上到上周五为止啊，已经是连续四周的周阴线，
0: 是
2: 从五月中旬的4258点以后，就一路是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调整的走势。除了这个上证指数以外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其他的一些热点的这种分化加剧啊，然后就是越来越多的个股就是出现了这种滞涨甚至调整，对吧？这个真正强势板块也可能就是10%、15%这个样子。有个统计说，沪深股市啊，交易量最大的5%的股票啊，这个也就是200多只吧，占到了全市场样本的46%啊，这个总成交量的46%，所以交易的集中度非常高。那么对于大量的非这个主流的这些个股来说，实际上是比较弱的，所以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交易的体验感是比较差的，就财富效应不明显，对吧？那么导致就是冷门股的持有冷门股的投资者就比较郁闷了，是吧？然后持有强势板块投资者是比较忐忑，他也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完全是被巨大的资金流裹挟着往上走，那走到哪里算哪里，所以都没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这样的方向也好，目标也好啊，这个就是跟风效应就是越来越明显。那么到后期，也就到上半周，很明显就是强势股也开始 放巨量的，比方说中继需求。

0: 是吧？一天成交500亿，
1: 是
0: 啊 ，A 股市场历史上第四大交易量的，当然第四大交易量。那这个说明什么？我想这就说明市场分歧啊。这个就像拔河一样，人这么多人拔，到最后好像有点晃了，是吧？这一晃，三晃两晃就晃下来了。所以内外因素都是具有的。那也就是说，市场经历了这样一波上涨之后，确实也需要有一定的修正，也需要喘息。所以双向叠加吧，那么导致了这个剧烈的震荡啊。那么至于说主持人刚才问现在调整在什么阶段，我觉得可能就调整的就是主跌阶段吧，大概这样子是吧？就是正儿八经调整，因为原来啊，大家可以看深成指和创业板的形态还是不错的啊。A 股呢是上证指数是先下来的，但是创业板和深成指一直是高位震荡，到上礼拜五也这样，但今天跳空缺口一出来，然后往下一沉，是吧？现在上面变成成交面积区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有可能从形态上也会形成一个短期的头部啊，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引发这个震。那么现在要弥补就是你赶快把这个收回来，是吧？把这个缺口补掉，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强势位置。但现在来看好像有一些难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现在确实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我想应该这样的一个判断吧。
1: 就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面可能还要有一段啊，还要有一段啊。那么我们从整个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感觉不管是这个全球方面还是国内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大事件可能在影响全球的这种资本市场啊。比如说接下来可能沃什的美联储方面沃什的第一次议息会议啊，还有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包括这周还有下周我们国内也会有一些经济数据的这些公布哈。那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呢，这些大事件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
0: 我觉得从事件因素上来说呢，刚才主持人讲了几个，一个呢还是中东局势是吧？因为中东局势直接关联油价嘛，油价下来嘛就迎刃而解了是吧？这个问题就化解掉了是吧？那么这个通胀啊，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的源头是这个。虽然A 股对这件事情真相基本透明，全世界都透明了是吧？三月份有个坑，然后大家都创新高，全世界透明了。但是从真正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还是要油价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说今天谈好了啊，大家有点和善和解的意思啊，跌一跌，明天又不行了又上去，这个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美股嘛，这个调整就是和美联储是否加息，虽然现在看真正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啊，但这种呼声啊，这种讨论啊，是因为市场往往是一种预期的反应啊，这是需要谨慎的。那么本周先是欧洲央行开会了，那就要看欧洲央行它有没有升息。如果它不动，后面不动啊，大家都能理解是吧？顺理成章。如果它动了，那这个它加息了，那这个对美联储压力就会比较大。虽然我看啊，美国政府啊，特朗普也讲，这个不要加息啊，没必要加息，这个那个是吧？但是毕竟对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是一个考验了，是吧？因为刚刚上来啊，第一次开会，16、17号，他怎么表这个态？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怎么样向市场传递一个信息，对吧？有些讲这个不要讲升息，有些讲应该提升息，这里面本身就有争议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想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以及它对未来的指引，我觉得也非常重要。那从 A 股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两个，一个呢还是领涨板块啊，是不是调整到位？当然，这个不仅是我们自己了，还是要有内外的一种共振的影响。就是说，短期啊，比方说半导体啊、芯片啊等等啊，这样这些热点题材啊，光通信啊，是不是？比方说，我们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吧，啊，干脆跌，噼里啪啦跌，一两个礼拜拉倒了就稳住了，倒也是一种，还是说很抗跌，但是时间拉得很长，以空间换时间还是以时间换空间？我觉得领涨板块如果调整到位啊，然后就那倒是也是关注。还有个关注就是基本面了，是吧？那个陆陆续经济数据还在公布，礼拜三要公布 CPI 和 PPI 啊，那么这也是观察经济发展状况啊是否稳定啊，稳中向好，进一步持续 包括出口啊等等，这些都是对股票市场、对投资的信心都会有一定帮助的啊。那么当然，如果这个引申出去，就变成市场风格能不能转换了，是吧？能不能比方说这个原来价值逻辑、成长逻辑能不能变成价值逻辑，是吧？大金融能不能来一波？如果来一波的话呢，指数倒也稳住了，这心理预期会好很多，或者说就有出现一定的切换，对吧？前面雨露均沾啊，那前面没涨的，后面涨，大家觉得哎，那也不错，是吧？这个持股信心又增强了，但这里面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不确定性可以通过经济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比方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啊也好这个增加值也好这个哪些是热点能不能发现一些市场的投资的机会。我觉得这些就内外因素吧，都是我想对下一阶段行情，包括 A 股，包括海外市场，可能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
1: 嗯，是，刚刚您也说，对我们 A 股市场来说，现在还是在调整的过程之中，对于调整的时间啊、空间啊，我们现在还要继续的有待观察啊。但是综合整个的内外部的环境来分析的话，您觉得如果我们 A 股市场就是震荡调整结束的信号有哪些？那么调整过后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话，接下来的一些走势趋势会是怎么样的？
0: 从调整的信号上来说呢，可能还是几个一个就是刚才讲了这样的一些外围因素能不能比较向好的方面转换呢，这个对市场企稳肯定是有帮助的。那么内部呢，就是从技术程度上来讲我个人理解，比方说一些关键点位能不能守住，是吧？现在4000点这个地方已经今天是失守了，那么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些争夺。那么再往下呢，就3800了，是吧？大家知道今年2月份有过一个探底的，就在3800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区间很重要，如果3800就出来了，那可能会有一部分投资对这一波行情发生比较大的动摇，而且从形态上来讲，可能也是会比较明显的回撤。这可能是对于去年4月份以来的这波整体的调整，那就力度会比较大，因为是3040到4200多，是吧？那么按照1/3的话就400点，如果按照0.382的话，可能强势黄金分割位可能更低。但至少形态上面的这个比较严峻的样子，可能会对大家会发生比较大的这种阻遏的作用。所以，从调整角度，我想4000点破位问题不大的，但3800这个位置能不能守住，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这个成交量啊。那么最大成交量在今年春节以后好像3.5万亿。那么随着行情回撤，我相信现在出来的这些股票基本上都是获利回吐。我倒不认为有太多的这个割肉或者止损，这倒应该不是主要问题，主要还是获利回吐。那么获利回吐呢，它到了一定程度，它的获利盘就小了，那这量就要萎缩。那么按照最大成交量3.5万亿，如果我们打个对折，就是能够量到2万亿以下连续几天，那应该是一个差不多调整到位的一个就是量价时空啊，我觉得。那么从时间的尺度上来讲比较难把握，为什么？因为这个到底这轮调整是短期的一个内外共振的一个短期调整，还是一个比较中期的调整，这个在实践上就有很大的这个讨论空间了。另外呢，到底是以空间换时间，还是以时间换空间，还是就是前者是跌下去比较快，然后就到位了，就结束了，然后慢慢再爬起来，还是说扭扭捏捏拉拉扯扯拉拉扯扯，结果时间很长，是吧？这两种都是会不太一样。那么从历史的统计上来讲呢，不管是 A 股还是海外市场，5到9月份都是行情低潮期，这个海外也有过研究，用 MSCI 全球指数，用1970年代到2003年，用了33年的时间，我看到过一个研究报告，它是5月份到9月份是没有机会，所以它5月份是卖股票离场，那它的这个口头禅就是5月份卖股票离场。那 A 股市场呢？我是自己统计过2010年到2020年10年的时间，2011年到2020年10年的时间。确实也是，就是说5到9月份也是行情低潮期，可能跟天气因素有关，然后这个是，然后春季行情又刚刚结束，是吧？进入一个调整，然后到9月份以后有，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就因为 就以这个调整啊，然后就慢慢把行情带到一个阶段性调整。那么，时间比方说2个月左右，或者2到3个月，这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是吧？那么，所以呢，就是第一要看调整的烈度有多少，是吧？是不是以空间换时间，还是以时间换？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量价时空啊。我们一般来说，从技术分析就这3个方面或者4个方面，是吧 ？XYZ 轴，那么我觉得，可能会调整，至少吧，就是1个月到1个半月，这是需要的。也就是周线级别，如果一个月才4条、5条，1个半月就6条、7条，K 线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因为上证指数已经4根了嘛，这个礼拜就是5根了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啊，这个时间会稍许长一点啊。那么比方说，至少要到7月中下以后再看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是看问题解决没有啊，情况是不是好转，然后技术上的成交量点位能不能守住，是吧？然后因为坦白讲，就是现在流动性是很宽松的，只不过就短期大家会觉得比较烫手啊，这个热门股太热了，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松一松啊，然后就看这个未来的弹性啊等等。所以见底的信号吧，啊，既有政策面、基本面的，同时也有技术面。可能我们现在会更关注技术形态上面的这样一些推敲和将军。
1: 嗯，是。那接下来我们可能看一下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因为全球的资本市场啊都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常的息息相关。因为沃什上台之后，他的一些货币政策是降息加缩表啊，但是由于这个数据比较不错，像这个周六美国非农的这个就业报告表现就是强于市场的这个预期，可能就把这个业内对于他这个很快的降息的这个想法啊给否定了啊。所以从短期或者是中长期的这个角度，您觉得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向？
0: 当然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坦白讲就是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是吧，在过去2年当中经历了比较大的波动，这主要呢就是一个还是和通胀有关，是吧，这个然后国际形势变化，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对美联储的干预也是过去200年以来啊，可以说最为明显的，是吧？他希望美联储听他的话，是吧？但是美联储嘛，200年来都是独立性的，正因为它的独立性，保证了美元地位啊，作为全球货币的一个基石和锚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啊，在过去2年我们看到黄金涨那么厉害，各国央行都在，包括欧洲央行都在加大对黄金的储备，在抛售美元，就是大家觉得美元的独立性受到挑战了，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包括原来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吧，跟特朗普关系这么僵啊，也是因为特朗普希望赶快降息，那鲍威尔就觉得这个现在没有太多充分理由，还要观察一下，所以两者之间就发生碰撞啊，乃至于这个司法部去调查这个那鲍威尔是不是有渎职行为啊，这个当然更多的朋友都理解为这是一种政治报复了。那么后来鲍威尔讲，你这个调查不结束，我就不下来了，是吧？美国参议员也这样情况啊，我就不投票了，不任命沃什了，是吧？那么后来就大家后退一步，就把这个调查给终结了，然后这就换人了。那么理论上来讲，就是新上来的人肯定是听特朗普的，是吧？不听他不会提名你的，但是偏偏是通胀比较高，所以这里面就有就有比较微妙的平衡关系了，是吧？既怎么样能够让美国政府当家人不是那么不爽啊不舒服，同时又要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多数专业人士的这个基本判断，因为现在大多数专业人士觉得这个通胀3%几4%这个样子是你现在降息不合时宜的，是吧？那么甚至于要进行一定
1: 加息，
0: 对，如果说欧洲央行在加，或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央行加，那你这个压力就大了。所以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怎么样微妙平衡的关系。那么对于呢，当然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普通投资者，我们吃瓜群众，是吧？你讲的话根本不起作用，也没人听你的。那我讲估计什么，观察什么？第一就是后续的美国的劳工部啊等等啊，包括密歇根大学的一些专业性的指数啊，大家要关注这些。包括开支啊，包括劳动力人口啊等等啊，信心指数，这个大家要关注，到底是这个天平往哪方面倾斜？因为美联储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是否加息啊，事先给市场充分预期啊。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它只是临门一脚，但是事先市场都有预期，那么对投资来说

0: 们要观察这些数字的变化，包括一些有票决委员的这些口风是不是怎么样。那么第二一个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的，对吧？因为这里面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对 A 股来说，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货币环境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比较宽松，是吧？上周还正好自己出现一回购为零这种情况说明流动性还是不错。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新的生产力到底它的比方说通过财务报告是吧，通过季报来验证啊，这个为什么像有些龙头股会走得很强，就是季度财报也是不断的锦上添花，但是有些公司可能这个季度财报就不理想，那么这个当然你股价就没有办法持续了，只能是走走停停，甚至回撤。所以我想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它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大背景或者说内外共振这种间接影响为主，直接影响我认为 A 股市场第一个还是跟流动性有关，现在比较有利的。第二个就是和这些这个主流行业半导体芯片这些光通讯的上市公司业绩是否符合市场预期有关，这是我们需要关注。
1: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就是回到我们 A 股市场，面对当下的这种调整的格局的话，从操作上面我们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把握机会？
0: 我觉得操作可能要及时应变因为市场在变嘛，是吧？你墨守成规肯定也是有些问题。那简单的说就是还是要调整仓位优化结构，就是你现在满仓加杠杆是没意义的，是吧？这个仓位是我们规避市场风险最好的一个方法，该调整的时候，在你看调整的时候，你应该把仓位降下来，要千方百计把仓位压下来，是吧？那比方说压到一半甚至压到三分之一，我觉得在你能接受的情况下面，当然你说我就十多头，我空仓我就不舒服了，那没办法了，是吧？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那我的理解就是尽量把调整过，尽量把仓位降下来。那么这里面就牵到两个，一个就是如果是冷门股的话，那本身就没挣，是吧？那么你能够适当的降低一些仓位，留出点现金，做高抛低吸嘛，这个最简单。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热门的，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仓位可以降，你反正都盈利了嘛，是吧？你想那么多，每天那么多交易量，就是那么多人在往外走嘛，那你可以先兑现收益。大家一定记住，就是你最终的投资成果是落实在你的资金卡上面的。你资金卡上面的数字怎么样变化，而不是你股票账户上的变化。股票账户上都是虚的，都是纸面的，只有落在你的这个资金卡上的金额的变化，才是你真正投资成败的最好的一个标注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仓位那么优化结构。而且我相信这轮行情调整完了以后，可能还是科技股，所以对冷门股市的投资者来说，在行情调整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转到热门赛道，在当他们出现震荡回撤企稳之后，做及时的调仓换股也同样非常重要。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带给我们的解读和梳理，非常感谢钱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马上广告时间之后再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4: 爷爷，我来看你了。
15: 你是？
14: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3: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是谭帅，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首先来关注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近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18: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19: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18: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19: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清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19: 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18: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13: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18: 数据显示，过去5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19: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1: 再来关注一则关乎老百姓钱袋子和银行经营命脉的重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对存贷款利率的确定和季节息规则进行了明确和修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同时明确金融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还新增了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专家解读认为，这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能减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有望告别价格战。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20: 一直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在推销贷款时喜欢用日息1%几或者月利率1%来吸引眼球，甚至把利息包装成手续费、服务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数字，一旦换算成年化利率，往往高得吓人。这一次央行征求意见的新规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营销和办理贷款时，必须以显眼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真实的年化利率。意思就是，以后去银行借钱，会有点像去超市买东西看单价一样，所有利息和直接相关的费用都会打包算清楚，明明白白告诉你一年到底要掏多少钱，彻底杜绝低息营销陷阱。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他们以后去贷款时能看得懂自己要负担多少借款成本了。
21: 过去啊，不少借款人被低息广告吸引，签完合同之后啊，才发现杂费一堆，实际成本高出一大截。新规就是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让借款人一眼看清楚自己借钱的真实成本。
2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则认为，不光对用户，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样的规定其实也很有好处。
22: 把存贷款的计息规则予以统一明确，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市场化定价，畅通利率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调整能够更及时地反映到实际的存贷款利率中，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成效。
20: 新规最核心的突破是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按照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规矩，贷款一旦超过还款日期，银行必须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硬性加收30%到50%的罚息，也就是惩罚性的利息。如果违规挪用资金，罚息更是高达50%到100%。这种被认为是一刀切的规定，让很多因为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导致逾期的借款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根据新规，一旦取消这一硬性规定，把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交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罚息将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就有了法理依据去和银行谈判，申请减免罚息或延长宽限期。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0: 它赋予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使法息条款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不同的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违约风险以及逾期养烟，这样有助于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同时，协商路径的确立有益

0: 个案中的债务重组、法息减免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有助于促进金融纠纷的多样化化解。
1: 不过，董旭淼同时认为，在实际情况中，借款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银行实质性协商的能力。格式合同中的罚息条款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上限约束而变得过高。他因此建议，新规要明确罚息不得显著超出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田立辉也认为，要让普通金融消费者还得起，不能把人逼进绝境。
2: 过去贷款年利率4%，一旦逾期啊，罚息直接跳到5.2%到6%，没有商量余地。现在呢，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临时困难，银行可以和你协商罚息多少，有没有宽限期。这不是鼓励赖账，而是给真正有还款意愿但是暂时周转不开的普通人啊，留一扇透气的窗，避免罚息滚雪球把人逼入绝境。
1: 在存款端，新规也给出了明确的保护机制。近年来，部分银行为了抢夺存款，频频打价格战，通过手工补息或者送米面粮油等各种礼品，一些隐蔽手段，变相提高存款利率。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的风险也会转嫁给储户。新规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界定了什么是高息揽储，并把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等行为列入黑名单，这相当于给存款市场立下了规矩，防止银行为了冲业绩、拉存款盲目抬高成本，从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让老百姓的存款真正存得安心。
3: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于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会不会产生影响？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带来的报道。
4: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旗下3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5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
5: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4: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6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6: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7: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4: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3: 养宠物的朋友，您都会给自家的猫狗买些什么呢？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宠物精细化康养用品销量大幅增长，而传统宠物主粮消费占比却在下降。大家不再只是让宠物吃饱，而是更愿意为宠物的健康和精细化护理掏腰包。当宠物经济遇上消费升级，会催生出怎样的新市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翻开今年的618电商数据，宠物板块最亮眼的不再是传统的主粮，而是聚焦老年宠物的细分产品。比如，老年猫处方粮成交增长了近80%，老年猫主食罐暴增超过300%。与此同时，宠物主粮占总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铲屎官花在猫狗吃饭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小，更多的预算流向了更精细的地方。分年龄段、分品种的功能粮、无尘好阶团的猫砂，以及针对宠物心脏关节的保健品。针对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9: 从以前的养活，现在转向了养好、养久、养亲，
10: 这个。

0: 宠物消费。这条新赛道的商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认为，
1: 它是一个高粘性的服务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的服务经济，不管是这个旅游休闲呢、还有家政也好，它相对来说呢没有宠物经济这么粘性高。再一个呢，就宠物经济的专属性或者说专业化程度呢，明显呢要高于通常的服务经济，这也是它的第二个竞争优势。
0: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更精细，宠物消费还从食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延伸，重塑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欧阳日辉表示，当前宠物分龄养护、精细化康养赛道正在快速崛起，未来还会有新的宠物消费业态诞生，
2: 比如宠物在线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在线问诊、慢性复诊、远程健康监测设备联动等，形成产品加服务订阅式的健康包。再比如宠物养老一站式平台，集成这些食疗产品、康复辅助、居家护理指导以及善后服务等等全链条，深度满足宠物的复合需求。还比如宠物养老的智能硬件，它会联动消费，它的深度和粘性可能会超过一般消费品行业。
0: 不过在宠物经济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服务业门槛高、专业人才少等痛点也日益凸显。目前市场上专门从事宠物康复医疗、宠物精细化康养等服务的人并不多，对此魏翔建议开展职业认定，加强相关标准建设。
1: 实质上它最大的瓶颈是来于对专业人士的培养和识别，也就是哪一些专业人士他具备了宠物康复医疗的技能水平，可能需要从实践中呢来识别它。所以我认为呢，下一步呢，实质上我们只能采取呢边干边学边学边建识别体系的方式，这就需要呢我们在人才供给的同时呢，增加对于老年宠物医疗服务的职业认定和职业标准设计的工作。
3: 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上周末在静安区张园启动，从6月到9月，围绕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七大维度，近200个夜间经济特色活动将在全程绽放，以城市之美加高质供给，成就超越期待的精彩夜上海。我们请听记者的报道。
4: 夏夜，当灯光与微风交织，漫步在苏州河畔，别有一番专属的上海韵味。在光复路沿线，百年之夜苏河潮韵非遗造物周已经开市，市集以云南非遗中金、木、土、布四大造物体系为亮点，把古老技艺化作可尝试、可感知的生活美学。百联资控产品研测部副总监曾玉泽介绍，市集加入造景、演艺、工坊等元素，将文化气韵悄然融入苏河街景。
5: 这个地区就是有苏州河本身的这种生态绿廊的这样的优势，晚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的社区聚集的基础，骑行的、漫步的，再加上市集活动，激活它更多的场景，把它的整个的社群和内容做外延。
4: 滨水商业空间本身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配以主题鲜明的市集活动，体验感丰富起来，大家自然就更愿意融入其中。彭小姐只是途经，被各色摊位吸引，放慢了脚步，买上些饰品和美食。
6: 如果只是苏州河的话，我可能就是过来溜达一下，顺便逛逛市集，停留时间更久一点嘛，蛮 chill 的。
4: 大家之所以爱用 chill， 也就是松弛感来形容夜间经济，是因为其正在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不断延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水岸、绿地、商业等优质空间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夜间 IP 活动形成互相赋能之势。转场到苏河湾万象天地圣余里，第四届上海精酿啤酒节本周末也微醺开市。包小姐拉着朋友一起来，接连尝了好几杯。
7: 很有心思的一点就是他设计了很多女性友好的酒，小甜酒也好，还是这种度数比较低的，但是名字起的比较漂亮的，去吸引更多的观众。
4: 本届啤酒节不仅汇聚近70家国内外一线独立精酿啤酒厂牌，更通过精酿、美食、音乐、互动融合的跨界模式，强化体验消费和社交属性。主办人玲玲说，啤酒节 IP 能快速破圈，也要感谢商场方的共创支持。
8: 有着非常

0: 好的硬件条件就是紧邻苏州河畔，有开阔的空间，他们的配合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它真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1: 当夜间消费的新边界持续拓展，越来越多的供给方都在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参与夜间经济的培育发展。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邱继胜介绍，
2: 聚焦在咖啡餐饮、文旅，包括我们今年有电影节的赠票等等，围绕我们市民在夜间愿意去、愿意看、愿意玩的地方推出我们的消费券，会推出超过800万张的消费券，浦大喜 APP 上面可以去领取。
1: 多元化高质量的活动服务和惠民供给构筑了上海夜间经济的底色与底气，而这种底色与底气又在夏夜晚风中被拆解成丝丝精彩，汇入各处，点亮各处。或许正如张元副总经理张红邀约的那样，精彩夜上海不就是当你来到我的身边。
3: 很多上海市民是知道的，小时候可以在这个建筑群里面整人风量，我们是给市民多一种这个选择。世界杯就要来了嘛，我们也在张元和茂名路上做了一些设计装置，欢迎过来玩一玩，一边观赛一边可以喝喝啤酒聊聊天。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张赞报道。
4: 资讯闪送，
5: 好，资讯闪送。更多国际方面的动态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梅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全球油轮租赁行业获得高额利润，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36亿元，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记录。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不过，也有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实施条例，确认将巴西从获准向欧盟出口部分动物源性产品的国家名单中移除。新措施将于9月3号正式生效，届时来自巴西的牛肉、禽肉、马肉、蜂蜜、肠衣及部分水产品等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欧盟方面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巴西未能向欧盟提供充分信息，证明其畜牧业符合欧盟关于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要求。对此，巴西政府表示意外，并已启动与欧盟方面的磋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即将对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自2022年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升级。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超级应用，整合编程工具与人工智能体，新增多款产品以拓宽营收渠道。此次升级将重点加码旗下编程产品 Codex， 加大资源倾斜力度。这意味着 OpenAI 的发展方向已然转变，产品不再局限于问答类聊天机器人，而是主打可自主帮用户完成各类任务的智能体。目前 OpenAI 正全力推进上市筹备工作，随着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公司急需提升营收，开辟新盈利路径，为首次公开募股铺路。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十一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上证指数今儿是一个低开，也是受到了外盘的影响。后市开盘之后呢，我们看到股指依然是一个继续走弱的状态。今天在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4007.49点，那这会儿呢依然是失守3974.01点最新的一个点位，跌了1.34%。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8141.2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4924.97点，是跌了2.59%。到目前为止的成交9868.38亿元。量能方面，其实今天虽然股指下跌，但是量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收窄。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838.17点，跌了3.05%，成交量能4723.64亿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1961.90点，跌幅达到3.16%，到目前的成交是2456.88亿元。科创50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604.70点，是跌了3.84%，到目前的成交749.01亿元。北证50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326.34点，涨了2.10%，成交量能224.24亿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国际金价 COMEX 黄金今天最新是报在4338美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43.08元，跌了31.33元，跌幅是达到3.22%。 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跨过了100点的整数关口，最新市报在100.02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61。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是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0%。那这会儿我们室外温度呢是在22.6摄氏度左右，今天的天气很凉爽。好的，稍后我们将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不少存钱的朋友发现一个变化，原本利率吃香的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正在民营银行里悄悄消失，不少银行直接下架产品，剩下还在售的中长期存款利率也大多跌进了1%区间，再也难找到以前2%以上的高息定存。先是北京中关村银行官宣，从5月30号起，全渠道下架个人和企业3年期整存整取，5年期存款早就停售，后续什么时候重新上架暂时没有准信。已经存进去的老储户不用慌，原先约定的利息不会变，到期照常兑付。现在这家银行最高定存利息只剩2年期的1.8%，一年、半年、3个月利息全是一字开头。不止中关村银行，湖南三湘银行5月初就撤掉了5年期定存，老存单到期不再自动续存，3年期利率也降到了1.95%。还有吉林亿联银行，3-5年定存挂2.1%的利率，页面却常年显示额度售罄，说白了就是变相停售。江西裕民、华瑞等多家民营银行，要么利率降低，要么收紧中长期存款额度，中长期高息存款逐步退场，已经成为了趋势。很多人疑惑，银行为什么突然不做长期存款了？核心原因绕不开银行最关键的收益指标净息差，简单说就是银行放贷赚的利息减去付给储户的存款利息，剩下的利润空间受政策引导，实体经济贷款利率持续走低，银行往外放贷的收益不断缩水。金融监管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全行业商业银行净息差跌到了1.4%，别看民营银行净息差3.62%，在所有银行里排名靠前，但短短的一个季度就下滑了21个基点，盈利压力肉眼可见。民营银行和国有大行定位不一样，主要是做小微企业，下沉县域市场，过去靠着小微偏高的贷款利率能扛住高存款的成本，可现在环境变了，国有大行也纷纷的下沉普惠贷款的市场，民营银行为了留住业务只能降息放贷，资产端的收益越来越薄，偏偏民营银行揽储难度大，存款大多是靠高利率吸引储户，负债成本居高不下，一边放贷挣钱变少，一边存款付息成本降不下来，两头挤压之下再继续发行3-5年高息存款，银行基本赚不到钱，甚至会亏本。所以关停中长期存款，下调存款利率是民营银行优化负债的自救手段，砍掉高成本的长期储蓄，减少利息支出，稳住自身的利润。对普通储户而言，靠长期定存稳稳拿高收益的时代已经落幕，以后想要稳健的储蓄，优先考虑1年期、2年期中短期存款，不再执着于等待3年、5年高息定存，想要更高的收益，就要合理的搭配理财、国债等产品，分散配置。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碳化硅，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科技股大波动，那持有主题基金的投资者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防范相应的风险了呢？好，稍后呢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8: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喂，喂，新硕，下午好。
9: 嗯，大家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碳化硅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核心，凭借着高击穿场强，还有是高热导率，还有是高电子漂移速率，也是确立了它在高温高压高频场景的不可替代性。那么在新能源和 AI 双轮驱动之下，碳化硅正迈入黄金赛道，今儿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碳化硅。那么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碳化硅行业它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好不好？
9: 好的，这碳化硅的这一个发展的话，其实是和半导体的技术突破高度相关。从技术脉络来看的话，功率半导体的材料其实是分为三类。第一类的话是以硅为核心，支撑了中低压、中低频的一些场景的技术需求。第二类的话是以砷化镓为代表，凭借着高频抗辐射的特性，拓展了光电与通信领域。第三代的话则是以氮化镓、碳化硅为典型代表，这两个的话都是宽进带的半导体，击穿电场比较高，热导率也比较高。那么这一个整个碳化硅的材料其实是由碳和硅两种元素组成，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更高耐压、更低损耗和更强的热管理。高进带的话是比如从参数上来讲的话，这一个碳化硅是硅的3倍以上，高进带的宽度是决定了降低了苯蒸载硫子的一个浓度，使得气高温漏电的可能性会更好更小一些，然后允许器件在更高的温度下进行工作，200度以上也可以进行。碳化硅的这个载硫子的话，它的漂移速度更快，这个漂移速度更快的话实际上是使器件的开关速度更快，那这个的话就可以满足各种这一个器件制造的工艺要求。而所谓的高热导率的话大概也是硅的3倍，这使得碳化硅的散热是比较优异，那么在高功率密度应用的一个场景中，可降低节温缩减冷却系统的一个规模。同时的话，碳化硅的晶格结合力比较强，机械稳定比较高，也不会因为热应力开裂，所以说在极端环境之下保持着比较可靠。而高击穿场强的话是首先从临界的击穿场强来看的话是碳化硅的10倍，这意味着碳化硅的器件可以承受更高的电压而不被击穿。那这样的话使得这一个碳化硅器件所需要的漂移区可以做得更薄，掺杂更高，而降低导通电阻。那么相同条件之下的话，这一个碳化硅器件能够实现600伏甚至数千伏的一个耐压，这使得这个碳化硅在车用电驱、光伏逆变、电网变换等领域的话成为了新型的首选的功率半导体的一个材料。那么发展的产业的话，最早的话是2英寸啊，现在的话已经可以做到8英寸甚至12英寸的一个情况。而整个碳化硅的制作的过程中啊，它和硅晶圆其实比较相似，也需要单晶经历长晶、切割、研磨、抛光等一些加工之后形成衬底，再在衬底表面通过外延生长制备一些功能薄膜，得到外延片。那么衬底是整个器件的核心支撑和散热载体，主要用于新能源电驱和光伏逆变器。而这一个射频半导体的话，以及功率高密度散热器件也会使用它。目前主流的衬底的材料大概是6英寸。8英寸的话也在加速的一个导入。前面我们说过，在衬底表面通过外延生长可以制备一些功能薄膜，就形成了外延片。外延片的话则是构建功率器件的一些有源区，成为整个决定器件电化学性能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材料。那么碳化硅的器件也可以根据电阻率和导电性的不同，分为导电型的碳化硅和半集约型的碳化硅。那无论如何的话，整个碳化硅的生产过程中啊，它的衬底的成本是达到47%，而外延层的话占到23%，期间制造的话占到30%。相比于传统的硅器件，传统的硅器件硅衬底的成本占比是小于10%的。那么碳化硅的衬底成本比较高，主要是因为它的晶体生长的复杂性和低良率，使得这一个就是碳衬底的一个生产在整个碳化硅的成本中占比比较高。那么碳化硅的一个衬底工艺生产也是比较多，在核心的生产技术过程中，最核心的话还是碳化底的衬底的制造设备。这个设备的话主要在于晶体的生长和这个切割。那么生长的话主要是长晶炉这一块的话是晶体生长的一个核心的设备。可以看到，由于碳化硅的末世硬度是9.2，这的话是仅次于这个金刚石，所以说你生产出来这个晶体之后的话，它要切割的过程中其实是容易产生裂的，因为金刚石虽然硬度比较高，但是它脆性也比较强，这样的话使得这一个高脆性的材料一般是使用有金刚石微粉的内圆锯进行切割。这个切割过程的话现在来说损耗会比较大，后来的话就开始发展出来了这个砂浆性的一个切割，然后也有金刚石的一个切割，包括现在比较更多的一些的使用的这一个激光切割。那从整个市场行业来看的话，整个碳化硅行业的市场格局啊，尤其是衬底这个领域依然呈现着这个龙头垄断的一个局面。你像第一名的这一个国富斯必的，大概2024年的市占率达到33%。中国厂商的天合科达和天瑞先进的话，发展速度比较快啊，分别是17.3%和17.1%。其中在中国本土功率电子市场来看的话，天合科达也是碳化硅衬底的一个最大供应商，而天瑞先进的话，则是在8英寸晶圆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个外延工艺啊，那外延工艺的话是整个碳化硅器件成型的一个必备环节。这个市场的目前的一个主要性能的话是在推广这个8英寸的一个外延晶圆片。那这一个外延市场的话是包括了化学气象沉积法、分子束外延法和物理气象传输法等等。那这高质量的碳化硅的外延需要先进的工艺和设备，在这里核心的话其实就是碳化硅的一个化学气象沉积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之前其实在建立建设半导体设备的时候讲过很多CVD 和 PVD，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一个化学气象沉积。因为本身碳化硅也是属于半导体的材料，使用的设备也是高度相似的，所以说它外延生长设备的相关公司的话也基本上高度相似，比如说京盛机电、北方华创、中电科48所等等。市场格局来看的话，碳化硅外延晶片的话主要供应商也是沃夫斯比特以及汉天、天成电子等一些企业。最后的话就是一些器件制造的一些流程，这里的话包括了离子注入、山极钝化、漏极、圆极等一些制作的工艺。当然离子注入是一个核心的环节，当前的离子注入机国产率也是不高，但是相应企业的话也是有，比如说万科企业收购的凯世通、京盛机电、电科芯片、中国中车等一些企业。
0: 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在整个的碳化硅行业当中有哪些上市公司。那么这些上市公司他们的业务之间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差异化呢？
9: 我们从不同环节来看的话，大家最熟悉的应该还是天瑞先进，因为天瑞先进的主营业务就是碳化硅半导体材料的年产销，核心产品的话就是碳化硅的一个衬底。它这个衬底的话是包括了导电和半集约型的，也包括了光学级的一个衬底。那2025年整体碳化硅衬底的市场份额，公司重新夺回的重新上到了这个全球第一名，尤其是12寸碳化硅的一个衬底，它在6英寸和这一个8英寸的市场份额也是跃居全球第一。它的营收增长在2025年实现了40%以上的一个增长。除此之外的话，公司也在研发一些拓新，做一些这个新的客户的拓展。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受到了一些毛利率下降的影响。这一点的话，是因为公司的产能爬坡阶段，它的成本会比较高导致的影响。另外一个的话，就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京盛机电，那京盛机电成立于2006年，是比较早的做半导体和光伏设备的一个供应厂商。

0: 主要做的话也是晶体的一些生长设备。那么，目前的6英寸、8英寸的碳化硅的单晶生长炉、切割机、研磨机、抛光机都实现了6到8英寸的批量销售，也基本上覆盖了国内主流的一些碳化硅的一个厂商。那公司的营业收入的话，从21年的59亿增长至，现在的200亿以上。那目前也来看的话，也是一个高速增长阶段。那么还有一家公司的话是金升科技啊，金升股份。金升股份的话也是做半导体的生长设备，那主要供应的除了碳化硅的单晶炉，你像蓝宝石的单晶炉呀，半导体级的单晶炉都有供应。那么公司的这一个营业收入的话，大概是做到了5亿元以上的一个规模啊，相对来说也是达到了一个大部分的销售。最后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个新联集成，那么新联集成的前身其实是中芯绍兴，是由中芯国际特色工艺部门和绍兴市政府共同发起设立的。2023年5月的时候在上交所上市。那公司旗下的话有 MEMS 的平台、功率芯片的平台以及大功率的 BCD 平台。其中这一个产品的话，从晶圆代工来讲是大陆第四、全球前十的一个代工企业。那么公司2024年整个碳化硅的收入超过了10亿元，增长超过1倍。每月的碳化硅6英寸产能达到了8000片的一个规模，而8英寸的碳化硅 MOSFET 的这个产线的话，也实现了量产，月产能2000片左右。那公司的客户，包括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等，那这些新能源汽车采购的这一个，这些芯片的话，都从他这边去生产，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碳化硅的一个代工企业。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未来碳化硅行业的风险和机会又分别在哪儿？
0: 首先从机会来讲的话，碳化硅在电源市场的需求也是快速的增加，这是得益于800伏的HVDC，也就是高压直流电这个功率机柜的一个使用。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传统的低压供电已经达到了物理的极限，你必须使用这个碳化硅的气垫才能满足要求。除了这一个800伏的 HVDC 之外的话，在这一个除了这个数据中心之外的话，在这个车规级的应用场景也是比较常见。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SSD 这种固态变压器的使用的话，它背后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是核心的话其实还是要高度依赖于这个碳化硅的器件，因为这种 SSD 的产品也是一个高功压的一个高功率的一个场景。车规级的话，目前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空间，因为碳化硅现在其实是正处于高端的专属去往低端的大众普及。目前来看的话，800伏的碳化硅的电车的这个车型售价已下探至10到20万元。所以说，数据中心车载和固态变压器的场景需求，直接带动了碳化硅的机会。风险的话，还是主要在于这一个行业的波动啊，因为它毕竟还是面向的新能源车和 AI 投资，这种行业投资的变化对它影响也比较大一些。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和我们共同来探讨了一下碳化硅行业。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出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全面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原因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是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机会，避开大部分的风险。第一是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风险已经充分得到释放，泡沫彻底出清，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极具性价比，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 下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有持续。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的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要看企业质地，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企业有政策的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能够超过普通的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可以更加轻松锁定靠谱的中小盘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是小红书、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会战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基金观察。
1: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5: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
5: 哎、
1: 好了，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回了，那最近科技股的波动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一些持有主题基金的投资者，我相信他如果买的早的话，现在盈利已经比较丰厚了啊。那有人就问了，在这个节点上，
5: 我最怕是上星期买的高买的
1: 啊、那是直接是高位直接冲进去的。那么那你想到底是针对这一批你来说，还是针对已经有的？那么如果说是一不小心上礼拜买的，那这个时候还没赚，因为赚的他说没关系，我获利了结就是了，就是少赚和多赚的问题。但如果上礼拜刚进去的，他还没赚，甚至还亏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些投资者这时候怎么来注意风险？
5: 因为投资的话，每个人的决定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呢，也不会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一个答案，是到底是割掉还是继续加仓、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来给他做解释哈。每个人他对自己的责，对自己的操作要负责。同时我们只是把市场当中的一些因素仁者见仁的告诉你，就是呢你如何操作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我记得两个星期之前，咱们这档节目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基金要不要止盈。
1: 对。
5: 对吧？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讨论的是基金要不要止盈、我们认为的话，当一个基金的波动率在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不断的爬升的时候，当我觉得要开始卖的时候，我又怕卖不到最高价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逐步的止盈或者分批仓位的止盈。当时我们也没告诉投资者该如何止盈，但是我们只是一个建议。上个星期咱们聊的是买基金要不要止损。当时的时候我们聊到一件事儿，就是当你买一个高波动的基金产品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是一个止损位的问题。我们当时就举两个例子，货币基金要不要止损？99%的人都告诉我不用止损，货币基金每天都会产生一定的利润。
1: 货币基金没什么损，就是收益低一点而已啊。
5: 对，极端情况下也会出现亏损，
1: 很极端了，这个几乎没有。
5: 对，就好比说石油价格会不会跌到负的？你从打心眼里你认为不是不会不可能的，
1: 曾经有过，
5: 但是我说过叫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亏损。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高波动的基金产品，投资者一定要，我认为就是一般的投资者一定要设置相对应的止损位。
1: 止损止盈，
5: 这是我个人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考虑波动率的问题。为什么叫波动率呢？很多投资者就会问老师啊，我又不是读财经的，你们告诉我一下，简单的说一下波动率的问题。波动率很简单，就是衡量资产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的话呢，分成两种，一种叫历史波动率，历史波动率就很简单了，2025年这个指数的波动率是多少，2025年某个板块的波动率是多少，还是有一种是叫隐含波动率，隐含波动率是用股指期货或者是期权作为倒推来折算的。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我们以2025年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举例的时间段，沪深300它的波动率大概是18%，18%，中证500就是中盘股，那波动率的话大概20%，主板38%，创业板48%，科创板整体大概在50%以上，这个是我有根据的，是根据是国泰海通的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所推出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咱们这个市场当中有好多好多的股票，好多高高度板块，好多好多的行业指数，它的波动率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就沪深300，它的波动率是18%。同时我再给你一个数据，就中证红利低波动，它的波动率大概只有9%。所以说一个9%的波动率，一个是50%以上的波动率，您说哪个风险更大？就这里面就可以告诉你的是什么呢？风险最大的一定是科创板或者是创业板。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波动率一方面反映出的是一个资产或是一群资产或是一堆资产它的内在的风险承受风险的一个承受度，还有的话它反映出的是它的获利度。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只有当股价大幅扬升的时候你才会获利，所以说高风险叫高收益。所以说有些投资会说了，老师我拿红利低波动能不能发财，短时期内发财？我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波动率在历史上就是一个9%、10%左右的一个波动率。那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原因是什么？其实我就要说到下面一部分，就是投资者在你买入一个基金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的是什么？不光考虑的是这个基金经理有多厉害，这个基金经理怎么样，还要考虑的是你买入这类资产的时候，或者买入相关的主题性基金也好啊，芯片也好啊，创新药也好啊，或者是军工也好啊，等等一些主题类的所谓的基金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波动率考进去。它在历史上的波动率，在年份好的光景下，年份差的光景下，它都有正负50%以上的波动。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考虑的是，哦，我买入的是一个高波动的，同时呢，风险越大，但是呢，肉也会更厚，就是收益也会更高。那对于高波动的产品的话，我个人上建议投资者相对来说要设定一个止损位。这个情况的话，在历史上非常明确。比如说，我们再举个简单的例，咱们不举股票，今年年初的黄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年初的白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时候，黄金和白银几乎是天天涨，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就非常非常的高。在那个时候你去买入黄金的时候，你一定要心里清楚，是我并不是长期投资于黄金，而是我买入了一个高波动的资产。当时的时候我就应该什么呢？我就应该考虑的是，哎，老师我买入一个高波动的资产，我买入一个高波动的板块，这个板块这个行业我是不是要设一个止损位？这就对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7: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6: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7: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6: 你有没有投资啊？
7: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6: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 我也想每月稳赚10%。
7: 好嘞。
6: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7: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6: 好，那他跑不了。
8: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

0: 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基金观察。
1: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刚刚聊的有点起劲儿，然后没有注意到半点广告啊。继续请出这个海军，因为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海军是比较建议大家止盈止损，因为我们连续几周其实都在说，其实说白了就是要你抛的这样一个话题、啊。
2: 其实我已经有点感觉到有点风向不对了，因为毕竟我还是
1: 个但这个呢，对对对，但这个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是不可以给到任何投资建议的。但是呢
2: 对对对对，
1: 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去品一品啊。好的，那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我们继续来聊。所以你觉得其实还是应该要及时的止盈或者及时的止损哈、啊？那我们也聊到了这个科技股，如果是就前段时间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下买入科技股的朋友，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怎么来注意，怎么来防范这样一些风险呢？
2: 先设个止盈，先设个止损。
1: 嗯。
2: 哎，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一些高波动的产品，特别是风险非常非常大的产品，我们不能劝投资者不买，因为风险大，收益也越高，这是做一个等号来，或者是等于号去进行一个相互比较的。但是，一旦出现了风向的转变，一旦出现了大幅的回调，你一定要设个相对的止损位，保住自己的本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投资者的亏损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投资者，你老是认为自己买的产品是没有风险的，或者是风险非常低的。
1: 嗯，
2: 就刚才咱们那个教育的那个短音频里面就说
1: 到一句话，对对对，刚刚那个
2: 一个月赚10%，那我算一算，不算复利，一年120%，那120%就是个高波动的产品，一定是个高波动的产品，你说是吗？
1: 嗯，
2: 高波动的产品怎么可能保本呢？
1: 嗯，
2: 怎么可能都做到最后的绝对保本呢？不可能。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是一定有风险的。所以说短期内的话，对于公开市场发行的一些公募基金的话，你一定要适当的注意到，当波动率非常非常高的时候，你一定要设个事先给自己设个止损位。如果没有设，我建议现在可以考虑设一下，因为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可以向上涨50%，也可以向下跌50%。2021年的经验给我们告诉你的是，可以向上涨70%-80%，也可以向下跌70%-80%。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把未来的预知和未来的市场风险逐步的了解到，然后再考虑，哎，我如何来做的问题。所以说你刚才就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期刚刚买了这类基金的投资者，您先不要去考虑这基金能跌到哪里去，先考虑的是我在什么地方我得给自己设个止损位。哎，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产品，比如说老师我买了一个红利低波动，我要不要设止损位？我说你可以不设，我可以把历史上最差的一个年份的红利低波动的年化的波动率是-17%，也就是说最差的一年红利低波动的整个指数跌17%。哎，那你想一想，你也就是说你最多可以承受17%的下跌，那对于未来来说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你可以我可以不设止损，比如说您说我买个国债，或者我买个国债的理财的基金，您说跌了要不要止损，我说也可以不用止损，只要你时间放得足够长，一般来说都到最后都是还本付息。哎，对吗？所以说我想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心里清楚，就是我最怕投资者心里不清楚你到底是买了什么类型的风险产品。哎，咱们证券公司当中不是有几条吗？开创业板为什么还要重新开户？开科创板为什么要重新开户？开北交所为什么要重新开户？有些投资说了，不用那么麻烦，开通就行了嘛，你帮我所有的都开通都行了。其实错了，就是告诉你的是风险是不一样的。哎，大家好好想一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们认为，如果说你买入一些高波动的产品的话，不是说这些产品将来不会涨，也不是说这些产品将来会继续跌，只是我认为的话，对于买入高波动的产品，你一定要设止损位，也许是更好一些。哎，只能这么来说。同时的话呢，也建议投资者就是一定要不光是要想到未来的收益，同时也要想到是未来的风险从何而来。
1: 对，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买入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买一个房子也好啊，我买入黄金也好，我买入白银也好，我买入公募基金也好，我买入一只股票也好，其实你买的时候一定想的是什么？未来它能涨多少？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想过，未来如果它出现风险，它能跌多少？哎，没有人想过，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每次买的时候都是充满信心嘛。 从来没有认为我买房子一定会亏，从来没有这样的人这样来认为。
1: 是是是，
2: 大
1: 家买了都是希望能涨的。
2: 买房的时候总归是跟我说这是学区房，这里旁边风景好，旁边有条河，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你都觉得将来会涨个两倍三倍。但是在这里我们说的投资，投资在涨的时候看涨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如果一旦出现风格的切换，市场的变化，它的下跌，你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1: 是，好。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在购买基金的时候，很多人会去看，原来我们曾经聊过，买基金要看一下基金经理，看一下基金经理以往的这样一个战绩，对吧？那么还有人觉得买基金我还要看他的基金规模，因为规模太大，其实我觉得这个盘子太大，做起来也难，但规模太小吧，有可能他的上下频率会比较快，或者它的幅度会比较大，因为船小好掉头，但是船小不扛风浪啊，对吧？那您觉得我们在购买基金的时候，基金规模是不是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呢？
2: 有赖于现在的技术的发达，现在的统计数据，包括咱们现在的数据统计的发达，包括人工智能的发达，我们最近发现很多的一些文章，包括很多的一些数据，我也自己去查了一下，我觉得他们说的非常有道理。什么有道理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数据表明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在20亿到30亿，或者是20亿到3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基金规模的基金，公募基金的主动管理性的基金的话，它赚钱的概率也许是更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历年2008年到现在历年的统计数据作为了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所谓的统计，我们分别统计的是牛市和熊市，然后的话呢统计概率，然后把每一年的冠军、每一年的前100名、每一年的市场的分析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发现的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市场当中，它的基金规模在20亿到50亿，或者是中位数在30亿左右的基金的话，应该说相对来说赚钱的能力更强啊，赚钱的能力更强。或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投资者在买基金的时候的话呢，你不要去老想到基金规模越大越好。所以说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当基金规模超过300亿以上的话，它的难度或者它未来的收益率会逐步逐步的下降。一个基金的话，在当前整个的公募基金市场的话呢，应该说是20亿到50亿之间的基金的话呢，更容易上涨。同时我们也发现的是，基金越小，它的波动率越大。就很简单嘛，就是20亿就没买几个股票，大家想一想，一个股票出现大跌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净值，净值还影响非常快。但是呢，这个规模的话呢，我们觉得的话适量适当，也许的话呢更为合适。我看了一下今年一季度的1月份到4、5月份的整个市场当中，涨幅超过30%，超或者是40%的基金的话，很大一部分都是在3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基金规模。所以说呢，投资者的话呢，基金怎么来说呢？研究基金也是门学问，或者是看基金也是门学问。虽然说我不买基金，但是我发现的是，不光是基金经理你得看，我觉得这是重点。但是看完了以后的话呢，因为有些基金的话太热门，热门到这个基金经理的话呢，一口气可以管1000亿以上的基金规模。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的话呢，30亿到5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20亿到50亿左右这样一个基金规模的话呢，是比较适合普通的投资者的。就这样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投资者都现在不是热门基金特别多吗？因为前一段时间内整个股市涨得特别特别的好，很多的一些基金规模在不断的上升，很多的基金的话呢都是限购。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一个目标，就是20亿到50亿左右的基金。像这种基金的话呢，类型是仓位适中，规模适中，在历史数据上更容易涨。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给大家一个数据统计吧。
1: 好的。那有人说，那我这样的话，我不去做高风险的，我做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稳妥的，对吧？但是呢，我又希望有那么一点收益，所以呢，中证红利还有红利低波动。那有人就问了，在这两者之间，如果我是长期的一个投资者，我长期持有的话，中证红利和红利低波动哪个更有性价比？
2: 我再来说一说哈，如果说您是长期持有的话，我们在这里计算的话，长期持有我定的意是20年以上。
1: 哦，这个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属于超长期了吧？我觉得一般投资者能够持到5年，其实我觉得已经算一个很长期的投资者了。
2: 行啊，咱们因为我的数据的话已经算出来，就是20年左右，中证红利和红利低波动这两个红利策略的投资基金啊，他们的收益率是多少啊？是这样哈，中证红利指数的话呢是高分红稳定收益，二十年 20年的收益的话，就是我们持有20年，大概2005年开始持有的话，年化收益率12.37%。
1: 嗯，
2: 哎，大家想想，2005年，然后你买入中证红利的话，大概年化收益率是12.37%，然后您再算一算，这20年累计起来的收益率，其实说实话，比某些人炒股票有可能更好一些。
1: 真的吗？
2: 哎，买完不用想啊，12.37%呀，
1: 啊，
2: 每年。
1: 那倒是，
2: 你还在那儿，你还在那儿争，
1: 那倒是
2: 这个银行的国债收益率1.3、1.4、1.5，没有那个争头啊。
1: 而且你自己想啊，其实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它也跑赢了 CPI， 对吧？它也跑赢了 CPI，
2: 对，
1: 同时呢也跑赢了同期 CPI 加银行利率都跑不过这个数据。
2: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再看5年的收益，就是最近5年红利，中证红利的是9.43%年化。
1: 五年那也还可以啊，
2: 哎，股息率5.12%，
1: 嗯，
2: 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红利中证红利的，再给大家一个更狠的，
1: 嗯，
2: 红利低波动的指数，主要是低波动高收益，这个就是很简单哈，红利低波动，它成这个指数成立只有19年，我们只算了19年，
1: 嗯，
2: 年化收益率17.8%，
1: 嗯嗯嗯，
2: 哎，请大家特别注意，巴菲特也就是18%，
1: 嗯。
2: 红利低波动，这19年来给大家的投资回报是17.8%，最近4年的收益率是14%。
1: 那很多人拿不住啊。
2: 哎，我不管他拿不住拿不住，我只是从数据说话。自己说的拿得住拿不住，在于个人。
1: 海俊，我问你一句啊，
2: 嗯，
1: 如果你是基金，
2: 嗯，
1: 一个基金让你拿20年，
2: 嗯，
1: 你拿得住吗？
2: 哎，大家想一想，如果某一个基金的话，
1: 我肯定
2: 拿不住，它波动力非常的小，然后它一年年化有12%或者是17%。
1: 嗯，
2: 我问投资者一句话，就你为什么不拿？
1: 但问题是你是后来就是回过头来看啊，
2: 嗯，
1: 千金难买早知道嘛，你是回过头来看的呀。
2: 那你为什么存5年期定存呢？
1: 因为这个我是看得到的利率，而那边是我未知的利率啊。
2: 但是问题是红利低波动的话每年都分红啊。
1: 那你得知道分红多少啊。
2: 对呀，啊，我可以这样讲，我该告诉你啊，红利低波动的年化每年分红率大概是在5.8%-6.03%。
1: 这个其实倒是真的比银行的存款要来得好，比保险的来得好。
2: 这是两种产品，当然是一个风险高，
1: 嗯，
2: 一个风险低的问题，对吧？
1: 嗯嗯，
2: 但是我很多的时候我就劝投资者一句话，就是既然你决定了放5年定存，
1: 嗯，
2: 那你不如
1: 考虑，那就放着。
2: 如果说你只是考虑的是钱我下个星期要用的，放货币基金的，那我觉得你这种产品不用去考虑。
1: 嗯，
2: 大家想想对吗？比如说很简单的问题，我准备给我孙子，或者是咱们年纪大了，我准备给我孙子，
1: 嗯，
2: 我孙子刚刚出生，我给他存一笔超长期的投资。
1: 嗯，
2: 那我个人上认为的话，不必去存银行，银行的收益率太低了。那可以考虑的是红利低波动，
1: 嗯，
2: 长期的拿股息，长期持有。现在我看到的是19年以来的话，年化收益率就过往的十九年的年化收益率是17.8%，何乐而不为呢？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真的比你直接这个给孙子买一份保险，它的收益率要高。但呢，它可能缺少了保险的这样一份保障啊。
2: 对。或者比如说很简单的问题，咱们在过去的10年当中，咱们当时的时候最流行的叫信托产品，那时候信托产品6%、7%，
1: 现在也有吧？
2: 有啊，但很多投资人为了挣那个
1: 0.5%，现在很多都在做家族信托，
2: 对0.5%，那出了事儿或者是出了一定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的是还不如低红利低波动长期持有，
1: 嗯，
2: 对，而且。

0: 资格，你定向给谁？所以说，您说我去买保险，我觉得你有道理，因为你定向是给你，
1: 他是锁住的。
0: 但是有些投资者说，我能够，我有自己的自制力，我可以长期的持有，那我觉得红利低波动更合适你，对吧？
1: 嗯，从收益
0: 来讲，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产品是好坏只针对人。
1: 嗯，
0: 不针对什么呢？这个产品到底好与坏的问题。
1: 嗯，
0: 哪怕你觉得货币基金，我觉得货币基金也挺好的，反正手上几千块钱零钱，每天产生一毛钱的利息，
1: 也好的，
0: 对吧？大家想想，
1: 买点菜，
0: 没有好产品的好坏。只有什么呢？只有合适和不合适。
1: 嗯，
0: 千万不要说，哎呦，哥，这个产品不行的，我买另外一个产品，你错了。也许那个产品正好符合那个人的需求。
1: 我忽然觉得，好像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只要选对了方向，其实专一啊，比平缓的跳动来的收益率更稳定且高。
0: 我下一期咱们再讨论一下，比如说咱们再过两个星期，咱们再讨论一下，比如说我这20年以来持有黄金收益率是多少？
1: 黄金这两天跌了。
0: 嗯，对。对，我说这20年以来持有黄金收益率，年化收益率是多少？
1: 今天从目前的成交来看，4300都有点悬，现在是4307.4。
0: 其实咱们这个上一期我刚刚聊过这件事，我说黄金现在还不合适嘛。
1: 嗯。
0: 但是问题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公募基金的产品、私募基金产品、信托产品，或者银行理财产品，或者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所有的产品，
1: 嗯，
0: 它其实它的收益率放在前面，其实背后没有告诉你的是我的风险是多大。
1: 嗯。
0: 对吗？当你觉得风险可以的时候，收益率也相对可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哎，所以说有些投资者会说，老师这个产品是无风险，我说胡说，没有一个产品是没有
1: 风险
0: 的，
1: 嗯，
0: 对吧？只是说在一个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它会产生负收益率。比如说货币基金，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负收益率，但是难保有一天整个利率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货币基金也是变负的。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这是极端情况下出现的负产品。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很简单，老师黄金不可能跌到1000块。那也不见得，那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会跌到1000美金，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吗？
1: 对，
0: 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没有绝对无风险的产品，哪怕你存银行的银行存款，
1: 嗯，
0: 现在也有银行存款的保险，或者银行存款的最低50万的保险额。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很多的投资者要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1: 嗯，
0: 然后再到市场当中去找什么。而不是让别人帮你找什么，告诉你这个绝对没有风险。我告诉投资者，没有绝对没有风险的理财产品和任何的投资品。
1: 但是海俊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你刚刚说了一个超长期的20，然后有听众就聊到一个30。但是海俊你自己回过头去看看，20年前你的心态，你会不会这么做？就是其实在我们的投资过程当中，我想说这句，在我们的投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投资者，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投资心态其实是在变化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经济状况也是在随时发生变化的。比如说20年前你还未婚呢吧？婚了吗？还没呢吧？婚了。好，那么20年前，你想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这么一笔钱去投进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要办婚礼吧，这么多年你要买房吧，你要装修吧，你要买车吧，娃出来你要给娃做各种各样的投资吧，你又怎么能够保证我这些钱是砸在这个红利低波动当中，我不往外拿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它会不停的影响到你。
0: 不，我说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只是把年化收益率告诉投资者，这20年以来的年化收益率。
1: 嗯，
0: 那比如说现在的60岁的，或者是70岁的。
1: 嗯，
0: 或者是叔叔爷爷，或者是叔叔等等一些年纪大的，又不会炒股，又觉得银行利率低，又觉得市场当中股市未来会慢牛等等一些情况的话，那我觉得长期持有是不错的。
1: 这倒也是。
0: 那比如说你现在年轻人，
1: 那
0: 我认为赶快挣钱嘛，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这是最重要的。大家想想对吗？就是每个人在每个的生存阶段，每一个年龄阶段，他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说我再过10年20年，我的外孙女外孙出事的时候，那我有可能给他定投100万，或者定投50万，就让他放50年，放20年。等他到长大成人了，结婚了，那我觉得应该给他
1: 就安心了，对吧？
0: 也不错呀，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一句话就是说，
1: 是是
0: 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他需要的东西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24岁就开始买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保险。
1: 嗯，
0: 我算买的早的吧。
1: 多少？啥？哪一年？
0: 24岁。
1: 24岁，

0: 造的。
1: 你是给自己买的第一份保险，
0: 给自己买的。
1: 如果你不是保险从业人员，你是买的早的。保险从业人员一般来说，他一旦从业之后，他就会给自己把所有的保险都配备齐全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每个人的他投资理念不同，投资的观念不同，产品不同，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买任何的产品，你要考虑到它背后的风险。就是我们今天说话的主题。
1: 对，
0: 不要光看那个收益率，那个收益率可以告诉你，哎呀，老师啊，去年买这个板块、买这个行业的股票都涨飞了，一年涨300%。其实这话已经是废话，因为过去式。我要问你的是，今年我再买这个板块，能不能再涨300%？你如果说不知道，那你告诉我前面那句话，意思就是诱惑我去买这个
1: 跳掉了，准时又半个小时到了啊。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时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了。当然我们就远程的感谢一下海军同学吧，谢谢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沈海军啊。好了，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其实说到这个理财产品呢，我觉得大家也是见仁见智，因为这个20年、30年这种超长期的，如果你是在人生的就刚刚踏入工作的这样一个场合，那么这个长期的对你来讲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而到了年龄可能到了50岁以上，那么给自己买或者给子女买或者将来精准的对接到子女，那这个呢你可以来考虑一下。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也告一段落了。那在这儿呢，甜甜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作休息，在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上海市场跟这个深圳市场在周一周五连续遭遇了2天的一个市场的大幅的一个下挫啊。上海市场今天已经跌破了4000点整数关口，目前报3950.22点，跌了1.92%，成交金额呢是10569亿。深圳市场呢是14824.47点，跌了3.17%啊。这个成交金额是12747亿，两地现在合计的这个成交量呢是2.3万亿。好，经历了这个2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幅的下挫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嘉宾，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的轮动当中啊。只有这个稍微啊走势表现稍强的还是机器人，涨了3.06%，银行呢是微涨0.17%。市场当中呢，跌幅最深的集中在 MLCC 跌7.40%，贵金属、被动元器件、稀土、工业金属、麒麟电池、蓝宝石、CPU 概念、半导体，等等啊，跌幅都超过了5.4%以上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中，可以说今天继续加大了市场的一个挫伤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北证50呢回弹1.40%，中小100涨跌3.04%，创业板跌了3.62%啊。北证50是唯一保持红盘的，中小100跌3.28%。今天的这个科创综指呢跌幅达4%啊，目前是又跌破了2000点，报1944.82点。科创50呢跌4.58%，是报1592.05点。 AU49 金报价每克是941块。今天呢黄金这块也是大幅下挫3.38%，每克跌了33.81块啊。这是整体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点当的一财知道的内容。
4: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4: 欢迎来到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新义。近期跨境投资迎来全面的合规整治，三家头部跨境券商富途、老虎、长桥接连发布公告，统一落地监管新规，这就意味着内地居民的海外投资渠道迎来了重大调整。根据公告，从6月12日起，内地投资者的相关账户将全面的受限，不能新开仓，不能加仓，也无法入金，仅保留卖出、平仓和出金功能。这场整治并非针对单一平台，而是全行业的规范化整改。早在5月22日，八部门就联合出台新规，开启为期2年的跨境投资集中整治。业内人士预判，后期香港本地券商、美资券商等各类境外投资机构都会陆续的跟进收紧政策，行业合规监管将全面统一，不留漏洞。此次整改是全方位的收紧，不只是证券交易，各类跨境投资通道都在规范范围内。此前不少人想绕开香港银行开户做跨境投资，如今这条路也基本上行不通了。不少内地投资者反馈，现在去香港银行开立投资账户会被劝退，即便成功开户也必须签署资金来源声明，一旦核查出资金不合规，账户会被直接的关闭。不止证券领域，跨境保险的灰色通道也被堵住。香港监管部门明确，香港保险的销售流程必须全程在港完成，禁止在内招揽客户，还多次联合执法机构打击违规跨境售保单行为。与此同时，7月1日即将实施的新规将填补个人跨境投资的法律空白，意味着所有跨境投资行为未来都将纳入严格的合规监管体系。很多投资者担心大量账户集中减仓会引发港股、中概股的大幅波动，其实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据专业机构测算，本次受影响的资金规模大约是在2000至2500亿港元，且有2年的缓冲出清时间，市场短期冲击完全可控。新规落地之后，非法跨境通道彻底的收紧，普通人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只能转向港股通、QDII、跨境理财通这三类正规渠道。律师也提醒大家，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仅能用于日常消费等常规用途，严禁拿来做境外证券投资。不过目前正规渠道仍有不少的短板，比如港股通有50万的资产门槛，跨境理财通仅限大湾区居民参与， QDII 基金存在额度紧张、场内溢价高等问题。不少投资者都期待着未来合规投资渠道能更加的便捷普惠。针对大家关心的存量境外资产处置问题，目前相对稳妥的方式是卖出股票后将资金留在境外账户用于日常小额消费，切忌轻信网上的低价移民、拿身份换投资权限的虚假宣传，这类套路暗藏极大的风险。为了海外投资，更改身份也会严重影响内地生活办事的便利性，得不偿失。总而言之，无资质的跨境海外投资时代已经落幕，未来个人海外资产配置唯有坚守合规渠道，才能规避风险，稳妥投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3: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金石，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2点钟的这个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
4: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3: 周一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朱宇峰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3: 好，在这个双休日呢，这个不少股民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啊，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美股这边的科技股的大幅的下挫啊，可能已经感觉到周一的市场压力比较大，就像大家所说的，知道好但没想到这么不好哈、啊。

0: 上海市场现在是这个将近2%的一个跌幅，深圳市场更是3%的一个下跌。周五周一的市场的一个急挫啊，说明了什么？那么从板块的轮动当中呢，唯一可能是银行啊，还有机器人走的坚挺一些，其他的调整幅度，超乎于大家心里的一个比较大了啊。说一下你的观察和观点，
1: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话，市场早盘是在低开后是有一度反抽的，但临近午间的话是再次回落，在午后的话也是跌破了开盘价。这次的下跌的话，主要还是由于受到外围市场的上周五的影响，那边的话也是由于强劲数据带来的利率不确定性增加，再叠加国内外科技巨头的上市等，导致流动性方面的压制，也导致了今天整个亚太市场来说整体也都不大好。对于尾盘的话，我认为最好的话就是说这个 K 线形态的话，最好能收出下影线，就像今天刚刚的那个现状一样，再跌幅再收窄一点。因为从过往看的话，就如果一开盘直接上去，然后留一个光脚的这个形态的话，在盘中的话都是会有比较回落的。但一旦说是再往下探一些，有下影线的话，对于整个盘面或者说是整个市场来说的话，稳定性会更高一些。我们认为的话，后期外围市场即使说是出现了特别大的下跌，对我们这里再往后的话，这个影响也是开始会变得有限。其实做个简单对比的话，我们打开像 A 股的 K 线就可以看到，像各大指数里面，深指和创指的话，前期是相对好一些，像沪指，以及像中证500、中证1000，还有2000微盘股指数的话，从5月14日以来，到现在基本上也都是处于一路向下回调的情况。但看到日经，还有韩国成指，甚至说是看到美股的这些指数，那段时间其实都是在不断往上走的，所以在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是提前回调了的情况。所以的话，如果继续跟着大跌的这个空间和时间上来讲，我们认为已经是比较有限的了。另外，从个股位置上来看的话，大多数个股其实也已经跌得挺久了，尤其是像从4月15号以来，基本上也都是个股跌得多。甚至像5月14号到现在的话，大多数个股的中位数跌幅大约都在12%以上多一些，相对位置的话是已经比较低了。如果是再往下加个，可能是加个10%左右的这种跌幅的话，可能都要赶上那个2022年4月份，或者说是2024年2月份的那时候，那时候的大多数个股的相对位置，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跌的是比较非常惨烈的那种情况。但如果是真的跌到了那些位置的话，那基本上市场也是已经到了一个超跌反弹的时间节点了。但这一次的话，其实对比22年和24年那一次的话，是没有当时的那个疫情，还有说是没有当时地缘冲突最强的那一波的冲击。我们可能今年最强的那波冲击是在3月份，但现在的话是已经淡化。当时的话是直接就是面临了最强的冲击才达到了那个位置，再加上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市场机制也是进一步的完善，又有稳市场的需求，所以如果再次跌到那种位置的这个概率的话，我认为是不大的。再看板块的话，今天就像主持人说的，少数板块活跃，这边的话就有物理 AI，这边也是消息面上的话，加物理 AI 实验室是近期在武汉成立，也是主要围绕像 AI 加工业软件、加物理机理、加制造数据等进行开展。还有的话就是少数不多的像机器人，机器人的话也是相对位置比较低，然后受到了一些资金的青睐。养鸡概念的话一度也是比较抗跌，这边的话也有数据显示的话，进入5月以来，鸡蛋价格也是连续5周上涨，也有人预计的话是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有冲高的空间，但上涨动力会减弱。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像 有色金属，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强化也是领跌，还有像前期比较强的，就比如说像光和锌这些主线也是出现了领跌。整体市场的话，其他大部分板块也是出现下跌的情况。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4月中旬至今，就应该说是像截至上周，像 AI 硬件、CPU、光模块、先进封装类的涨幅都是比较好的，其他大多数板块也都是出现了回调。5月份的话，应该说是就是到上周，也是大多数板块出现回调，但到了5月底的那一天，就是上上周五，更明显的话，应该说还有像上周五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大概率也是走向了一个板块短期轮动的节点。之前是像各大指数跌，各种中证指数和沪指跌，创指不跌，再叠加上外围情绪高涨，韩国成指也是不断上涨，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无法判断硬科技板块何时结束，毕竟情绪一直在那边。但随着上周外围相关个股下跌等情况的话，叠加短期涨幅确实过大等原因，我们初步判断的话，短期内硬科技的这个波动会开始加大，会以一种时间换空间的方式，通过一些宽幅震荡来消化筹码的这个压力。所以在这里的话，对硬科技这一块，我们认为是要谨慎的，不要把仓位过于的集中在那里。不是说当下硬科技没有收益，只是说可能这一部分在当下的话性价比不高，所以在这里的话宁愿还是要等一等，即使说少赚一点，也不要去冒大幅回撤的风险。对于后市来看的话，短期来说的话，市场如果是出现反弹了，那么我们认为更多的还是要以超跌反弹为主。如果出现超跌反弹的话，这里其实各个板块都是有机会的，但我们更加看好的其实还是集中在 AI 应用这一块，它这边的话也是 AI 叙事，和硬件的话是相同主题，相对来说的话是更容易被资金所接受的。中长期看的话，现在景气度最高的依旧还是硬科技这一块，这个时候的话还是要关注它的中报业绩，如果是比较优秀的话，那么硬科技这一块还是可以修复的。然后主持人。
0: 这个修复，无论从这个信心上来讲啊，还是目前的一个趋势来讲，你觉得这个，短期这个急跌之后啊，它的这个修复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节奏？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到这个年终呢，市场是不是有这个变盘的？就是包括它的一个市场的风格啊，有转换的可能。你看今天唯一表现坚挺的银行这块表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刚才你也强调了你的一个观点哈，还有这个硬科技这块呢，还是继续看好。这边能不能再明确一下？
1: 好的，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就是短期这一块，如果是有硬科技持仓的话，这一部分的仓位我觉得是要稍微减少一些的，因为当下的话，其实像硬科技这里面整个板块内，其实个人从上周整个一周来看的话，我个人看来还是相对比较混乱的。就像之前，像前几波硬科技突然下砸的时候，这里面的板块里面的个股，在之后都是能立马是跌完以后创新高，或者说是再往上走的这一种。但其实从上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硬科技内的这个个股的反弹，不是特别的理想，他们可能部分像以前大多数都是跌完创新高，现在的话可能少部分跌完创新高，大多数的话可能是反弹到1/3或者甚至连1/2都没到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回调下去了，甚至还有一些是那就是直接没有反弹的，就直接下去了这种情况。所以在这里的话，在我看来，在本来就叠加外围的这些相关情绪不大好，再叠加一些像
0: 你
1: 可
0: 看现
1: 能，
0: 在这个韩国又熔断了啊，这股市跌的又熔断了，对，熔断20分钟。
1: 对，就反正以硬科技为主要代表的韩国成指这一边， 也是表现不大好。

0: 所以的话，短期来看还是要对这里做一些谨慎对待的。
1: 好的，感谢朱雨峰，希望我们这个下周一再连线的时候，市场能够这个走得好一些啊，谢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目前上海市场是3958.68点，跌1.71%，成交金额是11071.8亿；深圳市场14860.41点，跌2.97%，成交金额是13332亿。两地目前呢是略有这个上扬啊，市场的这个走势呢是略有上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1: 好，我们来连线银河证券的朱琦，朱琦你好。
3: 你好。
1: 好，在这个双休日的这个市场，周围市场、周边市场的表现，因为是非常差哈，就美股那块跌的也比较多，大家对这个周一市场是有预期的，包括周五的走势。但是可能今天市场的一个走势，像深圳市场都跌了3%，上海市场跌了2%，可能还是出乎于大部分投资者的预料。哎，怎么会一下下杀的力度这么大啊？从市场的这个板块的轮动的表现来说啊，想听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判断和接下来走势的一个基本的预测。
3: 应该这样说，其实上周五的话，隔夜美股的一个大幅的下跌，那肯定是会影响全球 AI 链条上的一个所有资产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因为其实那个 AI 相对是比较强的话，肯定是它源头是在美股嘛。美股如果出现下跌的话，它会连带反映到比如说韩国股市，那比如说到 A 股，那 A 股它直接影响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一些那个创业板和科创板，因为科创板指数它的一个含半导体的含那个成分的话，应该已经是达到了70%+，所以说的话确实是和整个一个大的 AI 资产息息相关的。当然这则那个突然间的变化的话，其实也是进入到六月份的话有了一些宏观的一些变量，对吧？宏观变量，因为本身市场之前的一致性的一个预期，就比较关注那6月16号这一周的一个超级宏观周，因为6月16号这一周的话，它有那个日本央行的加息，那也有美联储新任那个美联储主席蒂芬沃什的一个讲话，那对于那个就是加息，包括美联储的一些那个后续的一个预期，加息预期，其实是也是会对现在交易比较拥挤的 AI 资产是产生一定的一个波动的。当然，其实市场肯定是比所大部分人预判的时间要来的要早，来的要快。那在这之前的话，在一份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发布之后的话，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就是6月16号这一周美联储新任主席的一些预期都有一定的预判，那大家可能先在交易上做预判，并不是说最终的一个讲话的态度，它表达是怎样的态度，但是从交易上的话，它市场自然去做一个推理，自己做一个推论啊，由于现在那个通胀居高不下，那然后的话，那个就业数据也比较好，那自然而然把之前所谓的一些相对叫那个流动性宽松的一些环境可能会短时间会打破，那打破的话其实是会对于流动性的一些传导到一些已经高涨到比较幅度比较大的一些资产上面去，就造成了就是科技股的一个一定的一个下跌。当然站在这一个下跌的一个节骨眼上的话，其实你从那个交易拥挤度也能解释得通，对吧？虽然说大家可能认为现在由于量化的占比比较高，或者说总量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些变化，以前的那些指标那有没有那个适用性，对吧？但是从那个就是现在调整结果来说的话，之前上两周大家一直调整的所谓的前5%/5%个股的成交占比已经破了历史记录的这一个提法来说的话，那其实是说明一点，大家资金交易在一个方向比较集中，确实是很容易受到一些那个消息的一些扰动和影响，带来一定的一个波动的放大。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来说，一旦出现集体性的一些那个卖压的话，这里面的一个获利盘，那它其实是卖出的一个动作更加没有太多的一些那个压力，对吧？因为 如果大家都有获利盘的话，那都想在短时间，那在波动的放大时间的话，先把它落在未安。那所以说的话，确实是出现了快速的一个下跌。那当然，不过当下的话，无非就是看那个整个产业，如果是从中期来看的话，可能还要去观察两点的。第一个 ，AI 驱动产业革命逻辑有没有变化？没变化的话，那这个冲击可能就是短时间的一个集中效应的释放，是吧？或者说是的话，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说股价涨了很多，然后的话资本开始投了很多，但是这些上游的一些公司，那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整体性的一些泡沫，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其实是放在中期看的，是吧？
1: 嗯。
3: 当然，短期我们觉得六月份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就一两天调整结束，然后的话怎么样修复？因为其实短期来看的话，还有就是美国大型 IPO SpaceX IPO 的一个对流动性的一些影响，那流动性影响。所以说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后续确实在整个六月的话，它可能相对进入到一个 hard 模式了，那肯定是会比四五月是情况那个困难许多的。
1: 的确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在泥沙俱下的时候，市场的联动性反而显得非常的这个强，无论是美股还有刚才这个韩国股市也是一下子就熔断了啊。关键是大家的一个这个牵连还是整个的科技，整个的上半年都在这个猛扑科技这块，一旦这块的一个信心没有了，就很容易市场中有这样的一个失守。反过来再说，我们之前上周就反复在论证，市场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风格的转换啊，包括这个红利啊，像今天银行算是走的啊，不能说走得好吧，反正这个表现的已经算是强一点，但是机器人还是依旧是啊表现的比较好一些。那么在风格转换上这块你的一些判断。
3: 所以从目前来说的话，风格转换你要一下子转掉我觉得还不至于，对吧？因为如果现在风格转换的话，那其实等于说是认为 AI 这个就是产业趋势的逻辑那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些转变了，那肯定会出现一定的风格转换。其实在 AI 的一个下跌之前，在五月份的话，其实一些低位的一些不管是红利也是白马蓝筹，它的一个受流动性的一些虹吸效应出现的下跌其实是幅度非常大的。然后的话呢，其实也是提供了所谓的为 AI 资产提供的流动性的一些支持，所以说的话，一旦是出现那个 AI 资产的一些下跌的话，科技股下跌的话，那不肯定会部分的一些资金选择一定的一些防御，选择一定防御的话，本身哪怕银行在公募基金的一些持仓的占比已经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只要稍稍的一定的流入的话，那肯定是那有一定的一个上涨。另外的话，本身持仓也比较低，也不太会出现太明显的情绪上的一致性一些抛压。那所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负向资产，那在一个就是主升的一个上涨的一些资产出现调整时候的话，它开始是有一定的一个资金的一些反向流入。另外的话呢，机器人这种的话，应该说本身也不是说AI 人工智能的一些下跌会带动所有的科技全部下跌，因为本身你去看作为那个新兴产业里面的话，不管是商业航天还是机器人，在之前的话它的一个反走势在四到五月份基本上没怎么涨，然后提前还是在找一个箱体区间的一个震荡，对吧？当然在这个阶段的话，正好那机器人板块有一定的一个消息的一些催化，那既有小作文的一个那个就是催化，也有就是现在体系一个新提法物理 AI 的一个落地，可能是归落地在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形态上面，所以说的话短期机器人板块的话也受到了那个部分的一些资金的一些买入。其实从上周开始，大家会发觉一点，原先那个只要人工智能开始调整，有资金肯定是还会去回补或者说是逢低去买。从上两周，那其实有几个交易日的话，有资金从人工智能出来，它反复的去尝试着一些低位的消费的一些去做一个流入。那这个流入并不是说现在大家已经去找到一个切换的一个时间点了，更多的话那个大家有可能有部分资金觉得我卖出科技，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快速买回的话其实是不具性价比的， 那在这里的话，我可能有部分资金认为它还是会回补科技，有部分资金它选择去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超跌的板块和超跌品种。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是在做一个就是相对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的一种那个避险的一些行为，那去找相对稳的品种去做一定的资金的一些流入，那到或者说是相对跌幅比较大的一些资产去做一个资金的流入，来达到一个持仓的一个平衡。
1: 嗯，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好，在经历了两天的急速下探之后啊，你觉得接下来这个反弹、市场的意愿，这个反弹的概率，明天市场中呢会有多大？
3: 嗯，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是在加大的，因为，在就是整体的一个就是科技股，全球科技股都出现突然间下跌的话，那里面很容易出现一定的一些反复，只要稍稍外围的一些那科技股出现快速反弹的话，那其实也是会带动 A 股的一个科技股进行反弹的啊，因为确实一下子，不管从那个上周五的一个纳斯达克指数跌了4个多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10个点，对吧？包括还有一些个股的话，跌幅都超过10个点以上。我觉得如果是短期再次有快速的一些那个波动的话，随着那个就是 VIX 指数，就是所谓的一些那风险指标一下子也那个快速回升的同时的话，那自然而然也会有那个波动率再次去做一定的一个收窄，或者是去修复的动作，对吧？因为一旦是出现一个第一次的拐头下跌的话，它的一个通常都是会短期会出现大开大合的，对吧？大开大合的话，那一旦是出现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合的一个动作的话，那其实那科技股的反弹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所以我觉得话就是，反弹波动肯定会有，但是就是节奏的话，你很难去把握是偏左一点还是偏右一点去做这个反弹的修复。
1: 嗯，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嗯嗯，再见。
1: 上海市场目前是跌1.43%啊，所以缩小了一些这个下探的幅度。深圳市场跌2.58%。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今天呢是报在100.08点，表现的非常的强势，涨了0.01%啊。稍后广告之后继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用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

0: 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啊，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间，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今天的这个期货市场的变化，连线的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黄金在 AU49 金这块呢还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调啊，在这个黄金和白银期货这一块您的观察。
3: 嗯，好的，那么从今天黄金和白银的情况来看，跌幅是非常大的，黄金跌幅是接近4%，沪银的话主力合约是跌幅是接近9%，处于一个震荡回调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么这段时间无论是黄金和白银大幅回调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这块整体是非常强劲的啊。那么从五月份的 ISM 制造业 PMI 还有服务业的 PMI 都是出现一个超预期的回升，显示出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强劲的，而且通胀压力也非常高，这个强化了美联储短期或者中期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是在就业这一块，那么上周五美国公布了五月份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是17.2万人，这个是远远超出市场预期，而且上修了3到4月份的一个就业人数有9.3万人。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它的改善幅度是明显超出市场预期，那这个可能与世界杯这个因素有关啊。正是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好预期，所以导致了美联储在今年的12月份加息的概率几乎上升到100%。那么这个对于贵金属短期的压制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因为这个消息和这个经济数据，那么在上周五乃至本周一黄金和白银价格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跌。那么第三个就是地缘方面我们中东的局势是再度紧张，那么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了一个冲突，那么互相袭击对方，所以中东的局势的一个不确定性导致了一个原油价格的进一步上涨，那么这个也是再次增强了美国通胀的预期。那么所以短期是基于这三方面的一个因素，那么导致了无论是美元指数还有美债收益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行，那么对于贵金属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制。那么短期贵金属还是延续一个震荡偏弱的这么一个运行节奏。
2: 嗯，好，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这个市场的下沉的比较厉害哈，股指期货这边的表现。
3: 那么股指期货这一块近期整体还是延续一个震荡调整的这么一个态势无论是大盘的权重还是中小盘中证500和中证1000，还有创业板科创50等这些回调的幅度要更大一点。那么特别是今天除了外部的因素，比如说美国的非农数据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中东与中东的局势那么息息相关，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国内的一个市场的流动性，比如说在上周国内的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陆续回笼国内的流动性，那市场普遍预期在近一段时间国内的市场流动性是过于充裕的，所以央行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收紧国内的一个流动性，再配合国外的一个中东的地缘的一个风险，比如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一个冲突，那么这个也是影响了国内的一个风险偏好，再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这么一个升温，也是冲击全球的流动性，对于国内市场流动性也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综合这些方面的一个因素导致近一段时间国内的股指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那么短期来看基本面因素对于国内市场影响是弱化的比如说在经济这块在业绩这块短期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短期冲击比较大的就是流动性的一个边际收紧无论是国内的和国外的，所以说近期的话就是 前期比较好的那创业板、科创五零呢，还有中小板块，由于流动性收紧导致这个估值方面的一个杀跌，所以短期回调的幅度相对来说要更大一点。所以目前从板块方面来看，一些比较大盘的权重可能会表现的相对抗跌一点，中小还有科创板块可能因为流动性因素导致估值受到一个压力，所以说短期表现的要更加弱一点。
2: 嗯，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嗯，再会。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啊，美元指数真的是这个比较强，都上了100点了，100.13点。欧元对美元呢，跌0.06%，报1.1517；美元对日元160.2935，跌0.02%；英镑对美元呢是1.3327，跌0.13%；澳元对美元0.7039，跌0.07%；美元对瑞郎是0.7977，涨0.18%；美元对港币是7.8350，微涨0.01%；美元对人民币是报在6.8198啊，涨0.06%。我们来连线的是 HMC 公司的资深外汇分析师邹杰，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4: 嗯，好的，主持人。那上周五的美元指数强势的拉升，在美国非农数据出来之后呢，应该说对于市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新增就业人口是录得了17.2万，几乎是市场预期值的2倍，也远远高于4月份的11.5万。同时3月和4月的就业数据合计上修9.3万，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同时时薪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3%和3.4%，均符合预期。市场已经将美联储今年年内的加息完全计入定价，并预期最早可能于10月进行加息的举动。美元指数连续上涨61点，自破100关口，短线预计将维持高位震荡格局。本周可以重点关注加拿大央行和欧洲央行决议，届时欧元对美元、美元对加元的波动预计将较大。数据方面可以重点关注美国5月份的 CPI 以及 PPI 指标的表现。美元指数能否延续强势，很大程度上将受到通胀指标的左右。目前周线级别美元指数依旧维持低位区间徘徊，周五大幅走高，打破此前区间震荡格局，但多头动能有所减弱。如果无法彻底站上100关口，短线预计将回踩99.80一线。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4: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啊。
3: 嗯，
2: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薄总介绍一下四八快装你们走过的一个这个新的历程。毕竟是在这个2026年马年啊，很多消费者想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
3: 四八快装呢，我们创立于2016年啊，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全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服务的城市已经有50家城市。
2: 50家城市。
3: 对，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在北京，我们一个店啊，我们在16年我们开始做啊，做模式、做品牌啊、做服务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在11年当中，实际我们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一个时间的啊。
2: 嗯，
3: 所以一路走过来挺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把这个家放心的交给我们来改造。
2: 嗯，
3: 首先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同时呢，我们给业主交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

0: 和传统公司也不一样。在选择自贸过程中，我给大家在拆旧换新的同时，还有两大价值同步实现。第一个价值就是可以把室内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帮你彻底改变掉啊，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那你选择自贸过程环保的标准，完工你可以放心入住啊，完工我们也支持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是让大家可以放心入住的。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子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以咱们上海这个房价来讲，你花了十几万大出来十几平方的空间利用率，那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值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这11年来我们针对老房的翻新有很多很多的创新，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程更多啊，那今天呢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课程我们的上海门店，或者来到全国50家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会送大家双重礼。第一个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界面礼，第二重礼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您刚才说是有50多个这个城市啊，
0: 嗯，
1: 有哪些这个城市呢？跟大家说一下。
0: 嗯，是的，那个现在呢，能覆盖的有50个一二线城市啊。首先，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昌冲、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昆明、南宁、海口、西宁，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那我们现在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这个许昌啊。那我们这个还有我们整个的无锡的，还有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反正现在加下来基本上是马上有50家城市了啊。
1: 哇，太厉害了，几乎是从这个超一线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几乎都这个全覆盖了。
0: 对对对。
1: 那么电话是都是统一的对吧？
0: 哎对，大家呢这因为刚才我以上刚才说的这些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都是归我本人来直接管理的。
1: 哦。
0: 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念的这个城市的次序就是我开店的次序啊，
1: 明白。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刚才以上这些城市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我们当地落地了，那大家呢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连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啊。今天打电话前30位听友啊，我们有双重礼，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啊，因为每个周日都有活动，会送你界面礼智能锁，你找不到我签单都会给到你，这是界面礼。第二个，量过房到店加送个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有改造的想法，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旧房翻新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场位24小时预约热线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包括这么多的直营店啊，您都是亲力亲为、亲自管理。
0: 嗯，
1: 这就避免了很多的推诿或者是一些空档啊。你们在企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啊，您为什么一定要事必躬亲？
0: 哎呀，这个事儿想省事儿就做不了。
1: 啊，
0: 做不成全国连锁这个事情，不是个坐在那儿指挥的事儿，你真的要到一线啊，亲力亲为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卖快消品的产品啊。你卖快消品，产品生产好了，哎，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买就可以了啊，买了复购就可以了。但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是靠人来做的，那人实际是最难管的。
1: 嗯
0: 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都是趋利的、贪婪的，每个人都是懒惰的，这是人性的东西。
1: 对，
0: 作为四八快装来讲，我们立足于做服务的企业呢，那实际是那我是要带头的啊，我是要

0: 以这个服务呢，实际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员呢，首先要这个起心动念得正啊，并不是奔着钱去的。那我们奔的就是要把这个服务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只要事儿做好了，赚钱就自然就有了，而且我们的口碑声誉也就会有了。所以四八工厂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每一个客户，我们只要你签单的承诺，你比如我们承诺的工期，那我必须要如期完工，如果超期了，我就口碑就没了啊。所以呢，对这些时间的态度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有专门的管家来盯控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承诺的时间呢，一定要给业主完工，我们承诺的环保一定要环保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对吧？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所以大家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尤其在咱们上海啊，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是第8年了啊，总共我们全国现在创立是11年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个月呢，上海也就只能做大约在做50户样板间啊，就多一户我们也做不了啊。所以呢，每一个客户完工了，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是不求数量的公司，不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客户完工，我希望业主都能给我个好评点赞啊，有的好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所以我每个周日呢，我们在咱们上海都有活动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打听节目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我们说的是全国，打电话。送你双重礼，第一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呢两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都是适合咱们住老房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居住房的你需要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打这个400-665-8848，大家呢就是有任何想装房子或者你有量房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我们给你服务完了有售后问题，都可以记好在一个电话，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对。
0: 啊，我们的客服人员是在我们的总部的啊，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关键是这个博总啊，他是亲力亲为，每一个案件他都是从接手到结束啊，他都是这个会帮着一起监管一起看。
0: 是的。
1: 然后呢，您个人肯定是有很多消费者想，哎，我怎么能跟大老板建立联系，就万一有事情我直接找他行吗？
0: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本人给客户现在的微信服务号，我留给咱们听友。
1: 哦，那太好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先交个朋友。
1: 对。
0: 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你不找我装我也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本人微信。
1: 公开透明。整个四八快装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从北到南逐渐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北上广深啊，超级大城市，包括一些这个三峡城市啊，都很多。那么你们从这个企业的起步开始啊，就是以旧改为这个基础做这块的业务吗？做的。
0: 对，是的。实际我们在16年创立之初，我们就是做家装、旧房、局改，因为。实际在现在翻回头来看11年前这个决策，我认为是正确的。对吧？当时很多人都说这点有病，新房的那么红火，你非要干个旧房翻新。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我做旧房翻新，我们在11年的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而且的话，像现在咱们很多上海，像我们每个月服务的客户，真的我们大约有1/3的业主，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大家都是经过亲戚朋友邻居装房子，哎，感觉我们服务的不错，给我们介绍来选择四八快装业主特别多啊。那我们局改呢，实际就是别人不干的事儿，我们四八快装来做，对吧？你说我11年前我要干整装，那我相信有可能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但是我就做旧房翻新，做局改，反正新房的公司都不做，对吧？那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对吧？让我们很多业主呢，通过一个小环对我们这家公司直接的了解啊。那实际现在我们除了做一些这个小局改之外，有很多老房子拆成毛坯，全屋整装，毛坯房拆成毛坯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也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得益于啊，就是我们的服务啊。那我们有信心啊，你把一个很小的几千块钱、1-2万的小的装修的老房的活你交给四八。

0: 块砖，我们用心的给您服务好。那我相信业主有了你亲身的感受，如果你家里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块砖你是更放心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了解我们四八块砖这家企业，大家真的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砖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你如果今天听节目的期间你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预约量房，会送你双重礼啊，第一个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见面就给的，签不签单都会给，来了就给啊。第二个就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很多的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厨房洗手间是没有防滑功能的，原来的瓷砖是没有这个工艺的，对吧？那你如果说不想改造，我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厨房和洗手间这个防滑系数要增加一下，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尤其洗手间洗完澡之后万一这个水一滑，对吧，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呢就是会给家庭带来非常不好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尤其是家里住的中老年业主啊，我个人给他建议就是老房子翻新想过了你就马上决定马上改造，对吧，把拆旧换新啊，让自己住到一个全新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活好最后再几十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砖厂位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大江南北对这个四八块砖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些年呢，大家对这个四八块砖这边的一些这个信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个介绍？
0: 确实是。那你像我们四八块砖，我们这些年的发展，一是靠服务，二是靠口碑，三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公众媒体的平台，对我们企业进行一种宣传啊。那呢我们公司呢实际在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很多的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未来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派到大家家里施工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是专职师傅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这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这样我就可以能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所以管家服务是我们这个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服务的人员啊。那我们管家服务呢，就开了工之后，每天这个管家要到他服务的工地待一到两个小时，给咱们业主解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对。
0: 第二件事情，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这样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块砖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子，我们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十年质保啊，并不是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我是要管的啊。
1: 对。
0: 所以保质保量完工就给我减少了售后的风险。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开了工以后要帮每个业主呢协调开了工业主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所以如果业主找传统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变方案可以啊，你要加钱才能变。那这咱四八块砖这儿不需要，只要你有开了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实现掉。
1: 哦，
0: 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专人现场为大家解决问题，反而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砖更多啊，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块砖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砖的厂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我还是想替这个消费者要一下您个人的这个电话和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888。我微信，
1: 好嘞，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

0: 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9.34点，全天跌1.70%。深圳成指是14821.19点，全天跌3.22%。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US 九金每克是940块整啊，盘中跌幅3.53%。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323.40，盘中跌幅0.9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 AI 赛道彻底火了，各类 AI 应用、算力概念股持续大涨。不少标的直接翻倍，这让很多投资者陷入了两难，进场怕高位接盘白白站岗，不进场又怕错过这波时代的红利，心里格外纠结。但很多人都忽略了这场 AI 浪潮里藏着一条更好上手、确定性更高的隐藏主线，就是听起来有些传统的电力板块。电力没有 AI 芯片的炫酷，也没有大模型的话题度，却是整个 AI 产业最核心的底层根基。说白了，没有电，再顶尖的算力中心，再强大的 AI 模型，都只是一堆没用的硬件。如今资金也悄悄地嗅到了这个机会，持续布局电力赛道，相关 ETF 规模更是不断地创新高。为什么说电力是 AI 发展的终极瓶颈？核心原因很简单， AI 实在是太耗电了。给大家举个直观的例子， GPT-4 单次训练的耗电量就足够40000普通用户家庭日常使用一天，更先进的 GPT-5 一次训练的耗电量甚至能满足一座中型城市一周的用电需求。硬件功耗也在持续的飙升，新一代的 AI 芯片功耗大幅提升，一台高端 AI 服务器、一整套算力机柜的耗电量都是以往设备的数倍。也正因如此，黄仁勋、马斯克等一众顶级科技大佬都坦言，当下 AI 发展最大的瓶颈不是算力，而是电力。 AI 的核心是算力，而算力的尽头一定是电力，这不是开玩笑，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搞懂了算力耗电，就明白为什么绿电会成为绝对的刚需。在双碳大背景下，高耗能的算力产业不可能依靠传统的火电支撑，国家早已明确方向，大力推进算力协同，还出台了硬性规则，新建大型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必须超过80%。这就意味着未来每先建一个智算中心都必须配套对应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目前绿电直供算力园区的模式已经落地，算力协同从政策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业趋势，绿电彻底从可选配置变成了 AI 算力的标配刚需。需求爆发，政策加持，电力板块正在迎来一轮全面的价值重估。从行业本身来看，电力企业的盈利稳定性大幅的提升，完善的电价机制给行业收入托了底，长期绿电订单也锁定了企业营收和现金流，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盈利的波动大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目前电力板块的估值依旧合理，而且公募基金的持仓比例处于历史的低位，这就形成了绝佳的投资格局。 AI 带来持续增长的刚需，政策持续利好，行业盈利稳步提升，同时估值低，增量资金空间大，多重优势叠加，赛道潜力十足。最后给普通投资者们分享两个简单的参与思路，如果追求稳健省心，直接选择绿电 ETF 就可以，一键布局水电、光伏、风电、核电等优质赛道，分散个股风险，稳稳享受行业长期的红利。如果想布局个股，可重点关注三类标的：现金流稳定、高股息的水电龙头，适配 AI 算力复合的核电企业，以及受益于算电协同、绿电消纳持续提升的新能源运营企业。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电力板块短期涨幅不低，难免会出现回调波动，它更适合做长期底仓配置，不适合短期追涨炒作。总而言之，轰轰烈烈的 AI 浪潮中，最稳的机会往往不在光鲜的热点上，而是在扎实的产业底座里。电力赛道的崛起不是短期市场炒作，而是长达10年的产业变革新机遇。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000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看到今天收盘呢是全线出现了下挫回调，尤其是科技股跟一些权重品种啊，这个有一些相对于啊跷跷板的效应。当然有一部分啊这个老灯股也是随之回落的。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王强，王强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给我们解读一下周一的这样一个开门黑吧，算是。
3: 啊，好的。那今天呢 ，A 股是受外围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啊，早盘有大幅低开，然后有震荡整理。那下午呢是创了日内的新低，然后迎来了二次修复反弹。那上证指数是失守了3000点整数关口，跌幅是1.7%左右。那创业板和科创板是跌幅相对比较多一些啊，创业板跌了3.7%，科创50呢跌了4.3%啊，4.3%，所以科技成长板块是承压明显。那不过好在上证指数呢是红黑阳线报收的啊，部分缓解了这个避险情绪。那从成交量来看，今天成交额是2.8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呢是明显缩量了，缩了2000多亿，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这种踩踏式的这种抛售情况出现。全市场呢有4600多只个股下跌的啊，显然这个赚钱效应还是降到一个冰点。从板块来看呢，市场明显这个避险情绪啊，是比较强，然后呢有一定的结构性的分化。顺周期方向呢相对是比较抗跌的，像这个油气开采、工程机械这些板块呢是逆势活跃的，然后像机器人板块这个概念呢，在早盘低开利空消化之后呢，迎来了一部分的资金的抄底，但是前期的热点啊，像这个半导体芯片、还有有色金属这些呢是大幅回调，然后一些细分的像 MLCC、CPU、光模块、铜缆高速连接啊，这些这个算力产业链呢跌幅居前。那反映出在外围科技股暴跌的这种情况之下，国内的高估值成长板块也遭遇了这个获利盘的集中兑现。还有像这个银行这种高股息的防御性的板块呢，就发挥了这种稳定器的作用啊，部分对冲了市场的抛压。那整体而言呢，今天市场是在亚太股市集体崩盘的冲击下，虽然大幅低开了，但是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踩踏。显示出我们 A 股在经历前期趋势性上涨之后呢，内生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啊，但是短期的风险呢偏好是显著降温了。那么市场下跌的原因呢，我总结了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显然美股上周五暴跌引发了全球风险资产的一个重估。那么上周五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重挫的，那达克指数暴跌了 4.18%， 创了2025年4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然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暴跌超过 10%， 啊，这是半导体指数啊，那么创了2020年3月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一些龙头股像英伟达跌幅超过 6%， 美光跌幅 13%， AMD 11%， 博通跌 8%。那么但是不过代表软件方向的像微软下跌只有 2.66%， 是跑赢的指数，所以下跌的都是硬件方向的啊，软件基本没怎么跌啊。那么科技的下跌的导火索呢，我们认为是像这个有一家公司叫博通啊，它是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龙头企业之一啊，它的业绩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然后就触发了市场对它的抛售啊，获利了结。但事实上我看到博通的不达预期呢，也没有说特别很大的不达预期，就是小幅不达预期，也就是说市场对它的预期还是有点偏高的。那么美股科技股呢，作为这一轮这个全球牛市的旗帜，这个剧烈的回调直接动摇了风险资产的这个估值锚，对 A 股半导体 AI 算力这些板块呢形成了强烈的压制。其实在美股这边，对于硬件 AI 硬件方面的投资呢，今年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在市场普遍担心呢，就是如果说业绩不达预期，是否会导致后期的投资有所减弱。

0: 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对这个美股的 AI 的科技股、硬件的科技股啊，造成了一定的抛压。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引起因素呢，就是直接我们身边的比较近的像韩国、日本的股市今天早盘走低，尤其韩国股市早盘是熔断啊，跌幅超过 8%。 因为韩国股市呢，它的两大权重股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的芯片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权重基本上达到了 50%、啊、一半，所以这两家呢跌幅超过 10%， 直接对盘面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所以呢连带的对我们 A 股呢有一定的映射，所以我们 A 股的一些芯片半导体上周五其实已经跌了啊，今天也还是大跌的，领跌的啊。另外呢韩国的股市呢，它的这个杠杆，就是一些散户通过加杠杆，信用加杠杆，它的这个余额达到 37.74 万亿韩元，处于历史高位，所以在这种波动的情况下呢，容易造成这种极端的踩踏，造成这种这个熔断的这种情况啊，形成这种下跌平仓再下跌的这种反馈。那韩国其实交易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啊，要扩大对非法卖空活动的检查范围，也是稳定股市的一种举措吧。所以我认为亚太股市连锁恐慌啊，是今天 A 股低开的一个核心外部的诱因，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五月份大超预期，这会导致什么呢？这会导致美联储在本月美国时间17号凌晨，北京时间18号的时候，它有个议息会议，可能会对这个未来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路径造成一定的紧缩这种可能性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非农指数大超预期之后呢，认为这个失业率是比较低的啊，经济是比较好的，那这时候就没有必要去量化宽松啊，可能会向反方向去操作啊，可能会加息。这种预期呢目前已经升温比较明显啊，据这个有个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吧显示啊，在今年的12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升到 70% 啊，那在此之前可能预期是在明年可能会有所加息，所以这个加息的时间预期有所提前，那么这个是对市场尤其美股造成比较大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认为因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是美国总统钦点的这一个接班人，他可能跟美国总统的意见相对来讲靠得比较近，因为美国总统认为呢没有必要去加息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变量可能是一个短期变量，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个连续加息这种动作，可能会造成一个短期的情绪的这种干扰，所以我认为短变量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市场冲击，但是不一定会连续的造成冲击啊，所以我认为市场的短期的下跌之后，如果说在本周不是本周了啊，下周啊18号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落地之后呢，可能市场会迎来这样的一个企稳反弹啊。那么加上这次的这个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其实是受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短期的影响，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呢会带来最近6月7月份的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数的上升，但这个是短期的啊，随着世界杯将来结束以后呢，这个可能会回归常态啊，所以我认为这种对利率的影响是短期的啊，是短期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周边的国家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份加息啊，这个也对全球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日本呢在过往的时候它是一个负利率甚至低利率，在去年的时候开始加息，加到零利率之上，那么如果再次加息的时候，再次加息的话呢，会造成一些国际的资本尤其是低利率介入日元去买了美国国债，或者买了日本股票，或者买了美国股票的这部分资金，他们会兑现然后还掉美元的负债啊，日元的负债，所以这会造成一定程度上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造成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抽血的效应吧啊，也就加剧了这个目前短期内对资金紧张的这种担忧啊，这是啊一个原因吧。那综合看来，我觉得当前市场呢是面临美股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修正啊，确实连续上涨之后估值有所偏高。那么还有就是美联储的这个紧缩预期升温，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有一个 这个加息的升温啊，还有加上这个伊朗和以色列啊，这两天又开始又零星的打起来，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啊，这几重压力的影响，那么全球风险偏好呢正在经历一轮系统性的降温。但是我觉得对于 A 股而言，我们 A 股本身就不是在绝对高位，像美股日股和韩股都是在一个连续创新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 A 股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 A 股受冲击的这种程度是有限的啊，主要体现在还是在情绪面的变化和一些资金流动的一种变化，总体流动的变化。那么我觉得随着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好转和政策环境的一个好转吧，那么仍然我觉得 A 股呢中期还是走一个趋势性上涨的这样一个概率是比较偏大的，尤其从技术面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今天的回调其实是回调到了我们中期的一个上涨趋势线附近，在上方啊没有破掉，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市场的这个中期上涨趋势还是维持的比较好的。那么我个人的短期观点就是市场是在震荡整固啊，毕竟前期呢有所上涨。最近呢，短期呢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呢，受外围影响，要等待这个风险的释放啊，短期的释放。那随着这个震荡整固呢，我们前期的一个单边的上涨格局是暂告一段落了，目前是一个短期的下降的这样一个小通道的当中啊，但是上升的这个趋势维持蛮好的。技术面来看，我认为今天的这个低点3930附近吧，我认为是一个。可能就是短期的一个低点啊，那有几方面的逻辑，第一个就是外部风险，我觉得还是要经过几天的释放啊，大家还是要观察一下，尚未释放充分，尤其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啊，在本周和下周啊落地啊，这个的要大家去观察一下，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盲目的抄底，还是要相对谨慎的去这个操作比较好一点。那第二个，A 股自身的技术面有一定的整固的需求，因为今天的一个下跌之后，后面还是需要有一个震荡，做一个筑底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在这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去过早的去抄底，还是要考虑一定的确定性啊。那么目前这个低点3930附近，我认为是大概率获得支撑的啊，当然也不排除外围的风险扩大会连带影响，会跌破3900点，但这种概率我觉得比较小。但是还是要大家去重点去关注啊，去稍微警惕一下。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国内的政策面是有一定支撑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有一系列的 A 股的指数样本指数呢，它的样本要在6月12号调整生效，会把一些优质的标的呢，龙头股呢调入这个指数里面啊。这里面主要聚焦的是一些科技股啊，就是新质生产力吧，新质生产力这些标的吧。那么会带动有千亿级别的被动资金调仓换股来买这些龙头的科技股，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市场这个科技股的企稳。那么另外呢，本周有超过460家上市公司实施分红，合计分红的金额是超过1400亿元。那么这也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流动性的正向的补充啊，就是大家分红手里有现金了。那所以我觉得行业配置方向，我觉得还是以防御。短期以防御为主，结构上面要做一点避险。防御方向呢，大家建议大家要增配一点，就是高股息的防御的板块，像银行啊、电力啊、煤炭啊这些高股息的板块啊，做一个底仓。第二个就是关注一些超跌反弹的交易性机会，像今天反弹的这个机器人，还有工业气体这些呢，逆势走强活跃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第三个就是暂时要回避这种高估值的科技成长板块，像前期。相对涨得比较多的啊，半导体芯片啊，AI 算力、CPU 前期涨得比较多，目前正在调整的，大家目前呢可以稍微规避一下啊。然后就是总体来而言呢，我觉得建议投资者先短期稍微降低一些仓位啊，在50%以内比较好啊，先收缩一些战线啊，以防御的姿态呢，等待一些重要的这个信息落地啊，加息的信息落啊，这个议息的信息落地，然后再判断我们下一步的进攻的方向。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全面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原因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是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机会，避开大部分的风险。第一是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风险已经充分得到释放，泡沫彻底出清，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极具性价比，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有持续。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的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要看企业质地，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企业有政策的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能够超过普通的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可以更加轻松锁定靠谱的中小盘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是小红书、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外汇分析师，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吴晓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今天我们早上我们看到以色列和伊朗的情况，给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指数。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上周美元指数震荡走高，在上周五突破100高位关口，为美伊停火以来的首次。上周美伊指数未得到实质性改善，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关闭状态，上周仅通过19只油轮，通航数据未明显好转。而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库存持续下降，加上以色列与伊朗经常互相导弹袭击，共同令国际油价处于一涨难跌的状态。另一方面，上周公布的经济指数中，无论是5月 ISM 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 PMI， 或是4月职位空缺数、5月非农以及 ADP 就业人数全面好于预期，显示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中期根基更为稳固。当前利率掉期市场与利率期货市场将美联储加息预期前置至今年12月，故美元指数大幅走高，并于本周初继续震荡于100关口上方。目前来看，市场焦点已迅速转向本周公布的美国5月 CPI 与 PPI 数据。若汽油价格上涨向核心通胀的传导程度加强，那么将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情绪。而在紧缩预期下，上周五美股大幅下跌，本周初亚股亦承压，市场紧张情绪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美元保持在高位震荡。美元指数上周五收报 100.0669， 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7%， 以上就是美元汇率的走势，主持人。
1: 嗯，好。

0: 美元走强，那么日元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上周日元从159.3附近一路走弱，并穿160关口跌至160.3附近震荡，整体偏弱且拉锯格局，主因受中东地缘冲突再度升温，避险资金一度流入美元，且上周五美国非农就业报告意外强劲。然而得益于日本政府干预风险以及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日元并未严重受挫，日元在基石货币中的坚挺程度仅次于美元。此外，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上周罕见使用加息措辞来表达政策调整方向，市场进一步提高对日本央行六月加息的预期，较周初提升16%。目前来看，当前160关口已破，根据过去的经验呢，日本当局多次在160关口附近展现出较强的干预意愿。只是当前美指较强，日本干预窗口期或将后移。若下周日本央行如期加息后，日元仍保持疲软，那么届时干预风险将显著增强。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收报160.29，较上一交易日上升0.2%。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解读一下今天收盘之后整体市场的热度，还有明天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操作的情况。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5: 穿越牛熊，

0: 听世界。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嘉宾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给我们对于今天的收盘做一个点评分析。
3: 今天就是外围的这个事件导致的我们这个下跌，对吧？
2: 嗯，
3: 明天啊早上可能还会有一次这个恐慌盘出来。
2: 嗯，
3: 因为今天下午拉升就不应该、
2: 嗯、
3: 应该是一路到底，然后明天就起来了。
2: 嗯，
3: 尾盘拉了一下，明天早上还要再吓唬你一下，然后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下跌的根本原因是整个这个全球的股市都在跌，对吧？就是因为美国这个非农数据出现了问题，对吧？
2: 嗯，
3: 但是这个数据啊经过我们这个测算啊，发现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大家到后面我们机构都会发现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然后会辟谣，就是会解释这个数据出现哪些问题，然后一旦说辟谣之后呢，我们讲这个市场就会反应过来啊，那这个非农数据没有那么的不好，那么到最后我们市场就会出现修复。所以这个位置我认为往往是这个下跌啊，说白了就是涨高了，我要找一个理由要调一下。那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是个很好，这个说白了就是往下砸黄金坑的过程，但是这个坑呢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事儿。因为什么呢？一般急跌都是 ABC 嘛，对吧？那么这种 A 浪下跌呢，明后两天明天下午估计就差不多了，然后你就该反弹了，B 浪反弹。反弹之后下周呢我们不就赶上世界杯了吗？我之前就说过，我说世界杯之前得小心点，那后边要有一个 C 浪调整， ABC 调整完事之后我们是继续看涨的。那个美国数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非农数据，它是因为世界杯期间就业的这个临时工增加了，就兼职。它这个数据跟我们中国统计的不一样，就是它就是一个人兼职多个岗位，它也算是多个工，这个数据。就是它这个数据是有一定水分的。
2: 嗯，
3: 因为你像外国人都去他们那个，比如说订酒店呐、餐饮呐，这肯定有增加，对吧？
2: 嗯，
3: 那这个数据都是临时的。那么一旦说世界杯结束来说的话，它的非农数据会大幅回落的。
2: 嗯，
3: 那如果说回落来说的话，市场就会认为那没有加息预期了，没有那么吓人，没有那么吓人，那反而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暴力反弹。所以最近是抑制啊，是压抑，然后压抑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等调整结束之后呢，后边还会反弹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反弹降仓位呗，躲开这个砸黄金坑的过程，然后砸完了，我认为后边还是没问题的。现在不是高点，现在还不是高点，只不过只是个别的个股涨得高了，我需要借一些个理由吧，砸一砸，应该是这么回事儿。
2: 嗯，好。那么眼下这个就是砸下去的这个黄金坑啊，你觉得大家就是今天是属于大部分的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尤其是半导体啊，就是比较厉害，还有 CPU。那么接下来如果说有这个黄金坑的话，还是这些品种是机会吗？
3: 对，但是它是分两个派系的啊，一个是光系列的，一个是半导体系列的，它是两个派系。两个派系，半导体和我们这边的关系比较密切，光呢是走的是美股那边是比较密切，因为这段时间纳斯达克它里边的那个核心票基本上都是针对于光，就是光通信、光模块、光纤这类的产业链的。所以它是分两个派系，两个派系来说的话，我们这边如果说判断半导体，你要看科创50指数，对吧？科创50这个位置是标准的周线级别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没有任何顶背离，
2: 嗯，
3: 非常标准的五浪上涨。一般我们讲五浪上涨后边之后还有一个第七浪，
2: 嗯，
3: 所以科创50这个位置，我认为后边它就是正常的调整，后边应该还会有一个创新高的过程。
2: 嗯，
3: 所以半导体后边我们是看好的，但是半导体它里边有几个细分，对吧？你要看今年的增量，不能再看去年的增量了。去年的增量是存储芯片，今年的存储芯片炒的是去年的这个延续，对吧？所以要看今年的增量，今年最大的增量是 PCB 和 MLCC。
2: 嗯，
3: 所以说这两个方向我们是后边，如果说真要说调整到位之后，我们是看好的。而且我都怀疑啊，就是明后两天可能真要说半导体反弹，可能 PCB 带着半导体就起来了
2: 啊。
3: 所以短期内恐怕连坑都砸不出来的 PCB。所以半导体是看好的。那么光呢，跟美股纳斯达克走，纳斯达克是明显的是非常不好看的走势，是日线级别的 MACD 顶背离的走势，所以我们的光我们要小心。确实这个光我们要小心点，半导体我倒觉得问题不大。 这个是要引起注意的啊。
2: 嗯，好，半导体啊，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看到大家都在等海外的市场什么时候开始企稳。就比如说今年韩国是熔断的嘛，对吧？然后看它什么时候这个止跌企稳的话，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间节点的呢？
3: 一般来说的话，海外只要不熔断了，我们这边就没啥事儿了。不需要他们涨，他们只要不熔断了，我们就问题不大了。而且科创五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平台支撑位了，所以这位置我觉得很快就会迎来反弹了。但是这个反弹是个小反弹啊，因为它只是一个下跌过程当中一个小反抽，然后后边一个 C， 这个 C 走完之后后边就该起来了。所以这个半导体我不建议抄底，这个利用反弹降一降仓位，然后等一个补跌之后就可以看了。
2: 嗯，
3: 应该是这样
2: 啊。你觉得大概补跌的话，大概什么时候会完成这个过程呢？
3: 那起码得要月底吧，要世界杯完事儿了吧？嗯，要世界杯完事儿了，因为它这个还是受到这个外围的影响比较多。
2: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也没有任何周线级别背离的迹象。
2: 嗯，
3: 创业板也没有背离的迹象，
2: 嗯、
3: 所以创业板指后边来说的话，应该也会有拉升。那么它应该是和科创五零共振的。所以就是399吧，399006这个创业板指，对吧？创业板指后边来说的话，我认为啊，从时间周期的角度来判断，创业板指是刚刚开始杀跌，对吧？刚刚开始低开往下跳，对吧？那么从时间周期来说的话，起码得完成一个神奇九转吧。所以说按照这个时间来看来说的话，起码得半个月之后吧，四半个月到这个三周之后吧，才会出现真正级别的反弹。所以这位置有反弹是降仓位。啊，降仓位，然后等黄金坑补跌完事之后再看，
2: 嗯，
3: 是这样的，
2: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品种，像机器人还是很强势啊，除了它以外，就是一些我们说这个应该它是权重品种吧，
3: 商业航天，对，
2: 商业航天
3: 和煤炭，对对
2: 对，
3: 对
2: 吧？
3: 嗯、
2: 煤炭什么银行保险这些东西啊，
3: 对对对，
2: 你怎么看这几条线？
3: 市场在往两部分去，因为你在调整资金，肯定要去两个方向，对吧？那么一个方向就躲着。就是去银行里边，煤炭银行是干什么用的？是躲着呢。但是他们的体系承担不了科技的资金，所以吧，想办法去了一部分的机器人。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说有一个现在有个全球第一带货王，就是黄教主，对吧？
2: 嗯。
3: 再去韩国喊了一声说机器人好，结果机器人反弹了。那他这个，我觉得是倾向于什么呢？我们尽量不要去做高低切。不要去做高低切，为什么呢？因为高位的科技的这个资金其实没有出来。
2: 嗯，
3: 他们只是有一部分的资金挪到银行里边，银行煤炭里边躲着去了，去底部的消费啊等等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去。
2: 嗯，
3: 这两天只是个别的量化的个股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说做高低切来说的话，真要说明后两天要是科技的反弹，那机器人什么的可能要补跌。
2: 嗯，
3: 所以我是不建议做高低切，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等这一波调完了之后，我们重新进场。尽量不要去做高低切，因为高低切来说的话，所谓的高低切是底部有资金已经建仓完毕了，然后高位的开始往下调整，然后底部的新一轮的别的板块启动。你现在底部没有板块在建仓，
2: 嗯，
3: 我们叫什么？一经落万物生，对吧？
2: 嗯，
3: 现在是一经落万物没有生，
2: 嗯，
3: 只是个别的个股的量化的行情。那么这种我们因为多数的散户就是没有说判断板块集中拉升的能力。个别个股的上涨，只有怎么说呢？一些个顶尖的技术派是能够找到买点的。那么没有板块效应，那么对于散户来说的话，操作难度非常的大。所以我是不建议做高低切的。如果说实在说你想图安全来说的话，煤炭你得需要盯期货了。那因为煤炭涉及到焦煤焦炭期货，对吧？期货要是回落的话，我们煤炭板块也是要调整的。嗯，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等这一波调整完毕，先躲着。
2: 嗯，
3: 调整完毕之后再进科技。
2: 啊，调整完毕之后再进科技，还是控制仓位，对吧？
3: 对对对。
2: 啊，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3: 哎，再见。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6: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直通公司，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公司叫浩华能源啊，因为最近煤炭股还是比较强势的啊。那么我们也关注了焦煤焦炭的价格在期货市场上面跌创新高。那么煤价目前的这个价格波动如何影响到企业未来的这个前景呢？来，我们请出财经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来分析。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王颖。
1: 嗯，现在是不是紧盯这个期货价格来判断这些煤炭股还有多少的上行空间，是吧？
2: 的确如此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煤炭价格的一个波动啊，的确对于部分做那个能源类的板块的话，企业它就有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带动作用。我们今天那个挑到这个公司的一个案例的话，其实我认为如果是单纯的去看它的一个价格的话，我认为不能够覆盖它的一个全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三个角度里面的话，我们要去选择煤炭板块的企业，可能它的一个胜率会有所提高。如果单纯的我们去赌一个方向，比如说涨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我们只能够去压在一个多头的角度。那这么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那个浩华能源里面，那个它有三块，第一个是有煤炭，第二呢它有煤化工，第三呢它有集团公司的一个资产的注入。那我们的话把它给拆开来看，我们就可以关注到最大的主线的话，毫无疑问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我们聊过很多次，那就是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只要价格不断的往上做一个递增，那毫无疑问 A 股市场当中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像无论是包括前一段时间的 AI 那个，大家的话都会针对于我们部分的那个半导体产业的标的的话，它也是有了一个涨价的过程。如果再往前推的话，那无论是化工啊，包括去年的有色贵金属等等。而我们看到煤炭价格的话也同样如此，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在煤炭板块当中选择弹性最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煤炭企业，比如说中国的神华那个中煤，这些的话都要跟发电企业啊签署长协价格的。我市场价格高，但是可能它是一部分通过市场价格来做一个供货，但是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长协。而我们今天挑的那个浩华的话，它是大部分都是市场煤，也就是在于市场价格高，那它的业绩弹性就会来了更大。所以我们看到有卖方机构说，那个它的煤炭的一个价格每上涨100元。大概能够给它的利润能够增长60%。而要知道它去年的话，那个每一吨煤的售价是多少呢？是326。那现在的话我们价格都已经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高位，大家都已经看了非常的清楚了，那个已经是跟去年的一个平均价格的话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翻番以上了。这是一个，而且要知道它326的价格，它不是说它是亏本，326的价格已经是暴利了，毛利达到43%。那现在的话价格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这个毛利率已经到了60%-70%以上了。第二，我们就看它的一个煤化工。我认为今年因为石油价格一直顶在高位，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卖方机构所看的报告，只要石油价格高于80美元以上的话，我们的煤化工企业它的话就跟印钞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就跟我在3月份我们去了上海华谊去看的时候，那个公司就跟我们说，现在我只是一部分我是做煤化工的，当了大多数都在集团公司手里，现在的话已经日子非常好过了。而我们看到浩华的话就更不一样了，本来自己又有煤炭资源，之后我们看到去年他的国泰化工做甲醇业务的终于扭亏为盈了。而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5月中旬的时候，他公布毛利已经高达每一吨459元。而要知道这一块的话，它的产量去年有50多万吨。第三个的话就是看集团了，集团他手里还有2100万吨的煤炭资源，权益产能的话也有1300多万吨，而那个大股东跟上市公司又不能够做同业竞争的，所以只要拿到生产许可证的话，第一时间一年内是要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那由此的话又存在了一个资产注入的一个预期。好的，王颖。
1: 像这些企业现在就大家知道之前发生的这个事件啊，然后使得安全生产在收紧，然后
2: 五月份
1: 整个的一个产量。

0: 拉升了之后啊，我对我们的煤炭它有巨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冲动，
1: 嗯，
0: 因为它有部分的一个替代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虽然我们煤炭行业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点跟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个基建是有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它的下游领域当中，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煤炭的供需缺口，目前为止国内虽然是煤炭的一个大国，但是我们为了要保住安全生产这根弦，所以在很多领域当中已经投了非常多的一个资源，甚至老的煤炭矿产我们不要把安全事故看了非常的一个一定要百分百的杜绝，要知道无论只要是往下挖地底里面去挖，老的坑位一定是有安全风险的，而且挖的时间越久它的风险性越大。
1: 嗯，
0: 那个对，那由此的话我们要知道从这个角度里面出发，中国的煤炭的话那个未来的一个价格趋势它也会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五月份它更多的是一个事件当中的一个驱动，那个但是从一个整个周期角度里面去看的话，煤炭价格的一个向上的突破这已经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市场当中已经是慢慢的形成一个共识的过程。嗯
1: 嗯，好，那煤炭这当中啊就是也分不同的地域啊，然后不同的这个公司的地位啊，从浩华角度来说他这家公司现在整个煤炭的这样一个地位包括产销是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0: 好的，其实它的总的产量其实不大，那个1000多万吨产量是不大，但是它的话那个主营业务里面几乎那个都是围绕着煤炭这块来做业务的，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它的煤炭产量非常大，刚刚说了如果像中国神华一样，那毫无疑问它一定是跟企业一定要签长协的，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在于它没有签长协，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当然了也有市场当中认为它应该是有25%的产能是跟长协有关，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看它的一个从哪里出的，那个主要是在于内蒙的鄂尔多斯，那个所以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开采成本是会得到一个有效的保障，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公司过去这几年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变化的幅度，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它跟煤炭的价格的波动啊，其实它的一个整个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它是一个波动性的，而且是跟煤炭价格高度的绑定。第二个我认为如果是像现在是在一个向上的周期里面，毫无疑问它一定是一个受益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从去年开始已经把战略方向放在另外一个角度，也就在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第二部分煤化工，也就在于公司的话未来五年当中它要把煤化工打造了跟现在的煤炭的产销规模达到同类别，那由此的话我们就看到公司的一个战略方面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单纯的是以一个煤矿资源来做一个开采的话，可能它就跟我们的煤炭价格的确它就变成了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标的，如果把现在的话那个更多的像第二主营业务像它的煤化工领域当中来做一个不断的加码，而且未来五年它要再造一个浩华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公司就变成了一个成长类的一个投资逻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特别是寻找涨价的标的的时候，一方面它有是不是会做一个持续或者是一个中期保持是在一个强势，第二个单纯的如果是要挑现在的能源类板块的话，那有可能我们还会要有一些更多的纬度起到更多的一个安全垫的一个过程。嗯，好的，王颖。
1: 嗯，好的。从煤炭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煤炭最近股价还是很强势的，大家也看中它既有股息率又有这个能源的价格波动期货的价涨价预期啊。你觉得它这样的一波涨幅已经估值来说已经匹配它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吗？
0: 好，现在的话那个现在的坑口煤的价格大概是在700-800左右吧，那个如果是要往到年底看到1000的话，我相信应该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空间，所以为什么是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个煤炭板块还相对比较的一个强势，我相信啊资金是有一个重新腾挪的过程。 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比较的关注点是在于，当那个整个市场当中的体量找不到太多的一个科技突破口的时候，涨价的投资逻辑它会愈演愈烈，也就在于市场当中会慢慢的更多的形成一个共识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像煤炭类的一个板块的个股的话，在中短期里面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强势的格局。第三个我认为更加的关键，市场当中一方面可能会去压住那个

0: 会不会在未来这一两个月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产能出来？其实好像市场当中主流的观点都会认为，那个在中短期里面可能不太会，那个特别是5月份之后，我们看到产能的话，很明显是在做一个下滑。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大的无论是库存还是发电企业，它的库存量都在做一个下降。那由此的话，那个当整个价格体系还保持一个顺周期向上，库存量又保持在一定程度的一个低位，而且还在做一个下行，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认为整个价格体系，特别是煤炭的价格体系，它是属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过程。好的，王莹。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带来就是你对于煤炭这个板块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好，各位朋友们啊，可以在收盘之后在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聊聊，看你对于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些思考、一些观察。那么，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这个时段收盘点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59.34点，全天下跌了68.40点，跌幅1.70%，成交1.2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821.19点，全天下跌493.51点。跌幅3.22%，成交1.5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16.3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7.24点，涨幅1.33%，成交309.06万亿。北京时间16点收盘。除此之外，沪深300指数今天下跌2.14%，创业板指跌3.69%，科创综指跌3.46%，上证50跌1.4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642.33点，全天下跌319.62点，跌幅1.28%，成交3547.2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1.01元，今天下跌了33.04元，跌幅3.43%。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北京时间的16:0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股市大家谈。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今天6月8号星期一。如果有时候你要归因的话呢，真的往别的地方去归好像比较方便，但往自己身上归可能更容易一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上个星期写完了韩国股市创新高的推送之后，没有来得及马上写美股的推送。双休一看，是的，昨晚已经提了，对吧？昨晚的那篇推送的题目就叫做我们再来写一组创新高的指数门美股。实际上很多的小伙伴在星期五的晚间的时候都已经看到了美股的表现情况，下跌，最大的跌幅好像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10%以上，是十以上。当然在现在这个当口，我们会不会再去心平气和的去看那个时间节点的推送，或者在今天一支节目里面提到一根阴线和一根阳线，无论如何反正它已经结束，已经摆在那边超过一小时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在这个位置的利好是什么？在这个位置的利空又是什么？在这个位置如果要有一些可以去定量的标准来判断的话，那么那些时间节点在接下来会在哪里？接下来两个小时开放给各位，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

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2: 谢谢。
1: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

0: 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1: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
0: 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那当然今天好像你已经很难用听众朋友来去定义啊，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正在陪伴所有人的所有人，对吧？蜻蜓平台上面你看，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上周还是格局了啊，好在对手上的老灯是有自信的，下班前我还要筛选一下晚上吃什么面，什么浇头是吧。阿健睡懒觉尾号5067啊，明阳也都准时跑进来。阿基平台上面呢各位什么情况啊？我刚刚也在翻啊，刚刚也在翻，有些朋友觉得说没什么呀，今天一天没有问题。好啊，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你做了些啥，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吧。当然也有可能什么都没做，但是保持着那一份原本拿着那些股票的心，同时也确认在今天一天下跌之后，这些股票原本你买入的那些理由没有改变。02162780977啊，这个一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包包你好。
2: 你好。
3: 哎，本来嘛，我一直是星期五来的，因为上个星期五跟你做节目，因为这个星期五我要出去旅游，所以今天星期一嘛，
2: 加演一场。
3: 哎，我就打个电话，再给你做节目吧。那么今天的大盘早上一看盘，因为我一般，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趋势，因为这个周线级别的调整都会存在，所以早上广播嘛也没什么听，就是开9点钟以后嘛，我就开开，也不知道什么消息不消息。那么我看到今天25分这个结合大盘出来以后嘛，它是大幅低开呀、啊，对不对？那么我看到这个大幅低开嘛，因为上个星期五跟你说，我手上不是星期五收盘之前我去买了一个创业板 ETF 嘛，对吧？今天怕一看嘛，这个大幅低开嘛，我就动手了呀。动手了嘛，就是说在9点25分以后嘛，就是26、27我就打了呀。打了嘛，肯定是成交了。他马上他，因为难道这个角出来以后，我总像我以前判断的一样，我觉得这次调整的第一个角已经显现。现在的方向就像我前期跟你一直说的，正在向我们的上证指数的年线靠拢。别的指数不谈，我们就谈上证指数啊，因为有些走得好的指数，他们可能刚刚走到30天了，什么？啊，这个不谈，我们就仅仅是谈上证指数。现在我们的上证指数年线，我收盘以后稍微看了看，大约在3890这里。
2: 3877。
3: 这个年线它会朝每天它会朝上走的，对吧？今天我们已经看到3900多了，因为所以说我对这个一个角，我自己认为啊，可能是自己认为。供大家参考，就是这个角，我因为判断下来要做2个角，所以说我现在今天就这样一个走势嘛，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日 K 线是红的，假的红的，那我就觉得就是今天这个点位就是第一个角，因为我本身对这段走势，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说，我说真正的角出来要到7月初啊，因为时间还没到。6月份嘛，就像我上次判断的上下晃晃了，想不到这么快就要接近年线快了。所以从周线上看嘛，还像我以前判断的一样，向60周方向靠拢。
2: 六十周方向。
3: 60周啊，因为这个跟你看一看，60周大约现在，因为60周它每一周也是向上走的呀。如果我们走到7月上行。 可能在60周又移上来很多的，应该是能够撑得住的。所以说今天我就是上午就弄了一下，就是3.84厘，这里他给我的就是创业板 ETF， 就是今天收盘我是套了一点，1分多。收盘它这个 ETF 的 K 线图还是黑的，有一根长长的头，对吧？所以说我今天早上买的 ETF 嘛，套了一点点，今天
2: 3块钱套1分钱的也要3%了，
3: 套1分多，这个也无所谓，因为呢，你很准的要买到很准的底部是不可能的，大约在底部附近嘛，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好就好在我手上的30%，这个不是跟你说的科技嘛，它是跟机器人有关联的，它后来它涨了嘛，我想我30%它不可能就是独立行情超过新点，所以它一下子涨了9块10块，我就在10:35到40我就抛掉一层，我也舍不得跑了，抛掉一层了。现在就是90%仓位了，还有40%的是稀土今天跌了1点多的，这个肯定因为大盘下它也是向下嘛，基本上情况嘛就是我现在手上就是90%了，明天如果大我手上一个科技股朝下面沉一沉嘛，今天不是弄掉一层嘛，再把这个一层买卖回来算了，就是做做看嘛，如果因为我对后面2个星期的判断是反弹了，就是说就是最高反弹到4000亿啊，或者4090了，在这里，因为这个脚还没出来，它到下半周啊，我们6月份的下半周，它还要朝慢慢的它会朝下面沉，一定要去碰这个年线，至少要那个时候估计我们的年线已经到达3900多了。那么可能这里再去碰碰，两个脚应该是做好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六月份怎么样，我们中国要坚持啊，我们要等待这个7月翻身啊，哪怕反弹或者是也好，我们就大家要耐心的等，忍过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意思，对吧？那7月份以后能够翻身是最好了。对我们说，我们要参加股票交易的人们最希望是那涨了，对吧？跌肯定是不灵了。所以说我们要见那现在很多，包括很多人了，在我知道，因为他已经靠近年限了嘛。你像这个年限，我们统称就是250天线。如果在这个250天交易了，399以上、4000亿、4200买了的人，理论上说全部亏损的，对不对？全部是亏损的嘛，因为它接近年限了嘛，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说耐心的等啊，等我们的7月份翻身，宝宝你说好不好？我们一块翻身，
2: 好的，谢谢朱先生啊，
3: 就这样了啊，再会，
2: 再见再见。啊，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提啊，就觉得听完了以后，朱先生还是蛮乐观的啊，现在先看7月份，等也有一些小伙伴现在先看6月份。对吧？刚刚已经有朋友跟我提说明天要出清，出完了以后安安静静专专心心无忧无虑看足球，那就是这个礼拜了，对吧？就先6月12号，我们先不讨论7月份，6月12号波尔图的春天，对吧？说看球要有激情，二者不可兼得，这是他刚刚提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小伙伴是不是继续往下，下个礼拜四，对吧？这个就北京时间6月19号凌晨，是不是？就这个美联储那边到底议不议息，到底加不加息，到底什么都不动的话，后面做什么样的表态，是吧？甚至还有一些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这个央行啊，这个经济体会不会有这个利率的一些变化，对于市场的资金会不会产生影响？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4: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 答疑解惑。
5: 投资维权来找一采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青考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这个下方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其实自动回复给您的这三行字啊，中间这每两行那儿都有链接可以戳进去啊，戳进去以后啊，可以填写更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重要信息，然后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好吧？还有一些小伙伴在网上在做各种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跑过来的朋友好多啊，今天尾号8881我是第一次看到啊，这维新啊我也这看到不多，红兵啊跑过来，天地人和跟我说，同志们大家好啊，现在卖出会不会晚啊？ 不知道呀，但就因为还看具体卖出什么买入什么嘛，对不对啊？ G 平台上面其实大家的交易还蛮多的，对吧？有些朋友觉得说我手上的满仓的东西啊，目前的理由没有变啊，我还要等着看半年报的相关情况，是吧？也有一些朋友觉得今天不舒服啊，这个开始准备晚上要在面上面加什么胶头，是吧？我看到新的 ID 号 C7080 啊，对，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还有这个绝对是新的 ID 号啊，第一次来碰到主持人是吗？啊，尾号3031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二号线是王先生啊，下午好。
6: 啊，你好。
2: 你好。
6: 那个我5月6月我基本都没怎么亏。今天我不是空仓啊，今天大跌我不是空仓，我是那个我是买了一个 ST 的，它后面有个今天涨了8%，我不是马后炮，我在抖音上前天抖音上我都有说。那个为什么买？因为昨天打电话，前天也电话很人挺多的，我都没打进来。那个为什么买它呢？因为它有个，它首先是一个什么重组概念，它是连续发了3天重组，今天就涨了8%。还有它名字有个录取录嘛，所以说我古巴里很多家长都开玩笑说炒一下什么玄学嘛，今天高考啊，就是 就是很多家长买，今天就涨了百分之八。这个就是说，你说运气也好，选也好，如果你买一只股票，你不可能它百分之百涨。那如果说我买了一只股票，它只能大概率。如果说你有百分之百涨，那你不是属于那个内幕交易吗？现在这个涨的时候你空仓，你现在都掉下来还没有比较空，现在都跌这么多还空还卖都迟了吗？是不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今天的最低点是39.27，还会不会创新低呢？这谁也不知道。反正说我现在仓位也不重嘛，就两成仓嘛。他总好像上一次跌了400点，我看这次他能跌多少点？等到跌够了，你再买嘛，都右侧交易嘛。嗯。
2: 哦，所以王先生20%仓位，今天赚了8%。除一下的话，其实今天整个仓位也就增加1.6%。
6: 对啊，我是所以说你仓位少，你跌下来你根本就不怕了。你跌下来，然后你好像跌的好像今天很猛的时候，都5个点7个点，你买一点，你不要买多，买一点。
2: 你今天买什么呢？
6: 他能上，
2: 你今天买了什么吗？
6: 今天买了那个。有啊，其实他的板块很奇怪，没什么证券券商，他的很冷，很因为我以前买过，他的距离什么好像算因为他那个我
2: 王先生别着急，慢慢说，你怎么看到你今天买的
6: 股
2: 票？
6: 这个股票呢，我以前买过，它是创业板的，不是像别的什么大板块，银行、证券、什么保险的。
2: 那它是什么？
6: 它这个很冷门的，反正我以前买啊。
2: 那它是什么呢？
6: 好像是它的板块属于什么粘，我都没注意看，好像是什么粘，昨天涨了6个点，但今天跌了5个点。
2: 也就是说，王先生，你买一只股票，它的名字是什么都不重要。
6: 不是名字不重要，就是说它那个，因为我比较熟，比较，因为我以前买过，就是
2: 对呀，
6: 比较熟悉。
2: 啊，我现在就在问你，它入你眼的那一刹那是因为什么？
6: 因为凭感觉嘛，我刚刚说你说不可能认为它100%涨，就是说以前买过它大概这个价位吧，好像它28掉了18，反正就这个大概率是底部嘛，那它前面两个字是保色嘛，我就说
2: 您是怎么看出它是底部的？您教教我。
6: 就是说我假如说我不确定底部，我又不是股神，但是说我只有两成仓，如果它跌我也不怕嘛，是不是？谁知道它底部？没有人100%认为它底部。他跌我也不放嘛，跌我再加嘛。他涨，那涨就更加好嘛。
2: 您一次不是只买20%仓对吗？那也就是说，
6: 他今天，他这样，他我好像我今天那个 ST 他都涨8%，我都卖了，然后再买这个嘛，这个他是什么专用设备，反正是他是三只都是超，我买的几只都是那个。
2: 王先生，慢慢说。
6: 好，你看你们说创业板，好像我买的创业板，你说看创业板的指数涨很高，但是我买的这几只啊都是创业板，但它跌得很厉害，在底部，它都根本它都不跟指数的，好像创业板你涨了好多这么高的，但我买的这几只股票，创业板它都在底部跌了20-30点了，所以说您说你买这个创业板是不是要看创业板的板这个板块？我根本没好像没用的，好像它创业板涨了20%，我买的创业板股都跌了20%。
2: 王先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你说你买创业板的股票，你可以不看创业板的指数，这话也没毛病。问题在于这里，就是我们看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看的东西有可能比我们看的东西还多。当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跟您去讨论说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愿意聊天的，我也许说3天3夜都没说完，但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想关注的是你关注的理由在哪里，你想聊的点在什么地方。就像您说的，您手上那只股票跟创业板的指数完全背离， OK， 那么你怎么选到这只股票的？到底是跟形态有关，还是跟这家公司的名字有关，还是跟他到底主营业务是做什么的，甚至他 base 在哪座城市，这些您看吧。OK， 这些您如果都不看，那么你看啥？ 很多年，
6: 我就是凭感
2: 感觉这件事情也出一个问题，就是你最早怎么找到他的？我还是说那句话吧，你最早怎么找到前女友的？
6: 对
2: 的，
6: 我是下
2: 上一次是我在哪里碰到的？你是不可能说，当你在马路上的时候，你感觉在我身边走过的第三个女生就是接下来我要的，那不存在这件事情的。如果真有这么一句话出现，那请把这句话拿出来，我们也可以来
6: 存在。怎么好像说你们好像整天筛选什么筛选筛，好像是开 DC 什么什么，那都是骗人的，庄家画图给你看，那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2: 王先生，您这样说其实也代表您的认知了，我都收下了，谢谢您。我们让其他听众朋友来分享。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是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如果我们认为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的，那我们要不要去找那些准一点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反过来讲，就是我们选一只股票，我们把自己的钱买进去，然后我希望那个东西会涨，它总得有点理由，甚至于总得有点寄托吧。如果我连那个是什么都不确定，我什么都不相信，那我干嘛买股票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9: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0: 先生您好，
9: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0: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9: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0: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9: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9: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收盘喽，看我 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是没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

0: 来。蜻蜓平台上面阿基安士兰教跟我说，是的，今天 ST 股票涨挺好啊。这个前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有小伙伴跟我说，今天北证股票涨挺好，是吧？啊，好像还有我们的听众经常打来电话提到说，哎，只要行情一般般，没有持续性热点的时候，可转债涨得挺好。这个要不要放在一起，或者可不可以归在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市场当中有一部分的资金每天总要干活啊，所以总得找一些地方去干？曾几何时，大家管这个叫避风港，会是这样吗？有没有啊？有没有操作这方面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二号线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老师，
0: 哎，客气。
1: 哎，也第一次打听了，然后也是新股民嘛，然后今天这个，怎么说呢？大跌反弹反抽了一下，然后又跌下去嘛，有点心力憔悴啊。
0: 所以声音很有点低沉。
1: 对，但是总体来说账户还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就是利润的一个回撤嘛。然后今天本来呢，市场上有操作的，但是这个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婪啊，也是付出了这样的一些损失跟代价。
0: 怎么讲？
1: 就是讲，
0: 愿意说说吗？
1: 本来想好的，今天应该大盘总归是受一些外围的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一些下挫的嘛。然后早上一个强反抽啊，一直在想要不要做一波这个反向的这个 T 啊，然后就是感觉这个拉得太直了，你知道吧？然后就因为自己贪婪，没有做这样的一步操作，然后
0: 就本来是拉起来想去丢一部分的，结果因为拉的觉得力量蛮足的嘛，挺强势的，就没动手，是这意思吧？
1: 对，主要而且就是我的这个个股名就不能说嘛，对吧？然后因为它是放量的。一下子戳上去，所以就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幻想啊，付出了一些代价。那这也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上了一课。下次也是要为自己这个决断要再果断一点，感觉啊。然后手里呢，主要是那个电力跟算力的这个两个板块的这个票啊，因为从年头的时候，其实我就比较持续看好这两个方向，当然也是给了我一定的这个利润跟回报，从6月份开始呢，那我开始感觉好像有点不对了，特别是这个算力板块，对吧？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降价也好啊，包括那个这个芯片这一方面也好啊，然后再加上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个东西最后还是会像流量一样，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是变得更清明化一些。所以我也是想要过来请教个这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随着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幅度的降低呢，这个企业的这个利润值是不是也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影响？
0: 对，这个我们可以问问大家伙儿，因为你说这个事情其实就在今天中午，还有小伙伴跟我在食堂聊天的时候也聊起，说就当还没出现所谓移动互联网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在手机上其实看一样东西会特别贵，对吧？那个年代大家还拨号上网下载几兆的 MP3 都觉得很贵呢，更不用说看个什么。但那个当口他又在讨论说，如果有朝一日流量开始变便宜了，那么这个行为是不是发生就不一样，那相应的有很多的相应的这个生意的模式就会开始不同。那今天我们发现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手机上看视频看音频看很多东西都很方便了，但很多东西的价钱算法又会不同。你相当于也就在问，比如说 token 能不能便宜下来，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那么这些企业现在好像卖这个觉得很挣钱很值钱，将来会不会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OK，
1: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0: 对，我们可以问问大家，甚至于反过来说，目前因为电费便宜，所以你好像这个投下去这点电产生的这点 token 能够赚到的这点钱，甚至于卖出去的，这是一门好生意。有朝一日电费贵起来了呢，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卖出去的这个素材变便宜了呢，这门生意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呢？是不是？
1: 对，

0: 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然
1: 是。
0: 后反正往大的方向看呢，那其实既然进入了这个市场，那肯定是相信这个市场，相信这个国家的。那从我的主观意识角度来讲啊，那我更倾向于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回调吧，再加上后面又有这种各大的这种大型上市公司的这种上市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回撤跟回调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接下来的话，就自己做好仓位的这一些管理吧。有可能要从满仓慢慢往下面减一点，然后呢，在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点位，然后再继续上车，然后再跟着大趋势。
1: 我理
0: 差
1: 解，
0: 不多就这样。
1: 我多问一句吧，全先生，因为我也没有具体标准答案，对吧？市场里面没有标准答案这件事儿，我听下来感觉您刚刚提过三个字，您是新股民，是不是相当于说您进市场也就是对于这一波，比如你讲的年头就看好算力加电力的整个这些，其实有一波进攻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对吧？
0: 对的。
1: 那如果我们很多的一些投资人，就你听到我们有些投资人用的这个表述，说类似于。我有一些长持的票，我有一些理财类的票，同时我也有一些进攻的，就防守和进攻可以去区分的。这个事情后面你也可以去了解，然后我们看怎么会不会跟自己的投资也会逐渐找到适配，好不好？
0: 对的，再去学习一下这种理财类的这种防守这种红利板块嘛，
1: 对，
0: 然后
1: 就像我
0: 上
1: 们宣
0: 去。
1: 传片里面有一位听众讲到的，曾几何时他认为炒股这件事情就是上一辈股民关注的。而且甚至于体验还不好，但当他有一天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可以跟自己的年纪、以后长此以往都相关，所以他就会对投资、对买股票这件事儿产生不一样的想法以及不一样的做法。我们下次聊好吗？谢谢全先生，
0: 好，
1: 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哎，再
0: 拜
1: 见，
0: 拜。
1: 02162780977，1号线是杨洋的电话，赶紧我们接进来，下午好。
2: 啊，鲍老师你
1: 你
2: 好，
1: 好，怎么样？
2: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1: 哦，
2: 早上集合竞价呢，实际上就知道了今天的低开幅度是不小的，能修复多少不得而知。目前的空方已经占据了上风。宇硕科技70天就能上会，两个长新的什么东西，存储要发行，中国股市永远是融资市场。目前呢，它的抱团极致抱团呢，结果就是1:99的行情，最后形成踩踏，根本看不到小灯的资金往老灯里跑，看不到。上证50目前破了250日均线。上证破了120日均线，这两个是最垫底的。上证50是最吓人的，这都不是什么好的市场指引，它会拖累其他的先锋指数399006，它要跟下来。本次上证周线出现了穿头破脚的形态以后呢，形成了连跌走势，杀伤力度呢在加强，不是在减少。昨天说错了，399006在21年第四季度继 K 迪双双过八五后展开大跌行情。目前呢，399006季底值目前是收于79附近。今天上证继 K 迪实际上已经双双低于84了。昨天说一个86，一个84，形成肉眼可及的死叉。当然，目前季线未形成定势，还有一些变数，如美股。如地缘政治突出和石油价格的问题。总之呢，我想呢，继 KD 如果说在85上方形成死叉的85附近形成死叉的话，上海话说起来就是死多活少。我的话完了。
1: 你自己做了什么？简单一点，这两句。
2: 今天还是今天是今，因为昨天晚上挂了随手的这个新戴帽的这个。隔夜单低吸买单嘛，今天跟上周五又是一样，吃到了以后马上进行了反弹，马上进行了减仓，今天稍微加了一点仓。
1: 加的还是 ST 的股票吗？
2: 对的，
1: 那就刚刚有一位听众跟我说，他买 ST 股票是因为感觉，你的
2: 他买的股票就是阿巴的一个
1: 不，
2: 品种和
1: 我们
2: 一
1: 不
2: 个，
1: 讨论他的，就你做
2: 对
1: 这
2: 对。
1: 件事。

0: 请你心里的大致的确定性在什么地方？
1: 我大致的确定性就是他的前提是不能破的，破了
0: 形
1: 我
0: 态
1: 要
0: 吗？
1: 离场的。
0: 哦，
1: 前提不破，因为上证指数所有的指数都破了，都往上拼命杀了。那么今天晚上的美股有一次反弹，科技
0: 除了
1: 股，美股的科技股有一次反弹。
0: 我们先等一等，先等一等，就回到你刚刚说，你除了看形态以外，还会看什么吗？
1: 还会看它的底部的量能的堆积程度，是否形成筹码峰。筹码峰形成了以后，它能守住，就说明有短线主力资金在参与；守不住，因为它创新低了嘛，那就不行了。新低是不能创的。
0: 有数了。好的啊，谢谢杨洋，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哎，看到北京梁先生吗？02162780977。哎，梁先生好。
2: 你好，包括老师。
0: 您好，哎，您说说。
2: 今天嘛，我的观点就是，它已经在4000点以下就已经，我认为是废了。大 A 回到了熟悉的大 A，已经完全又是自主决定它的走势了，而且是熟悉的走势，不再以我入场后出现的这种新股民能够蒸蒸日上的场景了。因为我之前我就说过嘛，这个能不能破4200点，它破过了，破过之后没几天就迅速下跌。我其实对其他我也不感兴趣，我就对这个我感觉到就是它能跌破4000点，就是跌下来了，那已经我已经没有投资的方向和价值了，它已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废品了，我就现在就完全就看稳定增值类的了。
0: 这个话其实反过来听也对啊，就是说，当它4200点那么贵，你觉得更有投资价值？当它跌破了4000点，对吧？打了个5%的折，95折了，你就觉得它没有投资价值了。
2: 也不是说它没有投资价值，是无论是怎么样都要有一个周期嘛。我种麦子，它不可能说我种熟了之后我不收获，它早晚是要收到粮仓里的。不收到粮仓里，那只能是落在地上，这一季的收成没有了。所以这个回到了这个点，而且我之前还说过，半导体的最后一只舞跳完。让我吃到第三波是很难吃到的。我目前来看，就是因为我这个心态，我感觉这个还没看到第三波嘛，所以我也没吃到。我现在还受到那么大打击，我就已经把我的利润全部放空掉了。现在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些被真正打下去而确定有这个业绩的，能够真实的有物品交易的这种真东西呢？是这样的。
0: 那您指的那些是什么呢？就是收租，还是什么？
2: 不是收租，就是现金奶牛，它确实每天都在有销售，实打实的100%人都要舍弃不了的东西，我已经就是开始进场了。
0: 就是相当于您自己的仓位，其实开始做了一个所谓的高低切，是吧？
2: 我感觉我也不是高低切，我其实买的这个消费方面，我看它大趋势还是向下的，但是只能说以安稳为主，长期来看，人家是居民，永远不会，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必须要吃的，必须要喝的东西，我拿下它，我放心，是这样的。
0: 但就像你刚刚在讨论周期这件事情一样的呀，就是说，科技的股票只跌一个月都没有到，你就觉得这事儿科技周期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节目里面可是有听众朋友从24年的这个季节就开始来讨论说猪周期应该到底了，但事实上2年之后人家周期还没有起来呢。纵然那些东西反而是，排骨啊，这个里脊啊，还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呢。这是一
2: 这个，
0: 条，对吧？第二条你看幅度来讲，
2: 对。
0: 我这会儿再看科创50的指数，科创50指数上一波。从1月份的时候的所谓的1570多点 跌到一千。

0: 只是从5月27号跌到今天，也就2个星期，10根 K 线，你已经觉得这个周期结束了，或者甚至于已经大 A 不看了。
1: 我还是在大 A 里的，只不
0: 对
1: 过
0: 啊，
1: 说，
0: 对
1: 这他这个一枝独秀的东西，我放弃了。
0: 啊。OK，好，仓位现在多吗？就
1: 现在
0: 换
1: 也
0: 到
1: 不算
0: 你
1: 多，因
0: 开始
1: 为
0: 买消
1: 我，
0: 费的那些还不多。
1: 对，还不多，就跟之前差不多。我只是又进了一点红利，以及就是把我的那些仓位一下子全转到那个人缺不了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两天。就是科技大跌嘛，
0: 明
1: 我
0: 白。
1: 一下子全转到那里，人舍不了的东西里了。
0: 我知道了。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
1: 对
0: 大
1: 对
0: 家
1: 对。
0: 一直关心的是这些。好，小梁在北京，有什么变化我们随时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来电话。哎，再见。
1: 啊，再见，宝宝老师。
0: 哎，客气客气。哎，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们一声，对吧？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是不是不会去讨论？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面，大家一直讨论的说，这个牛市长，牛市什么多长阴，会关注这个吗？也或者说今天一天收盘之后，大家在今天以前，或者说上周五以前的所有的看好、信心、关注，都会做些调整。02162780977，你怎么看？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这样的下跌，如果归因的话，你们会怎么去这个跟客户做分享？
2: 好的。那么今天的下跌来说的话，我们主要还是认为就是全球整个的一个股市的一个影响吧。那个如果是要归因的话，我们觉得就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驱动行情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科技股，所以说科技股它大概率还是要得看美股纳斯达克的一个脸色。然后科技股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一个估值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位啊，但是估值的话它也受到流动性预期的一个影响。那周五的话就是美国的那个我们看到它的非农数据是大超预期了，所以说市场来说的话它也是有一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也是在升温啊，所以说这次的话其实叠加了我们看接下来还有比较多的一些时间窗口啊，比如说那个世界杯对吧？然后那个美股的 SpaceX 要上市啊，可能会形成一定流动性的一个抽血。然后下周的话，美联储的沃什的第一次的一个议息会议啊，会不会给到市场什么样的反馈、什么样的信号啊？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就是造成了我们看到全球市场的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大幅波动，而且那个看到，而且就是科技股方面嘛，也是有分歧啊，比如说英伟达新的那个微软 Rubin，它那个减少了那个。相关内存的一个配置啊，是导致市场对于整个高价值的一些产业链啊，就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吧。今天而且包括那个韩国股市在内的啊，韩国主要是三星、海力士啊，出现一个大幅下跌，他们股市跌了8点几。然后国内的话，我们见到其实高位的一些科技品种，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啊，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啊。那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一个牛市当中的一个调整，或者是说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啊，并不是说。出现一个掉头了，因为其实我们反观之前几轮行情，其实来看的话，其实，去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那一波，其实调整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然后今年的话，3月份那一波调整幅度也比较大，那和这一轮的话其实是差不多，但每一次调整的话，周期大概都在1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这次的话，调整是从5月10号开始的嘛，如果叠加到看美联储那个议息会议的话，那基本上是在6月17、18号啊这样的一个。周期基本上到1个月，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距离真正的低点也是应该不是特别远了。那如果说现在给到一个点位的话，我认为可能是在年线附近吧，因为今天上证指数，到了那个3902那个缺口了嘛，那有可能会把这个缺口补掉啊，或者是再去碰一碰年线啊这个位置啊。那么当下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向下的空间可能还是会比较有限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所有的靴子也没有落地啊，所以说短期来说，我觉得依然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震荡。那特别是高位的一些估值比较高的科技股，现在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好像资金也并没有完全从科技股里面出来。今天反正我看有些品种还是比较强，然后今天的包括那个物理 AI 好像还是走的比较比较那个独立的这两天行情。
0: 也就是说，从指数。

0: 数来讲的话，你刚刚特别提到了，相当于上证指数今年4月7号的那个向上的跳空缺口，今年只是碰到，也没有去补，或者
1: 对。
0: 说即便把它补掉的话，也不过就跟，今年3月底到4月份的这一段的这个相关的低点，目前也有也差不多，对吧？也就差不多。但更重要的就是你提到了关于市场的这种所谓的集中效应的这种集中的状态还更加明显，是不是？因为我们
1: 的确，
0: 有些
1: 对，
0: 小伙伴还就说，今天因为 PC 端的这个交易软件很多都能看到，类似于说个股热力图，不一定是市值的，还有可能是成交量的。这些全天的市场的成交放的最大的，仍然是类似于这样的股票、这样的板块、这样的热点，所以在这部分相关股票里面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是这个样子吧？
1: 的确是，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交易的拥挤度啊，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这一轮调整最大的一个问题吧，而且现在来说，好像是有一种说法说要去那种抱团化啊，或者是要那个引导基金风格不要那么漂移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应该是助推了这样的一种走势吧。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这部分的一个波动依然是会持续，但是你要说逻辑会不会变化，那暂时来看的话，我认为逻辑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0: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事实上我知道每一天都会有，包括网上的很多小伙伴的留言，包括来电话，就是说，一直会有新的投资人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啊，在他们的眼中，就我只能说，瞎猜啊，瞎猜，在他们的眼中，是不是当意识到这个市场里面有赚钱效应，他们就会进来，或者当意识到这个市场当中开始有很明显的上涨板块，不管是右侧还是我愿意无脑杀入或者之类的话，我就可能有赚钱的效应。但是这部分投资人会不会往往在市场当中的这种时间节点碰到单日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调整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局促？我问一下赵
1: 的
0: 总。
1: 确会。我们认为就是说，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银行的客户啊，他们可能会投一些主题类的基金啊，可能会挑选，比如说科技热门的，那么前一阵可能进去了，但是短期出现回调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部分银行客户经理啊，好像也不是特别个别现象，可能就建议在比如说在上一周、这周集中去做赎回，所以说也会造成那个行情的一个，比如说助涨助跌啊，这样类似的情况。
0: 而对于他们个人而言的话，其实浅尝辄止。哎，我身边听到很多人，还不如让这个新股民变成老股民。你要想办法去穿越牛熊，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周期才。你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吧？应
1: 应该有道理，就
0: 该。
1: 是说怎么说呢？就如果说这个市场能够持续的比较久一些的时间，那这些新股民他可能学到东西更加多，他们也手上能够获取一些累积一些收益。但是如果他们刚刚进来之后，就发现这个市场不行了，那我觉得也很难有很多人能够坚持
0: 能
1: 下
0: 够
1: 来，能
0: 待
1: 够
0: 下
1: 留
0: 来，
1: 下
0: 能
1: 来。
0: 够坚持下来，对，我理解理
1: 对，
0: 解。OK，谢谢国度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我们再聊，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北京时间17点之后，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啊。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哇！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都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9.34点，全天下跌1.7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821.219点，全天跌3.2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16.31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1.3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57.06点，今天下跌304.89点，跌幅1.22%，成交录得3639.7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1.01元，今天跌了33.4元，跌幅3.43%。
3: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6月8号，星期一收盘之后，哎，指数下跌是吧？盘中曾经看过一下啊，好像最惨烈的那个时间节点啊，两市加在一起只有两个指数是上涨的啊，分别是北证50啊，还有红利指数啊，不对，这会儿看看，最后红利指数也是下跌的，只有北证501.33%，跌幅最小的红利指数都有-0.53%，而今天其实跌幅更大的是科创200、科创50、双创50、创成长啊，然后才是创业板指。这刚刚说这些，都超过-3.6%，甚至到-4.37%，所以这使得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早盘的时候曾经只有212只啊，到后来扩大到过1000多只，但最后一收盘，京沪深三地市场898只上涨，4587只待涨。你收盘之后在哪边？你收盘之后怎么想怎么做？科技股结束了吗？直播初期还会有吗？接下来是要等到7月份，还是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尾段嘉宾提到的，哎，马上世界杯也好呀，那个 这个 SpaceX 的那个 IPO 也好呀，还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讲话也好呀，还是很多其他的一些时间节点在六月中旬会集中出现的，我们要不要去等待，要不要去求证和证伪。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当然也欢迎各位把目前正在手机上听的这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今天同样也面对了一天的市场，但是还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13: 是第一次吗？
14: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021-6278-0977一号线啊，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5: 下午好，宝宝。今天这个不能看任何绝对收益，只能看相对收益。
0: 相对收对谁？你对谁比？沪深三百。
15: 对啊，只能。对沪深三百，对这个创成长还有科创的那个指数比起来，
0: 哦，
15: 你跌的比他们少不就行了吗？包括你看那个行情终端上面的那个涨跌分布，
0: 嗯，
15: 你看那个跌的多的基本上都大于2%呀。
0: 对，是没错。哦，所以
15: 你只要能比这个跌的少一点嘛，相对收益只能这么说啊。今天绝对收益不可能好的。
0: 嗯，啊，你心态倒蛮平和。嗯，
15: 没办法。这个我早上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了，这就是一个4个字成语叫引颈就戮嘛，你就把脖子洗干净伸在那儿等着宰着一刀下去嘛。
0: 哦，
15: 对吧，我今天连我还是上周有点动作，我今天啥动作都没有。我上周五的时候期权开了一笔那个科创50的认沽，日内就平了，因为上周其实，
0: 嗯，
15: 对买沽，其实上周四美股就已经有点不太行了，因为上周四晚上我一看，嗯，这居然美股一开盘就是一个跳空低开，
0: 嗯，
15: 到后来第二天星期五早上我看勉强收回来了，但只是就是收回来了，它是一根假的，相当于是一根假的阴线，假的阳线嘛，
0: 嗯，假阳线，嗯，
15: 然后我想，哎，这有投机的机会，日内可以开一个科创50的这个相当于做空嘛，
0: 买
15: 期权上面，
0: 嗯嗯，
15: 对，买沽相当于做空嘛，我就开了，马上开完了以后到收盘前平的，
0: 嗯，
15: 对冲了一下股票，那天的股票账户就不怎么好，
0: 嗯嗯嗯，
15: 然后今天我因为我也不敢过周末，
0: 嗯嗯嗯，
15: 但是我一看周五晚上的美股，我就觉得哎呀，这个。
0: 留着更好，
15: 平早了，留着更好，平早了。
0: 嗯嗯，
15: 果然，
0: 嗯，
15: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就是周五出来美股和那个美非农就业数据以后，周六周天卖方研究和各路大 V 自媒体的说法很多。
0: 嗯，
15: 大家都觉得那个这个美非农这么好，那后面就至少是不降息，要加息啊，甚至。
0: 就是说，
15: 然后又有的人说，哦，这只是世界杯的时间效应，嗯，特定的 事件，
0: 嗯，
15: 促进了他临时就业比较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又有卖方驳斥这个卖方的观点，
0: 嗯，
15: 周六的卖方说是世界杯的短暂的效应，哎，那又周天我又看到卖方，
0: 嗯，
15: 卖方又说，哎，这个不是的，因为你看具体里面这个分项，包括地域，他举办世界杯的州和不举办世界杯的州就业效就业数据的情况，不啦不啦怎么样，
0: 嗯嗯，
15: 然后我就看这个情况，我就说好了。这个周一肯定是要杀流动性的，
0: 嗯，
15: 就是无差别的流动性，
0: 嗯，就是不管怎么说，就哪怕他目前最终不降息，但是最近其实国际市场在交易的是他的，就是叫不加息，对不起，
15: 对，意念里面已经把不加息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给消灭掉了，
0: 对对，目前在做这个
15: 降息这件事情彻底消灭了，现在就是大家意念里面就是要加息的，
0: 对。
15: 那就加息的话，那就先杀成长科技嘛。
0: 嗯，
15: 那杀完了这还不算，就连带着流动性一起要把、
0: 嗯、
15: 要把所谓的老灯也一起带下去嘛。
0: 嗯嗯嗯，就这里面其实都已经不是什么损不足缝有余，损完了大家一块损，对吧？反正是一起的流动性。
15: 如果今天晚上美股的还是这样，还是像上周五一样，那明天估计 A 股还是得接着跟。
0: 你这两天会干什么？如果比如说好比方说明天继续跌或者之类的，你会做什么？
15: 如果我看今天晚上美股跌，我明天说不定我也忍不住，我也得接着那个买股
0: 啊，
15: 买股
0: 啊，继续跟着杀，不卖够、
15: 啊、接着跟我不卖够，我现在只能看着这个每天晚上的美股做，
0: 嗯，
15: 看看到美股，尤其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哎，他们拉没拉起来？如果要是明天早上发现，今天晚上低开，明天还没拉起来，那我觉得还得跟明天。
0: OK， 好的，
15: 这没办法。
0: 嗯嗯嗯，今天我也没有想到电话其实蛮多。我们先聊这些。
15: 前面电话编辑说这个了，所以我觉得人气还这么旺，这不太好。
0: 噗，好，这你有胆把这句话说出来，我也就让它播出去了，好吧？谢谢沈先生，我们再聊，哎，再见。021-6278-0977，三号线有一位杨先生啊，我们听听他来说说。下午好。
16: 哎，你好，包老师。
0: 你好，哎，客气，您说说。
16: 这个我可能我觉得是一个新股民，但是听您节目比较长时间了。
0: 哦，谢谢。
16: 这个具体股票不能讲，对吧？
0: 嗯，是。
16: 嗯，反正因为从最开始接触股票，可能开始就买这种比较热门的，像都是头部企业。
0: 嗯。
16: 但是后来发现，可能这个大 A 里边没有什么价值投资。
0: 哦。
16: 炒股这应该是第五年了。
0: 嗯，
16: 以前各种也学呀，也看呀，发现这个 A 股呢，这个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行情。像我现在重仓的话，可能，光伏行业，可能前段时间有一波小的高潮，但是现在已经是这个连续走低。然后今年吧，2026年年初吧，开了一个新账户吧，可能这个操作起来可能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哎，
16: 这个可能你这个仓位重了，你这个情绪化比较厉害。如果仓位小一点的话，可能会更灵活一些。我感觉吧，这个炒股啊，真的，不管是看什么技术方向，我觉得成交量。看他们很多这个专家在讲，其实这个成交量还是很能明显看出来这个走势的。
0: 怎么讲这句话？
16: 我觉得成交量大了，或者是这个市场活跃起来了，肯定是有机会的。不管现在今天这个行情，但是总有人会在赚钱的。我觉得炒股就是这样，少部分人赚大部分人的钱吧。
0: 不，你刚刚提到，等等，一句来。您刚刚因为提到成交量这件事儿，您一般选股的时候是通过形态、成交量这方面来选股的吗？
16: 对，以前不是，以前只看这个所谓的报表呀，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走向呀，公司的整体的业绩报告呀，包括整体的一个这个方向。现在可能看这个成交量吧。
0: 那也就是说，您原来的持股周期更长，现在开始变短了。
16: 对，这个价值投资。不太符合，还是
0: 它太符合您的个性，我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包括您前面还提到这一句，就是说当你开了一个新的账户，你投入的资金量更大以后，你反而会更受情绪影响。
16: 那投资资金会小一些，因为主要的仓位还在里边放着。现在
0: 什么意思？我没听清。
16: 我说新开户的资金量要小一些。
0: 您刚刚不是说您这样反而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吗？
16: 对，资金量小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怎么好法？因为有些小伙伴一直觉得说，当我逐渐做，我手上的资金量逐渐增加以后，我反而会越来越不为一天的涨跌而有情绪变化。
16: 是的，是的，这个如果你做起来顺的话，会越来越顺。但是如果你这个长期的话，一种消极状态，一种这种不像是越做越大，反而越做越少的话，这种肯定会这种炸心态。是，刚才其实连线那一位，这个我一直在听节目，刚才有一位在聊到猪周期，因为我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其实现在不管是什么行业，所谓的周期都没有的。对，
0: 这句话的意思怎么解释？您说一下。
16: 因为我从事的就是这个行业嘛，前段时间我们经常讨论的就是我们本行业的几只股票现在已经都在低位了，然后我们也会去重点关注，像前几年的还有所谓的猪周期，但是这几年已经没有了。
0: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16: 原因是资本介入太厉害了。
0: 那么它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事儿其实我也正好想问您，对，您是这个行业的。
16: 这个现在，以前的话我们做这个行业，因为毕竟是民生行业嘛，可能会觉得稳一些，但是现在凡是有资本介入的话，这个我们都看不好，包括很多专家都看不好，包括现在这个价格期货呀都看不好。
0: 就说白了讲吧，所谓的周期，当它周期要改变，其实必须产能要出清掉吧。产能没有出清的话，大家就不可能就扭转原本的一些相关想法，或者说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就不可能发生改变。
16: 对，
0: 换句话说就是原本我亏5%亏10%呢，我就不做了，我就退出，我就亏了，我就甩卖。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当中这几家养猪场本来就没有了，就跟当年煤矿是一个道理在里面了，对不对？
16: 是的。
0: 但现在如果是我因为我有钱可以继续往下烧，所以我亏了我也不卖，我能忍多少我忍多久，那么这个周期自然而然会拉长2年，甚至于3年，甚至于更久。这样的话，实际的产能没有出清，我这个周期就永远再没有办法拐头上来，因为市场当中目前的供求关系没有发生改变，是不是？
16: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
0: 那么
16: 其实正常以前的猪周期的话，可能5到6年是一个完整周期。
0: 嗯。
16: 但是现在因为资本介入，像从去年到现在，猪价一直在跌，然后，上市头部企业，猪价在跌。它的存量也不会减，但是反而呢，它在这个期货市场，包括做空啊，一边收割股民的钱。其实到一定地步，这个资本介入之后，它已经不在乎盈利不盈利了。其实像刚才我讲的，我持仓比较重的还是光伏，现在一直在内卷。其实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赚钱不赚钱的问题了，只能是把市场占有率维持住。后续的话，可能像您说的这个产能出清啊，或者这个产能上来去产能之后啊，供需关系合理之后呢，但是你得有市场占有率，可能会有转。
0: 所以这个事情就其实，那如果我们单说猪的周期这件事儿的话，其实可以拿别的周期来做类比的。煤炭当年有没有周期？当年肯定是有的，后来怎么样让没有？就是说，首先后来为什么煤炭不能有周期，是因为煤炭如果有周期的话，对于电力行业，对于很多的工业企业来讲的话，计算成本很麻烦，很吃紧，所以干脆想办法让煤炭的这个周期变平，不要有周期。这话不是我说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读年报的直播的时候，卖方行业研究员讲过这个话的。那但是当时的出清，当时的让它没周期，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关停并转，一纸文件，对吧？这些东西，那猪的这个周期什么时候会不会有，或者会有多久？这的确后面还得继续看，或者继续等。
16: 是的
0: ，OK OK OK。杨先生，跟你商量一下，今天因为的确电话有点多，我们先聊这些。您手上目前持有什么样的仓位？怎么样选出来的？一些选的一些想法方式，我们下次愿意的话可以展开说，好不好？
16: 好的，
0: 谢谢您，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支持。哎，再见。
16: 再见。
17: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一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以及

0: 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全面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原因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是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机会，避开大部分的风险。第一是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高点回调 40% 到 60% 的标的，这类个股风险已经充分得到释放，泡沫彻底出清，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极具性价比，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有持续。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的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要看企业质地，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企业有政策的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能够超过普通的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可以更加轻松锁定靠谱的中小盘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是小红书、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你想得到吗？第一位，煤炭 ETF， 一周收益9.22%。第二位，这第一位还是国泰的，第二位国联安的煤炭指数，一周收益8.83%。第三位，富国中证煤炭指数，8.82%。第四位，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8.12%。第五位，华泰的宝兴北证50成分股的指数增强7.79%。看一下后五位，第一是恒生的创新药 ETF， -10.59%。第二位是港股通的创新药，-9.49%。第三位是科创的创新药 ETF， -9.42%。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1元，跌1.3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2.69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3亿，合约总成交147.760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55.47%。总持仓1,825,9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8.04%。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7毛3分9厘，跌2.1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26.9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0.7970万，合约总成交173.34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08%，总持仓1,341,02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3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8.06分8厘，跌3.2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00亿1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在33.4100万。合约总成交233.730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5.36%，总持仓143.410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31%。 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在1.68分3厘，跌4.5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7亿36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8亿6300万，合约总成交353万811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7.74%，总持仓250万138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27%。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新朋友老朋友我待会儿一一打招呼啊。02162780977，来二号线徐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4: 哎，宝宝好。
2: 哎，老徐你说说。
4: 都在怪那个
2: 美股，
4: 都在怪不降息，哎，都在怪不降息，对不啦？
2: 嗯，
4: 那又不是现在说的了，
2: 哦，
4: 对不啦？现在嘛就是那个数据出来呀，对吧？
2: 嗯，
4: 好像给他这个贴了一张这个证明题，证明单给他，对吧？
2: 嗯，
4: 其实早就说了呀，
2: 嗯，
4: 对不啦？不是，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啦？归根结底是萧何出的事情呀，
2: 追韩信。
4: 哎，对，不是成也萧何嘛？现在你跌下来，应该也应该牵扯到这个萧何去啊。
2: 啊、
4: 哦，对了，咱美股涨的什么啦？
2: 嗯，
4: 又没有到这个道琼斯指数又没有暴跌了。
2: 嗯，对。
4: 对了，要好多了。
2: 嗯，
4: 对不啦？前几天你们跌，他道琼斯还在涨了，他老邓在涨了呀。
2: 嗯，
4: 对吧？说明什么啦？就是这个成也 AR， 败也是 AI。
2: 嗯，
4: 不是有说过，如果 AR 这不没有了，对不啦？就牛市也没有了。牛市其实不要看别的呀，不是没有 AR 就没有牛市嘛？
2: 哎，
4: 没有了呀。
2: 您这个博览众长啊，
4: 对吧？对吧？还有呢，我这个石头也是的呀，没有 AR 它就是石头呀。
2: 啊，
4: 对吧？有了 AR， 你看今天还很硬呀。
2: 嗯，
4: 对不啦？而且这个还怪了不得了了，怎么怪呢？就是在涨的途中，大幅减仓了这个杠杆，就是从、
2: 哦、
4: 我不是跟你说的吗？8亿回到了6亿。
2: 嗯。
4: 最后星期四、星期五的星期五吧，对吧？就一下子增加2亿。
2: 哦，就这只股票的两融余额一下子增加，
4: 两融余额一下子创新高了。
2: 嚯、
4: 嗯！本来减掉2亿，现在给它创新高，说明什么了、
2: 嗯？
4: 我们股市这个大多数的交易者最喜欢的就是涨。
2: 说明
4: 对了，
2: 说明两融指这个数据可能是个滞后指标，会不会？
4: 那倒
2: 对吧？
4: 另外一回事啊，
2: 对吧？
4: 因为最近调研也蛮多了，
2: 嗯、
4: 你不要说这个两融进去对吧？里面主力不为什么不打压它了？
2: 嗯嗯，
4: 有时候你继续接盘了呀。
2: 嗯，
4: 这现在有人接盘不要太好，好多股票没人接，
2: 嗯、
4: 你去打两融进去对不啦？哎，现在股每个股票不一样啊，我也观察过的，有的对不啦？你来，他就给，贴可以天天给你，
2: 嗯，
4: 一对吧？他但是这个杠杆也是不服贴的也有，
2: 嗯，
4: 但是加是不敢加了，
2: 嗯，
4: 对吧？所以每天对不啦？其实这个学对吧也蛮好的，每天都有进步、
2: 嗯，
4: 每天都有新的认识。
2: 那是，
4: 对吧？
2: 老屈还有2分钟、哎，你今天干了什么？我问问你。
4: 今天是
2: 什么都没做，
4: 加了点那个
2: 不
4: 没有，加了点这个可转债。它跌得很小吧？
2: 可转债，
4: 我要开始了，我开科创板这个跌4%的嘛，
2: 嗯，
4: 200，
2: 嗯，
4: 对，那来了，哎，
2: 哦，科创的 ETF 你今天又加仓，
4: 还有那个创业板的也达标了，也达到4.9嘛，够了，
2: 哦，
4: 原来的四个品种嘛，现在再给它进来嘛，
2: 哦，
4: 再给它进来，再跟进，那么。大概如果今天晚上美股跌，
2: 嗯，
4: 美股的 QD 那里要开始加仓了，
2: 嗯嗯嗯，
4: 啊，不是，你们我可以不跟这种杠杆学，我掉个头可以吧，
2: 嗯、
4: 对吧？因为我现在不相信，它的持续的下跌性，但是啊，它从、这个，但是最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美股你要去，我不大家都我想、啊、我评论准的人都是不大有的，
2: 嗯嗯，啊，
4: 对吧？但是我们啊，我们这次这个最奇怪的就是恒生，
2: 嗯，怎么了？
4: 他这个本来也跌，人家跌他也跌，人家不跌他也跌，
2: 嗯，
4: 是吧？这里面呢肯定是有资金的关系，但是、啊、有时候真的下跌途中啊， 抄底是确实是很难的。
2: 那当然。
4: 而且你不是，你看技术指标学，对不啦？你看，差不多了，对不啦？但它还是要跌。
2: 嗯。
4: 但是有正确的也有的啊。你看今天一早，长富邦只有一个涨的，谁呀？就是银行。
2: 哦。
4: 我再说一遍。
2: 嗯。
4: 为什么买银行？
2: 嗯。
4: 我们整个银行如果把它搬出去，不在 A 股了。
2: 嗯。
4: 整个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马上就下来。
2: 好，这句话您留下了，我们先说这些。
4: 盈利马上就下来了。
2: 先说这些。
4: 对吧？
2: 啊，谢谢曲先生，谢谢您、
4: 嗯。再见。
2: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9: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小猪小卢的投资经历。就这一集怎么正好在今天播第11集，买啥跌啥。
10: 像我们这个价值投资这一路过来啊，像之前2016年的话，就也做过一些，就是我们技术面也会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开始研究技术面嘛。我记得我人生中第一只跌停板是怎么买出来的啊？就当时那只股票叫什么？叫银邦股份
11: 。
10: 银邦股份。然后呢，他说，当时那个线呢是他已经就是在下面横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它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起伏。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它涨了6-7个点，我记得，然后呢没有成交量，就是那天涨了7个点没有成交量，是个地量。然后我当时还不懂，我当时就看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这只股票，是老朱跟我说的，说你看这只股票绝对要厉害。然后我说是为什么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啊，这只股票首先它涨了7个点没有量，这说明什么意思？这说明没什么量它都能涨7个点，那有量它岂不是要天天涨停板了吗？就要一路要上去了嘛。我当时我听了我感觉很有道理，然后我就买了。然后他第二天就跌停板，还好他不是一字停，他是那种直接就是大阴线打跌停板。然后还好我因为我看我一直盯着他看嘛，我还好抛得快，我那天跌停板我还抛出来了。他像老朱就不行，老朱一般老朱看到的时候已经封在跌停板出不来了，他吃了2-3个跌停板，我还一个跌停板就出来了。然后我在想，这个成交量这一套不太靠谱啊，怎么当时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好啊，你知道吗？然后后面就又崩盘了。然后就想想这种光看成交量去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慢慢的堆上指标，然后呢就看到周期共振，那个时候说也是个技术面，说比如说价格一路上升趋势啊，然后哪只股票如果价格回调了，就上升趋势的回调打回均线，比如说打回30或60啊，随便哪个均线，然后呢如果它的什么一日线有一日 K 线周线月线级别的这个什么均线支撑啊，就如果比如说它的日线级别、周线级别、月线级别，在这个60块都有均线支撑，那它回调到60块，它就肯定是个强支撑，它肯定要上去。然后我又信了，坚信不疑，然后我又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仓位已经很小了，因为那种技术面的东西，在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它已经支撑不了我买很大仓位的那个逻辑了，它最多就是清仓的一层仓位或一层都不到试一试。然后呢，不过我还是信了，然后我就去买了。然后后来买完之后呢，就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是个支撑，但是它根本不涨，它就一直横在这里。然后随着它的这个 K 线的横盘啊，它的日线级别、周线级别，甚至月线级别的 K 线啊，它就会给它拉平。月线还好一点，月线的均线本来倾斜就不会很大，然后周线和日线的它这个均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拉平了，因为它一直在横盘嘛。然后我发现还是没有用。
9: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每一次在买股票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的，我们通过什么逻辑归因 或者找什么样的理由来试。当然这一定会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在里面，试完了以后最后发现是这样的，试完了以后发现那个适合我。各位试过些什么，试完了以后觉得什么适合你，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啊，四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下午好，是我吧？
9: 是您。黄先生您请讲。
7: 你好。谢谢。这个我呢是一个退休人员了。我的资金呢除了一部分在股市里面呢，还有一部分呢就闲置在银行里面。那么前天呢，就是周礼拜六前天，银行跟我打电话了，说是有一个养老的一个产品呢很适合我。让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养老产品呢，他介绍了就是个养老年金嘛，每年可以领一次。按照本金的3.5%，就是3.5%呢，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每年可以领。3.5%，一直可以领到105岁。就结束。然后呢我就问，那么你这个本金有没有保障呢？他说本金有保障。我说这也可以啊，3.5%每年可以领。那我就签合同了，就买了。就买了。因为我的资金嘛，一部分股市里面，还一部分就是在银行里面的，本来就闲置的。我就买了。买了回来以后，我就搜网上搜这个，它实际上是个保险，你银行。

0: 代售的。
1: 嗯。
0: 我来收了这个产品，一看呢，就发现了不对头了。他的本金呢，到了150岁以后啊，这本金就归零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保险的，它的就是，到了105岁，它叫现金价值就归零了。
1: 嗯。
0: 那我说这好像就划不来了，那我还不如在股市里面买一个就是分红率比较高的，是不
1: 嗯，
0: 是啊？那3.5%的这样的股票还是比较容易找得到的，是不是啊？你若干年以后，它的股票价格也不会归零啊，
1: 也就
0: 是不是
1: 相当
0: 啊？
1: 于说，您刚刚那样的话，如果能够保证领到28.5年以上，那你本金是回来了，对吧？
0: 他就是按
1: 嗯，
0: 3.5%的
1: 对，我知
0: 比
1: 道，
0: 例来
1: 我
0: 给你
1: 知
0: 分
1: 道，
0: 红，
1: 对，对，我刚刚这个。也就是一除以了3.5%，得到了28.57年嘛。
0: 本
1: 那
0: 金
1: 这个
0: 应
1: 很
0: 该
1: 好
0: 是
1: 算。
0: 回来了，
1: 当然了，这个过程里面，它肯定还应该会有其他的附加险，给到你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这
0: 附
1: 个
0: 加险
1: 方
0: 也
1: 便
0: 有，
1: 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这个
0: 附加险就，
1: 我们不在节目里面展开了。您说这个事情的
0: 对对
1: 意
0: 对，
1: 思是什么？对，您说说。
0: 意思呢，我就说买它不如买股票了。我
1: 啊，
0: 本来的眼光呢，是股票之外，
1: 嗯。
0: 想再找一个投资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结果买了这个投资东西，再来一比较呢，又觉得还不如回过来买股票更合适。问你这个股票，它价格不会归零吗？除非它退市了、破产了，是不是啊？
1: 不，这个
0: 那么
1: 是，
0: 你这个保险，它已经给
1: 嗯，
0: 你规定好了，到那个时候就是归零了，是不是啊？
1: 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按账来算的话，您刚刚已经告诉我了嘛，我们就简单算，好比方您是60岁，那刚刚这样算起来，就是说，如果你能领到88岁5点以上，那后面的就都是你的，因为可以像你说的，你可以领到105岁嘛，对吧？但如果你领不到88.57岁，那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计算方式，对不对？对，是这么回事。那么按照。因为未知我们都不确认，希望要确认的，所以您觉得这两相比较的话，你觉得你买，哪怕是买分红的股票都觉得更划算，是这个逻辑吧？啊
0: 我买股票的
1: ，OK，
0: 话，我也可以保证每年3.5%的分红，
1: 嗯，
0: 然后呢，这股票的价值，现金价值不会归零呢，是不是啊？它的收益呢，比你这个保险要更高一些了，所以这样一来呢，把我的眼光呢又从股票市场之外的又拉回到股票市场来了，是不是啊？因为这市场之外去想买这个产品呢，不如我这个股票市场里的产品更合适，是不是啊？
1: 关键是这个您熟，我觉得点在于这里，就是您手上有股票账户，所以您对股票是熟的。那你要我手上根本没有股票账户，我搞不清楚股票这件事儿，也许我觉得另外的方式也是我觉得舒服的，也有可能，对吧？有可能。
0: 有很多老同志呢，也的确是买了这个养老产品，也的确没，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划不来了。如果
1: 我
0: 他
1: 理解。
0: 最后到了最后以后，他的现金价值就归零了，
1: 对，
0: 那
1: 我听
0: 我
1: 懂
0: 买
1: 了。
0: 的股票，它的现金价值，至少在我的现在来可预见的这个范围里面，它不会归零吧？是不
1: OK，OK，okay, okay.
0: 是？
1: 所以黄先生手上日常其实红利类的相关的持仓应该一直会有，是不是？我猜下来。
0: 对，一直都会有，所以我一看不行，我就今天礼拜一正好上班吧，我就把那个保险给退了，
1: 因为14天的
0: 退
1: 犹
0: 了，
1: 豫
0: 然
1: 期
0: 后
1: 嘛。
0: 呢，眼光呢又回到了股票市场上来了，是不是？然后今天我倒还没看行情，我是打电话之前翻了一下行情，一看哟是跌了，是不是啊？跌了，因为我们退休的这个经验啊，也没有全部。虽然有股票，但都没放在股市里
1: 理
0: 面。
1: 解理解，
0: 我们平时就是冬天想着到哪里去过冬，夏天到哪里去避暑，
1: 理解理
0: 是吧？
1: 解，
0: 我们退休人员跟我一起去过冬的，那就今年冬天去过冬的，他们带着课程去的。这
1: 还
0: 个
1: 要做
0: 旅游
1: 作
0: 的
1: 业，
0: 途中还要听课，听股市的课。回来以后，我们回到冰。

0: 管了，是不是啊？我们需要弄他来就是听课。
1: 黄先生，黄先生，
0: 听课。
1: 跟您商量一下，今天电话比较多，下回您可以接着来，或者早一点来，早点来，我们再聊，好不好？好不好？我能感受到您的情绪价值不完全在股市里面，是吧？我觉得这至少是我的学习榜样，谢谢您，谢谢您。再见，黄先生，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好好好。
1: 0216278097，一号线有一位江先生啊，也久等了，下午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是鲍老师的，
1: 客气，您说说，
2: 鲍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呢就是也经常听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呢正好回家路上有点空啊，打了个电话进来，感觉今天电话一下子就打进来了，以前都是打不进的，那今天是不是跌得比较厉害，大家都有点心灰意冷，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今天的下跌呢，我感觉就是 A 股自身的杀跌力量并不是很强。主要是交易的一种恐慌的情绪和交易的这种交易的一种预期吧，就是说实际我觉得呢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美国是不是会加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确定，就是说当然这个不谈啊，这个问题太深了，就是说但是我只是说从当前来看，跌下来呢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机会，以我感觉呢，从今天我刚才也稍微翻了一下股票啊，我觉得就是说感觉今天的下跌跟科技股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大，就原先所说的那种抱团这一类的，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今天是所有的泥沙俱下，包括老登杀的也很厉害，那所以我感觉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下杀，而且呢我感觉可能已经有点差不多了，就是说当然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
1: 当然
2: 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也听节目，就是我听到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我们 A 股的这个投资价值投资之类，但我个人的感触呢，我倒是觉得我们这个 A 股啊是越来越有这个价值投资了，而且我觉得目前如果你真的想在股市里赚钱的话，一定是一个产业的投资者，就如果你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很熟的话，或者说你能够潜心的去研究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些产业发展，我觉得还是蛮容易赚钱。
1: 你说说具体什么行业？
2: 我觉得很多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现在很火的这个算力方面的硬件啊，我觉得都很不错，而且还有很多我们有很多新上市的一些专心特精的小巨人啊。
1: 您
2: 就如果我们很细致的去分析的话，
1: 如果您愿意的话，简单的几句话，您自己一般怎么学习一个新的行业？您跟我们说说看。
2: 我觉得首先你要看一下我们国家的一些大致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
1: 这个就时间关系，我们就举一个行业吧，好比方说半导体这个行业，您一般怎么学习
2: 半导体呢？我觉得需要关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国产替代，就是我们半导体很多细分啊，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包括最终的一些产品，包括模拟芯片，包括现在比较热的一些什么MLCC 啊，什么各种各样也很多，包括这个几个这个寒武纪啊，这个木犀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很多算力的芯片，它有很多行业，但这些行业里面我们要去看我们有哪些细分行业目前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最大，而且呢我们研发的投入，包括我们能够实现替代的这个路径啊最顺畅而且最快。
1: 哪些呢？
2: 我不能说最快啊，就是说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吧，那好比说设备，那设备的话呢，我们有很多设备，那后面如果长兴要上市的话，那长兴募了钱以后它是不是要扩产，那扩产的话是不是要买很多设备，那这些设备里面有哪些设备是对存储有这个必须要用的呢，然后存储要用的这些设备里面又有哪些设备它是这个国产替代，对吧？就是说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需求更强的，因为可能是国外对我们封锁啊，就很多设备你是买不到的，只能买国产的，对吧？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块方面，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下功课的话，就是提早做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提早做些埋伏啊，哪怕左侧买点亏啊，就是可能现在买了可能会亏一段，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1: OK， 好的啊，谢谢江先生，我们今天先聊这些，
2: 谢谢
1: 谢谢您，
2: 谢
1: 谢再见
2: 拜拜。
1: 0216278097啊，还有一位三号线曹先生的电话也等久了，下午好，曹先生好。
3: 哎，你好。
1: 哎。

0: 蜻蜓平台上面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讲说，目前我重点关注的是自选股里面跌破60天线的老等股票啊，但是呢，要等它企稳之后我才会开仓，眼前只踢不加仓啊，这是他。洪斌刚刚跑进来，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天地人和也在关心老灯票啊，他说光芯片啊，我胆小，我不敢往里进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刚刚其实我特别想问江先生聊些啥，或者关注啥，日常自己去关心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有一些怎样的一些挑选的维度在里面，对吧？云端兄跟我讲，他说 A 股不太会轻易的美股化，不太会轻易的美股化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是不是空心化吧？美股化有很多种，它都可能是美股化，比如说，集中度高，权重度更高，对吧？因为星期天写了这样的推送啊。七姐妹的权重占到了美股全市场的25%，那我们占多少啊？我们上证50指数里面所谓的含锌量才多少？15%，20%，是不是也就这么多而已？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桂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今天收盘有小伙伴觉得是泥沙俱下。但也有些听众在第一个小时觉得说，其实更明显的还是那些科技股的整体的下跌更加多，因为我们看到说，分类指数里面其实跌幅超过3%的，什么中证1000啊、科创啊、双创啊、创业板这些会更多一点。怎么来看待今年的下跌？
1: 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啊，这个上周。啊，这个欧美市场呢都出现一个大的下跌，今天日韩市场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啊，这个对行情呢是有明显的冲击的。那么从 A 股市场来看呢，实际上主要还是在逐渐的消化吧，在之前这个出现的一个获利盘啊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整体回落。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呢，也有股票呢是出现上涨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的话，这些包括一些券商啊，这个包三桶油啊等等，也有一定的上涨。这个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出了是市场当中算不算护盘力量，我们不去说它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做多能量。但总的来看呢，这个能量并不充分啊，所以整个大盘最后呢，这个各大指数都是下跌的，等于尽管跌幅有大有小吧。但是基本那个下跌的基本格局，那我觉得应该说也并没有改变。那么接下去呢，我想市场运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接下去啊，应该说它还有一个惯性调下行，因为今天收盘位置还是比较低的，还有惯性下跌啊。这个即使呢缩量，然后呢直接企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短线来看呢，市场要迅速的反弹上行呢，这个概率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到这个位置，我觉得继续下跌的空间呢，应该说是比较有限了。这个两天的继续下跌，包括在这之前一些板块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下跌呢，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消耗了空方的这个能量。如果说接下去市场情绪得到好转，周边市场也有一定的配合的话，那么后市大盘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呢，现在我觉得是稳住阵脚的时候啊，不用过度紧张啊。这个大盘涨涨跌跌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也应该看到啊，六月份啊，从历史上来看也确实就很难说啊，这个六月份市场当中过去表现好的年份啊，确实也是不是很多。所以对投资人来说呢，在这段时间保持一些谨慎啊，这个多看少动啊，期待。市场一些更好的表现啊，或者说更平稳的表现出现了，应该说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的个人主张啊，就是一只眼睛盯着这个红利股票，看看他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做一波行情。第二个呢，另外一只眼睛就是盯着那些这个高标股票啊，调整下来在什么位置当中出现止跌信号，或者能够基本止跌啊，特别是几个前期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品种。
0: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部分听众，就是类似于哑铃策略的，对吧？这样的一种关注点，防守和进攻的同时都要去看到。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也提到，像您刚刚说到的，6月份接下来，一个我们讲这个周末的世界杯，一个我们讲下个星期四，美联储最新的这个新任的联储主席，他会不会做怎样的表态，甚至于市场会不会加？

0: 息，还包括甚至有些小伙伴关心说日元会不会加息啊，或者说这个 SpaceX 会不会这个 IPO 的话，对于市场的流动性又产生影响？您觉得这些从我们 A 股市场投资人来讲的话，怎么去看待？那这些跟我们的行情要有怎样的适配性吗？
1: 美股呢，如果要加息，可能也不是在最近啊。这个新人上台以后呢，应该说总体上还是会相对偏鸽派一点。当然，最近一些措施、一些经济数据呢，这个可能更有利于这个至少不加息嘛，或者更有利于加息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呢，我觉得不用看太大，因为引发这些因素啊。这个导致市场当中，比如说非农数据啊、通胀数据啊，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当前一些经济特征，包括一些这个战争因素啊等等有关的。所以这个呢，应该讲，并不是还或者说还不能认为带有非常强烈的趋势性的特征。那至于日元呢，它的加息呢，这个应该说概率是相对来说要更大一点。但是日本即便是加息，恐怕也很难扭转目前汇率低迷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日元这2年已经加了2次息了，但是它那个汇率实际上还在走低，所以目前对来看，影响日元的走势的因素还很多，而且即便是加25个基点，还不，我个人感觉也不足以扭转目前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投资者呢，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啊，都是看着海外市场当中的利率变动，这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立足于本国的状况，应该从国内来看呢，总体实体经济，我们的宏观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但是目前来看也确实没有啊进一步降息的这样一个足够的信号。
0: 所以这方面就一方面，我觉得说每个月大家还会去关心那些高频数据，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卖方研究员。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高频的每月的数据至少能让我们很直观地感受到基本面的一些情况。但另外一方面，立足自己的一些投资标的可能更加重要，是吧，桂老师
1: 对，
0: ？OK，
1: 应该是这样。
0: 谢谢桂老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身边还有小伙伴，这个最近大家听节目也听到了啊，在关心说，其实这一轮的 A 股上涨是不是跟人民币币值的表现有关联啊？所以，相应的，比如说6.78啊、6.75啊这些相关的位置，如果没有继续被跌破的话，是不是人民币的整体的表现会更加的稳健，或者说 A 股市场的表现也会更加稳健？当然，这些全都是外因。从内因而言的话，是你的投资标的是怎么选出来的，理由在哪里？今天一跌之后，理由变了吗？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7: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全部结束。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网络测评乱象频发，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第一批 AI 中转站从业者被刑拘，国安提醒 AI 中转站安全风险。暑期旅游列车预订暴涨七成，慢旅行跑出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国际方面，伊朗对以色列打击自身石油行业准备予以还击。英法德领导人支持俄乌对话。今年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亚太市场收盘全线下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涨，原油期货迎来了大幅的上涨，金价目前回落，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的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9: 财政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力度支持城市更新，其中今年将安排970亿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
10: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9: 其次，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住建部要求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则出台政策，要求坚持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要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再来说说高考，今天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今天全部结束，明后天的部分地区开展选考科目考试。
9: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但是每年高考总有几位马大哈考生忘带身份证，差点错过考试。关键时刻，执勤民警迅速行动，用速度和温度守护每一位考生的梦想。早上9点考试即将开始，在上海奉贤中等专业学校考点，一名考生发现没带身份证，学校带队老师立即向现场执勤民警紧急求助。此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15分钟，得知情况后，民警曹金华立即联系考生家长。原本家长打算自己开车送证，但因时间紧迫，曹警官当机立断，驾驶警车直奔考生家中。
11: 看了一下导航过去的话要12分钟，跟我们这边也及时汇报了一下了以后呢，就马上采用特事特办啊，用最快的速度去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9: 在民警的全力疾驰下，9点13分身份证顺利取回并送达考点。考生成功进入考场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1分钟。另一位马大哈考生在家中准备出发前往考场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家长谢先生顿时心急如焚，立即联系松江区广富林派出所求助。
12: 我们因为是突然发生，就是说身份证找不到了，然后我们赶快联络了这个广富林这个街道派出所的顾警官，然后他们说你们赶快过来，然后就马上帮他补办了一张新的。
9: 窗口民警迅速为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此时时间已接近早上8点半，而考点距离派出所较远，正常通行需要20分钟。为争取宝贵时间，民警决定用警车开道护送考生前往考点。与此同时，护送民警与交管支队联动，开启远程信号协助，一路保障通行顺畅。最终，原本20分钟的路程仅用7分钟就将考生顺利送达考点。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而在考场的之外，寓意着旗开得胜送考旗袍在杭州的服装市场也迎来了热销，成为了不少考生家长考前的应援标配。
9: 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主营丝绸新中式服饰的鱼卢会家的档口今年首次推出旗袍产品，没想到一经上市便迎来销售高峰。原本档口下午5点半下班，眼下受订单拉动，每日营业时长延长至晚上8点。
13: 一上来他就爆了，其实我们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工厂每天加班加点在做的，几乎每天来多少货都发多少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是欠着客户的，所以就大家都等着一直在催货，我们也现在也很着急。
9: 另外一家专做旗袍的档口这几天的生意也十分火爆，店家王敏娟介绍，按照往年行情，6月本是旗袍销售淡季，但受中高考消费需求加持，门店迎来了一波销售小高峰，其中销量最好的一天发货近2000件，多款热销款式已经早早断货。
14: 销量比上个月增长40%-50%左右。高考季的旗袍的话，基本上以红绿黄为主，红色是旗开得胜开门红，然后绿色是一路绿灯，黄色代表走向辉煌。
9: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这场人生大考既是学子们10年寒窗的一个检阅，也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心接力，更饱含了社会各界的美好祝愿。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少年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最近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和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市面上一些号称能够超低价的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但是实藏巨大的风险。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了针对 AI 中转站的风险提示，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近日，一名 API 中转站的站长发帖说，自己因运营中转站业务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37天，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很有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根据核实信息，涉事的 API 站长长期以反向代理加账号持模式运营 AI 中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批量注册或购买 Cloud、GPT 等境外大模型的订阅账号，并利用自动化脚本维持账号活跃度，构建庞大的账号池，这也是他业务的资源基础。在技术架构上，这名站长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反向代理，把境外 AI 模型的接口以远低于官方的价格打包转售给国内用户。对于用户而言，整个过程似乎是直接与一个国内服务器在交互，境外模型的存在被技术性的屏蔽了。该中转站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极具颠覆性的价格，一度宣称1元钱可兑换数百万 token， 吸引了可观的用户规模，累计流水涉及金额较大。在行业内，它被称作 API 搬运工，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简单来说，就是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 API 接口统一封装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付费用户，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多样化使用需求。随着 AI 大模型落地应用，今年以来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不断提升。2月份，中国的大模型词源调用量就已经超过美国，而海外大模型的官方应用程序接口 API 却无法在中国直接访问。有门槛就有了生意， AI 中转站应运而生。对用户来说，无需在多个模型间来回切换，也不用单独向各家厂商分别付费，使用门槛被大大降低。而中转站的站长们做着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风险却被悄悄地转嫁给了用户。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由 AI 中转站无序运营引发的数据跨境泄露、模型造假、非法经营等问题，对国家数据安全体系提出全新的治理考验。但因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 AI 中转站依然吸引了大量用户。那么 AI 中转站有哪些潜藏风险呢？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林立指出，
2: 我国这 AI 基础模型啊和应用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阵营，但在很多用户可能还会因为好奇、尝鲜等等因素，确实想使用国外的某些 AI 模型。那么 AI 中转站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赚钱，并不是创新的技术，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就是用 VPN 啊绕过防火墙来访问国外的某些网站等等，这种非法行为技术上就是类似的，只是把输入和输出简单做一个转手，技术门槛其实是很低的，而安全风险很高。关键呢是在 AI 这个能力上完全没有提升，相反这种响应延迟啊等等技术指标还严重下降并且不稳定。服务方他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非法走歪门邪道来逃避监管，因此这种挑战国家法律法规的产业是不应该存在的。
1: AI 中转站的出现填补了市场缺口，同时也滋生出诸多乱象与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技术门槛极低，依托开源框架就能实现多模型切换、低成本调用、人民币支付等多种功能。不过针对诸多乱象，网信办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等都纳入整治范围。对于鱼龙混杂的 AI 中转站，监管部门该如何全面整治打击违规服务？林立教授表示，
2: 其实呢 AI 平台也是非常反感这种二房东的行为，因为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都失控。技术上呢，真正有创意的做法不是像 AI 中转站这样

0: 简单搬砖头，而是应该去做那个 AI 能力的增量。比如啊，可以利用 AI 模型来制作一个智能体，它能够为用户实现，比如说像处理图像啊、分析信息啊等等。那么这些功能是 AI 模型本来不具备的，而它做到了，这样的服务才有意义。那么所谓 AI 中转站，它明摆着是对抗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啊，它也对抗 AI 平台，因为有些 AI 平台它就设置了地区访问的限制，所以呢，这种中转站它是不合法不合规，用户所有的这种输入的提示词，这些都要经过中转站，中转站的行为啊不合规，就会关闭 API 接口。那么这样一来，用户的访问同时就被终止了，服务啊随时可能会被切断。我们其实应该通过监管发现一个关闭一个，另外可以开通这个举报渠道。那用户呢本身也要了解这方面经济上、技术上、法律上的风险，自觉就不去用这种服务，那他就没有生意了。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了85.29万亿元。最近，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4: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3: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4: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3: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5: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3: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4: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 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1: 近来，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不少第三方测评机构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和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呢，发布测评过程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提供购物的参考。但是乱象也是随之浮现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不仅影响到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中消协发布数据显示，高达93.1%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标准模糊或者是标准不一致的问题，55.7%的测评则涉嫌商测一体，其公正性难以确保，更有35.7%的测评内容涉嫌虚假。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资质许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按照相关的标准及技术规范开展检测。其中，对食品开展检测检验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测方法的项目，不得采用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了平稳，局部有所改善，海洋利用产业实现了稳步发展。14/5，我国海水利用产值实现了稳步发展。工程监测、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此外，海洋地质六号船已经完成了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的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季度显示，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1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超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则是异军突起，成为了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0%，有的线路呢则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是持续的热销。那么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6: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7: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6: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7: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6: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8: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6: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8: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1: 好，以上是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9: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9: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0: 每周日9点，
9: 与您不见不散。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 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眼下夜游山西平遥古城正在成为很多游客的热门选择，依托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古城夜间灯光秀、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地道的美食烟火升腾，全方位拉成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17: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街巷，平遥古城迎来了热闹的夜间时刻。为满足游客夜间游览需求，进入五月后，古城将城墙 3D 灯光秀的演出时间调整至晚间九点。
18: 首先是天气凉爽，灯光漂亮，游客也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再能感受到平遥古城的这个文化的气息。
17: 除了震撼的灯光秀，沉浸式实景演出也成为夜游的另一大亮点。在古城外，每晚七点开演的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吸引了众多游客，演出深度演绎晋商故事，展现出晋商重信守诺、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古城内老旧厂房改造的科技体验馆里，球幕光影秀精彩上演，让游客感受科技与历史文化的交融。而在协同庆票号旧址，依托院落实景打造的平遥票号情同样人气火爆，观众穿梭于各个厅堂，沉浸式感受票号的兴衰历程。
19: 白天呢，参观票号的旧址，晚上呢，再看演出。从今年的五月一号到现在，观众的口碑呢也特别的好，现场观众的反响也是特别的热烈。
17: 昼夜联动的游览模式，让不少游客对晋商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夜间观看《又见平遥》和《平遥票号情》的总人数超4.7万人次。进入夏季后，古城餐饮门店的夜间客流也显著增长。
20: 像平遥特色的美食呢，牛肉铜火锅、犒劳老碗托都深受游客喜欢。
17: 古城内主打晋商文化特色的主题民宿，同样成为了夜游住宿的热门。这些由古城院落改造的民宿，大量运用木雕、砖雕、民俗布艺等山西本土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城的慢生活。
21: 进入五月份以来，我们的客流量和入住率是持续上涨的，选择夜间留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朋友还专程前来古城体验咱们山西本土韵味的特色住宿。
17: 文旅提质，安全保障同步升级。为保障游客夜间出行安全，今年一月起，平遥古城全域完成了路灯加装，实现街巷照明全覆盖。
1: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下挫了1.7%，报3959.34点，深成指报14821.19点，下跌了3.22%，创业板指收报于3811.79点，收跌3.69%。另外，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3%，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8233亿，相较上个周五缩量了2773亿。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期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分析师钱启明的点评。
0: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下跌哈，我们看到低开低走啊，全天非常弱是吧？下午虽然有所企稳，但整体的跌幅不小啊。那当然从调整的原因上来讲，我觉得内外因素都有了。那外部环境比较直接啊，我们看到实际上周一亚太市场日韩啊都是下跌的，那而且跌幅都比较明显。很显然是受到了上周美股下跌的影响，而美股下跌的主要的动因呢，就是大家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啊，包括全球欧洲也有比较明显的通胀，那可能会使得美联储啊不仅不再降息，甚而至于可能会有加息的这种市场预期，所以呢股市啊就出现反应了啊，那么出现震荡回调，美元走强了啊，黄金也下跌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那就导致啊这个A 股啊，包括啊周一的亚太市场，实际上是个共振啊，是一个联动。再加上呢，因为这轮行情的领涨板块就是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那么上周五呢，纳指跌得比较明显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领涨板块啊，实际上都是全面的调整啊，这个对人气也是有带动的啊，那么就震荡向下，所以外部因素比较直接啊，那么主要是大家对于这个通胀以及这个包括美元在内啊，这个可能加息的这种啊预期的反应。从内部环境上来讲呢，实际上上周市场已经出现调整的信号，对吧？大家也看到个股涨跌比啊非常失衡，而且强势板块的宽窄度越来越窄啊，那么最后就剩下几个龙头了。在这种情况下面，越来越多的个股失去财富效应啊，投资的操作体验感实际上是非常迷茫和纠结的。买了弱势股票投资比较郁闷，买强势股票投资也比较忐忑，也不知道应该的啊这个明确的目标位在哪里，基本上就随着资金流被裹挟着往上走啊，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并没有很清晰的一个定位。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它的这种啊波动啊，这种不确定性啊，这种不可预见性实际上都比较明显。因此我们也注意到上周吧，这个上证指数实际上已经连续四根周阴线了，这个也是去年以来实际上是没有过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整个市场自身已经出现了这个越来越明显的调整的要求，滞涨啊，量能不能进一步的释放。
1: 港股方面，恒指今天低开低走，国内期市收盘呢也是涨跌参半的，基金指数跌超9.2%，液化石油涨超6%。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41个基点，报在6.8198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报在了6.7884元。针对近期舆情，利通电子公司澄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等人员均正常履职，不存在被滞留情况。同时，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丁阿静女士，其任职资格及股权激励股票授予程序合法合规。今天游戏主题的 LOF 震荡走高，南方嘉实、易方达等原油 LOF 尾盘均触达了涨停。作为电子工业当中最为关键的基础材料，电子级的玻璃纤维组成电子部，今年以来因算力需求出现了爆发，价格大幅上涨。截至到六月初，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了年内的5轮提价，均价达到了每米7.4元，与去年三季度相比，涨幅达100%。国际方面，今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针对以色列对伊朗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行动。伊朗打击范围涵盖了该地区所有的能源目标，且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该由美国来承担。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昨天在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调查显示，尽管英国最低工资标准出现了上调，但是截至四月的三个月内，英国企业薪资涨幅保持稳定。2到4月，大型雇主的薪资涨幅终值是3.5%，和1到3月持平。 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下周将把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强劲的企业支出一直是日本经济的最主要支撑之一，但是前景似乎趋于暗淡。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资本支出下降了0.7%。经济学家预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投资将进一步减弱。

0: 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 0.75%， 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点的附近。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播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名字里的微光。今天播出第一部分，身份的呼唤。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里镇。
5: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7: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远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就不
12: 当为了新中国延边。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退役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志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4: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5: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

0: 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3: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是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永远永远有你。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0: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A 股30余载中一代代牛股起高楼宴宾客，又随着行业变迁潮起潮落。有人经历过老八股千元天价的疯狂，也有人正见证着如今依托 AI 风口接连冲刺千元大关的科技新贵。就在上周四呢，连续一气再度刷新历史高点至2155元，收盘报2119.99元，成为科创板开始以来首支2000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四支。本期我们就来看看千元股背后有着怎样的市场逻辑与行业变迁，从老八股时代开始，还有哪些千元标的站在了当时的股价金字塔尖。自2024年9月24日启动的本轮科技牛市中，已有4家 AI 产业链龙头企业股价千元，叠加消费龙头贵州茅台，共同组成当下 A 股千元5巨头阵营，形成一消费加4科技的格局。股价突破2000元的连续一气，更是成为千元。

产，连续一季上市首月，依托 AI 算力赛道风口稳步抬升估值。依托光模块测试仪器稀缺属性，实现从 81.88 元发行价到千元价位的跨越。进入六月，光模块行情持续发酵，连续仪器四个交易日内突破2000-2100元整数关口，走出加速上涨行情。支撑连续仪器股价暴涨的逻辑是公司身处高景气度的光模块赛道。产业链方面，连续仪器是国内稀缺的高速光模块测试仪器龙头，既是中继续创、新易盛等全球头部光模块大厂的核心仪器供应商，也是国内为数不多可量产 400G、800G、1.6T 全系列高速光模块配套测试设备的厂商，同时位列全球第二家实现 1.6T 光模块全套测试仪器量产供货的企业。第一财经记者统计，自寒武纪在2025年8月19日股价首次破千后， A 股平均每 88.6 天诞生一只千元新贵，并且全部来自 AI 产业，相隔时间持续缩短，行情溢价效应凸显。元杰科技、连讯仪器、中继续创分别在今年3月20日、4月30日、5月12日突破千元。具体来看，寒武纪作为本轮牛市首支股价突破千元的企业，2025年7月25日该股放量突破之后的25个交易日一路狂飙 164.55%， 8月19日盘中首次突破1000元，8月28日创下阶段性高点 1595.88 元。此后的半年多内，寒武纪的股价回撤近 40%， 且跌破千元。但随着今年4月至5月半导体行情卷土重来，该公司不仅收复失地，更刷新历史高点1966元。寒武纪之后，元杰科技接棒。3月20日，元杰科技股价盘中首次突破1000元，此后震荡上扬，6月3日盘中创出历史新高。截至6月4日收盘，元杰科技股价 1373.9 元，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 210.35%。 此后 A 股又迎来一只千元新贵，中继续创5月12日股价突破千元，当日报收 1017.99 元，成为创业板继艾美克之后第二只千元股。作为全球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的 800G、1.6T 产品持续放量。2026年一季度营收 194.96 亿元，净利润 57.35 亿元，同比大增 192.12%、262.28%。自本轮行情启动以来，股价累计最大涨幅 18.64 倍。除去四大 AI 科技标的，贵州茅台这家白酒龙头，2019年率先突破千元，2021年创下 2627.88 元历史高点，是全市场唯一常年稳固在千元以上的消费股。 A 股资本市场30余年发展进程里，千元股从来不是固定标签。伴随产业周期更迭，一批曾经站在股价金字塔尖的千元明星，随着行业红利退潮、市场风格切换、经济周期更迭，股价大幅缩水，和巅峰时期的高光表现形成鲜明反差，细数昔日千元标的，命运各有起落。回溯 A 股最早一批千元标的，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老八股时代，中安科、云赛智联是彼时市场的标杆。中安科前身为飞乐股份，早在1992年1月便成为 A 股史上首支千元个股，在早期股票供给稀缺、市场炒作氛围浓厚的环境下，1992年5月25日盘中创下3550元的历史天价，这一记录至今仍是 A 股股价天花板。但随着国内电子元器件行业红利退去，公司主营业务几经变更，叠加业绩持续走弱，公司估值不断收缩，历经多轮市场调整后，当前二级市场股价已不足 3.18 元，和3000余元的历史高点相比落差悬殊。同属老八股序列的云赛智联，前身是真空电子，该公司也在1992年5月25日冲高至 2587.5 元。由于公司是当时市场稀缺的电子国资上市标的属性，资金疯狂追捧，伴随真空电子的主营产品被新技术迭代淘汰，公司多次资产重组转型，并变更为云赛智联，主营业务从事智慧城市，最新股价定格 18.35 元，早已告别千元时代。2020至2022年， A 股迎来一轮消费、新能源赛道牛市，医美、家用智能硬件、光伏三大赛道接连诞生多支千元龙头，艾美克、石头科技、和脉股份轮番站上千元关口，成为彼时机构抱团的核心资产。石头科技凭借扫地机器人赛道渗透率快速提升，海外订单放量，一度成为科创板消费硬件标杆，公司股价在2020年6月16日突破千元，巅峰股价触及 1494.99 元。
但随着大消费行情退潮，智能家电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海外市场需求放缓，石头科技的营收。

0: 都利润接连下滑，行业景气度回落带动估值快速下修，当前股价相较巅峰跌去七成以上。创业板的第一支千元股由艾美克在2021年2月9日摘得，两个交易日后，该公司盘中创下历史最高 1331.02 元。此后公司业绩增速放缓，股价进入漫长单边下跌模式。上周四盘中，艾美克创下历史最低 96.95 元，收盘报 97.7 元。和脉股份的千元股价历史诞生在上一轮新能源牛市中，2022年7月7日该股首次破千，并在一个半月后刷新历史最高价 1338.88 元。2023年以来，全球光伏产能过剩，组件价格下行传导至上游配套环节，行业周期下行拖累公司盈利预期，股价一路回落。6月4日和脉股份创下年内股价新低，报 92.45 元，年内累计下跌 8.27%， 跑输大盘。在一众昔日千元标的里，贵州茅台是难得的特例。2019年6月27日，贵州茅台成为新世纪 A 股首支千元股。2021年2月18日创下 2627.88 元历史高点。即便白酒行业告别高速增长，进入下行周期，贵州茅台依托白酒龙头品牌壁垒，稳定现金流，股价依旧稳稳守住千元价位，成为穿越多轮牛熊的千元常青树。回望 A 股数十年资本市场变迁，多批曾风光无限的千元股随着行业周期更迭境遇大变。上世纪90年代的老八股，到前几年消费、光伏赛道明星艾美克、石头科技等昔日千元标杆，如今股价早已和巅峰时期相去甚远，千元股轮动轨迹直观映射了 A 股产业景气迭代。资金追逐 AI 时代储的同时，不断抛售昔日热门标的，艾美克上周四收盘创出历史新低，和脉股份也在当日创下年内新低，两只股均较历史高点回撤逾 83%。 而中安科与元赛智联两只老八股早就退出了千元阵营。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城市就是这样》。那第一期的话，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新一线的负责人沈从乐。
2: 大家好，我是沈从乐。
1: 因为其实我们城市就是这样这个系列已经做了很多期，然后商业就是这样其实每到五月份的时候都会来做更新一线的这个数据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有的时候是你上，有的时候是你们同事上。过去其实我们都是就着一个具体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城市的案例或者是一个单个的话题来聊。这次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新一线自己本身。其实我们过去讲过你们的一些基本的数据的方法，一些做事的方法论，但是你作为一个组织，然后到底现在在做哪些事情，然后其实你自己已经做了十年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个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比较好奇，因为这两年其实变化有很多。包括其实我们作为商业记者比较好奇的，你们现在这个靠什么赚钱，对吧？谁是你们的这个合作方，然后你们到底提供哪些价值，人家需求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多做城市相关的和政府啊包括企业打交道的人也蛮感兴趣的。这个你看情况能多聊点多聊点。
2: 听完这个开头，就是这坦白局是注定要挖深挖透了是吧？
1: 是的，先讲一下吧，现在你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2: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把自己定位成城市研究者。然后呢，像数据或者像我们用的这些指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归类为工具的一种。当然，就是作为一个记者出身的人，那肯定是把采访、调研、实地的踏看，然后一些就是跑来跑去、到处出差的这些，当做我们其中的一种工具。当然也很重要，要写稿子，要做播客，要告诉大家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研究出来了一些什么，以及如果我们真的要和这些我们的研究对象发生一些关系的话，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东西。那比如说，就是今天的很大一个定性，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当中的一个运转的商业单元来去。
3: 好抽象，你能再具体一点吗？
2: 具体一点就是我是有利润要考核的，我们要有收入也要有成本，然后最后是得到一个相对可行的利润来维持整个团队持续的运转。
1: 更像咨询公司还是更像广告公司呢？
2: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像咨询公司，对，我们的客户主要是地方政府以及想和地方政府发生或者他们正在发生一些关联的商业机构。简单来说，地方政府呢可能它的很多的咨询模式其实是通过课题或者一些专项的研究来去实现的，而如果是商业公司的话，最简单的一种和城市发生关联的内容就是选址。
1: 选址，选址的话，其实我们之前聊过，而且我觉得，大家普通人也能 get 到，对吧？你有些品牌要开店，你需要选址。前面你讲到政府的这个课题，这个就属于是大家听到，有可能听到过这种概念，但是到底他们研究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然后为什么要找外脑？这个有可能是大家 get 不到的。
2: 对，其实地方政府，我们一直会强调一件事情啊，地方政府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府两个字，它就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体系和组织结构，它其实上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中国的城市，它既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城市，它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部门，比方说他要管这个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这个文商体旅展的部门，也要有管经济运行的，比方说产业类的部门，像经信局啊、像发改委啊，或者包括有一些科技的这些方向，都是和产业密切相关的，也有和我们的生活非常相关的，比方说大家知道卫健委啊，或者教育部门啊，这些是服务我们百姓生活的，它还有很多监督部门，比方说市场监管的，还有公检法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行政执法类的部门啊。那么最上面它还有整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的班子。其实呢，在我们接触的地方政府的这个条线里面啊，大家各司其职，所以他们关注的事情呢往往挺不一样的。不是说一个城市有一个宏观的发展规划，所有部门就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往下走了，它其实在每一个阶段它要制定自己这个阶段性的规划，同时在这个具体自己分工所负责的这个方向内，它有自己要做的具体，比方说我今年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比方说造个节，或者是我要推动某一个产业的发展，那就有具体详细的事情要去做。而这些详细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写在那个五年规划里面，或者它最多只会给一个粗粗的方向。那具体怎么干事呢？其实地方政府它的我们叫公务员这个团队，它有自己的工作方法，但同时他们其实非常需要外部的力量，包括帮他们去研究这个东西，它从目标上我们要怎么去设定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具体的政策上我们要去怎么去做。当然如果要制定一些政策的话，它背后还需要有详细的调研、专家的论证和判断，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需要外部的机构去做的。那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参与它非常多各个环节可能有关系的课题。
3: 我觉得我们这是不是一下就是扯到比较现代的事情，我还是想从新一线的缘起来说。新一线缘起好像是就是杂志还是周刊的时候就很早就有一个规划，是吧？
2: 2013年那个时候我也还是周刊的小记者，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提出了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呢，觉得挺不错的。其实2013年我能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关于一线城市之外的城市，尤其是头部梯队的，那时候市面上是有几种讲法的，一个叫准一线城市，一个叫1.5线城市，现在好像这种概念

0: 少了，基本上都叫他们新一线城市。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大潮流当中先发明了一个词，然后呢，我们会认为这个词可以作为一个栏目，至少持续运转一段时间啊。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整个采编的团队，我们记者也好，编辑也好，其实都组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栏目组，然后用不同的稿件的方式，比方说我们会做大的，就是到封面故事级别的，然后小一点的可能是就着某一个行业甚至某一个企业它在地方上具体某一个城市开拓业务的故事，然后去组织这些稿件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当时有几篇稿子，一个叫宝马开进山寨，就是讲宝马的 4S 店开到了云南那边的四五线城市啊。还有稿子比方说写了这个星巴克刚进厦门的时候啊，他有做哪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我当时也参与过一篇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的稿子，叫做一个武汉和五座万达。像这些都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些商业下沉的经典景象啊，这种是我们最开始做新一线城市的一个起步时候的样子吧。
1: 就它最开始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策划，但是一直在做的一个效果是吗？
0: 是的，当时其实就是策划来的。当然当中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应该说不叫私心吧，可能是关于这本杂志运转和生存的背后的一些想法。比如说那会儿我们会发现，原来因为第一财经周刊是2008年创刊的，最开始绝大部分的受众是我们认为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公司人，就是大家说的白领，或者反正这个上班的这群人。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是大概是在12年13年前后开始注意到非常多的读者来信或者一些征订的发行渠道的反馈，是来自于比方说成都啊、武汉、杭州啊、什么沈阳啊，就各种各样这种现在说新一线城市的这个梯队里面的人，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也在当地看你们的杂志，有很多内容很有受用，希望你们多关注我们的地方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啊。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读者，让他们有被关心到以及报道到他们身边相关的议题，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当中的一个部分。
2: 其实你刚才讲报道比较大的规模的是封面的报道，然后比较小的是一些特写，公司的一些特写，其实还有规模更大的就是城市的单行本。
0: 嗯，对，我们当时叫城市特刊。
2: 对，
0: 最后一共做了12期。去的城市还蛮多的。
2: 你去的比较多嘛？你操刀的应该
0: 最开始第一轮的时候我做了长沙和杭州。
2: 对，
0: 长沙我是真真实实在里面待了3个星期。
2: 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吃辣？
0: 对，学会了吃辣。我现在跟所有湖南人说，就是我的吃辣是在长沙被逼出来的，因为太好吃了，不得不吃。
2: 我也参与过，做过青岛，
0: 对，你做过青岛，
2: 重庆后来也补过一次，
0: 对。然后我用后面一阶段的城市特刊是我做编辑嘛，所以苏州啊、青岛啊这些城市，我相对包括还有西安和珠海，我们当时做的这一系列，我自己印象也是很深的。
2: 我感觉那个
1: 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个盛举当中。
2: 对，你那个时候，对，等你来的那个时候，他们
1: 已经结束了，
2: 已经结束这一块就不出单行本了。
0: 是的，
2: 其实刚刚简单小结的话，就是你新一线在初期在第一财经周刊，它更加像一个媒体的一个策划。
1: 是定性的部分，
2: 对，比较定性的部分，就我这个类比啊，就是有点像，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汽车的媒体造车新势力这个概念一样的，就是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你就可以像一串一样的，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可以持续的聊，然后可以持续的出选题，主要也是因为那个东西相对比较受关注，
0: 是
2: 吧？但之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16年，其实你做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改进的，
0: 对，这个过程其实追溯起来也是从2013年开始的，在我们整个做新一线城市这个系列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认为说数据应该是其中的一种可以去观察城市的工具。然后当时呢，我们整个编辑部动起来，你那时候有印象吗？所有的记者都要去查自己报道的企业到底进驻到哪些城市，汽车记者应该蛮辛苦的，
2: 人肉爬虫查 4S 店的数字。
0: 对，有些 4S 店下沉很厉害嘛，其实你就大概手撸300多个城市的门店清单。对，我们当时应该所有人都查了这个。然后我们当时从商业记者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很重要，所有网点的下沉其实代表了商业资源它对于城市的这种用脚投票。当然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好玩的数据，电影票在当地大概多少钱一张，然后是这个出租车的起步价是多少钱，然后一场婚宴就一桌婚宴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好像我具体忘记了是这座婚宴应该是值多少钱呢？还是大家包红那个就是参加喜宴包的这个
2: 红包
0: 是多少钱？反正就类似我们去观察了一些生活当中的经济数字，这个是最开头的时候。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开始相对更加系统的去升级我们对于城市里面数据这种挖掘，所以在而且又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互联网的很多的大数据，我们找了很多互联网公司去探讨说，哎，有没有可能就电影票我们就不查了，你们直接用那个售票软件上的这个绝对稳定的数字告诉我们，大概花在当地买一张电影票是花了多少钱，类似我们2015年引进了互联网的数据，然后2016年又完整的把这些数据整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城市魅力指数的框架，然后去发布，这一发布就从2016年坚持到了现在。
2: 对。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一开始的话，但是还是一个定性来做，包括你中间做很多小的数据，其实也是有点像定性数据或者说具象的数据。那么从具象到抽象。

0: 像这一部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抽象过后，你去看这个策划的心态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吗？
1: 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具象的那个时间点，我觉得给了我们非常多实体的感知。这个城市就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比方说上海或者北京，我们其实对于很多新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是有一些陌生的，或者说我们并不太知道他们所谓的生活和工作的 balance 是怎么样一种 balance。所以它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是下到地方上去和这些城市的真正实施在里面做生意或者是上班的这些白领上班的这些公司人的群体去做交流，明白他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职业发展是怎么走的，或者在当地要做一家和当地的商业发展密切配合的这个企业要怎么做，或者是当地某种生态。其实我在杭州和长沙特刊里面都写了这种生态，比方说杭州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创业生态，然后在长沙是围绕湖南卫视然后形成的这座娱乐城市怎么样的整体的一种商业生态，再加上生活的状态。像这种选题的挖掘，我觉得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启发，就是我能够很清楚的，或者至少我能够相对一般的陌生人更加了解，比方在新一线城市甚至在二三线城市大家是怎么样的生活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以及他们的奔头目标是什么，这些东西有指导到我们后来去构建整一套指标的评价体系。你像我们当时很早就在指标体系里引入了比方说餐饮的多样性，这个指标很具体的就来自于我在长沙的感知。我是2014年去的长沙，当时呢基本上只能吃辣，就是你好吃的都是虾呀，什么什么口味虾，口味什么什么东西，就反正都是当地湘菜的本地特色。而我们在一家德资的企业去访谈的时候，问到了这些被派驻到长沙的德国人们，他们说我们除了就是公司附近有那么一两家西餐厅之外，剩下的就只能靠 homemade， 他们没有太多的西餐的选项。当时我在长沙很明显感觉到他是没有海外的菜系的。
2: 他们在苏州无锡就还好一点是吧？
1: 对，可能在长三角当时的进化会多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得有一个数据，如果我能表达出这些除了本地菜系之外的菜系有多繁荣的话，他可能就能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具象的评价。所以好多这样的指标是通过当时的实体感知来慢慢抽象出来的。当然指标的时间做了长了之后，我也经常跟团队一直在聊说，我们还是得每年去好多地方，再去有一些目的，有一些诉求，做一些策划，去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
0: 就主要是指标的优化，
1: 不光是指标的优化，我觉得对于任何城市研究者来说，你是不能脱离你的研究对象的。我们要研究新一线城市，我不能永远只生活在上海。所以我要了解，比方说我们其实长期跟踪了东莞，然后看到说我们最开始做新一线城市的时候，说东莞和上海可能有10年8年的差距，那后来我们说它也许是缩小了，那我们要具体去验证这个缩小到底具象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会不会对于东莞这座城市自己的发展状态有新的启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坐在办公室里得到的。
2: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点其实是我经常比如说跟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讲到新一线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的就是 why 你们来研究城市。他这个疑问背后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有点那种就是有没有资格那个层面，比如说他们过去觉得什么给一些城市排这种数据啊，或者说是定性啊等等的那种事情，好像是要有一定权威的人来做的，而不是
1: 要经济学家，
2: 对，要么是学术的权威，要么是行政上的权威，这是一个层面。那为什么一个媒体能够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从能力上面来说，为什么是你们，对吧？就是这些数据讲穿了，其实除了初期的一些我们手工的，还有自己做一些爬虫啊等等，其实就是没有特殊的门槛，这些数据本身，对吧？然后和那些机构平台合作，那他们也可以跟别人合作，那为什么是你们能够就是做一套数据，或者说是当这些资源都是没有那么高的门槛，或者没有那么稀缺性的话，那你们这个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0: 或者我这么问吧，就是因为现在确实做这类的机构也变多了，那么就是新一线在这个事情上的现在的优势是什么？你觉得是做得早吗？
1: 做的早绝对有用，而且做的时间特别久。
2: 对，
1: 就是我们当时刚开始做这个整套指数架构体系的时候，我接受到过一家比较重要的数据公司对我们的评估。当时我们没有符合他的条件，他来说我要先验你们有5年的数据，就你得把过去历史的5年连贯的数据给我看，然后我接下来确定的话，我可以采购你们后5年的数据。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和愿望，就是
0: 至少做5年，
1: 做完5年我去找他，然后把我后面10年的活给安排了。
2: Okay.
1: 当然这个事情只是当中一个插曲，可是我们如果是长期在做一套指标体系的人，其实都会有这个执念。如果我只坚持做了1年2年，通常来说是不太会有人认可到我们的，甚至不被人看见。我们也是大概做到2018年的时候，有了一次特别大的曝光。那次我们后来总结下来，就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多人关注和出圈，甚至引发了一些负面舆情。是来自于我们做了一线城市的这个顺序啊，有了一些变化。通过这个指标体系得出来结论是说，不再是北上广深了，是上北深广了。然后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事情才意识到啊，其实虽然我们做了这么久新一线城市，真正能够在舆论场引爆核威力的，还是我们一线城市的朋友们。
2: 这个你。

0: 我们最近录的一期节目会讲到这个指数一样的，
1: 确实。
0: 对吧？就是一个证券交易所的指数数字上有点变化，100和1000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关注上的区别，这个有很多是心理上的问题。
2: 是，包括大家对于我们的身份，说实话，我遇到了非常多学术机构或者包括一些咨询机构的人来和我们讨论，同行啊，讨论这个问题，说，哎，为什么第一财经在做这个城市数据的研究的时候会那么的出圈？我说，其实媒体它确实有自己一些本能的力量，甚至我们当时在做一些指数的包装、案例的包装的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透彻。就我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我要把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打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媒体管道的效应，我们通过这些概念的这种包装，以及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数据，能够去印证，包括我们公布了非常多指标的细节，这一成套的系列的打法，确实是比一般的机构来去发布数据的时候，让大家更容易被看见，也更容易可能引发一些讨论，也包括我们在面对一些讨论的声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去和这些声音一起去参与更多的讨论，而不是收着做。我觉得这些其实媒体机构在做我们过去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同时呢，刚刚岳老师说是不是就非得是我们嘛？至今为止啊，我们在用互联网数据去整合一套指标体系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难得有机构可以把不同势力范围的这些互联网机构放在一起的。我们反正在 BAT 打得最热闹的阶段，也是先和
0: 对
2: BAT 的数据混在一
0: 我印
2: 起。
0: 象很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是还参与一点嘛，然后开会的时候你会讨论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是 App 还是分腾讯系还是阿里系的，
2: 是，
0: 然后你用了这一家的话，那另一家的数据其实他就会不太愿意给。
2: 但我们当时是可以。
0: 对，但当时其实是能搞定。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吃惊。
2: 对，我觉得
1: 就是做得久的威力。
2: 对，这也包括是商业
0: 媒体。就他们一开始还没这个 sense
2: 是
0: 吧？是，
2: 最早出来的时候，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些数据，我们探讨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把数据输出给媒体机构。
0: 对，因为我就是这个有可能是我觉得很多就是一般的我们如果看客的话，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觉得人家这种公司他肯定是。什么东西都要卖出去，对吧？他凭什么就是免费提供给媒体？但有的时候就是实际跟他们打交的话，他们会觉得，就比如他们做数，因为有数据那些部门，或者做就他们内部做研究的那些部门，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是吧？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跟他说了我要做这个东西，然后希望你能够提供，然后我们会写到是你们这边提供的，就这样，他也愿意。
2: 很像接受一次采访
0: 啊，对对
2: 对，只是你这次采访提供的素材不是把老板拉过来拍个视频或者讲两句 quote 啊，更多的是你把一套数据在保护你商业机密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够去用来分析中国城市的前前后后。
0: 对，
2: 这个事情还是有它的这个沟通的部门的节点在的。
0: 就是这个东西的等价交换没有我们想象的，就是那么的一定要跟钱啊或者怎么挂钩，它有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专业交流，它也能够交换。
2: 是，很多人上来可能会问我们，哎，你们每年做这么多外部的数据，要花很多钱吧？我这里可以，我就坦白举嘛，我们其实没有花过钱。
0: 花钱是吸不下去的，
2: 花钱这个收益完全 cover 不了，
0: 报不
2: 就 cover 不了，对。
0: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办公室靠得近，我一开始都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就所以对外人来说，他们有可能更加没有 get 到这个点。
2: 是的，
0: 就是你刚刚其实稍微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是你们的吧，就提前早还是有点作用的，还有就是你们的体系，这个体系其实我们之前聊新一线的时候还是讲过的，就是怎么说商业的视角，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稀缺性，然后正好又。就是贴上了城市发展，就是尤其是中国城市开始高速发展那个时间节点，然后又有移动互联网那些平台能够提供数据，就是没有这些基础的先决条件，你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理念转化成你们那个指标体系。
2: 俗套点讲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0: 啊，对对对，是稍微是俗套了一点。
1: 好，我把进度往前推一推，那么就是出圈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你有从内部去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怎么样重新去搭一个更适应就是新的需求的一个团队，或者是怎么样，
0: 对，或者就是比如说从这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说，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2: 对，最开始其实我觉得媒体公司的一个惯性会认为说，当我在这个内容是通过媒体的方式手段把它做出来之后，那
1: 你就会用媒体的方式来卖广告。比如说 Monaco 这样，我其实很明确说，像 Monaco 经常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去卖广告。
0: 就是 Monaco， 我们刚刚讲到不是每个城市有单行本吗？那个就是 Monaco 一个非常重要的营收手段。
2: 是的，
0: 对，
2: 包括我们尝试过，我们做当时做这些城市特刊的时候，也想到过是不是它能够转化为广告，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以及我们后来也尝试过做更多的指标体系，单向的，比方说创业类的。人才类的，或者是这种这个和旅游相关的，我们其实都试过。
1: 难点在哪里？
2: 难点可能是在于大家没有那么容易的被这些还没有足够响亮的概念所引爆的。其实我说实话，我就坦白局来说，媒体很容易做的一种路径是把榜单本身去做商业化。就是再多解释一层，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榜单上有一个自己的名次，是可以由你花费的钱来决定的。最典型的，我们也不说别人，胡润这种大家也都知道的，哎，这可以说。
1: 我们做过胡润的节目，所以是可以说的，
2: 对吧？就是胡润的这种操作思路，在

0: 全世界，它甚至都不是一个中国特色，它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走这条路，非常坚定的认为，我们如果想做五年加五年的生意，我们想让数据的价值是有被人认可到的话，我是不能在这里面掺杂任何商业利益或者是人为的干预的。但是我们是一刀切的，就是我们不在这方面做任何和他们的沟通和讨论。
1: Okay.
2: 那所以说，我们的就是新的商业化的思路到底是怎么做的？
0: 对，所以我们因为一开始就想好了，我们不会商业化这个榜单或者这个排名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做的很大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的就是一套客观的城市体检。然后这套体检报告如果出来了，你有疑问，或者说因为我们发布的数据整体量还是很大嘛，它没有办法说面面俱到的告诉你一个城市具体每个细节，那你可以来联系我们，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城市它到底在哪些方面是有取长补短之处啊，这些我们是可以通过就相当于类似于专家解读报告的方式，
2: 就是整体对整体的体检是免费的，专家的就是
0: 解读是要挂
3: 在挂
0: 专家号的，
1: 就是免费，就是低价让你来洗牙，然后检测出了问题了之后，
0: 有点像，但我们始终提供的是专家的价值，你肯定要认可到说哦，这套体系是因为让你看到了原来没见到过的一些数据，或者和别人不同的这些比较方法是能够帮到你在某一些具体的决策上去使上劲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强调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提供专家服务或者至少是课题咨询服务的能力。
2: 那这里我又要问了，就是医院的专家他的资历是很明确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有没有专家资历的，那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专家资历？
0: 因为我们的这套指标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有人跟我们沟通嘛，他们会叫我们叫另类数据，因为对他们来说很多的数据是从统计公报来的，是从这些政府自己的统计口径收上来的，那是他们看得到的数据，但是他们平常不会去统计比方说哪些品牌开到了你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家，尤其是比方说
1: 他们没有这种数据，
0: 他们至少只会最多只会知道自己的城市，他不会知道别人家或者他自己在什么位次上，没有人帮他们做这些统计，即使
1: 商务部门
0: 都不一定，
1: 商务也没有这种东西，
0: 至少他横向不会特别了解，
2: 或者他也是要采购这些数据的，如果他想知道，
0: 对
2: 吧？对，
0: 而且他采购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或者有没有人专门帮他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知道，所以在这种数据上是我们做了一些大家认知度很高，同时政府没有专门的官方口径去统计，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去实现的一些政府课题，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就是有一种有点偏门的专科，但是他们如果认可到这个价值是可以有用的。
1: 这个我想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数据，包括统计的这个数据公开的这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我刚刚听了其实有点神奇啊，有一点这个矛盾的感觉，就是大家设想当中应该是政府他们自己通过统计口径获得的很多的这个数据有可能是非常的细或者全面，是普通人得不到的，他有很多的 know how， 对吧？结果实际上是你们能够从公开的渠道上面获得的一些数据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一些新鲜感是更多的，或者说是反而是他们平时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感觉是有点这个倒置的感觉，那他们就是实际上面政府能够拿到的这个数据，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都能回答你，就是你去看统计局怎么统计数据就是可以了。
0: 统计局它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因为它是从国家层面一直到地方层面，它所有的数据就是向上能够打通的，所以它每一道口径的统计都是就统计哪些数，用什么方法统计，它都是有规范的，而且这个规范的更新其实不会在我们想象中那么的频繁，因为它要保持它也要长期持续去监测的，任何一个事情做了长了都会发现你要改造原来的东西特别难，
1: 就使得如果新长出一些新的情况的话，它已有的数据监测的方法或者是数据监测那个逻辑有可能覆盖不到那个新趋势的变化。
0: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门类分类，我们现在比方说去做工商登记，包括工商的这个注册信息去汇总的时候，很多新兴的产业是没有办法被传统的产业门类所覆盖上的，
2: 就是都叫什么信息服务业，
0: 对，但其实里面就是 AI 啊什么，它会跑得很前面，但你可能没有这个相关的门类可以给它对应上。
1: OK 这个我觉得还你这么讲的话还是可以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变化，就他们也是相对来说这个变化要稍微怎么说呢，沉淀时间长一点才会跟得上，
2: 是
1: 吧？
2: 你们是一个中间就是补位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来源。
1: 另类数据是一个真的他们起来那个就是
0: 我见到过，我见到过写在他们那个公文
2: 上的。对啊，你知道一级投资就有一些小的一级投资就叫另类投资
1: 啊，对，那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就是但我以为政府应该不是这个概念。
0: 我讲个很简单的，我跟岳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叫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这上海自己不知道这个数，我们做数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就很多时候数据就是明明存在在那里，但就得有那么个特别跟他有缘分的人把它给挖出来，我们把这个工作叫做数据挖掘。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通过原来数据可以通过换一种统计方式或者换一种分析视角而被看到，就是我们原来肯定是知道上海有多少家咖啡店，或者我很容易可以查到，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把它放到和比方纽伦巴东这种全球知名的城市里面去比较一下，或者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基本上可以标齐的数据源去核查一下，就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1: 听上去还是比较像问题意识，就

0: 是跟我们做选题比较
1: 类似，选题非常像，
0: 对，
1: 对，是的，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呢，我会觉得我们也是媒体团队的基因，它和一般的咨询公司，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用的这种咨询团队，都是大学智库啊，或者高校科研机构啊，它还是视角上会有一定的区别，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另类的，叫什么？另类背景的咨询机构提供的另类数据的服务方案。
2: 这么多另类，你怎么把它在就是内部的意识上面统一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讨论的。就我们可以先说一个问题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变成一个更加有模有样的咨询机构以后，我们的团队内部的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是最开始其实我们是一个媒体团队，然后这个媒体团队里面最开始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数据指标，所以我们会需要大家至少是一群对数据感兴趣的媒体人，然后慢慢我们就开始生长自己的能力，因为要应对不同来自不同部门领域课题的需求，我们就开始做，比方说我们会有专门学习了一些地理信息分析的技术，把我们的这个数据挖掘可以从城市的指标层面，
2: 本科专业 GIS 是吧，
1: 是是是，对，就是把它从城市指标这个层面下钻到我到地理空间上可以分析更细的维度。
0: 你是说那时候你们给就做商圈啊，画网格，
1: 商圈啊，然后集聚区啊，包括选址啊，后来其实都是跟这个技能很有关系。
0: OK，
1: 然后我们还有很大的一块领域需要去做整体的数据管理，就是当指标越来越多，你做的数据的层面越来越细的时候，其实 Excel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对，上升到数据库层面，
1: 对，我们要数据库的整个管理运维，包括表的设计，包括我们现在还要有这个用 AI 的方法来去提炼这个数据里面的内容，包括做好整合，这些其实也都是一门学问。
2: 我来问个具体问题吧，就是比如说你在团队扩张当中，你觉得你招过最难的一个岗位是什么？
1: 可能是一个带很强产品经理思维的或者是项目经理这个层面的人是比较难的，因为他要，
2: 我们这里的产品经理和外面产品经理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很大的区别是他的学科领域要非常广泛，虽然我们知道产品经理已经是一个没有学科出身的职业了，他没有对应的学科，但是我们这边你还要懂媒体，你甚至还会写稿子，然后还要会画原型图，会处理数据，要会做数据分析，甚至还要做数据可视化，就这一系列加在一起，说实话我们的产品经理不太好当。
0: 对，就主要你们这个也不是一个常有的需求，是吧？就是
1: 这不是一个规范的行业，它就是个另类的东西。
0: 对，你们这个产品嘛，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你砸上一个报道，那是一种产品，对吧？或者说是你我们做过微信上的可视化，那也是一种产品。你说到了这个咨询的这个层面，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经理，其实是一个挺虚的一个概念了。
1: 我们有一段时间走到过一个比较实的产品方向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做了自己的 SaaS 产品的，
0: 对，
1: 就软件及服务的这个序列。
0: 可以讲名字吧？知诚。
2: 知诚
1: ，对，我们知诚的这个平台，其实之前也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
0: 对
1: 啊，但我们当时很大的一个诉求其实是内生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所谓专家解读的这个环节之后啊，我们发现这活儿你只要把 SOP 定清楚，就是基本上同学们上手都能干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我可以用机器来解决这个方法，
2: 就是不需要这么多人的专家，你直接在平台上查也可以，是这样吗？
1: 是，就是我们当时这里面还是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可比较可解读的工具的，但我们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让这件事情的可触达性会更强啊，所以类似于这样的方法我们做了一个整个 SaaS 系统，包括了城市之间的比较，包括了我们深入挖掘做了一些这个场景的开发之后，像选址或者至少在商业资源的这个城市空间的图谱层面上，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可视化的展示。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我觉得你讲 SaaS 呢，就是很多，我觉得 SaaS 这个词就属于是讲了之后呢，大家容易就是面目比较模糊啊。因为我用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网站，你可以玩。对吧，上面有地图啊，然后你就说选址，
12: 然后你玩了几次他就会告诉你要付钱。跟网游有什么区别吧，就是
11: 笑死。就是他就是这种，然后上面有很多数据，你可以就是自己做了很多交互，比如说这个城市跟这个城市来比一比，这个商圈跟这个商圈来比一比，才有哪些店啊等等，你可以点来点去，对吧，用鼠标键盘就可以点，就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生成一个报告也能生成一个报告。我反正我后来就是因为会玩一些那种篮球数据的网站，那种可视化的，跟你们这个还是蛮像的，但是你们可视化做得更好一点。
13: 他们收的钱贵吗？
11: 他们 for 那些专业的球队那是很贵很贵
13: 的
11: 就几万刀那种的，但是那个就是有个明确需求，池子天花板很明确，但是需求也很明确。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遇到的商业化的问题，就是这个
12: 东西到底卖给谁，或者谁要买，对吧？
13: 我们最开始在做 BP 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件事情是有前景的。你看，就是平常有这么多的地方政府也好，包括商业机构也好，来找
12: 我们天天来问这个东西还卖不出去吗？
13: 对，我们就觉得这个需求应该很大，于是我们就把我们想象中这个需求成了一些数字倍数，放到了整个测算表里面。然后后来发现，我们跑了好多年都没有完成过那个表上的一个结果，就从来没有达到过那个用户量的数。
12: 这也是可以说的吗？
13: 对，因为
11: 这个是你们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3: 核心的发展方向。我们当时投了技术的资源，投了团队的资源，甚至包括投了一些数据的采购的成本，我们真的花数据花钱买了数据，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做了一套 SaaS 的服务。但是在这个平台最后我们发现市场是很小的。首先大部分对于城市数据有兴趣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但他们不会为了满足自己兴趣爱好去花钱，
12: 他们只会白嫖一些人家做出来的报 告，
13: 或者自己去吭哧吭哧做一下，有些时候靠人力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地方政府他要的数据永远，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机构，他永远要的是非标的数据。就是我做好了标准的报告，他会说我们其实核心要的不是这个数，
11: 我需要的还是你一份报告，
13: 我核心要的是你的建议对策的部分能不能写到我们金卡里，就是要和他正在
12: 主抓的，不是非标的数据的，只要的是非标的建议，是吗？
13: 非标的建议，而且是要和这个城市在那个阶段发展的目标是有结合点的。这个话还不是很抽象的话，就比如说你要跟他的中心工作扣得上，他才会投资源，比如说他要投政策，或者他要投一些资金去引导某个产业的发展，你要扣得上那个题。如果你现在给他测算出来一种产业是跟他基础为零的，或者是他在最近的规划里面没有把它写到核心产业的，这个是对他来说是

0: 没有办法往前推进工作的、
1: 嗯、
2: 我感觉这是有点像那种、啊、就是你给大模型提问题的时候你上下文给不给的那种差别
1: 啊，对，就是就是 agent 和就是一个定制的 agent 和一个简单的大模型的对话框的区别是吧、
0: 至少是这个级别的起步，所以 SaaS 那个年代那确实是没有办法满足了、
1: 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还是可以深入稍微探讨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跟我说这个结论的话，如果我们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的来看的话、嗯、会觉得其实挺正常，比如说你说咨询公司他也不会单纯说个 SaaS 一个数据的 SaaS 然后就说你们去查好了，不用我来给你做那个调研做报告了做分析了对吧，那显然不可能，他卖的肯定是那个咨询的那个 case 的钱，他不可能卖这个会员订阅的钱，
0: 其实
2: 也有很多咨询公司也干这
1: 个，其实也有
0: 对,
1: 对，但是这个当中的区别就是哪些能卖哪些不能卖，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
2: 或者哪些卖的好哪些卖不好的区别，
0: 就但是大家跑下来甚至发现人家冲你来就是冲了你人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啊、
1: 这是客户的区别吗还是什么的区别，
0: 嗯，我觉得是咨询这个行业大家对于价值的认可，就是他作为一个甲方他要付费给一个咨询机构、
1: 嗯、
0: 他最终需要的那个东西是很难被机器去替代的，它对于你这个乙方服务方的品牌诉求也好，还是对于你交付物的那个和它的业务紧密联系的勾连程度也好，它是这个环节目前其实机器能替代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2: 所以你就从此理解就是咨询行业这个东西还能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是吧
0: 至少在 SaaS 那个年代我后来非常坚信的就是发现咨询这个行业你能提供的价值基本上都还在人身上，
1: 就还是得要飞镖是吧，
0: 嗯，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在 AI 时代做太多的这方面的服务，我不太确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可能有颠覆，我保留这样的一个空间再去观察一段时间。
1: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路试下来走不通的话，之后有尝试哪些新的方向吗？
0: 嗯，其实这块路我们走了很长时间，
2: 对，
0: 我们的这个
2: 我感觉就一直在做这个部分，
0: 是2020年上线的。
1: Okay.
0: 然后这平台我们现在还在运转，但是我们的运维已经减配了嘛，
2: 就是不作为主要的一个，
0: 对，不作为主要的提供服务的方式。
1: 有一阵你们要接电话的，对吧？
0: 嗯，对，有一阵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会在办公室响起来，
1: 对，
0: 大家会问我，然后我们发现数据产品的 SaaS 其实很难做，因为它真正想用的人，它的场景是要很深的，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即使我们已经把尽可能在产品端把功能做得很简单了，还是有不停的那个电话过来说我买了你们个月费能帮我讲讲我查到这个数最后在哪儿吗，会发现那我如果现在查好
2: 告诉你是
0: 最快的，
2: 我现在
1: 华为
2: 我现在想的是你们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收费收的不够深，你去看一下比如说那种券商软件，就是任何功能都可以就是往上加一块钱加一块钱，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做足够深的话你其实也可以赚到钱，
0: 因为资本市场的投资群体足够庞大，它的梯队足够的这个拉得开，
1: 对对对，
0: 同时个人投资者他也有这么强的诉求去做这个事情，而城市研究它没有太多，背后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的动力，
1: 跟钱稍微还是
2: 离得
1: 远
2: 一点，
0: 对，包括地方政府他做很多事情他也是提供一些辅助性的策略，这个东西很难决定了他，比方说我能通过什么分析帮比方哪个国资的基金在投产业的时候投的回报率更高吗，他不是这个逻辑，
2: 这难道是应该是基金自己想的，
0: 对，所以他最后又回到了资本市场的逻辑
2: 啊，
0: 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当时觉得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宏观的研究者、
2: 嗯、
0: 然后落到产品的时候会发现中宏观定位的产品是很难有落地的商业回报、
1: 嗯、
2: 中宏观一般来说就是卖单次服务这样子，
0: 对，
1: 我还想继续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概念其实怎么讲，就是对于政府来说或者对于企业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理解的，对，他们这个需求那个有些变化，那你就是单做飞镖的话，其实就是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 SaaS 平台，因为做飞镖还是有点辛苦的我理解，对吧，就是你一个个 case 一个个 case 做，然后其实给他们提供这个东西啊，包括因为离钱比较远，我知道这个整个的标的其实也不可能像一些很大那种什么管理咨询那种那么的厉害，那我感觉这个上限其实也比较明显是吧，这也肯定也是你们本来想做这个软件平台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对，那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是吗，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想做一些标准化的产品很大的一个诉求是来自于我觉得和那几年的创业热甚至都是有关系的，创业的热潮、
1: okay.
0: 就是你想从一个劳动密集型把自己推到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角度去做了一些尝试，所以因为咨询行业永远是劳动密集型的，甚至有很多就做投资的朋友跟我说过，就是咨询公司是至少风投永远不会看的一个行业，因为它没有太多资本可以往上叠加的，这些加 buff 是加不上去的，
1: 嗯，对，
0: 那么它就是我们当时想，如果我要做一个创业项目去做，我肯定是要追求资本对于这件事情的青睐，那它总归是要上技术上价值的，
1: 你那时候还是想要拉投资的是吗，
0: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就至少在那一段时间中国人对于创业的大部分的诉求都是我希望它是一个有资本回报的东西，
1: 嗯，或者是那个杠杆特别明显的那个东西，
0: 对，嗯，所以我们往那个方向展开了想象，
1: 嗯，
0: 当然这个事实证明它没有那么容易。
2: 我再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目标是你自己给自己定出来，还是比如说公司给你定出来的？
0: 嗯，我觉得有一些，就我的意愿是很强的。
2: 嗯，
0: 公司也加了一些推动，对对，就像推力，就会希望我们能够在媒体行业里面跑出第二曲线。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遥远，但是感觉可以离当时似乎觉得离这个东西不太远的一个 一个
1: 对什么城市数据领域的彭博、
0: 嗯、
1: 是吧？
0: 啊，是
1: 嗯。那说一下吧，现在什么情况？就是这条路走的不是很通之后，你们。

0: 怎么改的？
1: 我们最大的一个调整是我们把整个 SaaS 服务的团队基本上是有了一些很大的这个运维的精简。那么很重要一块呢，我们现在因为媒体的第二曲线没那么好找，所以我们
2: 回到第一曲线，
1: 先回到第一曲线。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去想最开始你们问的有一个问题，是说你做了大量定量的研究，做了一些相对看上去更抽象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和原来做定性的东西之间差别很大？我觉得其实我们当时那条路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就在定量
2: 的路上，过于的抽象是吧？
1: 对，过于的离这种结构性的东西强化的东西太近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这些年对于城市的关注在
2: 变弱，
1: 直接触达上是变弱的，
0: 反而就是对最新的一些热点感知没有那么的灵敏，
1: 对，
0: 是个概念吗？
1: 对，比方说我们现在对于很多城市它其实有很强的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但是我们因为缺少和这些企业直接的接触，或者和这些地方相关的产业部门聊得很透，那么它其实是一直没有跟得很上。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做产业数据库，就产品没有上到 SaaS 上，但是我们有提供一些服务，我们在加工比如说生物医药这个产业或者是新能源这个产业，我们在加工它的产业链。我们加工的方法是把这个产业链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关键词都给它抓出来，然后去这个所有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名单里面去捞哪些企业是可能和这条链条相关的，通过它的主营业务，通过它的舆情数据，通过它的各种什么专利啊或者是招投标的信息都给它链上去，最后像一个有犀利的爪子一样，就是梳理好了产业链，然后把它一把抓上来。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了一些更加和企业走得近的访谈之后，我们会发现数据抓上来这个企业吧不太准，就无论我再努力他还不是没有我直接见到这个企业知道他最近在新琢磨什么事情，他在自己这条链路上对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别人怎么看待他。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甚至媒体可能是最高效，媒体的访谈或者类似这种东西是最高效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案，就我们抓头部抓大放小嘛。就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有一些很大的思路调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是从地方的产业区域产业结构，然后单条产业链上企业和城市它所占的位置啊，类似于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去理一遍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中国现在产业整体上发展的一些新的方向。
2: 这个我可以问个问题，就是因为产业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天长出来的，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更早的想到呢？是更早的时候是因为只有比如说政府的问询比较多，比较少产业来问询，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个点吗？
1: 很多时候就是当你陷入在一件事情漫长的道路的时候，你其实会忘记边上的
2: 枝枝叉叉，
1: 枝枝叉叉，
0: 就是做数据做时间长了，就是对于新闻关注的不是那么敏感了，是吧？
1: 对，是，就或者有些新闻你看到就是略过了，但你没有去深度的去钻研它背后和人打交道的那个部分。
0: 但我觉得我现在自己跳回来看，我作为那个旁观者，我会觉得还是跟整个大的变化趋势变化有关系，就是城市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百花齐放的突飞猛进的增长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
1: 对，
0: 就是就像过去就是我们写做新一线的报道时候那个新闻的富矿，或者说你做数据的时候的那个数据的富矿，可以分析的富矿，其实已经
1: 离那个时代离我们有点远了。
0: 对，然后现在为什么产业包括是一些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些新兴的产业，所谓新兴的产业就是他要找一些新的就是故事
1: 对，
0: 或者说新的这个增长的曲线也好，或者故事线也好，就是要有些新的东西，那过去那些东西其实已经比较平了，才会需要新的东西。
1: 对，
0: 那等于是你们过去比较擅长那个讨论的那个话题的池子其实是有一点稍微有点干了，才会你们需要找一些新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变得更加像怎么说呢，媒体对吧，你写一些深度的报道，然后有合作的就是合作的报道，没有合作就是正常的就是那个选题的报道，
1: 是
0: 这个概念。
1: 对的，
2: 那你就是重新做回这种类似于媒体的工作思路以后，因为你之前已经在别的方向上走了很远了，你会觉得就是说有一点陌生，或者说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法来做，
0: 或者生态位会被占住吗？
1: 这一定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比方说说实话就像刚刚肖说的那个我们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和中国的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那段时间去做事情的，所以那会儿包括我们建指标体系也好，去评估城市综合的这些变化也好，它还是在扣住了一个高增长的这一个关键词，
0: 增长是关键词。
1: 包括我们的指标体系其实在早几年迭代会很快，因为会有层出不穷的新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曾经放过共享单车指数，后来又发现这东西也不太需要指数了。
0: 那我觉得你这个迭代有可能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就它是在明确的框架下面的比如二级的一些
1: 对一些新的增加度，但是我们当时会觉得守住这个框架已经很不容易了，包括我十年之后回头去看这个框架，它很带着中国初期互联网时代那种印记，
0: 就是很有商业地产然后消费
1: 移动互联网
0: 的气息，
1: 对，就是经济上行期的那种盛景繁荣，是带着这个框架的。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它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要换一个更加长期主义的视角，然后能让有一些在 不变之中在变的东西能够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

0: 里面，我们很大一条思路转变就是一直在讨论的，我们要走出书斋，走出我们的研究的这个办公桌，然后去接触更多鲜活的在城市里面做事情的人啊、这个是，但这个东西没有很陌生，因为其实以前做记者就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只是我们要去发生更多的连接，而在连接当中创造出内容的价值，无论这个价值是通过最直接的原生广告经济价值来实现的，还是我们真正以持久的去沉淀它的、内容层面上能够留到后面去的一些长期的这种沉淀下来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想去做的。
1: 等于现在又更像一个媒体品牌了。
0: 是，我们要做回媒体。当然，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今年我们仍旧保留了我们这套指标体系，然后也仍然是评估中国的33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但我们不拉总分，不拉排名。我们就直接是通过我们现在指标体系里面的这些数据来给大家一个多元的，就是不同视角去衡量城市发展的一种数据化的结构化的一些工具。就我们想把那个过去大家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精力关注到我们这套体系的这件事情的聚光灯稍微收弱一点，然后更多的去看我们接下来要去一步一步走远走实的那些内容报道层面的东西。
1: 具体就不聊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前面 Q 到你们从来没有做过之前的那些这个数据指数的商业化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你们现在能够继续做下去的一个非常就是重要的根基，那个时候的选择还是非常正确的。
2: 反正我只关心一点，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我们是不是以后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这个节目可以讲更多就是鲜活的我们以前可能不太讨论产业的例子。
0: 你发现我们其实这一年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嘛，就在找更多具体的
1: 县
0: 话
1: 域
0: 题。
1: 啊，对吧？我觉得那几个题都是很有
0: 是，
1: 意思的。
0: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聊谁为什么是新一线，谁又不是，
1: 对，
0: 为什么又不是新一线。
2: 以及
0: 后
2: 你
0: 来我
2: 说
0: 们已经
2: 做了
0: 延伸开
2: 多
0: 来
2: 少年东莞的研究，我们从来没有正面聊过东莞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一下？
0: 没解决，没问题。东莞我最近去了一次，我觉得很有意思。对，
1: 就是你只要实地去过的题呢，就后来我们来聊呢，就是效果就会很好。就是你多出差，
0: 好的，
1: 辛苦
2: 好
1: 一
2: 的，
1: 下，
2: 辛苦一下。
0: 我今年出的差都还没聊呢。对，
1: 好的，
0: 可以
1: 可以
0: 聊。
1: 的，那已经攒
0: 好。
1: 过选题了。既然是一个，就是其实是更多跟政府啊，或者是地方的这个城市打交道的媒体的品牌，跟他们打交道，现在什么样感觉？他们到底现在需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很多人挺感兴趣的话题，因为都能感觉到城市这两年想要对外输出、传播啊，或者讲故事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但是到底需求是什么？然后跟他们打交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讲讲。
0: 我觉得很大一块需求是现在虽然城市都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报道，媒体在关注他们，但是我觉得真正能让一个城市在非常大范围的受众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签让大家记住，而且不是那种所谓文旅的网红，他爆一下之后他又结束了，他比方说淄博的烧烤爆红之后，然后他又随着其他的地方红起来，他就没有流量了。就是大家会希望有一些长久的城市品牌的印象，这个事情是我们长期想去做的。我们会希望说陪伴一些城市，在他去解决他在中国城市群当中应该是什么地位的时候，他能够真正挖到那种不是一炮而红之后就没有下文的那种标签，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去做的。这种东西应该最好不要仅仅存在于文旅商业的领域，它更多的应该是和产业标签和它整个城市长期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经济标签应该是在一起的。
2: 那听上去很难做，就
1: 就
2: 是
1: 是你
2: 做
1: 这个
2: 标
1: 意
2: 签还
1: 思。
2: 是要比做品牌容易太多了。
0: 是，所以我们会想说要从一些城市这几年正在逐步去建立的一些产业壁垒上去找，我们也把这个整个行程叫做重新发现中国产业带。我们想说，比方说，我们之前其实在杂志上写过宜宾，我会觉得他去把动力电池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去做起来，这个事情本身是很值得去进一步挖掘和放大的。又比方说，我们也写过常州，我觉得常州也是在类似于这样的产业门类里面去
1: 也
0: 做了
1: 是
0: 一
1: 新能
0: 些
1: 源。
0: 事情。我最近在关注几个产业带，动力电池是一个是商业航天。我觉得新兴的这些产业，它其实是有城市之间去争夺他们的愿望，以及自己能够想一些新的方法去把产业的集群做起来的一些手段的。这些东西是我们想关注的。
1: 那我这边其实有个问题啊，像这种做产业的这种事情，比如说如果我们对比到那个商业报道或者商业公司的话，它更像是 to B 的，它就是自己去把这个产业建起来就行了。就是传播讲这个故事有什么需求呢？对他来说是向谁传播？to P R 还是 G R？
0: 首先，他要对他想招引的这一个整个产业集群要去发声，让大家看到他们。同时很多这个友商们的行动也是对他们最好的背书。那我觉得，同时对于城市里面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不光光会被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吸引的，那边长久的职业发展的机会，它在人生价值实现层面上，或者它的专业和这个产业的一种紧密的勾连，这些事情都还是 很需要去被关注到的。
2: 就现在已经慢慢从公司人转向城市人的思路了，是吗？

0: 者发改的部门啊，或者是包括像科技口的话，科技局科委他们也是会去盯的啊，所以这个每个城市的情况还真的特别不一样。
1: 嗯、那你们怎么知道这种信息呢？我感觉这个属于这种门路是比较难以获得的 know how。
0: 嗯，这个需要去关注政策的发布方，然后也同时很需要去线下认识人，
1: okay.
0: 就真的在他们一些产业推广的活动上去看是谁来主办，哪个领导在哪个部门的领导在发言，或者是他下面操持活动的是哪些方向的人，这种是可以去了解到的。嗯，
2: 那比如说未来对于这个团队建设有什么新的要求吗？作为这个业务的负责人的话，
0: 嗯，我们现在很大一件事情是，其实因为我们要去做区域经济的内容也好，我们要去扩大整个媒体下一步的发展也好，它其实很需要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内容团队和这个直接接触这些有需求的部门的团队其实需要紧密结合的。
2: 嗯，
0: 过去可能我们经常说过去的媒体行业是有一道红线，经营和内容是就彻底分离的，但现在有很多的事情我不是说要越过这条红线，但是要去做一些合作，这个合作是在于可能内容团队要去找到某一些商业价值的点，先去做挖掘和这个深入的了解，然后后方才会说，哦，原来我们在这个上面很有研究，我们可以和这个领域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进一步的打交道。
1: 哎，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两年体会比较深的，对吧？
0: 嗯，
1: 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作为记者找选题找到问题，或者说是敏锐的程度，访谈公司的这种深入挖掘一手的这种信息的这些能力啊等等的，有可能现在对于就是经营的同事来说，它这个价值越来越高，对吧？
0: 嗯，
1: 然后它也可能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口，这种感觉。但是呢，到了这一个切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还是要做经营和内容的分离，对吧？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是要求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虽然对于很多的同行来说，他们可能早就没有这个区别了，早就是合二为一了、
0: 嗯，
1: 但我们现在还是对这条线还是守得比较严的。
0: 对，嗯，我觉得财经类的媒体在专业性上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再去做更多自身生存角度的进一步的挖掘的。有很多的内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联动的比较少，其实没有彻底被打开来啊。在这个上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想想有什么可以做的产品，然后可以去挖掘的客户的需求，然后再去做打磨。
1: 嗯，
2: 商业化今年有目标吗？
1: 或者说是一个大致的一个，
2: 或者怎么商业化，你怎么评判它的商业化的
1: 成功与否，
2: 或者说怎么样下一步阶段是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你觉得可以到下一步阶段？
0: 嗯，我觉得首先对于我们自己这家媒体来说，其实区域的内容是做的很多的，而这里面我们在资源的勾连上其实还不够深。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去把相关的人给笼络起来，把跑跑热络，然后和大家去交换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的情报。那同时呢，我觉得进一步就是我们要开始研发一些产品，就像
2: 又要研发产品了。
0: 就产品这个概念，产品的概念是一个更加宏观产品的概念，就好像刚刚你们问我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怎么去做，
2: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种产品的设计。
2: 嗯，
0: 这里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打磨，包括它要去验证的。就是
1: 说，比如说
2: 还是太抽象，你能说的具体一点
1: 还是什么呢？
0: 就比方说，我刚刚说到我们有一个产品的想法是重新发现中国产业带，我可能会表，假设我从商业航天开始走，那我其实是要去中国在商业航天这个链路上有所建树的城市都要去跑的。
2: 嗯，
0: 跑起来
1: 还是更像一个就是
2: 策划，又回到策划。
0: 对，但是这个策划我会背后带很多，就是可能和地方政府或者和这个产业紧密联动的一些想法，而不仅仅是好，我今天跟你报道过，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场关系，下一次活动或者下一次事件再见。而是我们会更紧密的去长期观察，比方说这个城市它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有哪一些也许可以形成它城市产业标签的城市品牌的值得传播的价值点，我们再去进一步放大。我觉得这活有点做着做着有点像广告 agency 的那个角度了。嗯，
1: 对，我感觉你们就是怎么说呢，跟最早的时候13年那个时候做的策划的区别的话，还是更加的怎么说清晰点，目标导向一点，
0: 目标导向会比较强。
2: 或者说他们原来的这个策划思路就是长期观察所有的城市，那，
0: 嗯，
2: 现在就是长期观察所有的产业，
1: 就更加结构性一点。因为过去其实你说观察城市这个结构的话，它实际上是很虚的，
0: 对，
1: 还是比如说哪个东西感兴趣有意思才去关注。但你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有个很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你要做某一个行业的产业带的话，那就是该调分缕析，该站住的这个生态位，对吧？该发挥的存在感你都要弄住了，
0: 对，
1: 之后再看有什么机会。
0: 是的，
1: 这个概念，
0: 嗯，是的。
1: 嗯，
0: 嗯，必须先让大家认可你在内容上的价值，然后才会认为通过你这条管道来去做然后城市的产业品牌的宣传是可以起到放大器的作用的。
2: 嗯，
0: 这个，
1: 那你多做的城市就是这样呗，有点用吗？
0: 对啊，就我们可能会上一些非常硬核的产业。 嗯，
1: 嗯，对，这种话题
2: 除了商业航天以外，
0: 商业航天，然后啊，我最近在看那个光模块、光电子的这块的领域，
1: 啊 okay，
0: 我其实还不太了解它里面很多学科的。
2: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还是在按照 A 股的热点方向在找行业？对不起，
0: 嗯，但是
1: 这个说明现在 A 股的热点就是产业带的热点，
0: 确实是、嗯，而且这里面背后我觉得区域是很有意思的。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光电子其实最早是光谷，武汉的光谷做出来的，
2: 嗯，又回到了武汉，
0: 哎，但是我们最近在想。

0: 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起手不会从武汉下手，我们会从苏州开始做。
1: 啊，
2: 啊，
1: 但记得那时候你提过苏州做光电，
0: 是当时我去苏州的时候，我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说，哎，他居然在打这张牌，他能打过武汉光谷嘛？但最近反正也有这样的热点在轮动，说是这个苏州的光电子的几家上市企业势头都很猛啊。我们就想仔细去看一看，除了上市企业，还有它这个整个链路上培育梯队体系里面，是不是真的已经形成了很强的集群效应？这种东西就是会从单个的产业行业的热点，然后上升到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视角，我们想这么拉过来。
1: 那你们，我觉得对你们来说选择很重要，因为产业很多，然后你们的就是产能、你们的人力是有限的，对吧？就是切入哪个主题，先挖出一个东西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3: 不过我觉得做出一个案例以后，可能就会好很多。
0: 以及我们现在整个内容团队的调度是用整个第一财经的内容团队一起来做，所以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受限了。
1: 什么时候也要给我们派活的是吧？
0: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视频版的这种产业的探访，也许也是未来的一个可能性。
1: 啊，我其实就很喜欢这种提议，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虽然做播客我们还是做那些选题啊，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出去采访的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少了，对吧？
3: 尤其是我啊。
1: 对，但有的时候就是最近偶尔做几次采访的时候，就会觉得就实际比如说跟一个公司或者说是一个技术的负责人聊一个很具体的话题的这个感觉很好。
0: 很好，
1: 啊，所以这个也是比如说我们觉得可以多些访谈类型的节目的一个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由头啊。
3: 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就是这个方面能力很强的嘉宾，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好，就让他坐在这个位置，对吗？
3: 是的，
1: 对。
0: 好
1: ，OK，那我们今天这一期晨事就是这样，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到阴，上午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

0: 阵风六级，今天夜里转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新义。近期跨境投资迎来全面的合规整治，三家头部跨境券商富途、老虎、长桥接连发布公告，统一落地监管新规，这也就意味着内地居民的海外投资渠道迎来了重大调整。根据公告，从6月12日起，内地投资者的相关账户将全面的受限，不能新开仓，不能加仓，也无法入金，仅保留卖出、平仓和出金功能。这场整治并非针对单一平台，而是全行业的规范化整改。早在5月22日，八部门就联合出台新规，开启为期2年的跨境投资集中整治。业内人士预判，后期香港本地券商、美资券商等各类境外投资机构都会陆续的跟进收紧政策，行业合规监管将全面统一，不留漏洞。此次整改是全方位的收紧，不只是证券交易，各类跨境投资通道都在规范范围内。此前不少人想绕开香港银行开户做跨境投资，如今这条路也基本上行不通了。不少内地投资者反馈，现在去香港银行开立投资账户会被劝退，即便成功开户也必须签署资金来源声明，一旦核查出资金不合规，账户会被直接的关闭。不止证券领域，跨境保险的灰色通道也被堵住。香港监管部门明确，香港保险的销售流程必须全程在港完成，禁止在内招揽客户，还多次联合执法机构打击违规跨境售保单行为。与此同时，7月1日即将实施的新规将填补个人跨境投资的法律空白，意味着所有跨境投资行为未来都将纳入严格的合规监管体系。很多投资者担心大量账户集中减仓会引发港股、中概股的大幅波动，其实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据专业机构测算，本次受影响的资金规模大约是在2000至2500亿港元，且有2年的缓冲出清时间，市场短期冲击完全可控。新规落地之后，非法跨境通道彻底的收紧，普通人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只能转向港股通、QDII、跨境理财通这三类正规渠道。律师也提醒大家，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仅能用于日常消费等常规用途，严禁拿来做境外证券投资。不过目前正规渠道仍有不少的短板，比如港股通有50万的资产门槛，跨境理财通仅限大湾区居民参与， QDII 基金存在额度紧张、场内溢价高等问题。不少投资者都期待着未来合规投资渠道能更加的便捷普惠。针对大家关心的存量境外资产处置问题，目前相对稳妥的方式是卖出股票后将资金留在境外账户，用于日常小额消费，切忌轻信网上的低价移民、拿身份换投资权限的虚假宣传，这类套路暗藏极大的风险。为了海外投资，更改身份也会严重影响内地生活办事的便利性，得不偿失。总而言之，无资质的跨境海外投资时代已经落幕，未来个人海外资产配置唯有坚守合规渠道，才能规避风险，稳妥投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指通公司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弟，跟大家聊聊黄金板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京东方，在上周四的时候再度涨停了。从显示主业到 AI 算力，它的新故事将会如何验证呢？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三只新发的基金呢，都是混合型的。首先来看027297南方消费启航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呢，像这一类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呢？
2: 嗯，南方基金呢是国内老牌的头部公募基金公司之一，那么也是属于老十家的一个序列。那么主要的公司背景呢是成立于1998年，那么公司也是以稳健和创新能力著称，拥有国内第一支封闭式的基金啊，第一批开放式的基金，以及第一批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等等这一些先发的一些优势。那么管理规模方面，截止到2026年的一季度，南方基金总体的一个管理规模，通常稳居在行业的前五至前八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在公募管理规模长期也是在万亿级别，非货币的管理规模也是位居第一梯队。那么它也是市场上极少数的同时拥有社保、基本养老、企业年金全牌照的这个基金公司之一。那么养老金管理规模也非常大，那么风格是偏稳健型。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南方消费启航类的这个基金也是属于这个消费类的一个基金。那么在2025年全年，它的一个那个消费类的基金平均水平，主要是受到了这个A 股的一个消费板块的整体温和复苏的一个分化行情。那么在必选消费比如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相对表现的会比较平淡，但是在这个可选消费中呢，家电以及出海链，还有包括像汽车智能化，还有部分新型的一些消费，新型的这个服务消费有结构性的一个机会。所以整体来看，2025年全年的一个主动管理类的一个消费基金，大致平均收益是在5个点到12个点之间。那么如果侧重于家电还有这个港股互联网消费，那么收益可能会更高。如果说是重仓传统的一些白酒，那么可能会出现微亏或者勉强是正收益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一个分化会比较大。那么到了2026年至今整体的一个业绩呢，主要随着这个内需政策的加码以及经济复苏的一个预期走强，那么整体的一个消费板块呢，整体的情绪会有所回暖。那么消费类的一个基金的业绩上面继续呈现出的是分化的一个状态。那么主要的一个平均收益呢，大概是在3个点到8个点之间。那么家电和新消费服务包括像部分的一个困境反转的必选消费，贡献了主要的一个收益来源。那么在港股通的这个消费互联网板块的一个修复，也是成为了这个区分收益高低的一个核心因素能够跨市场配置基金的这个优势的话会比较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1: 那么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验，另外呢，这种基金它的特色是怎样的？
2: 那么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呢是赵顺。那么他也是南方基金内部培养的这个新生代的基金经理主要研究功底呢是集中于消费以及制造等等这一块领域。那么整体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从风格来看他的一个新生代的消费基金经理通常不会像这个传统的老将那样集中于这个白酒，而可能更加注重于新消费的消费的这个新趋势，那么自下而上的去挖掘中等市值的一些成长股，可能对于这个港股的消费也有一定的这个覆盖。那么基金的特色呢，首先就是发起式的基金，那么这也意味着南方基金公司本身也是参与了这个认购，而且持有时间不会少于3年，那么主要也是实现了这个利益深度绑定，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一个背书。那么此外呢，就是精准定位在这个新消费，那么从这个名字来看，消费启航它可能不会重仓过气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消费龙头而是聚焦于这个消费结构升级中的一些新方向比如说像智能家居银发经济包括像健康服务类的，包括出海的一些消费品那么其他的一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的一个高仓位以及跨市场。那么作为混合型的一个基金允许就是较高的一个股票仓位，通常是在

0: 60%到95%的这个仓位的这么一个区间，并且能够投资于港股的港股通的一些标的，所以给基金经理呢也是在 A 股跟港股之间捕捉了这个消费机会的灵活性。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偏向于消费，而且是新消费方向的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综合来看的话，首先主要的一个亮点呢，就是招商和南方基金的一个自有基金的一个买入，所以和整体上和投资者也是相利益相绑定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在方向上面聚焦新消费，然后相比于传统的这个沉重的一个消费指数基金可能更有活力然后平台方面的话，也是背靠南方基金的一个投研的一个大平台。同时自身基金经理自身的规模小，那么同时呢也适合基金经理灵活的操作，能够争取到超额的一个收益。那么主要需要去警惕的一个风险呢，首先就是基金经理是这个首次独立的去管理这么一支基金，所以对于整体的投资于新消费的对于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理解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来验证，而且这个定位主要还是会偏成长，所以说会具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波动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支啊，也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新源新材料瑞选混合发起式 A，代码是027708。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啊类型的基金呢，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0: 新源基金呢，它是一家典型的银行系的公募基金公司。那么也是成立于2013年，控股股东呢是南京银行。那么整体的规模呢，处于这个行业的一个中游偏上的一个位置。整体的一个公募管理规模中呢，债券型基金和这个货币基金呢，也是占比较大。那么公司属于这个在这个股票和混合型的这个基金中呢，规模也是偏小的。那么整体业绩呢，在固收领域呢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支基金呢是新源新材料。瑞选混合型，那么新材料类的一个基金，也是一个高度细分，而且这个周期波动较大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赛道，所以在这个内部行业里分化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2025年全年来看，新材料板块整体处于这个产能消化和需求结构性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那么前几年大热的这个新能源上游的一些材料，可能面临产能过剩以及这个价格低迷的一个压力，而电子化的一个产品、半导体材料以及高端的合金的，还有包括像生物基材料等等这些国产替代，以及新应用方向可能会有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2025年全年的这个整体的平均的基金的一个业绩呢，也是高度分化的，既有取得正收益，也有取得这个较大亏损的，平均收益呢是在-10%到正15%之间。比较宽泛的这么一个区间不确定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到了2021年，随着部分的这个分呃部部分的这个子行业，像这个库存周期已经见底的，还有包括像这个 AI、半导体、机器人等这些产业驱动下，那么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比如说像这个先进封装，还有特种塑料包括还有轻量化的合金这一些新型的一个材料，关注度可能会有所提升。
1: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基金经理呢是王富伟，那么他也是新源基金中呢少数的这个主攻权益类方向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他整体那个基金整体的一个特色呢，首先是发起式的一个基金那么说明基金公司以及这个基金经理也是投入了这个相对的一个自有资金的，而且在这个新材料的是整体的一个赛道里，也是一个非常硬核而且细分的一个赛道。那么这支基金呢，将聚焦于化工新材料、电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新材料、金属以及非金属等等这一些领域。那么所以它的主要一个定位呢，是属于这个工具化属性是比较强的，而且基金的基金也是高度绑定了这个新材料整体的一个行业。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它这支基金的这个，首先就是小公司加上这个小规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那么一方面呢，新源是以固收平台为主，那么能够获取这个 权益类研究也权益研究方面的知识呢，或者是对这个

0: 新材料这一类的这个高精尖的领域的理解可能会弱于这个头部的一些大厂。那么基金经理呢，对于他的个人能力来说的话，也是需要去重点关注的。
1: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新发基金综合评价又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首先从基金本身的一个优点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发起式基金的一个核心亮点，那么解决了这个整体的一个信任问题，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小公司在发起这个新产品的一个赛道上面，然后呢就是高度的一个工具化。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强烈看好新材料这个特定赛道以及反弹或者是长期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它是比较纯粹的，而且是不会大概率不会进行风格漂移的这么一个工具之一。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规模呢偏小，那么投资人呢可能在小盘股方面呢具有灵活调仓的这么一个优势，但是需要警惕的一些风险呢，首先就是基金经理的这个历史业绩以及这个公司的投研平台可能没有大公司那么强，那么能否在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个赛道上创出这个贝塔收益，或者是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回撤呢？是需要去客观对待的。那么赛道本身呢，也是处于这个高波动以及周期性。那么像新材料板块，它的一个景气度与宏观经济，还有包括像产业政策、技术迭代等等，这一些也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净值的话，容易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所以主要基本上的这个赛道属性也是让它的一个风险偏好也是偏高的。
1: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两只新发的基金，聚焦的是消费和新材料。接下来这一只呢，它也是一只混合型的，聚焦可能就是周期了。027498国联周期优选混合发起 A，介绍一下国联基金的情况，以及像这种聚焦周期优选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0: 那么国联基金呢是前身是中融基金，那么2023年呢也是被国联证券收购并正式更名为这个国联基金，目前也是国联证券的这个全资子公司。那么主要整体的一个规模呢，也是处于这个公募基金公司里的一个中游的一个水平那么周期类的一个基金呢，在2025年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主要也是会比较宽泛。那么平均的一个收益是在-15到这个正15之间，因为也是主要也是随着周期板块不能笼统的周期板块呢并不是特别能笼统的去看这个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也是与这个全球经济和这个大宗商品紧密相关的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特别是像这个工业金属和贵金属，那么在宏观叙事下全年可能有这个显著的一个正收益，但是受到这个国内的一些地产链拖累影响的一些黑色金属比如说像钢铁、建材可能持续的会承压，那么化工行业呢也是处于这个底部煎熬的一个缓慢复苏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所以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的话也是在这个-15到正15之间。
1: 好的，我们再去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验？另外呢，这个基金的特色，它在周期上会选择哪些方向？
0: 好的。那么这基金经理呢是杨大志，那么他也是一位这个比较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这支发起式基金呢，大概率是其担任的这个首支独立管理的一个产品。那么从这个投资风格的去判断，那么在国联基金当前的一个投研体系下，那么基金可能更偏于这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宏观判断再进行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征求在不同的这个周期子行业中做切换和优选但是这一种策略对于这个投资人的一个能力要求会比较高一点。那么整体的一个基金特色呢，主要主教基金会投资的一个方向，可能横跨上游的一个资源品以及中游的材料，还有包括像这个交通运输甚至是部分周期属性比较强的一些，比如说金融地产。那么力图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优选的一些行业来捕捉机会。那么这是一种比较主动性比较强，而且这个

0: 而且是比较这个全天候的这么一个周期型的一个策略。那么，所以整体上这支基金的一个净值曲线呢，会直接的反映这个基金经理对于宏观经济以及行业周期的判断是否准确。
1: 好的，最后我们来看看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那么如果说，投资者预判就是全球通胀中枢会抬升，以及包括像资源品长期会走牛，或者是自身判断这个整体的一个周期可以作为拐点的话，那么这支基金可以作为一个比较高弹性的这么一个配置的一个工具同时呢，它的基金规模也不会特别大，那么所以使得这个基金经理可以灵活的去进行这个中小市值的这个周期股里去选择个股，所以说策略整体上的这个执行的一个策略会比较强一点。那么，但是这个周期性的这个板块，那么同时它所对应的这个风险也是需要这个投资者去考量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三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在上周五的时候，黄金的期货价格是报每盎司4365.3美元，国际金价几乎是回到了去年年底，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银价呢也跌到了年内的低点。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回落到每克1316到1323元的位置啊，也比一月份的最高点的时候下跌了大约21%。首先，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波大跌为什么来得这么急呢？
3: 好的。我们讲到黄金啊，其实黄金在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火的，那是有一些散户在买，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国家队在买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黄金在冲破了大概是4100美元的这个大关之后啊，就明显的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个高位的震荡期呢？就是快速的有一个这个调整，那我们可能还要去看一下这个黄金的调整到底是怎么样去分析。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元它大概就是在4300到4400美元这一块啊，4300到4500美元这一块它就不动啊，非常的磨洋工。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到它比去年的这个大概三季度之后啊，这一段时间调整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黄金那几根给它撑腰的柱子，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都有一点松。那我们为什么会一开始讲的，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黄金的大涨？那首先就是流动性的拐点。黄金它是美元的一个对手盘，如果美联储它不松手的话，其实黄金就很难抬头。这个会有一些就是期货市场的一些这个关联的交易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国内的黄金期货也好，或者是海外的这个伦敦的这个金价也好，它都会有比较大的跟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关联度。那比如说现在来看的话，哎，这个加息的概率有没有呢？如果是加息的概率反而是变小了，或者是有50%以上的概率它不动了，甚至啊可能有30%以上的概率它会加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流动性的拐点上面来看的话，不觉得黄金它会出现一个继续往上的拐点，那可能还是会在坑里面蹲着。那这个我们就会去同时关注到一些就市场当中资金流动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黄金 ETF 的持仓啊，黄金 ETF 的持仓它从3月份开始就一直往下掉，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对吧？那还有像 CFTC 的这个非商业净多头，它最近也降到了就期货里面的一个指标啊，最近2年的一个最低。所以呢，说白了，从资金的角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降杠杆啊，在止盈啊，所以没有人会往上怼，那么就造成了就前面一段时间啊，市场这个黄金的一个下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0: 跟 AI 我觉得也有一些关系。
1: 嗯。
0: 之前黄金就是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的时候，是因为市场它觉得 AI 泡沫它破掉啦，那科技巨头你互相砸钱啊，就是铁锁连舟嘛。业绩如果没有涨，股价先飞起来，大家就没有底。那这个时候就会左手 AI，右手黄金，两头压，对吧？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就是特别是年初的那段时间，龙虾就 Open Cloud 的
1: 嗯，
0: 自媒体出来之后，大量的模型开始用量，用就是收这个用量费了。哎，我开始每个月包邮啊，包租啊，或者是按次收费，那很快的有一些公司，科技巨头的公司，它的一个年收入就出来了。哎，科技股开始真盈利了，那资金就从这个黄金转到了科技的基金。贵金属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月当中啊，5周里面大概有4周都是往外流的。
1: 嗯。
0: 那做多黄金的拥挤度本来是前三，然后结果跌到了这个第四名啊，所以这个避险需求退了，热钱呢也做了一个转移，这就是之前调整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好的，我们稍后再聊。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所

0: 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事、七事、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行业纵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呢，刚刚跟我们大家分析了啊，黄金比一月份的高点下跌了大约20%。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好的消息，就是全球央行开始重新扫货黄金了，中国央行呢也在大手笔增持。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央行是恢复了17吨的净买入。在此之前呢，根据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报告，截止到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是历史性的攀升到27%，一举超越了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是22%，也坐上了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头把交椅。那么随着全球央行的重新入场啊，您觉得未来的金价会怎么走呢？
3: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央行的买金呢，应该就是属于战略性的配置啊，战略性的配置。因为现在大家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黄金谁在买呢？央行在买啊，居民也在买，机构也在买，大家都一起在买黄金，所以也阶段性的去推高了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外贸出口这一块。那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央行它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过程，其实它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并不是说就是短期会有一个这个买金的逻辑啊，所以这个是金价长期看好的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去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今天因为我们在讲到今天的主角就是黄金的时候，我特别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央行它在加速购金，但是套路变了。那这个点是怎么去理解啊？四月份的时候，央行黄金的储备一共是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是26万盎司，这个是连续18个月增持，那不是也很长，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比之前几个月买的快了。那怎么理解这个买的快，这个速度为什么会变，套路会变？你想，央行它是金店老板吗？他买黄金是为了赚短期差价吗？绝对不是。对啊，所以他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储备结构优化，然后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海外冲突风险上升的一个中长期的战略。那说白了，就比如说哪一天啊，我们这个海外又有一些资产这个可能受到这个干扰了啊，然后又有一些金融方面。

0: 面的冲突，那你手里面多拿一些黄金，心里会踏实一点。而且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就是第一个速度加快，第二个套路变在哪里呢？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很有门道，就是说，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提到了嘛，这个黄金金价啊，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有一些回调，但是央行它其实没有停，就是加速买的话叫做越跌越买，就是看的是战略的价值，不是 K 线图。所以，我们后期，再往后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多关注一下这个海外宏观上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降息啊，或者是避险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后期这个通胀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油价下来以后，通胀压力也下来，那么可能对黄金也会有一定利好。
1: 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全球的黄金需求结构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目前黄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好吗？
0: 好的，全球这边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量价齐升的情况。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世界黄金协会它发了一个数据，就全球的黄金总需求同比现在是增长了2%，总金额飙升到了74%。啊，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金价在涨啊，金价在涨。然后，从金币和金条的需求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机构这样的一些需求冲到了历史第二高。那么海外上面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一些需求可能都是联系在这样的一个黄金 ETF 和实物金条上的一个需求啊，需求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一些就是消费和工业品的需求呢，其实也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健的啊这样的一个平稳的恢复。所以，从整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呀，我们觉得在，全球央行它的只要是在不断的在买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态势，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26年甚至到了30年啊这一段未来的这4到5年的时间里面，整个的购金就是这个购金量将会继续的去增大，而且还有一些金饰的需求。那么也有可能会是因为这个金子太贵了，也有可能会承压，那么也会因为消费的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提价或结构的一些升级去维持，比较好的增长。所以黄金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配的吧，不是说你选不选择配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
1: 资产配置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是吗？
0: 对。
1: 目前啊，黄金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挖掘？大家可能会一下子就想到紫金矿业，是吧？
0: 对，我们今天正好准备的和主持人讲的是不谋而合。那黄金的话，我觉得两条路，第一个是黄金的概念股，第二个是黄金的 ETF。两家公司这边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紫金之外啊，还有一个招金矿业。但这两家公司呢，我更会提示大家，因为它都有港股，都有 H 股，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它 H 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和价格啊。紫金呢，它主要是打海外的一些矿山，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收入直接涨了137.8%，纯利是达到了3倍以上啊，非常猛。然后招金这一块呢，它是以内地的业务为主，然后一季度的纯利润也涨了84%，但环比啊，去年四季度它跌了21%啊，说明有波动啊，说明有波动。所以我觉得，一个国际化吧，啊，一个国际化，一个呢是内地为主，海外为辅，那正好平衡配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然后还有 ETF 嘛，ETF 有一些这个不想选股的，港股市场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南方的东英黄金 ETF 和恒生的黄金 ETF，直接是持有香港的实物黄金，你不用担心有什么纸黄金的猫腻啊，可能还能让你用这个现金或者是实物金去赎回，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普通投资者啊，给大家做两条路的一个参考。
1: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0: 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黄金它可能还是在底部，就是在震荡的这个区间，还得去磨一阵子啊，还得去磨一阵子，因为，去年涨太快追不上了，今年慢慢磨，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窗口。但是你要看它到底拿不拿得住，然后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和这个海外的一些冲突的预期，那么可能也会去打破一个宏观的节奏。就是对于黄金股而言，利好和利空它不是绝对的，你要看市场的交易是什么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给长期打的一个配置的政策底啊，就是央行的购金。但是，更多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还是以配置为主。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京东方。涨停板上的京东方，从显示主页到 AI 算力，新故事到底将如何验证呢？在上周四 A 股的收盘，京东方 A 再度涨停了，而这已经不是京东方近期的第一次涨停。在5月20号的时候，公司当时发布公告，和全球玻璃材料龙头康宁签署了为期3年的战略合作备忘录，涉及到玻璃机封装载板、钙钛矿、光互联这些前沿的领域。那个时候，英伟达刚刚宣布向康宁投资至多32亿美元，联手开发 AI 算力互联技术。于是呢，市场迅速就搭建起了一条想象当中的产业链，英伟达到康宁再到京东方。我们知道，京东方是中国最大、全球出货量领先的半导体显示企业，它的核心业务是制造各种尺寸的液晶和 OLED 的显示面板。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从显示器到电视，从车载显示到医疗设备，每年数以亿计的屏幕从京东方的产线流向了全球。在过去的20多年间，京东方通过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脱胎换骨，成为能够和三星、LG 这些韩日巨头正面竞争的全球玩家。这次行情能够持续，根本的原因是在于 AI 浪潮提供了一个足够的蓄势重构的机会。康宁呢，它是全球显示玻璃基板市场份额超过50%的绝对的霸主，也是半导体先进封装所需特种玻璃的核心供应商。当英伟达向它大手笔投资，宣告铜线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和康宁合作超过20年，在中国联合建立玻璃基板工厂的京东方，也自然而然就成为想象空间的天然承接者。这个叙事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一家长期被显示主业定价框架约束的企业一个新的估值空间，从传统的制造业定价切换为科技成长股的定价，两种框架下的市场估值可以相差数倍乃至10倍。我们再去看一下，去年全年京东方的显示器件业务营业收入大约是1664亿元，同比增长仅0.86%。董事长曾在业绩说明会上坦言，出货量保持增长，但是产品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特别是去年下半年降幅是非常明显的。面板主业即便是进入到行业景气的修复阶段，也难以在短期内从结构上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呢，第一个值得关注到的命题是转型窗口期的不确定性。京东方试图讲的新的故事，玻璃机封装载板、钙钛矿、光互联，这些并不是凭空而来，确确实实是未来10年科技产业的重要赛道。但是啊，问题在于这是客户的预期，而并非是京东方自身的承诺。根据业务发展的情况，预计未来2到3年内，上述业务都没有办法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在至少2到3个财年当中，市场为转型预期支付的全部的溢价都需要靠面板主业的现金流来独自的支撑。而面板主业的盈利天花板在1季度呢，也给出了清晰的标定。我们看到还有一种困境，就是在于如果要进入到新的赛道，就需要新一轮的重资产投入，如果说不投的话，又将在新一轮技术竞争当中失去先机。而公司目前的盈利水平也决定了依靠自身造血去进行新业务的投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一季度募资的活动现金净额是24.54亿元，而投资的活动净流出达到102.96亿，这个资金缺口也是一目了然。最后呢，京东方还面对着全球化的 地缘裂缝。主动的切入到 AI 算力供应链，固然是估值

0: 提升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到底能不能够走得通，不仅要取决于技术能力，还得要取决于国际关系的走向。这是任何一份财务报告都没有办法预测的变量。对于一家在专利纠纷当中已经因海外的客户订单保守而承压的公司来说，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外界啊往往第一个反应就是，做屏幕的怎么突然跑去做卫星和算力中心了？那么从电视面板到太空算力，你觉得京东方能够打赢这场升级之战吗？
1: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可能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这个他以前做屏幕，现在跑去做卫星和算力。但实际上来讲，我们应该去看他在这个卫星和算力中心里面他自己在做什么啊，我们去看这个实质性的内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对吧？再去看他能不能打赢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呢，一个他为什么要去转型这样去做，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一些这个传统型的做 LED， 由于他这个现在还虽然说一个科技行业，但是仍然属于一个毛利率非常低的一个行业。然后呢也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啊，可能这个增长非常缓慢，那么未来你要想再能够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这种可能性呢可能目前来看可能应该也不大，所以呢公司呢这个主动去转型啊，主动转型开始做一些营生方面的这样一些业务。那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它其实呢这一个原来主要做面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卫星和算力中心的话，那么它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或者说它在里面实际在做什么，我看得到这个实际上它还是在做，譬如说在这一个太空的这样一个自算研究院里面啊，它自己主要还是提供这个星载的液晶光阀空间级加固的显示器，然后玻璃机盖的这样一个光伏关键器件，而这些呢，这个主要的这些器件和这一个产品，还是在他原来所在的这个 LED 行业、半导体行业这一个显示器和这种精密仪器的这样一个制造水平，是他自身原来的这些优势的一些产品能力，然后呢，只不过把它的应用场景移到了这个太空，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变化。所以呢应该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是在原来的产品之上做了一些这一个可能一些应用方面的这个一些改进，所以并没有是完全的脱离的原来的这一个产品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它在自身的这样一些新能源场景里面可能有一些优势，比如说这个超薄的面板啊，这些高功效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些技术上面应该还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呢有这样一个转型。就是说能不能打赢，我觉得还是一个后话，就是他未来这一个通过这几年一直我们看到可能一些数据，可能到2028年才能够去真正的这一个卫星升空然后去验证，那么现在这几年可能2026、2027、2028还是一个投入的阶段，就是他能不能转型成功，我觉得哈还早，现在说这个话还早。但是呢这一个转型是一个必须的，你否则的话，你在这一个属于一个传统银行业，可能慢慢的这种生产的空间越来越小，你可能只有靠主动转型，才可能在未来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主持人，
0: 目前的面板行业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在全球的 LCD 的市场呢，中国大陆企业占比在去年是达到78%，电视面板的市占率达到72.1%，京东方和 TCL 华星的组合主导着全球的 LCD 面板市场，数据看起来很好，但是呢，企业的真实处境啊，似乎又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年报和一季报，我们看到还是呈现出一定的财务上的压力的，那么能不能通过跨界来解决？
1: 确实这样。刚讲的这些数据呢，也基本上我觉得话跟目前现状是很一致的。那么公司这样一个跨界或者说一个转型，然后去提升它的一些应用场景，我觉得公司想解决的问题啊，想解决的问题不是短期的 不管是说一级报

0: 包括以前的这个 LED 啊这块，它已经到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很高峰的一个阶段了，市占率占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你想进一步去扩充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能量，我觉得话就非常有限了。那你说在未来5到10年，仍然这样一个增长非常缓慢的一个行业，对公司来讲，它的贡献或者是新增的部分就很少，所以公司呢就想到这个被迫去转型啊，被迫去转型。所以呢，它这种转型，我觉得话从它现在的这个传统型的这样一个，虽然说利润率非常低，但是呢，它贡献的现金流还是非常好、非常可观的。刚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经营现金流啊，这个一个是营收啊，营收2025年的营收达到了超过2000亿元啊，净利润非常低，只有58亿。另一个算了一下，毛利率都这样一个利润率不到3%，所以这个他就被迫去转型，这是一个转型的逻辑。然后呢，他虽然说利率毛利这个净利率不高。但是现金流仍然达到488亿元，那么这个现金流对公司支撑它近几年，譬如说2026、2027、2028年这一个投入，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观的，毕竟还有4、500亿的这样一个现金流回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现金流的稳定投入，换取未来3年以后这样一个新的这个产品的应用和新的这样一个收入进来，我觉得话是有可能的。那么公司这样一个考虑，一个是从短期的这个投入，一个是考虑到未来3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收入和利润的贡献，我觉得话这么去做是有可能成功的。目前来讲，只能这样一个判断，主持人。
1: 那么，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啊，太空算力更像是一个分水岭。前几年呢，真正在做的企业不多，大多数是停留在规划还有路线图的阶段。但是今年开始不一样了啊，越来越多的项目会进入到样机的研发、工程验证、上新测试的环节。行业的关注点呢，也悄悄地从概念转向落地。那对于京东方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未来的挑战又在哪里？
0: 应该来讲呢，它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的。它像刚才我们讲的，它传统的在这个 LED 啊、LCD 这块，它应该来讲有自身的优势。只不过呢，这个它把这种产品和它的这种技术能力呢，移植到这个太空的应用场景里面去，所以它的这些产品和技术仍然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的其他的一些像包括这个，光伏太空能源这块儿，它的这一个效率依然是还比较高啊，在行业内还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应该来讲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像它的这个液晶显示啊，包括这一个运用到这个星空太空里面的这样一个通讯，仍然是有产品的优势。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一个散热。让显示面板的这个散热材料和均热技术用于到太空的这个星载的芯片里面去，解决这一个真空环境下的这个散热难题，它也是自身的优势。那么其他的包括这一个产品的制造能力啊、封装测试啊，有自身的能力啊，这是我们看到它目前的这样一些在原来的产品上面应用到新的场景里面的一些优势。那么呢，这一个挑战的来讲，就是说它这个目前来讲确实还是一个。2026年是一个初期投入，能否应用到28年的这个产品能否成功，能不能得到市场的验证，能不能带回资金的这样一个收入和利润，需要这个市场的验证。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应用到太空场景，其实是一个技术门槛比较高，环境呢其实大家也没做过，那么能否成功这一点其实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行，虽然说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呢，这个竞争依然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行业呢，各方面的这个投入，大家不管是中国、美国也好，包括国内的自身的竞争也好，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环境。它是否能够在这个竞争环境里面去脱颖而出，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第三个，刚才讲的就是资金投入，你能不能熬过去这3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需要验证的过程。就是。
1: 好，谢谢李。

0: 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好，再见。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59.34点，全天下跌了68.40点，跌幅1.70%，成交1.2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821.19点，全天下跌493.51点，跌幅3.22%，成交1.5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16.3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7.24点，涨幅1.33%，成交309.06万亿。北京时间16点收盘，除此之外，沪深300指数今天下跌2.14%，科创创业板指跌3.69%，科创综指跌3.46%，上证50跌1.43%。北京时间16点收。

0: 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642.33点，全天下跌319.62点，跌幅1.28%，成交3,547.2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41.01元，今天下跌了33.04元，跌幅3.43%。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了。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北京时间的16:0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股市大家谈。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今天6月8号星期一。如果有时候你要归因的话呢，真的往别的地方去归好像比较方便，但往自己身上归可能更容易一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上个星期写完了韩国股市创新高的推送之后，没有来得及马上写美股的推送。双休一看，是的，昨晚已经提了，对吧？昨晚的那篇推送的题目就叫做我们再来写一组创新高的指数门美股。实际上很多的小伙伴在星期五的晚间的时候都已经看到了美股的表现情况下跌，最大的跌幅好像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10%以上啊，是十以上。当然在现在这个当口，我们会不会再去心平气和地去看那个时间节点的推送，或者在今天一支节目里面提到一根阴线和一根阳线，无论如何反正它已经结束，已经摆在那边超过一小时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在这个位置的利好是什么？在这个位置的利空又是什么？在这个位置如果要有一些可以去定量的标准来判断的话，那么那些时间节点在接下来会在哪里？接下来两个小时开放给各位，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

0: 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2: 谢谢。
1: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那当然今天好像你已经很难用听众朋友来去定义啊，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正在陪伴所有人的所有人，对吧？蜻蜓平台上面你看，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上周还是格局了啊，好在对手上的老灯是有自信的，下班前我还要筛选一下晚上吃什么面，什么浇头是吧？阿健睡懒觉，尾号5067啊，明阳也都准时跑进来。阿基平台上面呢，各位什么情况啊？我刚刚也在翻啊，刚刚也在翻。有些朋友觉得说没什么呀，今天一天没有问题。好啊，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你做了些啥？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吧。当然也有可能什么都没做，但是保持着那一份原本拿着那些股票的心。同时也确认在今天一天下跌之后，这些股票原本你买入的那些理由没有改变。02162780977啊，这个一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哎，包包你好。
5: 你好。
6: 哎，本来嘛我一直是星期五来的，因为上个星期五跟你做节目，因为这个星期五我要出去旅游，所以今天星期一嘛。
5: 加演一场，
6: 哎，我就打个电话，再给你做节目吧。
5: 嗯，
6: 那么今天的大盘早上一看盘，因为我一般，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趋势，因为这个周线级别的调整逐个存在，所以早上广播嘛也没什么听，就是开9点钟以后嘛我就开，也不知道什么消息不消息。那么我看到今天25分这个结合大盘出来以后嘛，它是大幅。低开呀、啊，对不对？那么，我看到这个大幅低开嘛，因为上个星期五跟你说，我手上不是星期五收盘之前我去买了一个创业板 ETF 嘛，对吧？今天怕一看嘛，这个大幅低开嘛，我就动手了呀，动手了嘛，就是说在9点25分以后嘛。就是26、27，我就打了呀，打了嘛，肯定是成交了。他马上，因为呢，这个脚出来以后，我总像我以前判断的一样，我觉得这次调整的第一个脚已经显现。现在的方向就像我前期跟你一直说的，正在向我们的上证指数的年线靠拢。别的指数不谈，我们就谈上证指数啊，因为有些走得好的指数，他们可能这刚刚走到30天了，什么，对吧？这个不谈，我们就仅仅是谈上证指数。现在我们的上证指数年线，我收盘以后

0: 微看了看，大约在3890这里。
1: 3877。
0: 哎，这个年线它会朝每天它会朝上走的，对吧？今天我们已经看到3900多了，因为所以说我对这个一个角，我自己认为啊，可能是自己认为，供大家参考，就是这个角，我因为判断下来要做两个角，所以说我现在今天就这样一个走势嘛，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日 K 线是红的，假的红的啊，那我就觉得就是今天这个点位就是第一个角，因为我本身对这段走势，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说，我说真正的角出来要到7月初啊，因为时间还没到。6月份嘛，就像我上次判断的上下互换了，是想不到这么快就要接近年线快了。所以从周线上看嘛，还像我以前判断的一样，向60周方向靠拢。
1: 六十周方向，
0: 六十周啊，因为这个跟你看一看60周大约现在，因为60周它每一周也是向上走的呀。如果我们走到7月上旬。可能在60周又移上来很多的，应该是能够撑得住的。所以说今天我就是上午就弄了一下，就是3.84厘啊，这里他给我的就是创业板 ETF， 就是今天收盘我是套了一点，1分多。收盘他这个 ETF 的 K 线图还是黑的。有一根长长的头，对吧？所以说我今天早上买的 ETF 嘛，套了一点点。那今天
1: 3块钱套1分钱也要3%了，
0: 套1分多，这个也无所谓，因为呢，你很准的要买到很准的底部是不可能的，大约在底部附近嘛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好就好在我手上的30%这个不是跟你说的科技嘛，它是跟机器人有关联的，它后来它涨了嘛，我想我三成，它不可能就是独立行情超过新点，所以它一下子涨了9块10块，我就在10:35到40我就抛掉一成，我也舍不得跑了，抛掉一成了，现在就是90%仓位了，还有40%的是稀土，今天跌了1点多的。这个肯定因为大盘下它也是向下嘛，基本上情况嘛就是我现在手上就是90%了，明天如果我手上一个科技股朝下面沉沉嘛，今天不是弄掉一层嘛，再把这个一层买卖回来算了，就是做做看嘛，如果因为我对后面2个星期的判断是反弹了。就是说，就是最高反弹到4100啊，或者4090了，在这里，因为这个角还没出来，它到下半周啊，我们6月份的下半周，它还要朝慢慢的它会朝下面沉，一定要去碰这个年线，至少要那个时候估计我们的年线已经到达3900多了，那么可能这里再去碰碰两个角应该是做好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六月份怎么样，我们中国要坚持啊，我们要等待这个7月翻身啊，哪怕反弹或者是也好，我们就大家要耐心的等，忍过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意思，对吧？那7月份以后能够翻身是最好了。对我们说，我们要参加股票交易的人们，最希望是那涨了，对吧？跌肯定是不灵了，所以说我们要见那现在很多包括很多人了，在我知道，因为他已经靠近年线了嘛，你像这个年线我们统称就是250天线，如果在这个250天交易日3900以上4000亿4200买入的人，理论上说全部亏损的，对不对？全部是亏损的嘛，因为他接近年线了嘛，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说耐心的等啊，等我们的7月份翻身，宝宝，你说好不好？我们一块翻身，
1: 好的，
0: 好，
1: 谢谢朱先生啊，
0: 就这样了啊，
1: 再见。啊，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提啊，就觉得听完了以后，朱先生还是蛮乐观的啊。现在先看7月份，等也有一些小伙伴现在先看6月份，对吧？

0: 刚刚已经有朋友跟我提说，明天要出清，出完了以后，安安静静，专专心心啊，无忧无虑看足球，那就是这个礼拜了，对吧？就先6月12号，我们先不讨论7月份，6月12号，那波尔图的春天，对吧？说看球要有激情，二者不可兼得，这是他刚刚提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小伙伴是不是继续往下？下个礼拜四，对吧？这个就北京时间应该是6月19号凌晨，是不是？这个美联储那边到底议不议息，到底加不加息，到底什么都不动的话，后面做什么样的表态，是吧？甚至还有些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这个央行啊，这个经济体会不会有这个利率的一些变化，对于市场的资金会不会产生影响？各位怎么看？021-6287-809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新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这个下方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其实自动回复给您的这三行字啊，中间这每两行那儿都有链接可以戳进去啊，戳进去以后啊，可以填写更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重要信息，然后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好吧？还有一些小伙伴在网上在做各种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哎呦，跑过来的朋友好多啊！今天尾号8881，我是第一次看到啊。这维新啊，我也这看到不多。红兵啊，跑过来，天地人和跟我说：“同志们，大家好啊！现在卖出会不会晚啊？不知道呀。但就因为还看具体卖出什么，买入什么嘛，对不对？啊，G平台上面，其实大家的交易还蛮多的，对吧？有些朋友觉得说我手上的满仓的东西。”啊，目前的理由没有变啊，我还要等着看半年报的相关情况，是吧？也有一些朋友觉得今天不舒服啊，这个开始准备晚上要在面上面加什么胶头，是吧？我看到新的 ID 号117080啊，对，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还有这个绝对是新的 ID 号啊，第一次来碰到主持人是吗？啊，尾号3031是吧？

0: 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2号线是王先生啊，下午好。
1: 啊，你好，
0: 您好。
1: 那个我5月6月我基本都没怎么亏。今天我不是空仓啊，今天大跌我不是空仓，我是那个我是买了一个 ST 的，它后面有个今天涨了8%，我不是马后炮，我在抖音上前天抖音上我都有说，那个为什么买？因为昨天打电话，前天也电话很人挺多的，我都没打进来。那个为什么买它呢？因为它首先是一个什么重组概念，它是连续发了3天重组，今天就涨了百分之八。还有它名字有个录取录嘛，所以说我古巴里很多家长都开玩笑说炒一下什么玄学嘛。今天高考啊，就是很多家长买了，今天就涨了百分之八。这个就是说。你说运气也好，玄学也好，如果你买一只股票，你不可能它100%涨。那如果说我买了一只股票，它只能大概率。如果说你有100%涨，那你不是属于那个内部交易吗？现在呢？现在这个涨的时候你空仓，你现在都掉价下来还没有必要空，现在都跌这么多还空还卖都迟了吗？是不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今天的最低点是39227，还会不会创新低呢？这谁也不知道。反正说我现在仓位也不重了，就两成仓嘛。他总好像上一次跌了400点，我看这次他能跌多少点？等到跌够了，你再买嘛，都右侧交易嘛。
0: 哦，所以王先生2成仓位，今
1: 对。
0: 天赚了8%，除一下的话，其实今天整个仓位也就增加1.6%。
1: 对啊，我是所以说你仓位少，你跌下来，你根本就不怕了。你跌下来，然后你好像今天很猛的时候，都5个点7个点，你买一点，你不要买多，
0: 你
1: 买
0: 今
1: 一
0: 天
1: 点
0: 买什么呢？
1: 它能上。
0: 你今天买了什么吗？
1: 今天买的那个有啊，其实它的板块很奇怪，没什么挣钱券商，它的很冷。因为我以前买过，它是距离什么不好像他们算什么算因为它那个我
0: 王
1: 它
0: 先
1: 的
0: 生，
1: 不
0: 别
1: 是什
0: 着
1: 么，
0: 急，慢慢说，慢慢说。
1: 好，
0: 你怎
1: 对
0: 么
1: 对
0: 看
1: 对，
0: 到你今天
1: 它
0: 买
1: 这个
0: 的
1: 股
0: 股
1: 票
0: 票？
1: 呢，我以前买过，它是创业板的，不是像别的什么大板块，银行、证券、什么保险
0: 那
1: 的，
0: 它是
1: 它
0: 什
1: 这个
0: 么？
1: 很冷门的，反
0: 它
1: 正我以
0: 是
1: 前
0: 什么？
1: 买啊，
0: 那它是什么呢？
1: 好像是它的板块属于什么砖，我都没注意看，好像是什么砖。昨天涨了6个点，但今天跌了5个点，所以
0: 也
1: 说
0: 就是说，王
1: 它这
0: 先
1: 个
0: 生，
1: 它，
0: 你买一只股票，它的名字是什么都不重要。
1: 不是名字不重要，就是说它那个，因为我比较熟，比较，因为我以前买过，就是
0: 对呀，
1: 比较熟悉
0: 我现在就在问
1: 它，
0: 你，它入你眼的那一刹那是因为什么？
1: 因为凭感觉嘛，我刚刚说你说不可能认为它100%涨，就是说以前买过它大概这个价位吧，好像它28掉了18，反正就这个大概率是底部嘛，那它前面2个字是保色嘛，我就说
0: 您
1: 一
0: 是
1: 下嘛，那个
0: 怎么看出它是底部的？您教教我。
1: 就是说我假如说我不确定底部，我又不是股神，但是说我只有两成仓，如果它跌我也不怕嘛，是不是？谁知道它底部？没有人100%认为它底部。他跌我也不怕嘛，跌我再加嘛。他涨，那涨就更加好嘛。
0: 您一次不是只买2成仓，对吗？那也就是说。
1: 他今天，他是这样，他我好像我今天那个 ST 他都涨百分之八，我都卖了，然后再买这个嘛，这个他是什么什么专用设备，反正说他是三只都是创，我买的几只都是那
0: 王
1: 个
0: 先生，
1: 创
0: 慢
1: 业
0: 慢
1: 板的。
0: 说，慢慢说，慢慢说。
1: 好，你看你们说创业板好像我买的创业板，你说看创业板的指数涨很高，但是我买的这几只啊都是创业板，但它跌得很厉害，在底部它都根本它都不跟指数的，好像创业板你涨了好多这么高的，但我买的这几只股票创业板它都在底部跌到二三四点了，所以说您。

0: 您说啊，您买那个创业板是不是要看创业板的板块？我根本没，好像没用的，好像它创业板涨了20%，我买的创业板股都跌了20%。
1: 王先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你说你买创业板的股票，你可以不看创业板的指数，这话也没毛病。问题在于这里，就是我们看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看的东西有可能比我们看的东西还多。当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跟您去讨论说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愿意聊天的，我也许说3天3夜都没说完，但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想关注的是你关注的理由在哪里。你想聊的点在什么地方？就像您说的，
0: 这个呢，
1: 您手上那只股票跟创业板的指数完全背离。OK，那么你怎么选到这只股票的？到底是跟形态有关，还是跟这家公司的名字有关，还是跟它到底主营业务是做什么的，甚至它 base 在哪座城市？这些您看吗？OK，这些您如果都不看，那么你看啥？很多年，
0: 我就是凭感
1: 凭
0: 觉，所
1: 感
0: 以说，
1: 觉这
0: 首
1: 件
0: 先，
1: 事情也出一个问题，就是你最早怎么找到他的？我还是说那句话吧，你最早怎么找到前女友的？
0: 所以说我是
1: 上一次是我
0: 想
1: 在
0: 买
1: 哪
0: 那就
1: 里碰到的？你是不可能说，
0: 好
1: 当
0: 吧，
1: 你在马路上的时候，你感觉在我身边走过的第三个女生就是接下来我要的，那不存在这件事情的。如果真有这么一句话出现，那请把这句话拿出来，我们也可以来讨
0: 存
1: 论。
0: 在怎么是好像说你们好像整天筛选什么筛选好像在开 DJ 什么那都是骗人的，庄家画图给你看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1: 王先生，您这样说其实也代表您的认知了，我都收下了，谢谢您。我们让其他听众朋友来分享。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是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如果我们认为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的，那我们要不要去找那些准一点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反过来讲，就是我们选一只股票，我们把自己的钱买进去，然后我希望那个东西会涨。他总得有点理由，甚至于总得有点寄托吧。如果我连那个是什么都不确定，我什么都不相信，那我干嘛买股票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德跟我说，是的，今天 ST 股票涨挺好啊。这个前面阿基米德平台是没有小伙伴跟我说，今天北证股票涨挺好，是吧？好像还有我们的听众经常打来电话提到说，哎，只要行情一般般没有持续性热点的时候，可转债涨得挺好，这个要不要放在一起，或者可不可以归在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市场当中有一部分的资金每天总要干活啊，所以总得找一些地方去干，曾几何时大家管这个叫避风港，会是这样吗？有没有啊？有没有操作这方面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二号线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8: 你好，
17: 你好，
18: 是
17: 哎，客气。
18: 也是第一次打听了，然后也是新股民嘛。然后今天这个、怎么说呢？大跌反弹，反抽了一下，然后又跌下去嘛，有点心力憔悴啊。
17: 所以声音有点低沉。
18: 对，但是总体来说账户还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就是利润的一个回撤嘛。
17: 嗯，
18: 然后今天本来呢市场上有操作的，但是这个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婪啊，也是付出了这样的一些损失跟代价。
17: 嗯，
18: 啊，
17: 怎么讲？
18: 就是讲，
17: 愿意说说。
18: 本来想好的今天应该大盘 总归是受一些外围的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一些下挫的嘛。然后早上一个强反抽啊，一直在想要不要做一波这个反向的这个 T 啊，然后就是感觉这个拉得太直了，你知道吧？
17: 嗯，
18: 然后就因为自己贪婪，没有做这样的一步操作，然后
17: 就本来是拉起来想去丢一部分的，结果因为拉的觉得力量蛮足的嘛，挺强势的，就没动手，是这意思吧？
18: 对，主要而且就是我的这个个股名就不能说嘛，对吧？然后因为它是放量的，一下子抽上去，所以就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幻想啊，付出了一些代价。那这个也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上了一课。下次也是要为自己这个决断要再果断一点，感觉啊。然后手里呢，主要是那个电力跟算力的这个两个板块的这个票啊，因为从年头的时候，其实我就比较持续看好这两个方向。当然也是给了我一定的这个利润跟回报。从六月份开始呢，那我开始感觉好像有点不对了，特别是这个算力板块。啊，对吧？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降价也好啊，包括那个这个芯片这一方面也好啊，然后再加上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个东西最后还是会像流量一样，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是变得更亲民化一些，所以我也是想过来请教个这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随着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幅度的降低，那这个企业的这个利润值是不是也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影响？
17: 对，这个我们可以问问大家伙儿，因为你说这个事情，其实就在今天中午，还有小伙伴跟我在食堂聊天的时候也聊起，说就当还没出现所谓移动互联网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在手机上其实看一样东西会特别贵，对吧？那个年代大家还拨号上网下载几兆的 MP3 都觉得很贵呢，更不用说看个什么。但那个当口他又在讨论说，如果有朝一日流量开始变便宜了，那么这个行为是不是发生就不一样，那相应的有很多的相应的这个生意的模式就会开始不同。那今天我们发现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手机上看视频看音频看很多东西都很方便了，但很多东西的价钱算法又会不同。你相当于也就在问，比如说 token 能不能便宜下来，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那么这些企业现在好像卖这个觉得很挣钱很值钱，将来会不会不一样，是不是？
18: 对。
17: OK，
18: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7: 对，我们可以问问大家，甚至于反过来说，目前因为电费便宜，所以你好像这个投下去这点电产生的这点 token 能够赚到的这点钱，甚至于卖出去的，这是一门好生意，有朝一日电费贵起来了呢。
18: 对,
17: 对吧？
18: 对
17: 吧？
18: 对，
17: 卖出去的这个素材变便宜了呢，这门生意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呢？是不是？
18: 对，
17: 对，
18: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然后反正往大的方向看呢，那其实既然进入了这个市场，那肯定是相信这个市场，相信这个国家的。那从我的主观意识角度来讲啊，那我更倾向于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回调吧，再加上后面又有这种各大的这种大型上市公司的这种上市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回撤跟回调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接下来的话就自己做好仓位的这一些管理吧，有可能要从满仓慢慢慢慢往下面减一点，然后呢在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点位，然后再继续上车，然后再跟着大趋势。
17: 我理解，我多问一句吧，全先生，因为我也没有具体标准答案，对吧？市场里面没有标准答案这件事儿，我听下来感觉您刚刚提过三个字，您是新股民，是不是相当于说您进市场也就是对于这一波，比如你讲的年头就看好算力加电力的整个这些，其实有一波进攻去做这个事情
18: 啊？对，
17: 对吧？对吧？
18: 对的。
17: 那如果我们很多的一些投资人，就你听到我们有些投资人用的这个表述，说类似于我有一些长持的票，我有一些理财类的票，同时我也有一些进攻的，就防守和进攻可以去区分的。这个事情后面你也可以去了解，然后我们看怎么会不会跟自己的投资也会逐渐找到适配， 好不好？
18: 对的，再去学习一下这种理财类的这种防守这种红利板块嘛。
17: 对，就像我们宣传片里面有一位听众讲到的，曾几何时他认为炒股这件事情就是上一辈股民关注的，而且甚至于体验还不好，但当他有一天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可以跟自己的年纪以后长此以往都相关，所以他就会对投资对买股票这件事产生不一样的想法以及不一样的做法。
18: 嗯，
17: 我们下次聊好吗？谢谢全先生。
18: 嗯，好，
17: 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哎，
18: 嗯，再见。
17: 嗯，02162780977，一号线是杨洋的电话，赶紧我们接进来。下午好。
15: 啊，鲍老师你好。
17: 你好，怎么样？
15: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嗯，
17: 哦。
15: 早上集合竞价呢，实际上就知道了今天的低开幅度是不小的，能修复多少不得而知。目前的空方已经占据了上风。
17: 嗯，
15: 宇树科技70天就能上会，两个长兴的什么东西，存储要发行，中国股市永远是融资市场。目前呢，它的抱团极致抱团呢，结果就是1:99的行情，最后形成踩踏，根本看不到小灯的资金往老灯里跑，看不到。上证50目前破了250日均线，上证破了120日均线，这两个是最垫底的。
17: 哦，
15: 上证50是最吓人的。
17: 嗯，
15: 这都不是什么好的市场指引。
17: 嗯，
15: 它会拖累其他的先锋指数39900006，它要跟下来。本次上证周线出。

0: 出现了穿头破脚的形态以后呢，形成了连跌走势，杀伤力度呢在加强，不是在减少。昨天说错了，39906在 21年第四季度GKD双双过85后展开大跌行情，目前呢39906GD值目前是收于79附近。今天上证GKD实际上已经双双低于84了，昨天说一个86一个84，形成肉眼可及的死叉。当然目前季线未形成定势，还有一些变数，如美股、如地缘政治突出和石油价格的问题。
1: 总之呢，我想呢，GKD如果说在85上方形成死叉的85附近形成死叉的话，上海话说起来就是死多活少。我的话完了。
0: 你自己做了什么？简单一点，这两句。今天还是今天是，因为昨天晚上挂了随手的这个新戴帽的这个隔夜单，第一次买的嘛。今天跟上周五又是一样。 吃到了以后，马上进行了反弹，马上进行了减仓，今天稍微加了一点仓，加的还是
1: ST
0: 的股票吗？对的。那就刚刚有一位听众跟我说，他买
1: ST
0: 股票是因为感觉，你的，他买的股票就是阿巴的一个平台，我们不讨论他的，就你做这件事情，你心里的大致的确定性在什么地方？我大致的确定性就是它的前提是不能破的。
1: 破了我要离场的，前提不破，因为上证指数所有的指数都破了，都往上拼命杀了。那么今天晚上的美股有一次反弹，
0: 科技股、美股的科技股，不不不，先我们先等一等，就回到你刚刚手上，你除了看形态以外，还会看什么吗？还会看它的底部的量能的堆积程度。
1: 是否形成筹码峰？筹码峰形成了以后，它能守住，就说明有短线主力资金在参与；守不住，因为它创新低了嘛，那就不行了。新低是不能创的。有数了，好的啊，谢谢杨洋，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哎，看到北京梁先生吗？02162870977，哎，梁先生好。
2: 你好，包括老师。你好，哎，您说说。今天嘛，我的观点就是，他已经在4000点以下就已经，我认为是废了，大 A 回到了熟悉的大 A， 已经完全又是自主决定它的走势了，而且是熟悉的走势，不再以我入场后出现的这种新股民能够蒸蒸日上的场景了。 因为我之前我就说过嘛，这个能不能破4200点，它破过了，破过之后没几天就迅速下跌，我其实对其他我也不感兴趣，我就对这个我感觉到就是它能跌破4000点，就是跌下来了，那已经我已经没有投资的方向和价值了，它已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废品了，我就现在就完全就看稳定增值类的了。 这个话其实反过来听也对啊，就是说，当它4200点那么贵，你觉得更有投资价值？当它跌破了4000点，对吧？打了个5%的折，95折了，你就觉得它没有投资价值了。也不是说它没有投资价值，是无论是怎么样都要有一个周期嘛，我。 种麦子它不可能说我种熟了之后我不收获，它早晚是要收到粮仓里的，不收到粮仓里那只能是落在地上，这一季的收成没有了。所以这个回到了这个点，而且我之前还说过，半导体的最后一只舞跳完，让我吃到第三波是很难吃到的。我目前来看就是因为我这个心态，我感觉这个还没看到第三波嘛，所以。 我也没吃到，我现在还受到那么大打击，我就已经把我的利润全部放空掉了。现在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些被真正打下去而确定有这个业绩的，能够真实的有物品交易的这种？ 真东西呢。

0: 是这样的。
1: 那您指的那些是什么呢？就是收租，还是什么？
0: 不是收租，就是现金奶牛，它确实每天都在有销售，实打实的100%人都要舍弃不了的东西，我已经就是开始进场了。
1: 就是相当于您自己的仓位，其实开始做了一个所谓的高低切，是吧？
0: 我感觉我也不是高低切，我其实买的这个消费方面，我看它大趋势还是向下的，但是只能说以安稳为主。长期来看，人家是居民，永远不会，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必须要吃的，必须要喝的东西，我拿下它，我放心，是这样的。
1: 但就像你刚刚在讨论周期这件事情一样的呀，就是说，科技的股票只跌一个月都没有到，你就觉得这事儿科技周期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节目里面可是有听众朋友从24年的这个季节就开始来讨论说猪周期应该到底了，但事实上2年之后人家周期还没有起来呢。纵然那些东西反而是，排骨啊，这个里脊啊，还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呢。这是一
0: 是的，
1: 条，对吧？第二条，你
0: 嗯，
1: 看
0: 就是
1: 幅度来讲，我这会儿再看科创50的指数，科创50指数上一波，从1月份的时候的所谓的1570多点跌到1200多点，20%跌完，那你可以说它结束了吗？没有啊，那按照数浪的小伙伴觉得后面还有第五浪呢，再往前一波的话，25年的9月30号，对不起，是10月9号。那个时候的1595点啊，一口气跌下来，其实跌到还没20%呢，跌到1300多点。在25年的1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也觉得科创50的指数也还没走完啊。你今天，不管怎么说，其实只是从5月27号跌到今天，也就2个星期，10根 K 线，你已经觉得这个周期结束了，或者甚至于已经大 A 不看了。
0: 我还是在大 A 里的，只不
1: 对
0: 过
1: 呀，
0: 说，
1: 对呀。
0: 他这个一枝独秀的东西，我放弃了。
1: OK，好，仓位现在多吗？就
0: 现在
1: 换
0: 也
1: 到
0: 不算
1: 你
0: 多，因
1: 开始
0: 为
1: 买消
0: 我，
1: 费的那些还不多。
0: 对，还不多，就跟之前差不多。我只是又进了一点红利，以及就是把我的那些仓位一下子全转到那个人缺不了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两天。就是科技大跌嘛，
1: 明
0: 我
1: 白，
0: 一下子全转到那里，人舍不了的东西里了。
1: 我知道了，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
0: 对
1: 大
0: 对。
1: 家一直关心的是这些。好，小梁在北京，有什么变化我们随时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你，谢谢你来电话，哎，再见。
0: 啊，再见，宝宝老
1: 哎，
0: 师。
1: 客气客气。哎，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们一声，对吧？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是不是不会去讨论？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面，大家一直讨论的说，这个牛市长，牛市什么多长阴，会关注这个吗？也或者说今天一天收盘之后，大家在今天以前，或者说上周五以前的所有的看好、信心、关注，都会做些调整。02162780977，你怎么看？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这样的下跌，如果归因的话，你们会怎么去这个跟客户做分享？
2: 好的。那么今天的下跌来说的话，我们主要还是认为就是全球整个的一个股市的一个影响吧。那个如果是要归因的话，我们觉得就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驱动行情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科技股，所以说科技股它大概率还是要得看美股纳斯达克的一个脸色。然后科技股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一个估值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位啊，但是估值的话它也受到流动性预期的一个影响。那周五的话就是美国的那个我们看到它的非农数据是大超预期了，所以说市场来说的话它也是有一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也是在升温啊，所以说这次的话其实叠加了我们看接下来还有比较多的一些时间窗口啊，比如说那个世界杯对吧？然后那个美股的 SpaceX 要上市啊，可能会形成一定流动性的一个抽血。然后下周的话，美联储的沃时的第一次的一个议息会议啊，会给到市场什么样的反馈，什么样的信号啊，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就是。

0: 看的话，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一个牛市当中的一个调整，或者是说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啊，并不是说出现一个掉头了。因为其实我们反观之前几轮行情，其实来看的话，其实去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那一波，其实调整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然后今年的话，3月份那一波调整幅度也比较大，那和这一轮的话其实是差不多，但每一次调整的话周期大概都在一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这次的话，调整是从5月14号开始的嘛？如果叠加到看美联储那个议息会议的话，那基本上是在6月17、18号啊这样的一个周期，基本上到一个月。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距离真正的低点也是应该不是特别远了。那如果说现在给到一个点位的话，我认为可能是在年线附近吧，因为今天上证指数，到了那个3902那个缺口了嘛，那有可能会把这个缺口补掉啊，或者是再去碰一碰年线啊这个位置。那么当下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向下的空间可能还是会比较有限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所有的靴子也没有落地啊，所以说短期来说，我觉得依然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震荡。那特别是高位的一些估值比较高的科技股，现在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好像资金也并没有完全从科技股里面出来。今天盘中我看有些品种还是比较强，然后今天的包括那个物理 AI 好像还是走的比较那个独立的这样一些行情。
1: 也就是说，从指数来讲的话，你刚刚特别提到了，相当于上证指数今年4月7号的那个向上的跳空缺口，今天只是碰到，也没有去补，或者说即便把它补掉的话，也不过就跟，今年3月底到4月份的这一段的这个相关的低点，目前也有也差不多，对吧？也就差不多。但更重要的就是你提到了关于市场的这种所谓的，集中效应的这种集中的状态还更加明显，是不是？因为我们
0: 的确，
1: 有些小伙伴还就说，今天因为 PC 端的这个交易软件很多都能看到，类似于说个股热力图，不一定是市值的，还有可能是成交量的。这些全天的市场的成交放得最大的，仍然是类似于这样的股票、这样的板块、这样的热点。所以在这部分相关股票里面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是这个样子吧？
0: 的确是，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交易的拥挤度啊，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这一轮调整最大的一个问题吧。而且现在来说，好像是有一种说法说要去那种抱团化啊，或者是要那个引导基金风格不要那么漂移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应该是助推了这样的一种走势吧。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这部分的一个波动依然是会持续。但是你要说逻辑会不会变化，那暂时来看的话，我认为逻辑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1: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事实上我知道每一天都会有，包括网上的很多小伙伴的留言，包括来电话，就是说，一直会有新的投资人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啊，在他们的眼中，就我只能说瞎猜啊，瞎猜，在他们的眼中，是不是当意识到这个市场里面有赚钱效应，他们就会进来，或者当意识到这个市场当中开始有很明显的上涨板块，不管是右侧还是我愿意无脑杀入或者之类的话，我就可能有赚钱的效应。但是这部分投资人会不会往往在市场当中的这种时间节点碰到单日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调整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局促？我问一下赵
0: 的
1: 总。
0: 确会。我们认为就是说，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银行的客户啊，他们可能会投一些主题类的基金啊，可能会挑选，比如说科技热门的，那么前一阵可能进去了，但是短期出现回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部分银行客户经理啊，好像也不是特别个别现象，可能就建议在比如说在上一周、这周集中去做赎回，所以说也会造成那个行情的一个，比如说助涨助跌啊，这样类似的情况。
1: 而对于他们个人而言的话，其实浅尝辄止。我身边听到很多人还不如让这个新股民变成老股民，你要想办法去穿越牛熊，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周期才，你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吧？应
0: 应该有道理。就
1: 该。
0: 是说，怎么说呢？就如果说这个市场能够持续的比较久一些的时间，那这些新股民他可能学到的东西更加多，他们也手上能够获取一些累积一些收益。但是如果他们刚刚进来之后，就发现这个市场不行了，那我觉得也很难有很多人能够坚持
1: 能
0: 下
1: 够
0: 来，
1: 待
0: 能够
1: 下
0: 留
1: 来，
0: 下
1: 能
0: 来。
1: 够坚持下来，对，我理解
0: 对，
1: 理解。OK，谢谢国盾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能跟我们做的连线啊，我们再聊，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北京时间17点之后，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都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9.34点，全天下跌1.7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821.219点，全天跌3.2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16.31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1.3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57.06点，今天下跌304.89点，跌幅1.22%，成交录得3639.7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1.01元，今天跌了33.4元。跌幅3.43%。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9: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6月8号星期一收盘之后，哎，指数下跌是吧？盘中曾经看过一下啊，好像最惨烈的那个时间节点，啊，两市加在一起只有

0: 两个指数是上涨的啊，分别是北证五零啊，还有红利指数啊，不对，这会儿看看，最后红利指数也是下跌的，只有北证五零1.33%，跌幅最小的红利指数都有-0.53%，而今天其实跌幅更大的是科创200、科创五零、双创五零、创成长啊，然后才是创业板指啊，这刚刚说这些。都超过-3.6%，甚至到-4.37%，所以这使得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早盘的时候曾经只有212只啊，到后来扩大到过1000多只，但最后一收盘，京沪深三地市场898只上涨，4587只待涨。你收盘之后在哪边？你收盘之后怎么想？怎么做？科技股结束了吗？这波周期还会有吗？接下来是要等到7月份，还是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尾段嘉宾提到的？哎，马上世界杯也好呀，这个 SpaceX 的那个 IPO 也好呀，还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讲话也好呀，还是很多其他的一些时间节点在6月中旬会集中出现的，我们要不要去等待？要不要去求证和证伪？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晴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当然也欢迎各位把目前正在手机上听的这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今天同样也面对了一天的市场，但是还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021-6278-0977一号线啊，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下午好，宝宝。今天这个不能看任何绝对收益，只能看相对收益。
0: 相对对谁？你对谁比？沪深三百。
5: 对啊，只能。对沪深三百，对这个创成长，还有科创的那个指数比起来，
0: 哦，
5: 你跌的比他们少不就行了吗？包括你看那个行情终端上面的那个涨跌分布，
0: 嗯，
5: 你看那个跌的多的，基本上都大于2%呀。
0: 对，是没错。哦，所以
5: 你只要能比这个跌的少一点嘛，相对收益只能这么说啊。今天绝对收益不可能好的。
0: 嗯，你心态倒蛮平和。
5: 没办法。这个，我早上，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了。这就是一个4个字成语，叫"引颈就戮"嘛。你就把脖子洗干净，伸在那儿等着宰着一刀下去嘛。
0: 哦，
5: 对了，我今天连我还是上周有点动作，我今天啥动作都没有。我上周五的时候，期权开了一笔那个科创五零的认沽。日内就平了，因为上周其实，对买沽，其实上周四美股就已经有点不太行了，因为上周四晚上我一看，这居然美股一开盘就是一个跳空低开，到后来第二天星期五早上我看勉强收回来了，但只是就是收回来了，它是一根假的，相当于是一根假的阴线，假的阳线嘛，
0: 假阳线，
5: 然后我想，哎，这有投机的机会，日内可以开一个科创五零的这个相当于做空嘛，
0: 买
5: 股权上面，对，
0: 买股
5: 相当于做空嘛，我就开了，马上开完了以后到收盘前平的， 对冲了一下股票，那天的股票账户就不怎么好。
0: 嗯嗯嗯。
5: 然后今天我因为我也不敢过周末。
0: 啊，嗯嗯。
5: 但是我一看周五晚上的美股，我就觉得哎呀，这个
0: 留着更好。
5: 平早了，留着更好，平早了。
0: 嗯嗯。
5: 果然，
0: 嗯，
5: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周五。出来美股和那个美非农就业数据以后，周六周天卖方研究和各路大 V 自媒体的说法很多，
0: 嗯，
5: 大家都觉得那个这个美非农这么好，那后面就至少是不降息要加息啊，甚至
0: 就是说，
5: 然后又有的人说哦，这只是世界杯的时间效应，特定的事件，
0: 嗯，
5: 促进了他临时就业比较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又有卖方驳斥这个卖方的观点，
0: 嗯，
5: 周六的卖方说是世界杯的短暂的效应，哎，那又周天我又看到卖方，
0: 嗯，
5: 卖方又说，哎，这个不是的，因为你看具体里面这个分项，包括地域，他举办世界杯的州和不举办世界杯的州就业数据的情况，不啦不啦怎么样，
0: 嗯嗯，
5: 然后我就看这个情况，我就说好了。这个周一肯定是要杀流动性的，
0: 嗯，
5: 就是无差别的流动性，
0: 嗯，就是不管怎么说，就哪怕它目前最终不降息，但是最近其实国际市场在交易的是它的，就是叫不加息，对不起，
5: 对，意念里面已经把不加息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给消灭掉了，
0: 对对，目前在做这个
5: 降息这件事情彻底消灭了，现在就是大家意念里面就是要加息的，
0: 对。
5: 那就加息的话，那就先杀成长科技嘛。
0: 嗯，
5: 那杀完了这还不算，就连带着流动性一起要把、
0: 嗯、
5: 要把所谓的老灯也一起带下去嘛。
0: 嗯嗯嗯，就这里面其实都已经不是什么损不足缝有余，损完了大家一块儿损，对吧？反正是一起的流动性。
5: 如果今天晚上美股的还是这样，还是像上周五一样，那明天估计 A 股还是得接着跟。
0: 你这两天会干什么？如果比如说好比方说明天继续跌或者之类的，你会做什么？
5: 如果我看今天晚上美股跌，我明天说不定我也忍不住，我也得接着那个买股
0: 啊，
5: 买股
0: 啊，继续跟着杀，不卖够是吗？
5: 接着跟我不卖够，我现在只能看着这个每天晚上的美股做，
0: 嗯，
5: 看看到美股，尤其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哎，他们拉没拉起来？如果要是明天早上发现，今天晚上低开，明天还没拉起来，那我觉得还得跟明天。
0: OK， 好的，
5: 这没办法。
0: 嗯嗯嗯，今天我也没有想到电话其实蛮多。我们先聊这些。
5: 前面电话编辑说这个了，所以我觉得人气还这么旺，这不太好。
0: 噗，好，这你有胆把这句话说出来，我也就让他播出去了，好吧？谢谢沈先生，我们再聊，哎，再见再见。0216278-0977，三号线有一位杨先生啊，我们听听他来说说。下午好。
6: 哎，你好，包老师。
0: 你好，哎，客气，您说说。
6: 这个我可能我觉得是一个新股民，但是听您节目比较长时间了。
0: 哦，谢谢。
6: 这个具体股票不能讲，对吧？
0: 嗯，是。
6: 嗯，反正因为从最开始接触股票，可能开始就买这种比较热门的，像都是头部企业。
0: 嗯。
6: 但是后来发现，可能这个大 A 里边没有什么价值投资。
0: 哦。
6: 炒股这应该是第五年了。
0: 嗯，
6: 以前各种也学呀，也看呀，发现这个 A 股呢，这个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行情。像我现在重仓的话，可能，光伏行业，可能前段时间有一波小的高潮，但是现在已经是这个连续走低。然后今年吧，2026年年初吧，开了一个新账户吧，可能这个操作起来可能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哎，
6: 这个可能你这个仓位重了，你这个情绪化比较厉害。如果仓位小一点的话，可能会更灵活一些。我感觉吧，这个炒股啊，真的，不管是看什么技术方向，我觉得成交量。看他们很多这个专家在讲，其实这个成交量还是很能明显看出来这个走势的。
0: 怎么讲这句话？
6: 我觉得成交量大了，或者是这个市场活跃起来了，肯定是有机会的。不管现在今天这个行情，但是总有人会在赚钱的。我觉得炒股就是这样，嗯，少部分人赚大部分人的钱吧。
0: 不，你刚刚提到，等等，一句一句来。您刚刚因为提到成交量这件事儿，您一般选股的时候是通过形态、成交量这方面来选股的吗？
6: 对，以前不是，
0: 嗯，
6: 以前只看这个所谓的报表呀，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走向呀，公司的整体的业绩报告呀，包括整体的一个这个方向。现在可能看这个成交量吧。
0: 那也就是说，您原来的持股周期更长，现在开始变短了。
6: 对，这个价值投资不太符合，还是
0: 不太符合您的个性。我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包括您前面还提到这一句，就是说当你开了一个新的账户，你投入的资金量更大以后，你反而会更受情绪影响。
6: 投资资金会小一些，因为主要的仓位还在里边放着。现在
0: 什么意思？我没听清。
6: 我说新开户的资金量要小一些。
0: 您刚刚不是说您这样反而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吗？
6: 对，资金量小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怎么好法？因为有些小伙伴一直觉得说，当我逐渐做，我手上的资金量逐渐增加以后，我反而会越来越不为一天的涨跌而有情绪变化。
6: 是的，是的，这个如果你做起来顺的话，会越来越顺。但是如果你这个长期的话，一种消极状态，一种这种不像是越做越大，反而越做越少的话，这种肯定会这种炸心态。是，刚才其实连线那一位。这个我一直在听节目，刚才有一位在聊到猪周期，因为我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其实现在不管是什么行业，所谓的周期都没有的。对，
0: 这句话的意思怎么解释？您说一下。
6: 因为我从事的就是这个行业嘛，前段时间我们经常讨论的就是我们本行业的几只股票现在已经都在低位了，然后我们也会去重点关注，像前几年的还有所谓的猪周期，但是这几年已经没有了。
0: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原因是资本介入太厉害了。
0: 那么它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事儿其实我也正好想问您，对，您是这个行业的。
6: 这个现在，以前的话我们做这个行业，因为毕竟是民生行业嘛，可能会觉得稳一些，但是现在凡是有资本介入的话，这个我们都看不好，包括很多专家都看不好，包括现在这个价格期货呀都看不好。
0: 就说白了讲吧，所谓的周期，当它周期要改变，其实必须产能要出清掉吧。产能没有出清的话，大家就不可能就扭转原本的一些相关想法，或者说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就不可能发生改变。
6: 对，
0: 换句话说就是原本我亏5%亏10%呢，我就不做了，我就退出，我就亏了，我就甩卖。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当中这几家养猪场本来就没有了，就跟当年煤矿是一个道理在里面了，对不对？
6: 是的。
0: 但现在如果是我因为我有钱可以继续往下烧，所以我亏了我也不卖，我能忍多少我忍多久，那么这个周期自然而然会拉长2年甚至于3年甚至于更久。这样的话实际的产能没有出清，我这个周期就永远再没有办法拐头上来，因为市场当中目前的供求关系没有发生改变，是不是？
6: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
0: 那么
6: 其实正常以前的猪周期的话，可能5到6年是一个完整周期。
0: 嗯。
6: 但是现在因为资本介入，像从去年到现在，猪价一直在跌，然后，上市头部企业，猪价在跌，它的存量也不会减，但是反而呢，它在这个期货市场，包括做空啊，一边收割股民的钱，其实。到一定地步，这个资本介入之后，他已经不在乎盈利不盈利了。
0: 嗯，
6: 其实像刚才我讲的，我持仓比较重的还是光伏，现在一直在内卷。其实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赚钱不赚钱的问题了，只能是把市场占有率维持住。后续的话，可能像您说的这个产能出清啊，或者这个产能上来去产能之后啊，供需关系合理之后呢，但是你得有市场占有率，可能会扭转。
0: 所以这个事情就其实，那如果我们单说猪的周期这件事儿的话，其实可以拿别的周期来做类比的。煤炭当年有没有周期？当年肯定是有的，后来怎么样让没有？就是说，首先后来为什么煤炭不能有周期？是因为煤炭如果有周期的话，对于电力行业，对于很多的工业企业来讲的话，计算成本很麻烦，很吃紧，所以干脆 想办法让煤炭的这个周期变平，不要有周期。这话不是我说的，22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读年报的直播的时候，卖方行业研究员讲过这个话的。那但是当时的出清，当时的让它没周期，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关停并转，一纸文件，对吧？这些东西，那猪的这个周期什么时候会不会有，或者会有多久？这的确后面还得继续看，或者继续等。
5: 是的
0: ，OK，
5: 是的
0: ，OK。杨先生，跟你商量一下，今天因为的确电话有点多，我们先聊这些。您手上目前持有什么样的仓位？怎么样选出来的？一些选的一些想法方式，我们下次愿意的话可以展开说，好不好？
5: 好的，
0: 谢谢您，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支持。哎，再见。
5: 谢谢。
7: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8: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全面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原因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是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机会，避开大部分的风险。第一是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风险已经充分得到释放，泡沫彻底出清，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极具性价比，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有持续。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的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要看企业质地，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企业有政策的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能够超过普通的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可以更加轻松锁定靠谱的中小盘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是小红书、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你们想得到吗？第一位，煤炭 ETF， 一周收益9.22%。第二位，第一位还是国泰的，第二位国联安的煤炭指数，一周收益8.83%。第三位，富国中证煤炭指数，8.82%。第四位，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8.12%。第五位，华泰的宝兴北证50成分股的指数增强7.79%。看一下后五位，第一是恒生的创新药 ETF， 10.59%。第二位是港股通的创新药，9.49%。第三位是科创的创新药 ETF， 9.42%。
7: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1元，跌1.3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2.69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 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3700万，合约总成交147万。

0: 766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55.47%，总持仓18259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8.04%。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73厘，跌2.1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26亿9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0亿7970万，合约总成交173万34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08%，总持仓134万102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3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8.068厘，跌3.2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00亿1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在33亿4100万，合约总成交233万730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5.36%，总持仓143万410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31%。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在1.68厘，跌4.5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7亿36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8亿6300万，合约总成交353万811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7.74%，总持仓250万138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27%。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新朋友老朋友我待会儿一一打招呼啊。02162780977，来二号线曲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哎，宝宝好。
0: 哎，老曲你说说。
1: 都在怪那个
0: 美股，
1: 都在怪不降息，哎，都在怪不降息，对不对？
0: 嗯。
1: 那又不是现在说的了，
0: 哦，
1: 对吧？现在嘛，就是那个数据出来呀，对吧？
0: 嗯，
1: 好像给他这个贴了一张这个证明题、证明单给他，对吧？
0: 嗯，
1: 其实早就说了呀，
0: 嗯，
1: 对吧？不是，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啦？归根结底是萧何出的事情呀，
0: 追韩信。
1: 哎，对，不是成也萧何嘛？现在你跌下来，应该牵扯到这个萧何去啊。
0: 啊、
1: 哦。对了，咱美股涨的什么啦？
0: 嗯，
1: 又没有到这个道琼斯指数又没有暴跌了。
0: 嗯，对。
1: 对了，要好多了。
0: 嗯，
1: 对吧？前几天你们对他道琼斯还在涨了，他老邓在涨了呀。
0: 嗯，
1: 对吧？说明什么啦？就是这个成也 AI， 败也是 AI。
0: 嗯，
1: 不是有说过，如果 AI 这不没有了，对不啦？就牛市也没有了。牛市其实不要看别的呀，不是没有 AI 就没有牛市嘛。
0: 哎，
1: 没有了呀！
0: 您这个博览众长啊，
1: 对吧？对吧？还有呢，我这个石头也是的呀，
0: 嗯、
1: 没有 AI 它就是石头呀，
0: 啊，
1: 对吧？有了 AI， 你看今天还很硬呀，
0: 嗯，
1: 对不啦？而且这个还怪了不得了了，怎么怪呢？就是在涨的途中，大幅减仓了这个杠杆，就是从、
0: 哦、
1: 我不是跟你说的吗？8亿回到了6亿，
0: 嗯，
1: 最后星期四、星期五的星期五吧，对吧？就一下子增加2亿。
0: 哦，就这只股票的两融余额一下子增加，
1: 两融余额一下子创新高了。
0: 嗯、
1: 本来减掉2亿，现在给它创新高，说明什么了？我们股市这个大多数的交易者最喜欢的就是涨。
0: 说明
1: 对了，
0: 说明两融指这个数据可能是个滞后指标，会不会？
1: 那倒
0: 对吧？
1: 另外一回事啊，
0: 对吧？
1: 因为最近调研也蛮多了，
0: 嗯、
1: 你不要说这个两融进去对吧？里面主力不为什么不打压它了？
0: 嗯嗯，
1: 有时候你继续接盘了呀。
0: 嗯，
1: 这现在有人接盘不要太好，好多股票没人接，
0: 嗯、
1: 你去打两融进去对不啦？哎，现在每个股票不一样啊，我也观察过的，有的对不啦？你来。他就给，钱可以天天给你，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杠杆也是不服帖的也有，
0: 嗯，
1: 但是加是不敢加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每天对不啦？其实这个学对吧也蛮好的，每天都有进步、
0: 嗯，
1: 每天都有新的认识。
0: 那是，
1: 对吧？
0: 老曲还有2分钟、哎，你今天干了什么？我问问你。
1: 今天是
0: 什么都没做，
1: 加了点那个没有，加了点这个可转债。跌得很小吧？
0: 可转债，
1: 我要开始了，我开科创板这个跌4%的嘛， 200

0: 对，那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1: 哦，科创的 ETF，你今天有
0: 两
1: 加
0: 百，
1: 仓
0: 还有那个创业板的也达标了，也达到4.几嘛，够了。就是我原来的四个品种嘛，现在再给它进来嘛，再给它进来，再跟进。那么，大概如果今天晚上美股跌，美股的 QD 那里要开始加仓了，对吧？不是，你们我可以跟着，我跟不跟这种杠杆学，我掉个头可以吧，对吧？因为我现在不相信，它的持续的下跌性，但是啊，它总，这个。但是最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美股你要去，我不大家都我想啊，我评论准的人都是不大有的，对吧？但是
1: 那
0: 我们
1: 当然。
0: 这一次这个最奇怪的就是恒生，
1: 怎么了？
0: 它这个本来也跌，人家跌它也跌，人家不跌它也跌，是吧？这里面呢肯定是有资金的关系，但是啊，有时候真的下跌途中啊。抄底是确实是很难的，
1: 那当然。
0: 而且你不是你看技术指标学，对不啦？你看，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不啦？但它还是要跌，但是有正确的也有的啊。你看今天一早，长富帮只有一个涨的，谁呀？就是银行。我再说一遍，为什么买银行？我们整个银行如果把它搬出去，不在 A 股了。整个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马上就下来，
1: 好，这句话您留下了，我们
0: 因为
1: 先说
0: 整
1: 这
0: 体
1: 些，
0: 盈利马上就下来了，
1: 先说这
0: 是不
1: 些
0: 是？
1: 啊，谢谢曲先生，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4: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3: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4: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3: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

0: 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小猪小卢的投资经历。就这一集怎么正好在今天播？第十一集，买啥跌啥。
4: 像我们这个价值投资这一路过来啊，像之前2016年的话，就也做过一些，就是我们技术面也会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开始研究技术面嘛。我记得我人生中第一只跌停板是怎么买出来的啊？就当时那只股票叫什么？叫银邦股份
5: 。
4: 银邦股份。然后呢，他说当时那个线呢是他已经就是在下面横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它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起伏。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它涨了6-7个点，我记得。然后呢，没有成交量，就是那天涨了7个点，没有成交量，是个地量。然后我当时还不懂。我当时就看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这只股票，是老朱跟我说的，说你看这只股票绝对要厉害。然后我说是为什么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啊，这只股票首先它涨了7个点，没有量，这说明什么意思？这说明没什么量它都能涨7个点，那有量它岂不是要天天涨停板了吗？就要一路要上去了吗？我当时我听了我感觉很有道理，然后我就买了，然后它第二天就跌停板。还好它不是一字停，它是那种直接就是大阴线打跌停板。然后还好我因为我看嘛，我一直盯着它看嘛，我还好抛得快，我那天跌停板我还抛出来了。它像老朱就不行，老朱一般老朱看到的时候已经封在跌停板出不来了，他吃了2-3个跌停板，我还一个跌停板就出来了。然后我在想，这个成交量这一套不太靠谱啊，怎么当时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好啊，你知道吗？然后后面就又崩盘了。然后就想想这种光看成交量去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慢慢的堆上指标，然后呢就看到周期共振，那个时候说也是个技术面，说比如说价格一路上升趋势啊，然后哪只股票如果价格回调了，就上升趋势的回调打回均线，比如说打回30或60啊，随便哪个均线。然后呢如果它的什么一日线有一日 K 线周线月线级别的这个什么均线支撑啊，就如果比如说它的日线级别、周线级别、月线级别，在这个60块都有均线支撑，那它回调到60块，它就肯定是个强支撑，它肯定要上去。然后我又信了，坚信不疑，然后我又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仓位已经很小了，因为那种技术面的东西，在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它已经支撑不了我买很大仓位的那个逻辑了，它最多就是清仓的一层仓位或一层都不到试一试。然后呢，不过我还是信了，然后我就去买了。然后后来买完之后呢，就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是个支撑，但是它根本不涨，它就一直横在这里。然后随着它的这个 K 线的横盘啊，它的日线级别、周线级别，甚至月线级别的 K 线啊，它都会给它拉平。月线还好一点，月线的均线本来倾斜就不会很大，然后周线和日线的它这个均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拉平了，因为它一直在横盘嘛。然后我发现还是没有用。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每一次在买股票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的，我们通过什么逻辑归因，或者找什么样的理由来试，当然这一定会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在里面。试完了以后最后发现是这样的，试完了以后发现那个适合我。各位试过些什么？试完了以后觉得什么适合你，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啊，4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下午好，是我吧？
3: 是您，黄先生，您请讲。
6: 你好，谢谢。这个我呢是一个退休人员了，我的资金呢，除了一部分在股市里面呢，还有一部分呢就闲置在银行里面。那么前天呢，就是周礼拜六前天，银行跟我打电话了，说是有一个养老的一个产品呢，很适合我。让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养老产品呢，他介绍了就是个养老年金啊，每年可以领一次。按照本金的 3.5%，就是3.5%呢，就是这么个水平，每年可以领。
3: 嗯。
6: 3.5%。
3: 嗯。
6: 一直可以领到105岁。
3: 嗯。
6: 就结束。
3: 嗯。
6: 然后呢，我就问，那么你这个本金有没有保障呢？他说本金有保障。
3: 嗯。
6: 我说这也可以啊，3.5%每年可以领。
3: 嗯。
6: 那我就签合同了，就买了。
3: 嗯。
6: 就买了。因为我的资金嘛，一部分股市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在银行里面的，本来就闲着的，
3: 嗯，
6: 我就买了，
3: 嗯，
6: 买了回来以后，我就搜网上搜这个，它实际上是个保险，银行代售的，
3: 嗯，
6: 后来搜了这个产品一看呢，哎，就发现了不对头了，它的本金啊，到了105岁以后啊，个本金就归零了。
3: 嗯，
6: 就是这个保险的，它的就是，到了105岁，它叫现金价值就归零了。
3: 嗯，
6: 那我说这好像就划不来了，那我还不如在股市里面买一个就是分红率比较高的，是不是啊？那3.5%的这样的股票还是比较容易找得到的，是不是啊？你若干年以后，它的股票价格也不会归零啊。
3: 也就相当于说，您刚刚那样的话，如果能够保证领到28.5年以上，那你本金是回来了，对吧？
6: 他就是按3.5%的比例来给你分红。
3: 对，我刚刚这个也就是一除以了3.5%，得到了28.57年嘛。
6: 本金应该是回来了。
3: 当然了，这个过程里面，他肯定还应该会有其他的附加险，给到你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这个
6: 附加险也
3: 有方便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不在节目里面展开了，您说这个事情的意思是什么？
6: 对，
3: 您说
6: 意思呢，我就说买它不如买股票了
3: 啊。
6: 我本来的眼光呢是股票之外，想再找一个投资的东西，是不是啊？结果买了这个投资东西再来一比较呢，又觉得还不如回过来买股票更合适。因为你这个股票它价格不会归零呢，除非它退市了破产了，是不是啊？
3: 不，这个是
6: 那么你这个保险它已经给你规定好了，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归零了，是不是啊？
3: 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按账来算的话，您刚刚已经告诉我了嘛，我们就简单算，好比方您是60岁，那刚刚这样算起来就是说，如果你能领到88.5岁以上，那后面的就都是你的。
6: 对，
3: 因为可以像你说的，你可以领到105岁嘛。
6: 对，
3: 对吧？但如果你领不到88.57岁，那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计算方式，对不对？
6: 对，是
3: 这么回事。那么按照，因为未知我们都不确认，希望要确认的，所以您觉得这两项比较的话，你觉得你买，哪怕是买分红的股票，都觉得更划算，是这个逻辑吧？
6: 我买股票的话、
3: okay.
6: 我也可以保证每年3.5%的分红。
3: 嗯，
6: 然后呢这股票的价值、现金价值不会归零呢、啊、是不是啊？它的收益呢比你这个保险要更高一些了。嗯，所以这样一来呢，把我的眼光呢又从股票市场之外的又拉回到股票市场来了。是不是啊？因为这市场之外去想买这个产品呢，不如我这个股票市场里的产品更合适。是不是啊？
3: 关键是这个您熟，我觉得点在于这里，就是您手上有股票账户，所以您对股票是熟的。那你要我手上根本没有股票账户，我搞不清楚股票这件事儿，也许我觉得另外的方式。也是我觉得舒服的，也有可能，对吧？有可能。
6: 有很多老同志呢，也的确是买了这个，
3: 对
6: 这个养老产品，
3: 对
6: 也的确没。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划不来了。
3: 嗯，
6: 因为他最后到了最后以后，他的现金价值就归零了。
3: 对，
6: 那我买的股票，它的现金价值，至少在我的现在来可预见的这个范围里面，它不会归零吧
3: ？OK，
6: 是不是？
3: 所以黄先生手上。日常其实红利类的相关的持仓应该一直会有，是不是？我猜想。
6: 对，一直都会有。
3: 嗯。
6: 所以我一看不行，我就今天礼拜一正好上班嘛，我就把那个保险给退了。
3: 嗯，因为14天的犹豫期嘛。
6: 然后呢， 眼光呢又回到了

0: 票市场上来了，
1: 是吧？
0: 然后今天我倒还没看行情，我是打电话之前翻了一下行情，
1: 哦、
0: 一看哟是跌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跌了，因为我们退休的这个经验也没有全部，虽然有股票，但都没放在股市里面。
1: 理解，理解。
0: 我们平时就是冬天。想着到哪里去过冬，夏天到哪里去避暑，
1: 理解理解。
0: 我们退休人员跟我一起去过冬的，那就今年冬天去过冬的，他们带着课程去的，
1: 还要做作业，
0: 途中还要听课，
1: 听
0: 股市的课，回来以后我们回到宾馆了，是不是啊？我们洗了弄了，他来就是听课，
1: 黄先生，黄先生
0: 听课。
1: 跟您商量一下，今天电话比较多，下回您可以接着来，或者早一点来，早点来，我们再聊，好不好？好不好？我能感受到您的情绪价值不完全在股市里面，是吧？我觉得这至少是我的学习榜样，谢谢您，谢谢您。再见，黄先生，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好。
1: 02-16-27-8097，一号线有一位江先生啊，也久等了，下午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是鲍老师的，
1: 客气，您说说，
2: 鲍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呢就是也经常听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呢正好回家路上有点空啊，打了个电话进来，感觉今天电话一下子就打进来了，以前都是打不进的，那今天是不是跌得比较厉害，大家都有点心灰意冷，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今天的下跌呢，我感觉就是 A 股自身的杀跌力量并不是很强。主要是交易的一种恐慌的情绪和交易的这种交易的一种预期吧，就是说实际我觉得呢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美国是不是会加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确定，就是说当然这个不谈啊，这个问题太深了，就是说但是我只是说从当前来看，跌下来呢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机会，因为我感觉呢从今天我刚才也稍微翻了一下股票啊，我觉得就是说感觉今天的下跌跟科技股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大，就原先所说的那种抱团啊这一类的，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今天是所有的泥沙俱下，包括老登杀的也很厉害，那所以我感觉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下杀，而且呢我感觉可能已经有点差不多了，就是说当然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
1: 当然
2: 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也听节目，就是我听到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我们 A 股的这个投资价值投资之类，但我个人的感触呢，我倒是觉得我们这个 A 股啊是越来越有这个价值投资了，而且我觉得目前如果你真的想在股市里赚钱的话，一定是一个产业的投资者，就如果你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很熟的话，或者说你能够潜心的去研究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些产业发展，我觉得还是蛮容易赚钱的。
1: 你说说具体什么行业？
2: 我觉得很多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现在很火的这个算力方面的硬件啊，我觉得都很不错，而且还有很多我们有很多新上市的一些专心特精的小巨人啊。
1: 您
2: 就如果我们很细致的去分析的话，
1: 如果您愿意的话，简单的几句话，您自己一般怎么学习一个新的行业？您跟我们说说看。
2: 我觉得首先你要看一下我们国家的一些。大致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
1: 这个就时间关系，我们就举一个行业吧，好比方说半导体这个行业，您一般怎么学习？
2: 半导体呢，我觉得需要关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国产替代，就是我们半导体很多细分啊，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包括最终的一些产品，包括模拟芯片，包括现在比较热的一些什么MLCC 啊，什么各种各样也很多，包括这个几个这个寒武纪啊，这个木犀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很多算力的芯片，它有很多行业，但这些行业里面我们要去看，我们有哪些细分行业，目前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最大，而且呢，我们研发的投入，包括我们能够实现替代的这个路径啊，最顺畅而且最快。
1: 哪些呢？
2: 我不能说最快啊，就是说，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吧。那好比说设备，那设备的话呢，我们有很多设备。那后面如果长兴要上市的话，那长兴募了钱以后，它是不是要扩产？那扩产的话，是不是要买很多设备？那这些设备里面有哪些设备是对存储有这个必须要用的呢？然后存储要用的这些设备里面又有哪些设备它是这个国产替代，对吧？就是说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需求更强的，

0: 可能是国外对我们封锁，就很多设备你是买不到的，只能买国产的，对吧？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块方面，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下功课的话，就是提早做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提早做些埋伏啊，哪怕左侧买点亏啊，就是可能现在买了可能会亏一段，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1: OK，好的啊，
0: 啊，
1: 谢谢江先生。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啊，
0: 谢谢，
1: 谢谢您，谢谢
0: 谢
1: 您，
0: 谢，
1: 再见，再见。
0: 拜拜，
1: 02162780977啊，还有一位3号线曹先生的电话也等久了。下午好，曹先生好。
2: 喂，你好，
1: 哎，您说说。
2: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这个月收不上4200多点的话，这个月就要调整了，月线要调整。
1: 哦。
2: 月线调整的话，我看过多数的股票都。
3: 您好，
1: 嗯，
3: 请不要挂机，
1: 哎，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好吧，要看看编辑老师能找得到吗？或者能联系上嘉宾也行。网上我们看一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蜻蜓平台上面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讲说，目前我重点关注的是自选股里面跌破60天线的老等股票啊，但是呢，要等它企稳之后我才会开仓啊，眼前只踢不加仓啊，这是他。洪斌刚刚跑进来，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天地人和也在关心老登票啊。他说光芯片啊，我胆小，我不敢往里进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刚刚其实我特别想问江先生聊些啥，或者关注啥，日常自己去关心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有些怎样的一些挑选的维度在里面，对吧？云端兄跟我讲，他说 A 股不太会轻易的美股化。不太会轻易的美股化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是不是空心化吧？美股化有很多种，它都可能是美股化。比如说，集中度高，权重度更高，对吧？因为星期天写了这样的推送啊，七姐妹的权重占到了A 股，美股全市场的25%，那我们占多少啊？我们上证五零指数里面所谓的含锌量才多少？15%，20%，是不是也就这么多而已？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桂老师，下午好。
4: 哎，下午好。
1: 今天收盘有小伙伴觉得是泥沙俱下，但也有些听众在第一个小时觉得说，其实更明显的还是那些科技股的整体的下跌更加多，因为我们看到说，分类指数里面其实跌幅超过3%的，什么中证1000啊、科创啊、双创啊、创业板这些会更多一点。怎么来看待今天的下跌？
4: 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啊。这个上周五啊，这个欧美市场呢都出现一个大的下跌，今天日韩市场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啊，这个对行情呢是有明显的冲击的。那么从 A 股市场来看呢，实际上主要还是在逐渐的消化吧，在之前啊这个出现的一个获利盘啊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整体回落。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呢，你也有股票呢是出现上涨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石化啊这些，包括金一些券商啊，这个包三桶油啊等等，也有一定的上涨。这个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出了是市场当中算不算护盘力量，我们不去说它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做多能量，但总的来看呢，这个能量并不充分啊，所以整个大盘最后呢，这个各大指数都是下跌的。等尽管跌幅有大有小吧，但是基本那个下跌的基本格局，那我觉得应该说也并没有改变。那么接下去呢，我想市场运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接下去啊，应该说它还有一个惯性调下行，因为今天收盘位置还是比较低的，还有惯性下跌啊。这个即时的缩量，然后呢直接企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短线来看呢，市场要迅速的反弹上行呢，这个概率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到这个位置，我觉得继续下跌的空间呢，应该说是比较有限了。这个2天的继续下跌，包括在这之前一些板块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下跌呢，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消耗了空方的这个能量。如果说接下去市场情绪得到好转，周边市场也有一定的配合的话， 那么后市大盘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

0: 另外这眼睛就盯着那些这个高标股票啊，调整下来在什么位置当中出现止跌信号，或者能够基本止跌啊，特别是几个前期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品种。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部分听众，就是类似于哑铃策略的，对吧？这样的一种关注点，防守和进攻的同时都要去看到。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也提到，像您刚刚说到的，6月份接下来，一个我们讲这个周末的世界杯，一个我们讲下个星期四，美联储最新的这个新任的联储主席，他会不会做怎样的表态？甚至于市场会不会加息？还包括甚至有些小伙伴关心说，日元会不会加息啊？或者说这个 SpaceX 会不会这个 IPO 的话，对于市场的流动性有产生影响？您觉得这些，从我们 A 股市场投资人来讲的话，怎么去看待？那这些跟我们的行情要有怎样的适配性吗？
0: 美股呢，如果要加息，可能也不是在最近啊。这个新人上台以后呢，应该说总体上还是会相对偏鸽派一点。当然，最近一些措施、一些经济数据呢，这个可能更有利于这个至少不加息嘛，或者更有利于加息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呢，我觉得不用看太大，因为引发这些因素啊。这个导致市场当中，比如说非农数据啊、通胀数据啊，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当前一些经济特征，包括一些这个战争因素啊等等有关的。所以这个呢，应该讲，并不是还或者说还不能认为带有非常强烈的趋势性的特征。那至于日元呢，它的加息呢，这个应该说概率是相对来说要更大一点。但是日本即便是加息，恐怕也很难扭转目前汇率低迷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日元这2年已经加了2次息了，但是它那个汇率实际上还在走低，所以目前对于来看，影响日元的走势的因素还很多，而且即便是加25个基点，还不，我个人感觉也不足以扭转目前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投资者呢，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啊，都是看着海外市场当中的利率变动，这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立足于本国的状况，应该从国内来看呢，总体实体经济，我们的宏观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但是目前来看也确实没有啊进一步降息的这样一个足够的信号。
1: 所以这方面，就一方面，我觉得说每个月大家还会去关心那些高频数据，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卖方研究员。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高频的每月的数据至少能让我们很直观地感受到基本面的一些情况。但另外一方面，立足自己的一些投资标的可能更加重要，是吧，桂老师
0: 对，
1: ？OK，
0: 应该是这样。
1: 谢谢桂老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身边还有小伙伴，这个最近大家听节目也听到了啊，在关心说，其实这一轮的 A 股上涨是不是跟人民币币值的表现有关联啊？所以相应的，比如说6.78啊、6.75啊这些相关的位置，如果没有继续被跌破的话，是不是人民币的整体的表现会更加的稳健，或者说 A 股市场的表现也会更加稳健？当然，这些全都是外因。从内因而言的话，是你的投资标的是怎么选出来的，理由在哪里？今天一跌之后，理由变了吗？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

0: 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9.34点，全天跌1.70%。深证成指是14821.19点，全天跌3.22%。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AUD 九金每克是940.20啊，盘中跌幅3.53%。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323.40，盘中跌幅0.9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牛文专栏，我是天意。最近 AI 赛道彻底火了，各类 AI 应用、算力概念股持续大涨。不少标的直接翻倍，这让很多投资者陷入了两难，进场怕高位接盘白白站岗，不进场又怕错过这波时代的红利，心里格外纠结。但很多人都忽略了这场 AI 浪潮里藏着一条更好上手、确定性更高的隐藏主线。

0: 是听起来有些传统的电力板块，电力没有 AI 芯片的炫酷，也没有大模型的话题度，却是整个 AI 产业最核心的底层根基。说白了，没有电，再顶尖的算力中心，再强大的 AI 模型，都只是一堆没用的硬件。如今资金也悄悄地嗅到了这个机会，持续布局电力赛道，相关 ETF 规模更是不断地创新高。为什么说电力是 AI 发展的终极瓶颈？核心原因很简单， AI 实在是太耗电了。给大家举个直观的例子， GPT-4 单次训练的耗电量就足够40000普通用户家庭日常使用一天，更先进的 GPT-5 一次训练的耗电量甚至能满足一座中型城市一周的用电需求。硬件功耗也在持续的飙升，新一代的 AI 芯片功耗大幅提升，一台高端 AI 服务器，一整套算力机柜的耗电量都是以往设备的数倍。也正因如此，黄仁勋、马斯克等一众顶级科技大佬都坦言，当下 AI 发展最大的瓶颈不是算力，而是电力。 AI 的核心是算力，而算力的尽头一定是电力，这不是开玩笑，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搞懂了算力耗电，就明白为什么绿电会成为绝对的刚需。在双碳大背景下，高耗能的算力产业不可能依靠传统的火电支撑，国家早已明确方向，大力推进算力协同，还出台了硬性规则，新建大型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必须超过80%。这就意味着未来每先建一个智算中心都必须配套对应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目前绿电直供算力园区的模式已经落地，算力协同从政策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业趋势，绿电彻底从可选配置变成了 AI 算力的标配刚需。需求爆发，政策加持，电力板块正在迎来一轮全面的价值重估。从行业本身来看，电力企业的盈利稳定性大幅的提升，完善的电价机制给行业收入托了底，长期绿电订单也锁定了企业营收和现金流，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盈利的波动大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目前电力板块的估值依旧合理，而且公募基金的持仓比例处于历史的低位，这就形成了绝佳的投资格局。 AI 带来持续增长的刚需，政策持续利好，行业盈利稳步提升，同时估值低，增量资金空间大，多重优势叠加，赛道潜力十足。最后给普通投资者们分享两个简单的参与思路，如果追求稳健省心，直接选择绿电 ETF 就可以，一键布局水电、光伏、风电、核电等优质赛道，分散个股风险，稳稳享受行业长期的红利。如果想布局个股，可重点关注三类标的，现金流稳定、高股息的水电龙头，适配 AI 算力复合的核电企业，以及受益于算电协同、绿电消纳持续提升的新能源运营企业。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电力板块短期涨幅不低，难免会出现回调波动，它更适合做长期底仓配置，不适合短期追涨炒作。总而言之，轰轰烈烈的 AI 浪潮中，最稳的机会往往不在光鲜的热点上，而是在扎实的产业底座里。电力赛道的崛起不是短期市场炒作，而是长达10年的产业变革新机遇。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看到今天收盘呢是全线出现了下挫回调，尤其是科技股跟一些权重品种啊，这个有一些相对于啊跷跷板的效应。当然有一部分啊这个老灯股也是随之回落的。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王强，王强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给我们解读一下周一的这样一个开门黑吧，算是。
3: 啊，好的。那今天呢 ，A 股是受外围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啊，早盘有大幅低开，然后有震荡整理。那下午呢是创了日内的新低，然后迎来了二次修复反弹。 那上证指

0: 数是失守了4000点整数关口，跌幅是1.7%左右。那
1: 后面
0: 创业
1: 两条
0: 板
1: 小
0: 和
1: 阳线。
0: 科创板是跌幅相对比较多一些啊，创业板跌了3.7%，科创五零呢跌了4.3%，所以科技成长板块是承压明显。那不过好在上证指数呢是红 K 阳线报收的啊，部分缓解了这个避险情绪。那从成交量来看，今天成交额是2.8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呢是明显缩量了，缩了2000多亿，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这种踩踏式的这种抛售情况出现。全市场呢有4600多只个股下跌的啊，显然这个赚钱效应还是降到一个冰点。从板块来看呢，市场明显这个避险情绪啊，是比较强，然后呢有一定的结构性的分化。顺周期方向呢，相对是比较抗跌的，像这个油气开采、工程机械这些板块呢是逆势活跃的。然后像机器人板块这个概念呢，在早盘低开利空消化之后呢，迎来了一部分的资金的抄底。但是前期的热点啊，像这个半导体芯片、还有有色金属这些呢是大幅回调，然后一些细分的像 MLCC、CPU、光模块、铜缆高速连接啊，这些这个算力产业链呢跌幅居前，那反映出在外围科技股暴跌的这种情况之下，国内的高估值成长板块也遭遇了这个获利盘的集中兑现，还有像这个银行这种高股息的防御性的板块呢，就发挥了这种稳定器的作用啊，部分对冲了市场的抛压。那整体而言呢，今天市场是在亚太股市集体崩盘的冲击下，虽然大幅低开了，但是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踩踏啊，显示出我们 A 股在经历前期趋势性上涨之后呢，内生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啊，但是短期的风险呢偏好是显著降温了。那么市场下跌的原因呢，我总结了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显然美股上周五暴跌，引发了全球风险资产的一个重估。那么上周五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重挫的，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了4.18%，创了2025年4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然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暴跌超过10%，啊，这是半导体指数啊，那么创了2020年3月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一些龙头股像英伟达跌幅超过6%，美光跌幅13%，AMD11%，博通跌8%。那么，但是不过代表软件方向的像微软下跌只有2.66%，是跑赢了指数。所以下跌的都是硬件方向的啊，软件基本没怎么跌啊。那么科技下跌的导火索呢，我们认为是像这个有一家公司叫博通啊。它是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龙头企业之一啊，它的业绩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然后就触发了市场对它的抛售啊，获利了结。但事实上，我看到博通的不达预期呢，也没有说特别很大的不达预期，就是小幅不达预期，也就是说市场对它的预期还是有点偏高的。那么美股科技股呢，作为这一轮这个全球牛市的旗帜。这个剧烈的回调直接动摇了风险资产的这个估值锚，对 A 股、半导体、AI 算力这些板块呢形成了强烈的压制。其实，在美股这边，对于硬件 AI 硬件方面的投资呢，今年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所以市场普遍担心呢，就是如果说业绩不达预期，是否会导致后期的投资有所减弱啊，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对这个美股的 AI 的科技股。硬件科技股啊，造成了一定的抛压。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影响因素呢，就是直接我们身边的比较近的，像韩国、日本的股市，今天早盘走低，尤其韩国股市早盘是熔断啊，跌幅超过8%。因为韩国股市呢，它的两大权重股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的芯片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权重基本上达到了50%啊，一半。所以这两家呢，跌幅超过10%，直接对盘面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所以呢，连带的对我们 A 股呢有一定的映射。所以我们 A 股的一些芯片半导体，上周五其实已经跌了啊，今天也还是大跌的，领跌的啊。另外呢，韩国的股市呢，它的这个杠杆就是一些 散户通过加杠杆、信用加杠杆，它的这个余额达到37.74万亿韩元，处于历史高位。所以在这种波动的情况下呢，容易造成这种极端的踩踏，造成这种这个熔断的这种情况啊，形成这种下跌平仓再下跌的这种负反馈。那韩国其实交易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啊，要扩大对非法卖空活动的检查范围，也是稳定股市的一种举措吧。所以我认为亚太股市连锁恐慌啊，是今天 A 股低开的一个核心外部的诱因。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5月份大超预期，这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美联储在本月美国时间17号凌晨，北京时间18号的时候，它有个议息会议，可能会对这个未来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路径造成一定的紧缩这种可能性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非农指数大超预期之后呢，认为这个失业率是比较低的啊，经济是比较好的，那这时候就没有必要去量化宽松啊，可能会向反方向去操作啊，可能会加息。这种预期呢，目前已经升温比较明显啊。据这个有个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吧显示啊，在今年的12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升到70%啊。那在此之前，可能预期是在明年可能会有所加息，所以这个加息的时间预期有所提前，那么这个是对市场，尤其美股造成比较大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我认为，因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是美国总统钦点的这一个接班人，他可能跟美国总统的意见相对来讲靠得比较近，因为美国总统认为呢，没有必要去加息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变量可能是一个短期变量。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个连续加息这种动作，可能会造成一个短期的情绪的这种干扰，所以我认为短变量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市场冲击，但是不一定会连续的造成冲击啊，所以我认为市场的短期的下跌之后，如果说在本周不是本周了，下周啊18号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落地之后呢，可能市场会迎来这样的一个企稳反弹啊，那么加上这次的这个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其实是受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短期的影响，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呢会带来最近6月、7月份的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数的上升，但这个是短期的啊，随着世界杯将来结束以后呢，这个可能会回归常态啊，所以我认为这种对利率的影响是短期的啊，是短期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周边的国家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份加息，啊，这个也对全球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日本呢，在过往的时候，它是一个负利率甚至低利率，在去年的时候开始加息，加到零利率之上。那么如果再次加息的时候，再次加息的话呢，会造成一些国际的资本，尤其是低利率介入日元去买了美国国债，或者买了日本股票，或者买了美国股票的这部分资金，他们会兑现，然后还掉美元的负债啊，日元的负债，所以这会造成一定程度上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造成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抽血的效应啊，也就加剧了这个目前短期内对资金紧张的这种担忧啊，这是一个原因吧。那综合看来，我觉得当前市场呢是面临美股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修正啊，确实连续上涨之后估值有所偏高。那么还有就是美联储的这个紧缩预期升温，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有一个这个加息的升温啊，还有加上这个那个伊朗和以色列啊，这2天又开始又零星的打起来，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啊，这几重压力的影响，那么全球风险偏好呢正在经历一轮系统性的降温。但是我觉得对于 A 股而言，我们 A 股本身就不是在绝对高位，像美股 A 呃美股日日股和韩股都是在一个连续创新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 A 股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 A 股受冲击的这种程度是有限的啊，主要体现在还是在情绪面的变化和一些资金流动的一种变化，短期流动的变化。那么我觉得随着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好转和政策环境的一个好转吧，那么仍然我觉得 A 股呢中期还是走一个趋势性上涨的这样一个 概率是比较偏大。

0: 尤其从技术面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今天的回调，其实是回调到了我们中期的一个上涨趋势线附近，在上方啊，没有破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市场的这个中期上涨趋势还是维持的比较好的。那么我个人的短期观点就是，市场是在震荡整固啊，毕竟前期呢有所上涨，最近呢短期呢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呢受外部影响要等待这个风险的释放啊，短期的释放。那随着这个震荡整固呢，我们前期的一个单边的上涨格局是暂告一段落了，目前是一个短期的下降的这样一个小通道的当中啊，但是上升的这个趋势维持蛮好的。技术面来看，我认为今天的这个低点3930附近吧，我认为是一个可能就是短期的一个低点啊。那有几方面的逻辑，第一个就是外部风险，我觉得还是要经过几天的释放啊，大家还是要观察一下，尚未释放充分，尤其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啊，在本周和下周啊落地啊，这个要大家去观察一下。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盲目的抄底。还是要相对谨慎的去这个操作比较好一点。那第二个，A 股自身的技术面有一定的整固的需求，因为今天的一个下跌之后，后面还是需要有一个震荡，做一个筑底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在这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去过早的去抄底，还是要考虑一定的确定性啊。那么目前这个低点3930附近，我认为是大概率获得支撑的啊，当然也不排除外围的风险扩大会连带影响，会跌破3900点，但这种概率我觉得比较小啊，但是还是要大家去重点去关注啊，去稍微警惕一下。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国内的政策面是有一定支撑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有一系列的 A 股的指数样本指数呢，它的样本要在6月12号调整生效，会把一些优质的标的呢，龙头股呢调入这个指数里面啊，这里面主要聚焦的是一些科技股啊，就是新质生产力吧，新质生产力这些标的吧，那么会带动有1000亿级别的被动资金调仓换股来买这些龙头的科技股，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市场这个科技股的企稳。那么另外呢，本周有超过460家上市公司实施分红，合计分红的金额是超过1400亿元，那么这也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流动性的正向的补充啊，就是大家分红手里有现金了，那所以我觉得行业配置方向，我觉得还是以防御短期以防御为主，结构上面要做一点避险，防御方向呢，大家建议大家要增配一点，就是高股息的防御的板块，像银行啊、电力啊、煤炭啊这些高股息的板块啊，做一个底仓。第二个就是关注一些超跌反弹的交易性机会，像今天反弹的这个机器人，还有工业气体这些呢，逆势走强活跃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第三个就是暂时要回避这种高估值的科技成长板块，像前期相对涨得比较多的啊，半导体芯片啊，AI 算力、CPU 前期涨得比较多，目前正在调整的，大家目前呢可以稍微规避一下啊。然后就是总体来而言呢，我觉得建议投资者先短期稍微降低一些仓位啊，在50%以内比较好啊，先收缩一些战线。啊，以防御的姿态呢，等待一些重要的这个信息落地啊，加息的信息落啊，这个议息的信息落地，然后再判断我们下一步的进攻的方向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外汇分析师，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吴晓宇，你好。你
3: 你
1: 好，
3: 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今天我们早上我们看到以色列和伊朗的情况，给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指数。
3: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上周美元指数震荡走高，在上周五突破100高位关口，为美伊停火以来的首次。上周美伊指数。

0: 是为得到实质性改善，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关闭状态。上周仅通过19只油轮，通航数据未明显好转。而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库存持续下降，加上以色列与伊朗经常互相导弹袭击，共同令国际油价处于一涨难跌的状态。另一方面，上周公布的经济指数中，无论是5月 ISM 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 PMI，或是4月职位空缺数、5月非农以及 ADP 就业人数全面好于预期，显示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中期根基更为稳固。当前利率掉期市场与利率期货市场将美联储加息预期前置至今年12月，故美元指数大幅走高，并于本周初继续震荡于100关口上方。目前来看，市场焦点已迅速转向本周公布的美国5月 CPI 与 PPI 数据。若汽油价格上涨，向核心通胀的传导程度加强，那么将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情绪。而在紧缩预期下，上周五美股大幅下跌，本周初亚股亦承压，市场紧张情绪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美元保持在高位震荡。美元指数上周五收报100.0669，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7%。以上就是美元汇率的走势，主持人。
1: 好，美元走强，那么日元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上周日元从159.3附近一路走弱，并穿160关口，跌至160.3附近震荡，整体偏弱且拉锯格局。主因受中东地缘冲突再度升温，避险资金一度流入美元，且上周五美国非农就业报告意外强劲。然而得益于日本政府干预风险以及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地缘并未严重受挫。日元在基石货币中的坚挺程度仅次于美元。此外，日本央行行长植田河南上周罕见使用加息措辞来表达政策调整方向，市场进一步提高对日本央行6月加息的预期，较周初提升16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当前160关口已破，根据过去的经验呢，日本当局多次在160关口附近展现出较强的干预意愿。只是当前美指较强，日本干预窗口期或将后移。若下周日本央行如期加息后，日元仍保持疲软，那么届时干预风险将显著增强。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收报160.29，较上一交易日上升0.2%。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解读一下今天收盘之后整体市场的热度，还有明天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操作的情况。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企业户啊？
1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
10: 不断延迟本

0: 期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嘉宾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3: 嗯，给我们对于今天的收盘做一个点评分析。
4: 今天就是外围的这个事件导致的我们这个下跌，对吧？
3: 嗯。
4: 明天啊，早上可能还会有一次这个恐慌盘出来。
3: 嗯。
4: 因为今天下午拉升就不应该，
3: 嗯，
4: 应该是一路到底，然后明天就起来了。
3: 嗯。
4: 尾盘拉了一下，明天早上还要再吓唬你一下，然后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下跌的根本原因是整个这个全球的股市都在跌，对吧？就是因为美国这个非农数据出现了问题，对吧？
3: 嗯，
4: 但是这个数据啊，经过我们这个测算啊，发现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大家到后面，我们机构都会发现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然后会辟谣，就是会解释这个数据出现哪些问题。然后一旦说辟谣之后呢，我们讲这个市场就会反应过来啊，那这个非农数据没有那么的不好。那么到最后我们市场就会出现修复，所以这个位置我认为往往是这个下跌啊，说白了就是涨高了，我要找一个理由要调一下。那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这个说白了就是往下砸黄金坑的过程，但是这个坑呢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事儿。因为什么呢？一般急跌都是 ABC 嘛，对吧？那么这种 A 浪下跌呢，明后两天明天下午就差不多了，然后你就该反弹了，B 浪反弹。
3: 嗯，
4: 反弹之后下下周呢，我们不就赶上世界杯了吗？
3: 嗯，
4: 我之前就说过，我说世界杯之前得小心点，那后边要有一个 C 浪调整， ABC 调整完事之后我们是继续看涨的。那个美国数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非农数据它是因为世界杯期间就业的这个临时工增加了，就兼职，它这个数据跟我们中国统计的不一样，就是它就是一个人兼职多个岗位，它也算是多个工，这个数据，就是他这个数据是有一定水分的。
3: 嗯，
4: 因为你像外国人都去他们那个，比如说订酒店呐、餐饮呐，这肯定有增加，对吧？
3: 嗯，
4: 那这个数据都是临时的，那么一旦说世界杯结束来说的话，他的非农数据会大幅回落的。
3: 嗯，
4: 那如果说回落来说的话，市场就会认为那没有加息预期了，没有那么吓人，没有那么吓人，那反而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暴力反弹。所以最近是抑制啊，是压抑，然后压抑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等调整结束之后呢，后边还会反弹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反弹降降仓位呗，躲开这个砸黄金坑的过程。然后砸完了，我认为后边还是没问题的。现在不是高点，现在还不是高点，只是个别的个股涨得高了，我需要借一些个理由吧，砸一砸，应该是这么回事儿。
3: 嗯，好，那么眼下这个就是砸下去的这个黄金坑啊，你觉得大家就是现今天是属于大部分的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尤其是半导体啊，就是比较厉害，还有 CPU。那么接下来如果说有这个黄金坑的话，还是这些品种是机会吗？
4: 对，但是它是分两个派系的啊，一个是光系列的，一个是半导体系列的，它是两个派系。两个派系，半导体和我们这边关系比较密切，光呢是走的是美股那边是比较密切，因为这段时间纳斯达克它里边的那个核心票基本上都是针对于光，就是光通信、光模块、光纤这类的产业链的。所以它是分两个派系，两个派系来说的话，我们这边如果说判断半导体，你要看科创50指数，对吧？科创50这个位置是标准的周线级别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没有任何顶背离，
3: 嗯，
4: 非常标准的五浪上涨。一般我们讲五浪上涨后边之后还有一个第七浪，
3: 嗯，
4: 所以科创50这个位置，我认为后边它就是正常的调整， 后边应该还会有一个创新高的过程。
3: 嗯，
4: 所以半导体后边我们是看好的，但是半导体它里边有几个细分，对吧？
3: 嗯，
4: 你要看今年的增量，不能再看去年的增量了。
3: 嗯，
4: 去年的增量是存储芯片，今年的存储芯片炒的是去年的这个延续，对吧？
3: 嗯，
4: 所以要看今年的增量，今年最大的增量是 PCB 和 MLCC。
3: 嗯，
4: 所以说这两个方向我们是后边如果说真要说调整到位之后，我们是看好的，而且我都怀疑啊，就是明后两天可能真要说半导体反弹，可能 PCB 带着半导体就起来了。
3: 啊，嗯，
4: 所以短期内恐怕连坑都砸不出来的 PCB。
3: 嗯，
4: 所以半导体是看好的。那么光呢，跟美股纳斯达克走，纳斯达克是明显的是非常不好看的走势，是日线级别的 MACD 顶背离的走势，所以我们的光我们要小心啊，确实这个光我们要小心点。半导体我倒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是要引起注意的啊。
3: 嗯，好，半导体啊，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看到大家都在等海外的市场什么时候开始企稳。就比如说今天韩国是熔断的嘛，对吧？然后看它什么时候这个止跌企稳的话，
4: 嗯，
3: 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间节点的呢？
4: 一般来说的话，海外只要不熔断了，我们这边就没啥事了，不需要他们涨，他们只要不熔断了，我们就问题不大了。而且科创五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平台支撑位了。所以这位置我觉得很快就会迎来反弹了，但是这个反弹是个小反弹啊，因为它只是一个下跌过程当中一个小反抽，然后后边一个 C， 这个 C 走完之后后边就该起来了。所以这个半导体我不建议抄底，这个利用反弹降一降仓位，然后等一个补跌之后就可以看了。
3: 嗯，
4: 应该是这样
3: 啊。你觉得大概补跌的话大概什么时候会完成这个过程呢？
4: 那起码得要月底吧，要世界杯完事儿了吧？嗯，要世界杯完事儿了，因为它这个还是受到这个外围的影响比较多。
3: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也没有任何周线级别背离的迹象。
3: 嗯，
4: 创业板也没有背离的迹象。
3: 嗯，
4: 所以创业板指后边来说的话，应该也会有拉升。那么它应该是和科创五零共振的，所以就是399吧，399006这个创业板指，对吧？创业板指后边来说的话，我认为啊。从时间周期的角度来判断，创业板指是刚刚开始杀跌，对吧？刚刚开始低开往下跳，对吧？那么从时间周期来说的话，起码得完成一个神奇九转吧。就是按照这个时间来看来说的话，起码得半个月之后吧，四半个月到这个三周之后吧，才会出现真正级别的反弹。所以这位置有反弹是降仓位啊，降仓位，然后等黄金坑补跌完事之后再看。
3: 嗯，
4: 是这样的。
3: 嗯，好，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品种像机器人还是很强势啊，除了它以外，就是一些我们说这个应该说权重品种吧，
4: 商业航天，对，
3: 商业航天和
4: 煤炭，对
3: 对
4: 对，
3: 吧？煤炭什么银行保险这些东西啊，
4: 对对对，
3: 你怎么看这几条线？
4: 市场在往两部分去，因为你在调整资金，肯定要去两个方向，对吧？那么一个方向就躲着。就是去银行里边，煤炭银行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躲着呢。但是他们的体系承担不了科技的资金，所以吧，想办法去了一部分的机器人。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说有一个现在有个全球第一带货王，就是黄教主，对吧？
3: 嗯，
4: 在去韩国喊了一声说机器人好，结果机器人反弹了。那他这个，我觉得是倾向于什么呢？我们尽量不要去做高低切。不要去做高低切，为什么呢？因为高位的科技的这个资金其实没有出来。
3: 嗯，
4: 他们只是有一部分的资金挪到银行里边，银行煤炭里边躲着去了，去底部的消费啊等等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去。
3: 嗯，
4: 这两天只是个别的量化的个股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说做高低切来说的话，真要说明后两天要是科技的反弹，那机器人什么的可能要补跌。
3: 嗯，
4: 所以我是不建议做高低切，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等这一波调完了之后，我们重新进场。尽量不要去做高低切，因为高低切来说的话，所谓的高低切是底部有资金已经建仓完毕了，然后高位的开始往下调整，然后底部的新一轮的别的板块启动。你现在底部没有板块在建仓，
3: 嗯，
4: 我们叫什么？一经落万物生，对吧？
3: 嗯，
4: 现在是一经落万物没有生，
3: 嗯，
4: 只是个别的个股的量化的行情。那么这种我们因为多数的散户就是没有说判断板块集中拉升的能力。个别个股的上涨，只有怎么说呢？一些个顶尖的技术派是能够找到买点的。那么没有板块效应，那么对于散户来说的话，操作难度非常的大。所以我是不建议做高低切的。如果说实在说你想图安全来说的话，煤炭你得需要盯期货了，那因为煤炭涉及到焦煤焦炭期货，对吧？期货要是回落的话，我们煤炭板块也是要调整的。嗯，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等这一波调整完毕，先躲着。
3: 嗯，
4: 调整完毕之后再进科技。
3: 啊，调整完毕之后再进科技，还是控制仓位，对吧？
4: 对对对。
3: 啊，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哎，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3: 好，直通公司，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公司叫浩华能源啊，因为最近煤炭股还是比较强势的啊。那么我们也关注了焦煤焦炭的价格在期货市场上面跌创新高。那么煤价目前的这个价格波动如何影响到企业未来的这个前景呢？来，我们请出财经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来分析。左建明，你好。
9: 哎，你好，王颖。
3: 嗯，现在是不是紧盯这个期货价格来判断这些煤炭股还有多少的上行空间，是吧？
9: 的确如此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煤炭价格的一个波动啊，的确对于部分做那个能源类的板块的话，企业它就有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带动作用。我们今天那个挑到这个公司的一个案例的话，其实我认为如果是单纯的去看它的一个价格的话，我认为不能够覆盖它的一个全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3个角度里面的话，我们要去选择煤炭板块的企业，可能它的一个胜率会有所提高。如果单纯的我们去赌一个方向，比如说涨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我们只能够去压在一个多头的角度。那这么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那个浩华能源里面，那个它有3块，第一个是有煤炭，第二呢它有煤化工，第三呢它有集团公司的一个资产的注入。那我们的话把它给拆开来看，我们就可以关注到最大的主线的话，毫无疑问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我们聊过很多次，那就是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只要价格不断的往上做一个递增，那毫无疑问 A 股市场当中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像无论是包括前一段时间的 AI 那个，大家的话都会针对于我们部分的那个半导体产业的标的的话，它也是有了一个涨价的过程。如果再往前推的话，那无论是化工啊，包括去年的有色贵金属等等。而我们看到煤炭价格的话也同样如此，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在煤炭板块当中选择弹性最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煤炭企业，比如说中国的神华那个中煤，这些的话都要跟发电企业啊签署长协价格的。我市场价格高，但是可能它是一部分通过市场价格来做一个供货，但是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长协。而我们今天挑的那个浩华的话，它是大部分都是市场煤，也就是在于市场价格高，那个那它的业绩弹性就会来了更大。所以我们看到有卖方机构说，那个它的煤炭的一个价格每上涨100元。大概能够给它的利润能够增长60%。而要知道它去年的话，那个每一吨煤的售价是多少呢？是326。那个那现在的话我们价格都已经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高位，大家都已经看了非常的清楚了。那个已经是跟去年的一个平均价格的话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翻番以上了。这是一个，而且要知道它326的价格，它不是说它是亏本，326的价格已经是暴利了，毛利达到43%。那现在的话价格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那这个毛利率已经到了67%以上了。 第二，那个我们就看它的一个煤化工。我认为今年因为石油价格一直顶在高位，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卖方机构所看的报告，只要石油价格高于那个80美元以上的话，我们的煤化工企业它的话就跟印钞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就跟我在那个3月份我们去了上海华谊去看的时候，那个公司就跟我们说，现在我只是一部分

0: 我是做煤化工的，那个当了大多数都在集团公司手里，现在的话已经日子非常好过了。而我们看到厚华的话就更不一样了，本来自己又有煤炭资源，之后我们看到去年他的国泰化工那个做甲醇业务的终于扭亏为盈了，而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五月中旬的时候，他公布毛利已经高达每一吨459元，而要知道这一块的话它的产量去年有50多万吨。第三个的话就是看集团了，集团它手里还有2100万吨的煤炭资源，权益产能的话也有1300多万吨，而那个大股东跟上市公司又不能够做同业竞争的，所以只要拿到生产许可证的话，第一时间一年内是要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那由此的话又存在了一个资产注入的一个预期。好的，王颖。
1: 像这些企业啊，现在就大家知道之前发生的这个事件啊，然后使得安全生产在收紧，然后五月份整个的一个产量也是在收缩，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的暂时性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上行，之后还是会回落的？
0: 好的，我在那个四月份时候，我去就在上海参加了中泰它的煤炭行业的那个内部交流会，那个他们的煤炭首席杜春说了很明确，年内他是要看到1000的。那个时候我们台下我看到好多基金经理的话都在提问，那个你价格怎么能够看到这么高，这四月份。那要知道我们的煤炭安全事故是五月份时候来做一个发生的，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因素。第一个的话就是在于三月份我们的原油价格大幅度拉升了之后啊，我对我们的煤炭它有巨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冲动，因为它有部分的一个替代的一个效果。虽然我们煤炭行业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点跟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个基建是有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它的下游领域当中，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煤炭的供需缺口，目前为止国内虽然是煤炭的一个大国，但是我们为了要保住安全生产这根弦，所以在很多领域当中已经投了非常多的一个资源，甚至老的煤炭矿产，我们不要把安全事故看了非常的一个一定要100%的杜绝，要知道无论只要是往下挖地底里面去挖，老的坑位一定是有安全风险的，而且挖的时间越久它的风险性越大。那由此的话我们要知道从这个角度里面出发，中国的煤炭的话那个未来的一个价格趋势它也会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五月份它更多的是一个事件当中的一个驱动，那个但是从一个整个周期角度里面去看的话，煤炭价格的一个向上的突破，这已经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市场当中已经是慢慢的形成一个共识的过程。
1: 好，那煤炭这当中啊，就是也分不同的地域啊，然后不同的这个公司的地位啊。从浩华角度来说，他这家公司现在整个煤炭的这样一个地位，包括产销是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0: 好的，其实它的总的产量其实不大，那个1000多万吨产量是不大，但是它的话那个主营业务里面几乎那个都是围绕着煤炭这块来做业务的，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它的煤炭产量非常大，刚刚说了，如果像中国神华一样，那毫无疑问它一定是跟企业一定要签长协的，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在于它没有签长协，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当然了，也有市场当中认为它应该是有25%的产能是跟长协有关，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看它的一个从哪里出的，那个主要是在于内蒙的鄂尔多斯，那个所以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开采成本是会得到一个有效的保障，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公司过去这几年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变化的幅度，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它跟煤炭的价格的波动啊，其实它的一个整个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它是一个波动性的，而且是跟煤炭价格高度的绑定。第二个我认为如果是像现在是在一个向上的周期里面，毫无疑问它一定是一个受益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从去年开始已经把战略方向放在另外一个角度，也就在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第二部分煤化工，也就在于公司的话未来五年当中它要把煤化工打造了跟现在的煤炭的产销规模达到同类别，那由此的话我们就看到公司的一个战略方面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单纯的是以一个煤矿资源来做一个开采的话，可能它就跟我们的煤炭价格的确它就变成了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标的，如果

0: 现在的话，那个更多的像第二主营业务，像它的煤化工领域当中来做一个不断的加码，而且未来五年它要再造一个浩华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公司就变成了一个成长类的一个投资逻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特别是寻找涨价的标的的时候，一方面它有是不是会做一个持续或者是一个中期保持在一个强势，第二个单纯的如果是要挑现在的能源类板块的话，那有可能我们还会要有一些更多的纬度，起到更多的一个安全垫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1: 好的。从煤炭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煤炭最近股价还是很强势的，大家也看中它既有股息率又有这个能源的价格波动期货的价涨价预期啊。你觉得它这样的一波涨幅已经估值来说已经匹配它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吗？
0: 好，现在的话，那个现在的坑口煤的价格大概是在700-800左右吧。那个如果是要往到年底看到1000的话，我相信应该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空间。所以为什么是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个煤炭板块还相对比较的一个强势？我相信啊，资金是有一个重新腾挪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比较的关注点是在于，当那个整个市场当中的体量找不到太多的一个科技突破口的时候，涨价的投资逻辑它会愈演愈烈，也就在于市场当中会慢慢的更多的形成一个共识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像煤炭类的一个板块的个股的话，在中短期里面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强势的格局。第三个我认为更加的关键，市场当中一方面可能会去压住那个会不会在未来这一两个月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产能出来，其实好像市场当中主流的观点都会认为那个在中短期里面可能不太会，那个特别是五月份之后我们看到产能的话很明显是在做一个下滑，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大的无论是库存还是发电企业它的库存量都在做一个下降，那由此的话那个当整个价格体系还保持一个顺周期向上，库存量又保持在一定程度的一个低位，而且还在做一个下行，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认为整个价格体系特别是煤炭的价格体系它是属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过程。好的，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带来就是你对于煤炭这个板块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好，各位朋友们啊，可以在收盘之后在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聊聊看你对于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些思考一些观察。那么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这个时段收盘点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五千道啊！大家好，我是谭帅，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留言啊！我看到这个树袋熊啊、夏天啊都来打招呼了，都是老朋友，感谢大家，还有 SH 春天也来了啊，感谢大家。今天呢，我们呢还是跟大家来聚焦于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变化和波动啊。那么上周五呢，我们知道这个 A 股市场啊出现了比较大的向下的这个调整和波动啊。那么周末的时候呢，外围市场啊也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这个调整啊。那么在本周一的时候啊，是可能受到内外部的共同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呢也是出现了继续的向下的这个调整啊，如何看待啊这波的这个调整哈、那么这如果是要调整结束的话呢，我们可能要有哪些契机啊，有什么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操作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在今天的财经五千到五千聚焦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啊，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观点或者是疑问啊，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五千道社区的直播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五千聚焦。
1: 五千聚焦。
0: 午间聚焦啊，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们来连线一下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钱老师，其实因为周六啊、这个外围市场啊都是跌声一片嘛，所以大家也预期到周一这个 A 股市场呢也会啊受到这个外围市场还有自身调整的这个影响，出现一个继续的这个调整哈。但是我们感觉到好像相对于这个外围市场比较大幅度的这个调整，今天 A 股市场表现的好像还可以是吧？我们怎么看待今天 A 股市场的这种调整？
2: 好的，那我想今天上午的这个跳空低开是吧，然后弱势的这样的一个整

0: 下跌，当然和海外全球市场共振有很大的关系了，是吧？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日韩股市也是大幅下跌的，是吧？这个跌幅不比我们小啊，甚至更高。那它的源头主要还是上周五啊，这个美股出现大跌，尤其是纳斯达克啊指数出现大幅的回撤，也就是科技股的啊这样的一个回调，这是引发了全球的共振。这当然追根溯源嘛，主要还是大家觉得现在一个通胀比较高，是吧？这个很有可能美联储会有升息的这个呼声啊。那个原来嘛一直希望是降息了，后来因为中东局势巨变啊，然后油价高起，然后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100天是吧？然后悬而未决，但是还没了。那么油价仍然是相对比较高位，导致这个通胀的啊这个上升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美元就开始走强啊，全球资产呢就有一定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带动了美股的下跌。那么现在这个效应实际上是全球扩散吧，应该是这样啊。因为从最近一年乃至更高一点的时间段上来讲啊，这个行情的这个波动，科技股的引领啊，这个也是科技车巨头从纳斯达克开始啊，那么它的这个全球影响力啊不容小觑。所以今天的这个下跌，从外围因素来讲，主要还是一个共振啊，所以这方面从日韩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的。当然，除了外围因素以外，内部环境来说，它也有一定的调整的要求。这一点从上证指数大家可以看得最明显了，是吧？这个上证指数实际上到上周五为止啊，已经是连续4周的周阴线，
1: 是。
0: 从5月中旬的4258点以后，就一路是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调整的走势。除了这个上证指数以外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其他的一些热点的这种啊分化加剧啊，然后就是越来越多的个股就是出现了这种滞涨，甚至调整，是吧？这个真正强势板块也可能就是10%、15%这个样子。有个统计说，沪深股市啊，交易量最大的5%的股票啊，这个也就是200多只吧，占到了全市场样本的46%啊，这个总成交量的46%，所以交易的集中度非常高。那么对于大量的非啊这个主流的这些个股来说，实际上是比较弱的，所以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交易的体验感是比较差的，就财富效应不明显，是吧？那么导致就是持有冷门股的投资者就比较郁闷了，是吧？然后持有强势板块投资者是比较忐忑，他也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完全是被巨大的资金流裹挟着往上走，那走到哪里算哪里，所以都没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啊，这样的方向也好，目标也好啊，这个就是跟风效应就是越来越明显。那么到后期，也就到上半周，很明显就强势股也开始放巨量了，比方说中继续创是吧，一天成交500亿，
1: 是
0: 啊，A 股市场历史上第四大交易量的，当然第四大交易量。那这个说明什么？我想这就说明市场分歧啊，这个就像拔河一样，这么多人拔，到最后好像有点晃了，是吧？这一晃，三晃两晃就晃下来了。所以内外因素都是具有的。那也就是说，市场经历了这样一波上涨之后，确实也需要有一定的修正，也需要喘息。所以双向叠加吧，那么导致了这个剧烈的震荡啊。那么至于说主持人刚才问现在调整在什么阶段，我觉得可能就调整的就是主跌阶段吧，这样子是吧？就是正儿八经调整。因为原来啊，大家可以看深成指和创业板的形态还是不错的啊。A 股呢是上证指数是先下来的，但是创业板和深成指一直是高位震荡，到上礼拜五也这样。但今天跳空缺口一出来，然后往下一沉，是吧？现在上面变成成交密集区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有可能从形态上也会形成一个短期的头部啊，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引发这个事。那么现在要弥补，就是你赶快把这个收回来，是吧？把这个缺口补掉，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强势位置。但现在来看，好像有一些难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现在确实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我想应该这样的一个判断吧。
1: 就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面，可能还要

0: 有一段啊，还要有一段啊。那么，我们从整个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感觉不管是这个全球方面还是国内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大事件可能在影响全球的这种资本市场啊。比如说，接下来可能沃什的美联储方面沃什的第一次议息会议啊，还有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包括这周还有下周，我们国内也会有一些经济数据的这些公布哈、啊。那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呢，这些大事件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
1: 我觉得从事件因素上来说呢。刚才主持人讲了几个，一个呢还是中东局势是吧？因为中东局势直接关联油价嘛，油价下来嘛就是迎刃而解了是吧？这个问题就化解掉了是吧？那么这个通胀啊，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的源头是这个。虽然A 股对这件事情真正基本透明，全世界都透明了是吧？三月份有个坑，然后大家都创新高，全世界透明了。但是从真正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还是要油价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说今天谈好了啊，大家有点啊和善和解的意思啊，跌一跌，明天又不行了又上去，这个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美股嘛，这个调整就是和美联储是为加息，虽然现在看真正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啊，但这种呼声啊，这种讨论啊，是因为市场往往是一种预期的反应啊，这是需要谨慎的。那么本周先是欧洲央行开会了，那就要看欧洲央行它有没有升息。如果它不动，后面不动啊，大家都能理解是吧？顺理成章。如果它动了，那这个它加息了，那这个对美联储压力就会比较大。虽然我看啊，美国政府啊，特朗普也讲，这个不要加息啊，没必要加息，这个那个是吧？但是毕竟对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是一个考验了，是吧？因为刚刚上来，第一次开会，16、17号，他怎么表这个态？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怎么样向市场传递一个信息，对吧？有些讲这个不要讲升息，有些讲应该提升息，这里面本身就有争议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想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以及他对未来的指引，我觉得也非常重要。那从 A 股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两个，一个呢还是领涨板块啊，是不是调整到位？当然这个不仅是我们自己了，还是要有内外的一种共振的影响，就是说短期啊，比方说半导体啊、芯片啊等等啊，这些热点题材啊，光通信啊，是不是比方说我们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吧，干脆跌，噼里啪啦跌一两个礼拜拉倒了就稳住了，倒也是一种，还是说很抗跌，但是时间拉得很长，以空间换时间还是以时间换空间？我觉得领涨板块如果调整到位啊，然后就求，那倒是也是关注。还有个关注就是基本面了，是吧？那个陆陆续经济数据还在公布，礼拜三要公布 CPI 和 PPI 啊，那么这也是观察经济发展状况啊是否稳定啊，稳中向好，进一步持续啊，包括出口啊等等，这些都是对股票市场、对投资信心都会有一定帮助的啊。那么当然，如果这个引申出去，就变成市场风格能不能转换了，是吧？能不能比方说这个原来价值逻辑成长逻辑能不能变成价值逻辑，是吧？大金融能不能来一波？如果来一波的话呢，指数倒又稳住了，这心理预期会好很多，或者说就有出现一定的切换，对吧？前面雨露均沾啊，那前面没涨的后面涨，大家觉得那也不错，是吧？这个持股信心又增强了，但这里面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不确定性可以通过经济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比方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啊也好啊，这个增加值也好啊，这个哪些是热点啊，能不能发现一些市场的投资的机会。我觉得这些就内外因素吧，都是我想对下一阶段行情，包括 A 股包括海外市场，可能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
0: 是，刚刚您也说，对我们 A 股市场来说，现在还是在调整的过程之中，对于调整的时间啊、空间啊，我们现在还要继续的有待观察啊。但是综合整个的内外部的环境来分析的话，您觉得如果我们 A 股市场就是震荡调整结束的信号有哪些？那么调整过后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话，接下来的一些走势趋势会是怎么样的？
1: 从调整的信号上来说呢，可能还是几个啊，一个就是，刚才讲了这样的一些外围因素能不能比较啊向好的方面转换呢？这个对市场企稳肯定是有帮助的。那么内部呢，就是，从技术程度上来讲啊，我个人理解，比方说啊，一些关键点位能不能守住，是吧？现在4000点这个地方已经今天是失守了，那么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些争夺。那么再往下呢，就3800了，是吧？大家也知道，今年2月份有过一个探底的，就在3800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区间很重要，如果3800就出来了，那可能会有一部分投资者对这一波行情发生比较大的动摇，而且从形态上来讲，可能也是会比较明显的回撤。这可能是对于去年4月份以来的这波整体的调整，那就力度会比较大，因为是3040到4200多，是吧？那么按照1/3的话就400点，如果按照0.382的话，可能强势黄金分割位可能更低。但至少形态上面的这个比较严峻的样子，可能会对大家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阻遏的作用。所以，从调整角度，我想啊，4000点破的问题不大的，但3800这个位置能不能守住，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这个成交量啊，那么最大成交量在今年春节以后好像3.5万亿啊。那么，随着行情回撤，我相信现在出来的这些股票基本上都是获利回吐。我倒不认为有太多的这个割肉啊或者止损，这倒应该不是主要问题，主要还是获利回吐。那么获利回吐呢，它到了一定程度，它的获利盘就小了，那这量就要萎缩。那么按照最大成交量3.5万亿，如果我们啊打个对折，就是能够量到2万亿以下啊，连续几天，那应该是一个差不多调整到位的一个就是量价时空啊，我觉得。那么从时间的尺度上来讲，比较难把握。为什么？因为这个到底这轮调整是短期的一个啊内外共振的一个短期调整，还是一个比较中期的调整，这个在时间上就有很大的这个讨论空间了。另外呢，到底是以空间换时间，还是以时间换空间，还是就是前者是跌下去比较快，然后就到位了，就结束了，然后慢慢再爬起来，还是说扭扭捏捏、扭扭捏捏、拉拉扯扯、拉拉扯扯，结果时间很长，是吧？这两种都是会不太一样。那么从历史的统计上来讲呢，不管是 A 股还是海外市场，5到9月份都是行情低潮期，啊，这个海外也有过研究，用 MSCI 全球指数，用1970年代到2003年，用了33年的时间，我看到过一个研究报告，它是5月份到9月份是没有机会，所以它5月份是卖股票离场，那它的这个口头禅就是5月份卖股票离场。那 A 股市场呢？我是自己统计过2010年到2020年10年的时间，2011年吧到2020年10年的时间。确实也是，就是说，5到9月份也是行情低潮期，可能跟天气因素有关。然后，这个是，然后春季行情又刚刚结束，是吧？进入一个调整，然后到9月份以后有，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就因为就以这个调整啊，然后就慢慢把行情带到一个阶段性调整？那么，时间比方说2个月左右，或者2到3个月，这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是吧？那么，所以呢，就是第一要看调整的烈度有多少啊，是不是以空间换时间，还是以时间换？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量价时空啊。我们一般来说，从技术分析就这3个方面或者4个方面，是吧？X、Y、Z 轴。那么，我觉得，可能会调整。至少吧，就是1个月到1个半月，这是需要的。也就是周线级别，如果1个月才四条、5条，1个半月就6条、7条，K 线。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因为上证指数已经4更了嘛，这个礼拜就5更了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啊，这个时间会稍许长一点啊。那么比方说，至少要到7月中下以后再看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是看问题解决没有啊，情况是不是好转，然后技术上的成交量点位能不能守住，是吧？然后，因为坦白讲，就是现在流动性是很宽松的，只不过就短期大家会觉得比较烫手啊，这个热门股太热了，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松一松啊，然后就看这个未来的弹性啊等等，所以见底的信号吧，啊，既有政策面、基本面的，同时也有技术面，可能我们现在会更关注技术形态上面的这样一些推敲和讲解。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可能看一下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因为全球的资本市场啊，都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常的息息相关，因为。

0: 沃什上台之后，他的一些货币政策是降息加缩表啊，但是由于这个数据比较不错，像这个周六美国非农的这个就业报告表现就是强于市场的这个预期，可能就把这个业内对于他这个很快的降息的这个想法给否定了啊。所以从短期或者是中长期的这个角度，您觉得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向？
1: 当然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坦率讲就是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是吧，在过去两年当中经历了比较大的波动，这主要呢就是一个还是和通胀有关是吧，这个然后国际形势变化，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对美联储的干预也是过去两百年以来可以说最为明显的是吧，他希望美联储听他的话是吧，但是美联储嘛两百年来都是独立性的，正因为它的独立性保证了美元地位啊作为全球货币的一个基石和锚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两年我们看到黄金涨那么厉害，各国央行都在，包括欧洲央行都在加大对黄金的储备，在抛售美元，就是大家觉得美元的独立性受到挑战了，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包括原来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吧，跟特朗普关系这么僵啊，也是因为特朗普希望赶快降息，那鲍威尔就觉得这个现在没有太多充分理由，还要观察一下，所以两者之间就发生碰撞啊，乃至于这个司法部去调查这个鲍威尔是不是有渎职行为啊，这个当然。更多的朋友都理解为这是一种政治报复了。那么后来鲍威尔讲，你这个调查不结束，我就不下来了，是吧？美国参议员也这样情况啊，我就不投票了，不任命沃什了，是吧？那么后来就大家后退一步，就把这个调查给终结了，然后这就换人了。那么理论上来讲，就是新上来的人肯定是听特朗普的，是吧？不听他不会提名你的。但是偏偏是通胀比较高，所以这里面就有。就有比较微妙的平衡关系了，是吧？既怎么样能够让美国政府当家人不是那么不爽不舒服，同时又要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多数专业人士的这个基本判断，因为现在大多数专业人士觉得这个通胀3%几4%这个样子是你现在降息不合时宜的，是吧？那么甚至于要进行一定
0: 加息，
1: 对，如果说欧洲央行在讲，或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央行讲，那你这个压力就大了。所以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怎么样微妙平衡的关系。那么对于呢，当然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普通投资者，我们吃瓜群众是吧？你讲的话根本不起作用，也没人听你的。那我讲估计什么，观察什么？第一就是后续的美国的劳工部啊等等啊，包括密歇根大学的一些专业性的指数啊，大家要关注这些。包括开支啊，包括劳动力人口啊等等啊，信心指数，这个大家要关注，到底是这个天平往哪方面倾斜？因为美联储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否加息啊，事先给市场充分预期啊。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它只是临门一脚，但是事先市场都有预期。那么对投资来说，我们要观察这件数字的变化，包括一些。有票决委员的这些口风是不是怎么样？那么第二一个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的，是吧？因为这里面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对 A 股来说，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货币环境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比较宽松，是吧？上周还正好自己出现一回购为零这种情况说明流动性还是不错。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新的生产力到底。它的比方说通过财务报告是吧，通过季报来验证啊，这个为什么像有些龙头股会走得很强，就是季度财报也是不断的锦上添花，但是有些公司可能这个季度财报就不理想，那么这个当然你股价就没有办法持续了，只能是走走停停，甚至于回撤。所以我想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它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大背景或者说内外共振这种间接影响为主，直接影响我认为 A 股市场第一个还是跟流动性有关，现在比较有利的。第二个就是和这些这个主流行业半导体芯片这些光通讯的上市公司业绩是否符合市场预期有关，这是我们需要关注。
0: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就是回到我们 A 股市场，面对当下的这种调整的格局的话，从操作上面，我们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把握机会？
1: 我觉得操作可能要及时应变啊，因为市场在变嘛，是吧？你墨守成规肯定也是有些问题。那简单的说，就是还是要调整仓位，优化结构。就是你现在满仓加杠杆是没意义的，是吧？这个仓位是我们规避市场风险最好的一个方法。该调整的时候，在你看调整的时候，你应该把仓位降下来，要千方百计把仓位压下来，是吧？那比方说压到一半啊，甚至压到三分之一啊，我觉得在你能接受的情况下面，当然你说我就死多头，我空仓我就不舒服了，那没办法了，是吧？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那我的理解就是尽量把调整过，尽量把仓位降下来。那么这里面就牵到两个，一个就是如果是冷门股的话，那本身就没挣，对吧？那么你能够适当的降低一些仓位，留出点现金，啊，做高抛低吸嘛，这个最简单。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热门的，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仓位可以降，你反正都盈利了嘛，是吧？你想那么多，每天那么多交易量，就是那么多人在往外走嘛，那你可以先兑现收益。大家一定记住，就是你最终的投资成果是落实在你的资金卡上面的，你资金卡上面的数字怎么样变化，而不是你股票账户上的变化。股票账户上都是虚的，都是纸面的，只有落在你的这个资金卡上的金额的变化，才是你真正投资成败的最好的一个标注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仓位啊，那么优化结构。而且我相信这轮行情调整完了以后，可能还是科技股。所以对冷门股市的投资者来说，在行情调整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的转到热门赛道，在当他们出现震荡回撤企稳之后，做及时的调仓换股，也同样非常重要。
0: 好的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带给我们的解读和梳理，非常感谢钱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马上广告时间之后再回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是谭帅，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首先来关注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近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6: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7: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6: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7: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 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晴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7: 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6: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8: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6: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7: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0: 再来关注一则关乎老百姓钱袋子和银行经营命脉的重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对存贷款利率的确定和季节息规则进行了明确和修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同时明确金融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还新增了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专家解读认为，这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能减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有望告别价格战。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9: 一直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在推销贷款时喜欢用日息万分之几或者月利率1%来吸引眼球，甚至把利息包装成手续费、服务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数字，一旦换算成年化利率，往往高得吓人。这一次央行征求意见的新规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营销和办理贷款时，必须以显眼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真实的年化利率。意思就是，以后去银行借钱，会有点像去超市买东西看单价一样，所有利息和直接相关的费用都会打包算清楚，明明白白告诉你一年到底要掏多少钱，彻底杜绝低息营销陷阱。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他们以后去贷款时能看得懂自己要负担多少借款成本了。
10: 过去啊，不少借款人被低息广告吸引，签完合同之后啊，才发现杂费一堆，实际成本高出一大截。新规就是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让借款人一眼看清楚自己借钱的真实成本。
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龙飞鹏则认为，不光对用户，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样的规定其实也很有好处。
11: 把存贷款的计息规则予以统一明确，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市场化定价，畅通利率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调整能够更及时地反映到实际的存贷款利率中，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成效。
9: 新规最核心的突破是取消了此前 逾期贷款罚息 30% 到 50% 的条款。按照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规矩，贷款一旦超过还款日期，银行必须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硬性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也就是惩罚性的利息。如果违规挪用资金，罚息更是高达 50% 到 100%。这种被认为是一刀切的规定，让很多因为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导致逾期的借款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根据新规，一旦取消这一硬性规定，把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交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罚息将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就有了法理依据去和银行谈判，申请减免罚息或延长宽限期。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12: 它赋予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使罚息条款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不同的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违约风险以及逾期养烟，这样有助于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同时，协商路径的确立也为个案中的债务重组、罚息减免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有助于促进金融纠纷的多样化化解。
9: 不过，董希淼同时认为，在实际情况中，借款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银行实质性协商的能力。格式合同中的罚息条款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上限约束而变得过高。他因此建议，新规要明确罚息不得显著超出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田立辉也认为，要让普通金融消费者还得起，不能把人逼进绝境。
10: 过去贷款年利率 4%， 一旦逾期啊，罚息直接跳到 5.2% 到 6%， 没有商量余地。现在呢，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临时困难，银行可以和你协商罚息多少，有没有宽限期。这不是鼓励赖账，而是给真正有还款意愿但是暂时周转不开的普通人啊，留一扇透气的窗，避免罚息滚雪球把人逼入绝境。
9: 在存款端，新规也给出了明确的保护机制。近年来，部分银行为了抢夺存款，频频打价格战，通过手工补息或者送米面粮油等各种礼品一些隐蔽手段，变相提高存款利率。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的风险也会转嫁给储户。新规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界定了什么是高息揽储，并把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等行为列入黑名单，这相当于给存款市场立下了规矩，防止银行为了冲业绩、拉存款盲目抬高成本，从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让老百姓的存款真正存得安心。
0: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于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会不会产生影响？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带来的报道。
6: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三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五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五月份将旗下三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五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
13: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6: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六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14: 确实是有 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15: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5: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

0: 是模式。
1: 养宠物的朋友，您都会给自家的猫狗买些什么呢？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宠物精细化康养用品销量大幅增长，而传统宠物主粮消费占比却在下降。大家不再只是让宠物吃饱，而是更愿意为宠物的健康和精细化护理掏腰包。当宠物经济遇上消费升级，会催生出怎样的新市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翻开今年的618电商数据，宠物板块最亮眼的不再是传统的主粮，而是聚焦老年宠物的细分产品。比如老年猫处方粮成交增长了近80%，老年猫主食罐暴增超过300%。与此同时，宠物主粮占总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铲屎官花在猫狗吃饭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小，更多的预算流向了更精细的地方。分年龄段、分品种的功能粮、无尘好阶团的猫砂，以及针对宠物心脏关节的保健品。针对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3: 从以前的养活，现在转向了养好、养久、养亲，这个也是我们宠物爱好者的心理上的变化吧。这标志着消费者对宠物消费的理解也不断的成熟，开始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做决策，从分立式喂养到融合式关怀的情感的升级。对于宠物的消费的升级，它不是买更贵的主粮，而是消费结构本身发生的跃迁，从满足基本的基础的生理需求已经上升到满足安全、健康乃至情感维护的高阶的需求。
2: 相较于传统宠物消费，这条新赛道的商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认为，
4: 它是一个高粘性的服务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的服务经济。不管是这个旅游、休闲呐、还有家政也好，它相对来说呢，没有宠物经济这么粘性高。再一个呢，就宠物经济的专属性或者说专业化程度呢，明显呢要高于通常的服务经济，这也是它的第二个竞争优势。
2: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更精细，宠物消费还从食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延伸，重塑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欧阳日辉表示，当前宠物分龄养护、精细化康养赛道正在快速崛起，未来还会有新的宠物消费业态诞生。
3: 比如宠物在线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在线问诊、慢性复诊、远程健康监测设备联动等，形成产品加服务订阅式的健康包。再比如宠物养老一站式平台，集成这些食疗产品、康复辅助、居家护理指导以及善后服务等等全链条，深度满足宠物的复合需求。还比如宠物养老的智能硬件，它会联动消费，市场的深度和粘性可能会超过一般消费品行业。
2: 不过在宠物经济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服务业门槛高、专业人才少等痛点也日益凸显。目前市场上专门从事宠物康复医疗、宠物精细化康养等服务的人并不多。对此，魏翔建议开展职业认定，加强相关标准建设。
4: 实际上它最大的瓶颈是来于对专业人士的培养和识别，也就是哪一些专业人士他具备了宠物康复医疗的技能水平，可能需要从实践中呢来识别它。所以我要认为呢，下一步呢，实际上我们只能采取呢边干边学边学边建识别体系的方式。这就需要呢，我们在人才供给的同时呢，增加对于老年宠物医疗的职业认定和职业标准设计的工作。
1: 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上周末在静安区张园启动，从6月到9月，围绕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七大维度，近200个夜间经济特色活动将在全程绽放，以城市之美加高质供给，成就超越期待的精彩夜上海。我们请听记者的报道。
5: 夏夜，当灯光与微风交织，漫步在苏州河畔，别有一番专属的上海韵味。在光复路沿线，百年之夜苏河潮韵非遗造物周已经开市。市集以云南非遗中金、木、土、布四大造物体系为亮点，把古老技艺化作可尝试、可感知的生活美学。 百联资控产品研测部副总监曾玉泽介绍，

0: 市集加入造景、演艺、工坊等元素，将文化气韵悄然融入苏河街景。
1: 这个地区就是有苏州河本身的这种生态绿廊的这样的优势，晚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的社区聚集的基础，骑行的、漫步的，再加上市集活动，激活它更多的场景，把它的整个的社群和内容做外延。
0: 滨水商业空间本身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配以主题鲜明的市集活动，体验感丰富起来，大家自然就更愿意融入其中。彭小姐只是途经，被各色摊位吸引，放慢了脚步，买上些饰品和美食。
2: 如果只是苏州河的话，我可能就是过来溜达一下，顺便逛逛市集，停留时间更久一点嘛，蛮 chill 的。
0: 大家之所以爱用 chill， 也就是松弛感来形容夜间经济，是因为其正在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不断延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水岸、绿地、商业等优质空间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夜间 IP 活动形成互相赋能之势。转场到苏河湾万象天地圣余里，第四届上海精酿啤酒节本周末也微醺开市。包小姐拉着朋友一起来，接连尝了好几杯。
3: 很有心思的一点就是，它设计了很多女性友好的酒，
4: 小甜酒也好，还是这种度数比较低的，但是名字起的比较漂亮的，去吸引更多的观众。
0: 本届啤酒节不仅汇聚近70家国内外一线独立精酿啤酒厂牌，更通过精酿、美食、音乐、互动融合的跨界模式，强化体验消费和社交属性。主办人玲玲说，啤酒节 IP 能快速破圈，也要感谢商场方的共创支持。
5: 有着非常好的硬件条件，就是紧邻苏州河畔，有开阔的空间，他们的配合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它真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0: 当夜间消费的新边界持续拓展，越来越多的供给方都在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参与夜间经济的培育发展。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邱继胜介绍，
6: 聚焦在咖啡、餐饮、文旅，包括我们今年有电影节的赠票等等，围绕我们市民在夜间愿意去、愿意看、愿意玩的地方推出我们的消费券，会推出超过800万张的消费券，浦大喜APP 上面可以去领取。
0: 多元化高质量的活动、服务和惠民供给，构筑了上海夜间经济的底色与底气。而这种底色与底气，又在夏夜晚分中被拆解成丝丝精彩，汇入各处，点亮各处。或许正如张元副总经理张红邀约的那样，精彩夜上海不就是当你来到我的身边。
7: 很多上海市民是知道的，小时候可以在这个建筑群里面整人风量，我们是给市民多一种这个选择。世界杯就要来了嘛，我们也在张元和茂名路上做了一些设计装置，欢迎过来玩一玩，一边观赛一边可以喝喝啤酒聊聊天。
0: 以上由记者刘婷、张赞报道。
8: 资讯闪送，
9: 好，资讯闪送，更多国际方面的动态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梅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全球油轮租赁行业获得高额利润，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36亿元，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记录。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不过，也有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实施条例，确认将巴西从获准向欧盟出口部分动物源性产品的国家名单中移除。新措施将于9月3号正式生效，届时来自巴西的牛肉、禽肉、马肉、蜂蜜、肠衣及部分水产品等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欧盟方面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巴西未能向欧盟提供充分信息，证明其畜牧业符合欧盟关于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要求。

0: 求。对此，巴西政府表示意外，并已启动与欧盟方面的磋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即将对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自2022年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升级。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超级应用，整合编程工具与人工智能体，新增多款产品以拓宽营收渠道。此次升级将重点加码旗下编程产品 Codex， 加大资源倾斜力度。这意味着 OpenAI 的发展方向已然转变，产品不再局限于问答类聊天机器人，而是主打可自主帮用户完成各类任务的智能体。目前 OpenAI 正全力推进上市筹备工作，随着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公司急需提升营收，开辟新盈利路径，为首次公开募股铺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上午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新义。近期跨境投资迎来全面的合规整治，三家头部跨境券商富途、老虎、长桥接连发布公告，统一落地监管新规，这就意味着内地居民的海外投资渠道迎来了重大调整。根据公告，从6月12日起，内地投资者的相关账户将全面的受限，不能新开仓，不能加仓，也无法入金，仅保留卖出、平仓和出金功能。这场整治并非针对单一平台，而是全行业的规范化整改。早在5月22日，八部门就联合出台新规，开启为期2年的跨境投资集中整治。业内人士预判，后期香港本地券商、美资券商等各类境外投资机构都会陆续的跟进收紧政策，行业合规监管将全面统一，不留漏洞。此次整改是全方位的收紧，不只是证券交易，各类跨境投资通道都在规范范围内。此前不少人想绕开香港银行开户做跨境投资，如今这条路也基本上行不通了。不少内地投资者反馈，现在去香港银行开立投资账户会被劝退，即便成功开户也必须签署资金来源声明，一旦核查出资金不合规，账户会被直接的关闭。不止证券领域，跨境保险的灰色通道也被堵住。香港监管部门明确，香港保险的销售流程必须全程在港完成，禁止在内招揽客户，而多次联合执法机构打击违规跨境售保单行为。与此同时，7月1日即将实施的新规将填补个人跨境投资的法律空白，意味着所有跨境投资行为未来都将纳入严格的合规监管体系。很多投资者担心大量账户集中减仓会引发港股、中概股的大幅波动，其实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据专业机构测算，本次受影响的资金规模大约是在2000至2500亿港元，且有2年的缓冲出清时间，市场短期冲击完全可控。新规落地之后，非法跨境通道彻底的收紧，普通人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只能转向港股通、QDII、跨境理财通这三类正规渠道。律师也提醒大家，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仅能用于日常消费等常规用途，严禁拿来做境外证券投资。不过目前正规渠道仍有不少的短板，比如港股通有50万的资产门槛，跨境理财通仅限大湾区居民参与， QDII 基金存在额度紧张、场内溢价高等问题。不少投资者都期待着未来合规投资渠道能更加的便捷普惠。针对大家关心的存量境外资产处置问题，目前相对稳妥的方式是卖出股票后将资金留在境外账户用于日常小额消费，切忌轻信网上的低价

0: 拿身份换投资权限的虚假宣传，这类套路暗藏极大的风险。为了海外投资，更改身份也会严重影响内地生活办事的便利性，得不偿失。总而言之，无资质的跨境海外投资时代已经落幕，未来个人海外资产配置唯有坚守合规渠道，才能规避风险，稳妥投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指通公司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弟，跟大家聊聊黄金板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京东方，在上周四的时候再度涨停了。从显示主页到 AI 算力，它的新故事将会如何验证呢？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三只新发的基金呢，都是混合型的。首先来看027297南方消费启航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呢，像这一类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呢？
2: 南方基金呢是国内老牌的头部公募基金公司之一，那么也是属于老十家的一个序列。那么主要的公司背景呢是成立于1998年，那么公司也是以稳健和创新能力著称，拥有国内第一支封闭式的基金啊，第一批开放式的基金以及第一批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等等这一些先发的一些优势。那么管理规模方面，截止到2026年的一季度，南方基金总体的一个管理规模通常稳居在行业的前五至前八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在公募管理规模长期也是在万亿级别，非货币的管理规模也是位居第一梯队。那么它也是市场上极少数的同时拥有社保、基本养老、企业年金全牌照的这个基金公司之一。那么养老金管理规模也非常大，那么风格是偏稳健型。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南方消费启航类的这个基金也是属于这个消费类的一个基金。那么在2025年全年，它的一个那个消费类的基金平均水平，主要是受到了这个A 股的一个消费板块的整体温和复苏的一个分化行情。那么在避险消费比如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相对表现的会比较平淡，但是在这个可选消费中呢，家电以及出海链，还有包括像汽车智能化，还有部分新型的一些消费。新型的这个服务消费有结构性的一个机会，所以整体来看，2025年全年的一个主动管理类的一个消费基金，大致平均收益是在5个点到12个点之间。那么如果侧重于家电还有这个港股互联网消费，那么收益可能会更高。如果说是重仓传统的一些白酒，那么可能会出现微亏或者勉强是正收益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一个分化会比较大。那么到了2026年至今整体的一个业绩呢，主要随着这个内需政策的加码以及经济复苏的一个预期走强，那么整体的一个消费板块呢，整体的情绪会有所回暖。那么消费类的一个基金的业绩上面继续呈现出的是分化的一个状态。那么主要的一个平均收益呢，大概是在3个点到8个点之间。那么家电和新消费服务包括像部分的一个困境反转的避险消费，贡献了主要的一个收益来源。那么在港股通的这个消费互联网板块的一个修复，也是成为了这个区分收益高低的一个核心因素能够跨市场配置基金的这个优势的话会比较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0: 那么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验，另外呢，这种基金它的特色是怎样的？
2: 那么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呢是赵顺，那么他也是南方基金内部培养的这个新生代的基金经理主要研究功底呢是集中于消费以及制造等等这一块领域。那么整体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从风格来看他的一个新生代的消费基金经理通常不会像这个传统的老将那样集中于这个白酒，而可能更加注重于新消费的消费的这个新趋势，那么自下而上的去挖掘中等市值的一些成长股，可能对于这个港股的消费也有一定的这个覆盖。那么基金的特色呢，首先就是发起式的基金， 那么这也意味着南方基金公司本身也是参与了这个认购，而且持有时间不会少于3年。那么主要也是实现了这个利益深度绑定，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一个背书。那么此外呢，就是精准定位在这个新消费。那么从这个名字来看，消费启航它可能不会重仓过期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消费龙头，而是聚焦于这个消费结构升级中的一些新方向，比如说像智能家居啊、银发经济啊，包括像健康服务类的，包括出海的一些消费品，那么其他的一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的一个高仓位以及跨市场。那么作为混合型的一个基金，允许就是较高的一个股票仓位，通常是在60%到95%的这个仓位的这么一个区间，并且能够投资于港股通的一些标的，所以给基金经理呢也是在 A 股跟港股之间捕捉了这个消费机会的灵活性。
0: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偏向于消费，而且是新消费方向的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好的。那么综合来看的话，首先主要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赵硕和南方基金的一个自有基金的一个买入，所以和整体上和投资者也是相利益相绑定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在方向上面聚焦新消费，然后相比于传统的这个沉重的一个消费指数基金可能更有活力然后平台方面的话也是背靠南方基金的一个投研的一个大平台同时基金经理自身的规模小。那么同时呢，也适合基金经理灵活的操作，能够争取到超额的一个收益。那么主要需要去警惕的一个风险呢，首先就是基金经理是这个首次独立的去管理这么一支基金，所以对于整体的投资于新消费的对于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理解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来验证，而且这个定位主要还是会偏成长，所以说会具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波动性。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支啊，也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新源新材料瑞选混合发起式 A，代码是027708。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啊类型的基金呢，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2: 新源基金呢，它是一家典型的银行系的公募基金公司，那么也是成立于2013年，控股股东呢是南京银行，那么整体的规模呢处于这个行业的一个中游偏上的一个位置，整体的一个公募管理规模中呢，债券型基金和这个货币基金呢也是占比较大，那么公司属于这个在这个股票和混合型的这个基金中呢，规模也是偏小的，那么整体业绩呢，在固收领域呢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支基金呢是新源新材料瑞选混合型，那么新材料型的新材料类的一个基金，也是一个高度细分，而且这个周期波动较大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赛道，所以在这个内部行业里分化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2025年全年来看，新材料板块整体处于这个产能消化和需求结构性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那么前几年大热的这个新能源上游的一些材料可能面临产能过剩以及这个价格低迷的一个压力，而电子化的一个产品、半导体材料以及高端的合金的，还有包括像生物基材料等等这些国产替代，以及新应用方向可能会有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2025年全年的这个整体的平均的基金的一个业绩呢，也是高度分化的既有取得正收益，也有取得这个较大亏损的，平均收益呢是在-10%到正15%之间比较宽泛的这么一个区间不确定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到了2021年，随着部分的这个分呃部部分的这个子行业，像这个库存周期已经见底的，还有包括像这个 AI、半导体、机器人等这些产业驱动下，那么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比如说像这个先进封装，还有特种塑料包括还有轻量化的合金这一些新型的一个材料，关注度可能会有所提升。
0: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2: 基金经理呢是王富伟，那么他也是新源基金中呢少数的这个主攻权益类方向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他整体那个基金整体的一个特色呢，首先是发起式的一个基金那么说明基金公司以及这个基金经理也是投入了这个相对的一个自有资金的，而且 在这个新材料的是整体的一个赛道里，也是一个非常硬核而且细分的一个赛道。那么这支基金呢，将聚焦于化工新材料、电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新材料、金属以及非金属等等这一些领域。那么所以它的主要一个定位呢，是属于这个工具化属性是比较强的，而且基金的基金也是高度绑定了这个新材料整体的一个行业。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它这支基金的这个首先就是小公司加上这个小规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那么一方面呢，新源是以固收平台为主，那么能够获取这个权益类研究也权益研究方面的支持呢，或者是对这个新材料这一类的这个高精尖的领域的理解可能会弱于这个头部的一些大厂。那么基金经理呢，对于他的个人能力来说的话，也是需要去重点关注的。
0: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新发基金综合评价又是怎样的？
2: 好的。那么首先从基金本身的一个优点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发起式基金的一个核心亮点，那么解决了这个整体的一个信任问题，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小公司在发起这个新产品的一个赛道上面。然后呢，就是高度的一个工具化。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强烈看好新材料这个特定赛道以及反弹或者是长期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它是比较纯粹的，而且是大概率不会进行风格漂移的这么一个工具之一。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规模呢偏小，那么投资人呢可能在小盘股方面呢具有灵活调仓的这么一个优势，但是需要警惕的一些风险呢，首先就是基金经理的这个历史业绩以及这个公司的投研平台可能没有大公司那么强，那么能否在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个赛道上创出这个贝塔收益，或者是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回撤呢，是需要去客观对待的。那么赛道本身呢，也是处于这个高波动以及周期性。那么像新材料板块，它的一个景气度与宏观经济，还有包括像产业政策、技术迭代等等，这一些也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净值的话，容易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所以主要基本上的这个赛道属性，也是让它的一个风险偏好也是偏高的。
0: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两只新发的基金，聚焦的是消费和新材料。接下来这一只呢，它也是一只混合型的，聚焦可能就是周期了。027498国联周期优选混合发起 A，介绍一下国联基金的情况，以及像这种聚焦周期优选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2: 那么国联基金呢是前身是中融基金，那么2023年呢也是被国联证券收购并正式更名为这个国联基金，目前也是国联证券的这个全资子公司。那么主要整体的一个规模呢，也是处于这个公募基金公司里的一个中游的一个水平那么周期类的一个基金呢，在2025年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主要也是会比较宽泛。那么平均的一个收益是在-15到这个正-15之间，因为也是主要也是随着周期板块不能笼统的周期板块呢并不是特别能笼统的去看这个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也是与这个全球经济和这个大宗商品紧密相关的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特别是像这个工业金属和贵金属，那么在宏观趋势下全年可能有这个显著的一个正收益，但是受到这个国内的一些地产链拖累影响的一些黑色金属比如说像钢铁、建材可能持续的会承压，那么化工行业呢也是处于这个底部煎熬的一个缓慢复苏的这么一个阶段。

0: 那么所以整体的一个平均收益的话，也是在这个负数到正数之间，嗯。
1: 好的，我们再去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验？另外呢，这个基金的特色，它在周期上会选择哪些方向？
0: 好的，那么这基金经理呢是杨大志，那么他也是一位这个比较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这支发起式基金呢，大概率是其担任的这个首支独立管理的一个产品，那么从这个投资风格的去判断，那么在国联基金当前的一个投研体系下，那么基金可能更偏于这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宏观判断啊，在进行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征求在不同的这个周期子行业中做切换和优选啊，但是这一种策略对于这个投资人的一个能力要求会比较高一点。那么整体的一个基金特色呢，主教基金会投资的一个方向，可能横跨上游的一个资源品啊，以及中游的材料。还有包括像这个交通运输啊，甚至是部分周期属性比较强的一些，比如说金融地产，那么力图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优选的一些行业来捕捉机会。那么这是一种比较主动性比较强，而且是比较这个全天候的这么一个周期型的一个策略。那么所以整体上这支基金的一个净值曲线呢，会直接的反映这个基金经理对于宏观经济以及行业周期的判断是否准确。
1: 好的，最后我们来看看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那么如果说，投资者预判就是全球通胀中枢会抬升，以及包括像资源品长期会走牛，或者是自身判断这个整体的一个周期可以作为拐点的话，那么这支基金可以作为一个比较高弹性的这么一个配置的一个工具同时呢，它的基金规模也不会特别大，那么所以使得这个基金经理可以灵活的去进行这个中小市值的这个周期股里去选择个股，所以说策略整体上的这个执行的一个策略会比较强一点。那么，但是这个周期性的这个板块，那么同时它所对应的这个风险也是需要这个投资者去考量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三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在上周五的时候，黄金的期货价格是报每盎司4365.3美元，国际金价几乎是回到了去年年底，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银价呢也跌到了年内的低点。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回落到每克1316到1323元的位置也比1月份的最高点的时候下跌了大约21%。首先，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波大跌为什么来得这么急呢？
3: 好的。我们讲到黄金啊，其实黄金在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火的。那是，有一些散户在买，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国家队在买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黄金在冲破了大概是4100美元的这个大关之后啊，就明显的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个高位的震荡期呢？就是快速的有一个这个调整，那我们可能还要去看一下这个黄金的调整到底是怎么样去分析。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元它大概就是在4300到4400美元这一块啊，4300到4500美元这一块它就不动啊，非常的磨洋工，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到它比去年的这个大概3季度之后啊这一段时间调整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黄金那几根给它撑腰的柱子，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都有一点松。那我们为什么会一开始？

0: 讲的，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黄金的大涨。那首先就是流动性的拐点，黄金它是美元的一个对手盘，如果美联储它不松手的话，其实黄金就很难抬头。这个会有一些就是期货市场的一些这个关联的交易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国内的黄金期货也好，或者是海外的这个伦敦的这个金价也好，它都会有比较大的跟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关联度。那比如说现在来看的话，哎，这个加息的概率有没有呢？如果是加息的概率反而是变小了，或者是有50%以上的概率它不动了，甚至可能有30%以上的概率它会加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流动性的拐点上面来看的话，不觉得黄金它会出现一个继续往上的拐点，那可能还是会在坑里面蹲着。那这个我们就会去同时关注到一些就市场当中资金流动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黄金 ETF 的持仓。黄金 ETF 的持仓，它从3月份开始就一直往下掉，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对吧？那还有像 CFTC 的这个非商业净多头，它最近也降到了就期货里面的一个指标啊，最近2年的一个最低。所以呢，说白了，从资金的角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降杠杆啊，在止盈啊，所以没有人会往上怼，那么就造成了。就前面一段时间啊，市场这个黄金的一个下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跟 AI 我觉得也有一些关系。之前黄金就是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的时候，是因为市场它觉得 AI 泡沫它破掉啦，那科技巨头你互相砸钱啊，就是铁锁连舟嘛。业绩如果没有涨，股价先飞起来，大家就没有底。那这个时候就会左手 AI，右手黄金，两头压，对吧？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就是特别是年初的那段时间，龙虾就 Open Cloud 的政企出来之后，大量的模型开始用量，用就是收这个用量费了。我开始每个月包邮啊，包租啊，或者是按次收费，那很快的有一些公司科技巨头的公司，它的一个年收入就出来了。科技股开始真盈利了，那资金就从这个黄金转到了科技的基金，贵金属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月当中啊，5周里面大概有4周都是往外流的。那做多黄金的拥挤度本来是前三，然后结果跌到了这个第四名啊，所以这个避险需求退了，热钱呢也做了一个转移，这就是之前调整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好的，我们稍后再聊。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行业纵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呢，刚刚跟我们大家分析了啊，黄金比一月份的高点下跌了大约20%。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好的消息，就是全球央行开始重新扫货黄金了。中国央行呢，也在大手笔增持。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央行是恢复了17吨的净买入。在此之前呢，根据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报告，截止到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是历史性的攀升到27%，一举超越了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是22%，也坐上了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头把交椅。那么随着全球央行的重新入场啊，您觉得未来的金价会怎么走呢？
8: 嗯，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央行的买金呢，应该就是属于战略性的配置啊，战略性的配置。因为，现在大家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黄金谁在买呢？央行在买啊，居民也在买，机构也在买，大家都一起在买黄金，所以也阶段性的去推高了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外贸出口这一块。那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央行它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过程，其实它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并不是说就是短期会有一个这个买金的逻辑啊，所以这个是金价长期看好的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去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今天因为我们在讲到今天的主角就是黄金的时候，我特别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央行它在加速购金，但是套路变了。哎，那这个点是怎么去理解啊？四月份的时候，央行黄金的储备一共是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是26万盎司，这个是连续18个月增持，那不是也很长，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比之前几个月买的快了。哎，那怎么理解这个买的快，这个速度为什么会变，套路会变？你想，央行它是金店老板吗？他买黄金是为了赚短期差价吗？绝对不是。对啊，所以他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储备结构优化，然后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海外冲突风险上升的一个中长期的战略。那说白了，就比如说哪一天啊，我们这个海外又有一些资产这个可能受到这个干扰了啊，然后又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冲突，那你手里面多拿一些黄金心里会踏实一点。而且这一次买金的节奏，这是第一个，速度加快。第二个，套路变在哪里呢？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很有门道，就是说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提到了嘛，这个黄金金价啊，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有一些回调，但是央行它其实没有停，就是加速买的话叫做越跌越买，就是看的是战略的价值，不是 K 线图。所以我们后期再往后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多关注一下这个海外宏观上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降息啊，或者是避险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后期这个通胀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油价下来以后，通胀压力也下来，那么可能对黄金也会有一定利好。
7: 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全球的黄金需求结构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目前黄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好吗？
8: 嗯，好的。嗯，全球这边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量价提升的情况。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世界黄金协会它发了一个数据，就全球的黄金总需求同比现在是增长了2%，总金额飙升到了74%啊。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金价在涨啊，金价在涨。然后从金币和金条的需求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机构这样的一些需求冲到了历史第二高。那么海外上面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一些需求可能都是联系在这样的一个黄金 ETF 和实物金条上的一个需求啊，需求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一些就是消费和工业品的需求呢，其实也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健的啊这样的一个平稳的恢复。所以从整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呀，我们觉得在全球央行它的只要是在不断的在买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态势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2026年甚至到了2030年啊，这一段未来的这4到5年的时间里面，整个的购金就是这个购金量将会继续的去增大，而且还有一些金饰的需求，那么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金子太贵了，也可能会承压，那么也会因为消费的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提价或结构的一些升级去维持比较好的增长。所以黄金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配的吧，不是说你选不选择配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
7: 资产配置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是吗？
8: 对。
7: 目前啊，黄金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挖掘？大家可能会一下子就想到紫金矿业，是吧？
8: 对，我们今天正好准备的和主持人讲的是不谋而合。那黄金的话，我觉得两条路，第一个是黄金的概念股，第二个是黄金的 ETF。两家公司这边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紫金之外啊，还有一个招金矿业。但这两家公司呢，我更会提示大家，因为它都有港股。都有 H 股，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它 H 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和价格啊。紫金呢，它主要是打海外的一些矿山，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收入直接涨了137.8%，纯利是达到了3倍以上啊，非常猛。然后招金这一块呢，它是以内地的业务为主，然后一季度的纯利润也涨了84%。但环比啊，去年四季度它跌了21%啊，说明有波动啊，说明有波动。所以我觉得一个国际化吧，一个国际化，一个呢是内地为主，海外为辅，那正好平衡配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然后还有 ETF 嘛 ，ETF 有一些这个不想选股的，港股市场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南方的东英黄金 ETF 和恒生的黄金 ETF， 直接是持有香港的实物黄金，你不用担心有什么纸黄金的猫腻啊，可能还能让你用这个现金或者是实物金去赎回，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啊，给大家做两条路的一个参考。
7: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8: 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黄金它可能还是在底部，就是在震荡的这个区间还得去磨一阵子啊，还得去磨一阵子，因为去年涨太快追不上嘛，今年慢慢磨，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窗口，但是你要看它到底拿不拿得住。然后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和这个海外的一些冲突的预期，那么可能也会去打破一个宏观的节奏。就是对于黄金股而言，利好和利空它不是绝对的，你要看市场的交易是什么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给长期打了一个配置的政策底啊，就是央行的购金，但是更多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还是以配置为主。
7: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8: 好，谢谢，拜拜。
9: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6: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0: 指头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京东方。涨停板上的京东方，从显示主业到 AI 算力，新故事到底将如何验证呢？在上周四 A 股的收盘，京东方 A 再度涨停了，而这已经不是京东方近期的第一次涨停。在5月20号的时候，公司当时发布公告，和全球玻璃材料龙头康宁签署了为期3年的战略合作备忘录，涉及到玻璃机封装载板、钙钛矿、光互联这些前沿的领域。那个时候，英伟达刚刚宣布向康宁投资至多32亿美元，联手开发 AI 算力互联技术。于是呢，市场迅速就搭建起了一条想象当中的产业链，英伟达到康宁再到京东方。我们知道，京东方是中国最大、全球出货量领先的半导体显示企业，它的核心业务是制造各种尺寸的液晶和 OLED 的显示面板，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从显示器到电视，从车载显示到医疗设备，每年数以亿计的屏幕从京东方的产线流向了全球。在过去的20多年间，京东方通过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脱胎换骨，成为能够和三星、LG 这些韩日巨头正面竞争的全球玩家。这次行情能够持续，根本的原因是在于 AI 浪潮提供了一个足够的蓄势重构的机会。康宁呢，它是全球显示玻璃基板市场份额超过50%的绝对的霸主，也是半导体先进封装所需特种玻璃的核心供应商。当英伟达向他大手笔投资，宣告铜线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和康宁合作超过20年，在中国联合建立玻璃基板工厂的京东方，也自然而然就成为想象空间的天然承接者。这个叙事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一家长期被显示主业定价框架约束的企业一个新的估值空间，从传统的制造业定价切换为科技成长股的定价，两种框架下的市场估值可以相差数倍乃至10倍。我们再去看一下，去年全年京东方的显示器件业务营业收入大约是1664亿元，同比增长仅0.86%。董事长曾在业绩说明会上坦言，出货量保持增长，但是产品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特别是去年下半年降幅是非常明显的。面板主业即便是进入到行业景气的修复阶段，也难以在短期内从结构上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呢，第一个值得关注到的命题是转型窗口期的不确定性。京东方试图讲的新的故事，玻璃机封装载板、钙钛矿、光互联，这些并不是凭空而来，确确实实是未来10年科技产业的重要赛道。但是啊，问题在于这是客户的预期，而并非是京东方自身的承诺。根据业务发展的情况，预计未来2到3年内，上述业务都没有办法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在至少2到3个财年当中，市场为转型预期支付的全部的溢价都需要靠面板主业的现金流来独自的支撑。而面板主业的盈利天花板在1季度呢，也给出了清晰的标定。我们看到还有一种困境，就是在于如果要进入到新的赛道，就需要新一轮的重资产投入，如果说不投的话，又将在新一轮技术竞争当中失去先机。而公司目前的盈利水平也决定了依靠自身造血去进行新业务的投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1季度募资的活动现金净额是24.54亿元，而投资的活动净流出达到102.96亿，这个资金缺口也是一目了然。最后呢，京东方还面对着全球化的地缘裂缝，主动的切入到 AI 算力供应链固然是估值提升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到底能不能够走得通，不仅要取决于技术能力，还得要取决于国际关系的走向，这是任何一份财务报告都没有办法预测的变量。对于一家在专利纠纷当中已经因海外的客户订单保守而承压的公司来说，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外界啊往往第一个反应就是，做屏幕的怎么突然跑去做卫星和算力中心了？那么从电视面板到太空算力，你觉得京东方能够打赢这场升级之战吗？
1: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可能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这个他以前做屏幕，现在跑去做卫星和算力。但实际上来讲，我们应该去看他在这个卫星和算力中心里面，他自己在做什么啊？我们去看这个实质性的内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对吧？再去看他能不能打赢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话，首先呢，一个他为什么要去转型这样去做？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一些这个传统型的做 LED，由于它这个属还现在还虽然说一个科技行业，但是仍然属于一个毛利率非常低的一个行业，然后呢也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啊，可能这个增长非常缓慢。那么未来你要想再能够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这种可能性呢，可能目前来看，可能应该也不大，所以呢，公司呢，这个主动去转型啊，主动转型，开始做一些营生方面的这样一些业务。那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它其实呢，这一个原来主要做面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卫星和算力中心的话，那么它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或者说它在里面实际在做什么？我看得到这个，实际上它还是在做，譬如说在这一个。太空的这样一个自算研究院里面啊，他自己主要还是提供这个星载的液晶光法控件及加固的显示器，然后玻璃基盖的这样一个光伏关键器件，而这些呢，这个主要的这些器件和这一个产品，还是在他原来所在的这个 LED 行业、半导体行业这一个显示器。和这种精密仪器的这样一个制造水平，是它自身原来的这些优势的一些产品能力，然后呢，只不过把它的应用场景移到了这个太空，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变化，所以呢，应该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是在原来的产品之上啊，做了一些这一个可能一些应用方面的这一些改进，所以并没有是完全的脱离的啊原来的这一个产品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它在自身的这样一些新能源场景里面，可能有一些优势，比如说这个超薄的面板呐，这些高功效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些技术上面，应该还是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呢，有这样一个转型。就是说能不能打赢，我觉得还是一个后话。就是它未来这一个通过这几年一直我们看到的可能一些数据，可能到2028年才能够去真正的这一个。卫星升空，然后去印证。那么现在这几年，可能26、27、28还是一个投入的阶段，就是它能不能转型成功，我觉得哈还早，现在说这个话还早。但是呢，这一个转型是一个必须的，你否则的话，你在这一个属于一个传统银行业，可能慢慢的这种生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你可能只有靠主动转型，才可能在未来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主持人。
0: 目前的面板行业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在全球的 LCD 的市场呢，中国大陆企业占比在去年是达到78%，电视面板的市占率达到72.1%，京东方和 TCL 华星的组合主导着全球的 LCD 面板市场，数据看起来很好，但是呢，企业的真实处境啊，似乎又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年报和一季报，我们看到还是呈现出一定的财务上的压力的。那么，能不能通过跨界来解决？
1: 确实这样。刚讲的这些数据呢，也基本上我觉得话，跟目前现状是很一致的。那么公司这样一个跨界，或者说一个转型，然后去提升它的一些应用场景，我觉得公司想解决的问题啊，想解决的问题不是短期的，不管是说一季报也好，还是当年的年报也好，我觉得它不是想解决当期的问题。解决当期问题，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对于现在的这一些新的太空，不管是卫星也好，算力中心也好，它现在来讲，它是一个高投入的阶段。那么对于当期来讲，它是一个入不敷出的阶段。那么从当期的财务数据来讲，显然是一个，就是说从财务数据来讲，肯定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亏损的阶段。那么公司呢，为什么仍然要去这么做？我觉得话，一方面就刚刚讲到的，它的这一个传统性的 LCD 啊。包括以前的这个 LED 啊，这块儿它已经到了一个。

0: 发展的一个很高峰的一个阶段了，市占率占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你想进一步去扩充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能量，我觉得话就非常有限了。那你说在未来5到10年，仍然这样一个增长非常缓慢的一个行业，对公司来讲，它的贡献或者是新增的部分就很少，所以公司呢就想到这个被迫去转型啊，被迫去转型。所以呢，它这种转型，我觉得话从它现在的这个传统型的这样一个，虽然说利润率非常低，但是呢，它贡献的现金流还是非常好、非常可观的。刚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经营现金流啊。这个一个是营收啊，营收2025年的营收达到了超过2000亿元啊，净利润非常低，只有58亿。另一个算了一下，毛利率都这样一个利润率不到3%，所以这一个他就被迫去转型，这是一个转型的逻辑。然后呢，他虽然说利率毛利这个净利率不高，但是经营现金流仍然达到488亿元。那么这个现金流对公司支撑它近几年，譬如说2026、2027、2028年这一个投入，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观的，毕竟还有4、500亿的这样一个经营现金流回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现金流的稳定投入，换取未来3年以后这样一个新的这个产品的应用和新的这样一个收入进来，我觉得话是有可能的。那么公司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考虑，一个是从短期的这个投入，一个是考虑到未来3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收入和利润的贡献，我觉得哈这么去做是有可能成功的。目前来讲，只能这样一个判断，主持人。
1: 那么，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啊，太空算力更像是一个分水岭。前几年呢，真正在做的企业不多，大多数是停留在规划还有路线图的阶段。但是今年开始不一样了啊，越来越多的项目会进入到样机的研发、工程验证、上新测试的环节。行业的关注点呢，也悄悄地从概念转向落地。那对于京东方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未来的挑战又在哪里？
0: 应该来讲呢，它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的。它像刚才我们讲的，它传统的在这个 RFID、RFID 这块，它应该来讲有自身的优势。只不过呢，这个它把这种产品和它的这种技术能力呢，移植到这个太空的应用场景里面去，所以它的这些产品和技术仍然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的其他的一些像包括这一个，光伏啊，光伏太空能源这块儿，它的这一个效率依然是还比较高啊，在行业内还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应该来讲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像它的这个液晶显示啊，包括这一个运用到这个星空太空里面的这样一个通讯，仍然是有产品的优势。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一个散热。让显示面板的这个散热材料和均热技术用于到太空的这个星载的芯片里面去，解决这一个真空环境下的这个散热难题，它也是一定的优势。那么其他的包括这一个产品的制造能力啊、封装测试啊，有支撑的能力啊，这是我们看到它目前的这样一些，在原来的产品上面应用到新的场景里面的一些优势。那么呢，这一个挑战来讲，就是说它这个目前来讲确实还是一个。2026年是一个初期投入，能否应用到28年的这个产品能否成功，能不能得到市场的验证，能不能带回资金的这样一个收入和利润，需要这个市场的验证。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应用到太空场景，其实是一个技术门槛比较高，环境呢其实大家也没做过，那么能否成功这一点其实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行，虽然说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呢，这个竞争依然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行业呢，各方面的这个投入，大家不管是中国、美国也好，包括国内的自身的竞争也好，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环境。它是否能够在这个竞争环境里面去脱颖而出，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第三个，刚才讲的就是资金投入，你能不能熬过去这3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需要验证的过程。主持人。
1: 好，谢谢李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0: 善投资，
1: 常盈利，
0: 会消费，
1: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59.34点，全天下跌了68.40点，跌幅1.70%，成交1.2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821.19点，全天下跌493.51点，跌幅3.22%，成交1.5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16.3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7.24点，涨幅1.33%，成交309.06万亿。北京时间16点收盘。除此之外，沪深300指数今天下跌2.14%，科创业板指跌3.69%，科创综指跌3.46%，上证50跌1.4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4642.33点，全天下跌319.62点，跌幅1.28%，成交3547.2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1.01元，今天下跌了33.04元，跌幅3.43%。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北京时间的16:0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股市大家谈。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今天6月8号星期一。如果有时候你要归因的话呢，真的往别的地方去归好像比较方便，但往自己身上归可能更容易一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上个星期写完了韩国股市创新高的推送之后，没有来得及马上写美股的推送。双休一看，是的，昨晚已经提了，对吧？昨晚的那篇推送的题目就叫做我们再来写一组创新高的指数门美股。事实上很多的小伙伴在星期五的晚间的时候都已经看到了美股的表现情况下跌，最大的跌幅好像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10%以上，是十以上。当然在现在这个当口，我们会不会再去心平气和地去看那个时间节点的推送，或者在今天一支节目里面提到一根阴线和一根阳线，无论如何反正它已经结束，已经摆在那边超过一小时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在这个位置的利好是什么？在这个位置的利空又是什么？在这个位置如果要有一些可以去定量的标准来判断的话，那么那些时间节点在接下来会在哪里？接下来两个小时开放给各位，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

0: 股市，
1: 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那当然，今天好像你已经很难用听众朋友来去定义啊，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正在陪伴所有人的所有人，对吧？蜻蜓平台上面你看，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上周还是格局了啊，好在对手上的老灯是有自信的，下班前我还要筛选一下晚上吃什么面，什么浇头是吧？阿健睡懒觉，尾号5067啊，明阳也都准时跑进来。阿基平台上面呢，各位什么情况啊？我刚刚也在翻，有些朋友觉得说没什么呀，今天一天没有问题。好啊，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你做了些啥？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吧。当然也有可能什么都没做，但是保持着那一份原本拿着那些股票的心，同时也确认在今天一天下跌之后，这些股票原本你买入的那些理由没有改变。02162780977啊，这个一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哎，包包你好。
6: 你好。
7: 哎，本来嘛，我一直是星期五来的，因为上个星期五跟你做节目，因为这个星期五我要出去旅游，所以今天星期一嘛，
6: 加演一场。
7: 哎，我就打个电话，再给你做节目吧。那么今天的大盘早上一看盘，因为我一般，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趋势，因为这个周线级别的调整都会存在，所以早上广播嘛也没什么听，开9点钟以后嘛我就开，也不知道什么消息不消息。那么我看到今天25分这个结合大盘出来以后嘛，它是大幅低开呀，对不对？那么我看到这个大幅低开嘛，因为上个星期五跟你说，我手上不是星期五收盘之前我去买了一个创业板 ETF 嘛，对吧？今天怕一看嘛，这个大幅低开嘛，我就动手了呀。动手了嘛，就是说在9点25分以后嘛，就是26、27我就打了呀。打了嘛，肯定是成交了。他马上，他因为难道这个脚出来以后，我总像我以前判断的一样，我觉得这次调整的第一个脚已经显现。现在的方向就像我前期跟你一直说的，正在向我们的上证指数的年线靠拢。别的指数不谈，我们只谈上证指数啊，因为有些走得好的指数，他们可能这刚刚走到30天了，怎么？啊，这个不谈，我们就仅仅是谈上证指数。现在我们的上证指数年线，我收盘以后稍微看了看，大约在3890这里。
6: 3877。
7: 哎，这个年线它会朝每天它会朝上走的，对吧？今天我们已经看到3900多了，因为所以说我对这个一个角，我自己认为啊，可能是自己认为。供大家参考，就是这个脚，我因为判断下来要做两个脚，所以说我现在今天就这样一个走势嘛，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日 K 线是红的，假的红的啊，那我就觉得就是今天这个点位就是第一个脚， 因为我本身对这段走势，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说，我说真正的缴出来要到七月初啊，因为时间还没到。六月份嘛，就像我上次判断的上下互换了，是想不到这么快就要接近年限快了。所以从周线上看嘛，还像我以前判断的一样，向六十周方向靠拢。
6: 六十周方向，
7: 因为这个跟你看一看六十周大约现在，因为六十周它每一周也是向上走的呀。如果我们走到七月上旬，可能的六十周又移上来很多了，应该是能够撑得住的。所以说今天我就是上午就弄了一下，就是3.84厘，这里他给我的就是创业板 ETF， 就是今天收盘我是套了一点，一分多。收盘它这个 ETF 的 K 线图还是黑的，有一根长长的头，所以说我今天早上买的 ETF 嘛，套了一点点，那今天
6: 3块钱套一分钱了，也要3%了，
7: 套一分多，这个也无所谓，因为呢，你很准的要买到很准的底部是不可能的，大约在底部附近嘛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好就好在我手上的三成这个不是跟你说的科技嘛，它是跟机器人有关联的，它后来它涨了嘛，我想我三成它不可能就是独立行情超过新点，所以它一下子涨了9块10块，我就在10:35到40我就抛掉一层，我也舍不得跑了，抛掉一层了，现在就是90%仓位了，还有40%的是稀土，今天跌了一点多的，这个肯定因为大盘下它也是向下嘛，基本上情况嘛就是我现在手上就是90%了，明天如果我手上一个科技股朝下面沉沉嘛，今天不是弄掉一层嘛，再把这个一层买卖回来算了，就是做做看嘛，如果因为我对后面两个星期的判断是反弹了。就是说，就是最高反弹到4000亿啊，或者4090了，在这里，因为这个脚还没出来，它到下半周啊，我们六月份的下半周，它还要朝慢慢的它会朝下面沉，一定要去碰这个年线，至少要那个时候估计我们的年线已经到达3900多了，那么可能这里再去碰碰，两个脚应该是做好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六月份怎么样，我们中国要坚持啊，我们要等待这个七月翻身啊，哪怕反弹或者是也好，我们就大家要耐心的等，忍过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七月份以后能够翻身是最好了，对我们说，我们要参加股票交易的人们最希望是那涨了，对吧？跌肯定是不灵了，所以说我们要见那现在很多包括很多人了，在我知道，因为他已经靠近年限了嘛，你像这个年限我们统称就是250天线，如果在这个250天交易了399以上4000亿4200买了的人，理论上说全部亏损的，对不对？全部是亏损的嘛，因为他接近年限了嘛，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说耐心的等啊，等我们的七月份翻身，宝宝，你说好不好？我们一块翻身，
6: 好的，好，谢谢朱先生啊，
7: 就这样了啊，
6: 再见。啊，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提啊，就觉得听完了以后，朱先生还是蛮乐观的啊。现在先看七月份，等也有些小伙伴现在先看六月份，对吧？啊，刚刚已经有朋友跟我提说，明天要出清，出完了以后啊。安安静静专专心心啊，无忧无虑看足球，那就是这个礼拜了，对吧？就先6月12号，我们先不讨论七月份，6月12号，那波尔图的春天，对吧？看球要有激情，二者不可兼得，这是他刚刚提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小伙伴是不是继续往下，下个礼拜四，对吧？这个就北京时间应该是6月19号凌晨，是不是？就这个美联储那边 到底议不议息，到底加不加息，到底什么都不动的话，后面做什么样的表态，是吧？甚至还有些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这个央行啊，这个经济体会不会有这个利率的一些变化，对于市场的资金会不会产生影响？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 A 圈来找一采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新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

0: 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这个下方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其实自动回复给您的这三行字啊，中间这每两行那儿都有链接可以戳进去啊，戳进去以后啊，可以填写更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重要信息，然后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好吧？还有一些小伙伴在网上在做各种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跑过来的朋友好多啊，今天尾号8881我是第一次看到啊，维新啊我也这看到不多，红兵啊跑过来，天地人和跟我说，同志们大家好啊，现在卖出会不会晚啊？不知道呀，但因为还看具体卖出什么买入什么嘛，对不对？啊，G平台上面其实大家的交易还蛮多的，对吧？有些朋友觉得说我手上的满仓的东西啊，目前的理由没有变啊，我还要等着看半年报的相关情况，是吧？也有一些朋友觉得今天不舒服啊，这个开始准备晚上要在面上面加什么胶头，是吧？我看到新的 ID 号117080啊，对，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还有这个绝对是新的 ID 号啊，第一次来碰到主持人是吗？啊，尾号3031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二号线是王先生啊，下午好。
2: 啊，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5月6月我基本都没怎么亏，今天我不是空仓啊，今天大跌我不是空仓，我是那个我是买了一个 ST 的，它后面有个今天涨了8%，我不是马后炮，我在抖音上前天抖音上我都有说。那个为什么买？因为昨天打电话，前天也电话很人挺多的，我都没打进来。那个什么那个为什么买它呢？因为它有个它首先是一个什么重组概念，它是连续发了3天重组，今天就涨了8%。还有它名字有个录取录嘛，所以说我古巴里很多家长都开玩笑说炒一下什么玄学嘛，今天高考啊，就是很多家长买，今天就涨了8%。这个就是说，你说运气也好，玄学也好，如果你买一只股票，你不可能它100%涨。那如果说我买了一只股票，它只能大概率。如果说你有100%涨，那你不是属于那个内幕交易嘛？现在那个涨的是你空仓，你现在都掉下来还没有比较空，现在都跌这么多还空还卖都迟了嘛，是不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今天的最低点是39227，还会不会创新低呢？这谁也不知道。反正说我现在仓位也不重嘛，就两成仓嘛。他总好像上一次跌了400点，我看这次他能跌多少点？等到跌够了，你再买嘛，都。右侧交易嘛，
1: 所以王先生20%仓位，今天赚了8%，除一下的话，其实今天整个仓位也就增加1.6%。
2: 对啊，我是所以说你仓位少，你跌下来你根本就不怕了，你跌下来，然后你好像跌的好像今天很猛的时候，都5个点7个点，你买一点，你不要买多了，
1: 买一点，你今天买什么呢？
2: 他能上。
1: 你今天买了什么吗？
2: 今天买的那个有啊，其实他的板块很奇怪，没什么挣钱券商，他的很冷，因为我以前买过，他的距离什么不好像算因为他那个我
1: 王先生别着急，慢慢说，你怎么看到你今天买的
2: 股票？我以前买过，他是创业板的，不是像。别什么大板块，银行、证券、什么保险的，
1: 它是什么？
2: 它这个很冷门的，反正我以前买，啊？
1: 那它是什么呢？
2: 好像是它的板块属于什么粘，我就没注意看，好像是什么粘，昨天涨了6个点，但今天跌的 5个点，所以
1: 也就是说。

0: 王
1: 他这
0: 先
1: 个
0: 生，
1: 他，
0: 您买一只股票，它的名字是什么都不重要。
1: 不是名字不重要，就是说他那个，因为我比较熟，比较，因为我以前买过，就是
0: 对呀，
1: 比较熟悉
0: 我现在就在问
1: 他，
0: 你，他入你眼的那一刹那是因为什么？
1: 因为凭感觉嘛，我刚刚说你说不可能认为它百分之百涨，就是说以前买过它大概这个价位吧，好像它28掉了18，反正就这个大概率是底部嘛，那它前面两个字是保色嘛，我就说
0: 您
1: 一下
0: 是
1: 嘛，那个
0: 怎么看出它是底部的？您教教我。
1: 就是说我假如说我不确定底部，我又不是股神，但是说我只有两成仓，如果它跌我也不怕嘛，是不是？谁知道它底部？没有人百分之百认为它底部。他跌我也不怕嘛，跌我再加嘛。他涨，那涨就更加好嘛。
0: 您一次不是只买2成仓，对吗？那也就是说，
1: 他今天，他这样，他我好像我今天那个 ST 他都涨百分之八，我都卖了，然后再买这个嘛，这个他是什么什么专用设备，反正是他是三只都是超，我买了几只都是那
0: 王
1: 个
0: 先生，
1: 超
0: 慢
1: 越
0: 慢
1: 百分之，
0: 说，慢慢说，慢慢说。
1: 好，你看你们说创业板好像我买的创业板，你说看创业板的指数涨很高，但是我买的这几只啊都是创业板，但它跌得很厉害，在底部它都根本它都不跟指数的，好像创业板你涨了好多这么高的，但我买的这几只股票创业板都在底部跌到二三十点了，所以说您说啊，您买这个创业板是不是要看创业板的板这个板块？我根本没，好像没用的，好像它创业板涨了20%，我买的创业板股都跌了20%。
0: 王先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你说你买创业板的股票，你可以不看创业板的指数，这话也没毛病。问题在于这里，就是我们看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看的东西有可能比我们看的东西还多。当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跟您去讨论说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愿意聊天的，我也许说3天3夜都没说完，但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想关注的是你关注的理由在哪里。你想聊的点在什么地方？就像您说的，
1: 这个呢，
0: 您手上那只股票跟创业板的指数完全背离。OK，那么你怎么选到这只股票的？到底是跟形态有关，还是跟这家公司的名字有关，还是跟它到底主营业务是做什么的，甚至它 base 在哪座城市？这些您看吗？OK，这些您如果都不看，那么你看啥？很多
1: 我就
0: 年，
1: 是凭，我就是凭感，感
0: 凭
1: 觉，所
0: 感
1: 以说，
0: 觉这
1: 首
0: 件
1: 先，
0: 事情也出一个问题，就是你最早怎么找到他的？我还是说那句话吧，你最早怎么找到前女友的？
1: 所以说我是
0: 上一次是我
1: 瞎
0: 在
1: 买的，
0: 哪
1: 就
0: 里碰
1: 前，
0: 到的？你是不可
1: 好，
0: 能说，
1: 好，好
0: 当
1: 吧，
0: 你在
1: 前，
0: 马路上的时候，你感觉在我身边走过的第三个女生就是接下来我要的，那不存在这件事情的。如果真有这么一句话出现，那请把这句话拿出来，我们也可以来
1: 存
0: 讨论。
1: 在怎么是？好像说你们好像整天筛选什么筛选，好像是开 DJ 什么，那都是骗人的。庄家画图给你看，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0: 王先生，您这样说其实也代表您的认知了，我都收下了，谢谢您。我们让其他听众朋友来分享。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是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如果我们认为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的，那我们要不要去找那些准一点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反过来讲就是，我们选一只股票，我们把自己的钱买进去，然后我希望那个东西会涨。他总得有点理由，甚至于总得有点寄托吧。如果我连那个是什么都不确定，我什么都不相信，那我干嘛买股票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德跟我说，是的，今天 ST 股票涨挺好啊。这个前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有小伙伴跟我说，今天北证股票涨挺好，是吧？啊，好像还有我们的听众经常打来电话提到说，哎，只要行情一般般，没有持续性热点的时候，可转债涨得挺好。这个要不要放在一起，或者可不可以归在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市场当中有一部分的资金每天总要干活啊，所以总得找一些地方去干？曾几何时，大家管这个叫避风港，会是这样吗？有没有啊？有没有操作这方面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二号线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你好，
5: 你好，
6: 是
5: 哎，客气，
6: 也第一次打听了，然后也是新股民嘛，然后今天这个怎么说呢？大跌反弹，反抽了一下，然后。

0: 爹的什么，有点心力憔悴
1: 所以声音很有点低沉。
0: 对，但是总体来说账户还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就是利润的一个回撤嘛。然后今天本来呢市场上有操作的，但是这个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婪啊，也是付出了这样的一些损失跟代价。
1: 怎么讲？
0: 就是这样。
1: 愿意说说吗？对。
0: 本来想好的今天应该大盘总归是受一些外围的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一些下挫的嘛。然后早上一个强反抽啊，一直在想要不要做一波这个反向的这个 T 啊。然后就是感觉这个拉得太直了，你知道吧？然后就因为自己贪婪，没有做这样的一步操作，然
1: 就
0: 后最
1: 本
0: 后也
1: 来是
0: 是认
1: 拉
0: 赔。
1: 起来想去丢一部分的，结果因为拉的觉得力量蛮足的嘛，挺强势的，就没动手，是这意思吧？
0: 对，主要而且就是我的这个个股名就不能说嘛，对吧？然后因为它是放量的，一下子抽上去，所以就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幻想啊，付出了一些代价。那这个也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上了一课。下次也是要为自己这个决断要再果断一点，感觉啊。然后手里呢，主要是那个电力跟算力的这个两个板块的这个票啊，因为从年头的时候，其实我就比较持续看好这两个方向。当然也是给了我一定的这个利润跟回报。从6月份开始呢，那我开始感觉好像有点不对了，特别是这个算力板块。对吧？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降价也好啊，包括那个这个芯片这一方面也好啊，然后再加上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个东西最后还是会像流量一样，就是慢慢就是变得更轻盈化一些。所以我也是想要过来请教个这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随着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幅度的降低，那这个企业的这个利润值是不是也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影响？
1: 对，这个我们可以问问大家伙儿，因为你说这个事情，其实就在今天中午，还有小伙伴跟我在食堂聊天的时候也聊起，说，就当还没出现所谓移动互联网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在手机上，其实看一样东西会特别贵，对吧？那个年代大家还拨号上网下载几兆的 MP3 都觉得很贵呢，更不用说看个什么。但那个当口他又在讨论说，如果有朝一日流量开始变便宜了，那么这个行为是不是发生就不一样？那相应的有很多的相应的这个生意的模式就会开始不同。那今天我们发现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手机上看视频、看音频、看很多东西都很方便了，但很多东西的价钱、算法又会不同。你相当于也就在问，比如说 token 能不能便宜下来，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那么这些企业现在好像卖这个觉得很挣钱、很值钱，将来会不会不一样？是不是？
0: 对，
1: OK。
0: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 对，我们可以问问大家，甚至于反过来说，目前因为电费便宜，所以你好像这个投下去这点电产生的这点 token 能够赚到的这点钱，甚至于卖出去的，这是一门好生意。有朝一日电费贵起来了呢？
0: 对，
1: 对吧？对吧？
0: 对对
1: 卖
0: 对对。
1: 出去的这个素材变便宜了呢？这门生意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呢？是不是？
0: 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然
1: 是。
0: 后反正往大的方向看呢，那其实既然进入了这个市场，那肯定是相信这个市场，相信这个国家的。那从我的主观意识角度来讲啊，那我更倾向于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回调吧。再加上后面又有这种各大的这种大型上市公司的这种上市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回撤跟回调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接下来的话，就自己做好仓位的这一些管理吧。有可能要从满仓慢慢往下面减一点，然后呢，在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点位，然后再继续上车，然后再跟着大趋势，
1: 我理
0: 差不
1: 解。
0: 多就这样。
1: 我多问一句吧，全先生，因为我也没有具体标准答案，对吧？市场里面没有标准答案这件事儿。 我听起来感觉您刚刚提过三个字，您是新股民，是不是相当于说您进市场也就是对于这一波，比如你讲的年头就看好算力加电力的整个这些，其实有一波进攻去做这个事情，
0: 啊，对，
1: 对吧？对吧？
0: 对的。
1: 那如果我们很多的一些投资人，就你听到我们有些投资人用的这个表述，说类似于我有一些长持的票，我有一些理财类的票，同时我也有一些进攻的，就防守和进攻可以去区分的。这个事情后面你也可以去了解，然后我们看怎么会不会跟自己的投资也会逐渐找到适配，好不好？
0: 对的，再去学习一下这种
1: 对。
0: 理财类的这种防守，这种红利板块嘛，
1: 对，
0: 然后
1: 就像我
0: 再
1: 们宣传片里面有一位听众讲到的，曾几何时，他认为炒股这件事情就是上一辈股民关注的，而且甚至于体验还不好。但当他有一天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可以跟自己的年纪以后长此以往都相关，所以他就会对投资、对买股票这件事儿产生不一样的想法以及不一样的做法。我们下次聊好吗？谢谢全先生，
0: 好，
1: 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哎，再
0: 拜
1: 见，
0: 拜。
1: 嗯。02162780977，1号线是杨洋的电话，赶紧我们接进来。下午好，
2: 鲍老师，你
1: 你
2: 好。
1: 好，怎么样？
2: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1: 哦，
2: 早上集合竞价呢，实际上就知道了今天的低开幅度是不小的，能修复多少不得而知。目前的空方已经占据了上风，宇硕科技70天就能上会，两个长新的什么东西，存储要发行，中国股市永远是融资市场。目前呢，它的抱团极致抱团呢，结果就是1:99的行情，最后形成踩踏，根本看不到小灯的资金往老灯里跑，看不到。上证五零目前破了250日均线，上证破了120日均线，这两个是最垫底的。上证五零是最吓人的，这都不是什么好的市场指引，它会拖累其他的先锋指数39.9006，它要跟下来。本次上证周线出现了穿头破脚呢。形态以后呢，形成了连跌走势，杀伤力度呢在加强，不是在减少。昨天说错了，39.9006在2021年第四季度继 KD 双双过85后展开大跌行情。目前呢，39.9006季底值目前是收于79附近。今天上证继 KD 实际上已经双双低于84了，昨天说一个86，一个84，形成肉眼可及的死叉。当然，目前季线未形成定势，还有一些变数，如美股、如地缘政治冲突和石油价格的问题。总之呢，我想呢，季 KD 如果说在85上方形成死叉的，85附近形成死叉的话，上海话说起来就是死多活少。我的话完了。
1: 你自己做了什么？简单一点，这两句。
2: 今天还是今天是。因为昨天晚上挂了随手的这个新戴帽的这个隔夜单，定期买单嘛。今天跟上周五又是一样，吃到了以后马上进行了反弹，马上进行了减仓。今天稍微加了一点仓，
1: 加的还是 ST 的股票吗？
2: 对的，
1: 那就刚刚有一位听众跟我说，他买 ST 股票是因为感觉你的。
2: 他买的股票就是。八的一
1: 不
2: 个
1: 不，
2: 品种
1: 我
2: 和
1: 们
2: 一
1: 不
2: 个，
1: 讨论他的，就你做这件事情，你心里的大致的确定性在什么地方？
2: 我大致的确定性就是它的前低是不能破的，破了
1: 形
2: 我
1: 态
2: 要
1: 吗？
2: 离场的。
1: 哦，
2: 前低不破，因为上证指数所有的指数都破了，都往上拼命杀了。那么今天晚上的美股有一次反弹。科技
1: 除
2: 股，
1: 了
2: 美股的科
1: 不
2: 技股
1: 先
2: 有一
1: 先
2: 次反
1: 我们
2: 弹。
1: 先等一等，先等一等，就回到你刚刚说，你除了看形态以外，还会看什么吗？
2: 还会看它的底部的量能的堆积程度，是否形成筹码峰。筹码峰形成了以后，它能守住，就说明有短线主力资金在参与；守不住，因为它创新低嘛，那就不行了。 新低是不能创的，
1: 有数了。好的啊，谢谢谢谢杨洋，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1: 嗯，哎，看到北京梁先生吗？02162780977，哎，梁先生好。
3: 嗯，你好，宝宝老师。
1: 您好，哎，您说说。
3: 嗯，今天嘛，我的观点就是，他已经在4000点以下就已经，我认为是废了，大 A 回到了熟悉的大 A，
1: 嗯，
3: 已经完全又是自主决定它的走势了，而且是熟悉的走势，
1: 嗯，
3: 不再以我入场后出现的这种新股民能够蒸蒸日上的场景了，
1: 嗯，那
3: 因为
1: 嗯，
3: 我之前我就说过嘛，这个能不能破4200点，它破过了，破过之后没几天就迅速下跌，我其实对其他我也不感兴趣，我就对这个我感觉到就是。它能跌破4000点，就是跌下来了，那已经我已经没有投资的方向和价值了，它已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废品了，我就现在就完全就看稳定增值类的了。
1: 这个话其实反过来听也对啊，就是说当它4200点那么贵，你觉得更有投资价值，当它跌破了4000点，对吧，打了个5%的折，95折了，你就觉得它没有投资价值了？
3: 也不是说它没有投资价值，
1: 嗯，
3: 是无论是怎么样都要有一个周期嘛。我种麦子，它不可能说我种熟了之后我不收获，它早晚是要收到粮仓里的，不收到粮仓里，那只能是落在地上，这一季的收成没有了，所以。这个回到了这个点，而且我之前还说过，半导体的最后一只舞跳完，让我吃到第三波是很难吃到的。我目前来看，就是因为我这个心态，我感觉这个还没看到第三波嘛，所以我也没吃到，我现在还受到那么大打击，我就已经把我的利润全部放空掉了。现在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些被真正打下去而确定有这个业绩的，能够真实的有物品交易的这种真东西呢？是这样的。
1: 那您指的那些是什么呢？就是收租还是什么？
3: 不是收租，就是现金奶牛，它确实每天都在有销售，实打实的100%人都要舍弃不了的东西，我已经就是开始进场了。
1: 就是相当于您自己的仓位其实开始做了一个所谓的高低切，是吧？
3: 我感觉我也不是高低切，
1: 嗯，
3: 我其实买的这个消费方面，我看它大趋势还是向下的，但是
1: 嗯，
3: 只能说以安稳为主，长期来看，人家是居民，永远不会，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必须要吃的必须要喝的东西，我拿下它我放心，是这样的。
1: 对，就像你刚刚在讨论周期这件事情一样的呀，就是说科技的股票只跌一个月都没有到，你就觉得这事儿科技周期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节目里面可是有听众朋友从2024年的这个季节就开始来讨论说猪周期应该到底了，但事实上2年之后人家周期还没有起来呢，纵然那些东西反而是排骨啊，这个里脊啊，还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呢，这是一条，对吧？第二条，你看幅度来讲，我这会儿在看科创50的指数，科创50指数上一波从1月份的时候的所谓的1570多点跌到1200多点，20%跌完，那你可以说它结束了吗？没有啊，那按照数浪的小伙伴觉得后面还有第五浪呢，再往前一波的话，25年的9月30号，对不起，是10月9号。那个时候的1595点啊，一口气跌下来，其实跌掉还没20%呢，跌到1300多点，在25年的1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也觉得科创50的指数也还没走完啊。你今天，不管怎么说，其实只是从5月27号跌到今天，也就2个星期，10根 K 线，你已经觉得这个周期结束了，或者甚至于已经大 A 不看了。
3: 我还是在大 A 里的，只不过说，
1: 对，
3: 他这个一枝独秀的东西，我放弃了。
1: OK， 好，仓位现在多吗？ 就
3: 现在
1: 换
3: 也
1: 到
3: 不算
1: 你
3: 多，
1: 开
3: 因
1: 始
3: 为
1: 买消费的那些还不多。
3: 对，还不多，就跟。

0: 之前差不多，我只是又进了一点红利，以及就是把我的那些仓位一下子全转到那个人缺不了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两天，就是科技大跌嘛，
1: 明
0: 我
1: 白。
0: 一下子全转到那里人舍不了的东西里了。
1: 我知道了，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
0: 对
1: 大
0: 对。
1: 家一直关心的是这些。好，小梁在北京，有什么变化我们随时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你，谢谢你来电话，哎，再见。
0: 啊，再见，宝宝老师。
1: 哎，客气客气。哎，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们一声，对吧？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是不是不会去讨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大家一直讨论的说，这个牛市长，牛市什么多长阴，会关注这个吗？也或者说今天一天收盘之后，大家在今天以前，或者说上周五以前的所有的看好、信心、关注，都会做些调整。02162780977，你怎么看？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这样的下跌，如果归因的话，你们会怎么去这个跟客户做分享？
2: 好的。那么今天的下跌来说的话，我们主要还是认为就是全球整个的一个股市的一个影响吧。那个如果是要归因的话，我们觉得就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驱动行情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科技股，所以说科技股它大概率还是要得看美股纳斯达克的一个脸色。然后科技股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一个估值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位啊，但是估值的话它也受到流动性预期的一个影响。那周五的话就是美国的那个我们看到它的非农数据是大超预期了，所以说市场来说的话它也是有一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也是在升温啊，所以说这次的话其实叠加了我们看接下来还有比较多的一些时间窗口啊，比如说那个世界杯对吧？然后那个美股的 SpaceX 要上市啊，可能会形成一定流动性的一个抽血。然后下周的话，美联储的沃什的第一次的一个议息会议啊，会不会给到市场什么样的反馈、什么样的信号啊？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就是造成了我们看到全球市场的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大幅波动，而且那个看到，而且就是科技股方面嘛，也是有分歧啊，比如说英伟达新的那个 Vera Rubin，它那个减少了那个。相关内存的一个配置啊，是导致市场啊对于整个高价值的一些产业链啊，就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吧。今天而且包括那个韩国股市在内的啊，韩国主要是三星、海力士啊出现一个大幅下跌，他们股市跌了8点几。然后国内的话，我们看到其实高位的一些科技品种，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啊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啊。那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一个牛市当中的一个调整，或者是说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啊，并不是说。出现一个掉头了，因为其实我们反观之前几轮行情，其实来看的话，其实去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那一波，其实调整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然后今年的话，3月份那一波调整幅度也比较大，那和这一轮的话其实是差不多，但每一次调整的话，周期大概都在1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这次的话，调整是从5月10号开始的嘛，如果叠加到看美联储那个议息会议的话，那基本上是在6月17、18号啊这样的一个。周期基本上到1个月，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距离真正的低点也是应该不是特别远了。那如果说现在给到一个点位的话，我认为可能是在年线附近吧，因为今天上证指数，到了那个3902那个缺口了嘛，那有可能会把这个缺口补掉啊，或者是再去碰一碰年线啊这个位置啊。那么当下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向下的空间可能还是会比较有限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所有的靴子也没有落地啊，所以说短期来说，我觉得依然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震荡。那特别是高位的一些估值比较高的科技股，现在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好像资金也并没有完全从科技股里面出来。今天反正我看有些品种还是比较强，然后今天的包括那个物理 AI 好像还是走的比较比较那个独立的这两天行情。
1: 也就是说，从指数来讲的话，你刚刚特别提到了，相当于上证指数今年4月7号的那个向上的跳空缺口，今年只是碰到，也没有去补，或者
2: 对，
1: 说即便把它补掉的话，也不过就跟，今年3月底到4月份的这一段的这个相关的低点，目前也有也差不多，对吧？也就差不多。但更重要的就是你提到了关于市场的这种所谓的，集中效应的这种集中的状态。 还更加明显。

0: 是有一种说法说要去那种抱团化啊，或者是要那个引导基金风格不要那么偏漂移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应该是助推了这样的一种走势吧。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这部分的一个波动依然是会持续，但是你要说逻辑会不会变化，那暂时来看的话，我认为逻辑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1: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事实上我知道每一天都会有，包括网上的很多小伙伴的留言，包括来电话，就是说，一直会有新的投资人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啊，在他们的眼中，就我只能说瞎猜啊，瞎猜，在他们的眼中，是不是当意识到这个市场里面有赚钱效应，他们就会进来，或者当意识到这个市场当中开始有很明显的上涨板块，不管是右侧还是我愿意无脑杀入或者之类的话，我就可能有赚钱的效应。但是这部分投资人会不会往往在市场当中的这种时间节点碰到单日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调整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局促？我问一下赵
0: 的
1: 总。
0: 确会。我们认为就是说，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银行的客户啊，他们可能会投一些主题类的基金啊，可能会挑选，比如说科技热门的，那么前一阵可能进去了，但是哎，短期出现回调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部分银行客户经理啊，好像也不是特别个别现象，可能就建议在，比如说在上一周、这周集中去做赎回，所以说也会造成那个行情的一个，比如说助涨助跌啊，这样类似的情况。
1: 而对于他们个人而言的话，其实浅尝辄止。哎，我身边听到很多人，还不如让这个新股民变成老股民。你要想办法去穿越牛熊，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周期才，你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吧？应
0: 应该有道理。就
1: 该。
0: 是说，怎么说呢？就如果说这个市场能够持续的比较久一些的时间，那这些新股民他可能学到东西更加多，他们也手上能够获取一些累积一些收益。但是如果他们刚刚进来之后，哎，就发现这个市场不行了，那我觉得也很难有很多人能够坚持
1: 能
0: 下
1: 够
0: 来，
1: 待
0: 能够
1: 下
0: 留
1: 来，
0: 下
1: 能
0: 来。
1: 够坚持下来，对，我理解理
0: 对，
1: 解。OK，谢谢国度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我们再聊，哎，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北京时间17点之后，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

0: 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半夜兜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9.34点，全天下跌1.7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821.219点，全天跌3.2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16.31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1.3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57.06点，今天下跌304.89点，跌幅1.22%，成交录得3639.7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41.01元，今天跌了33.4元，跌幅3.43%。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6月8号，星期一收盘之后，哎，指数下跌是吧？盘中曾经看过一下啊，好像最惨烈的那个时间节点。两市加在一起只有两个指数是上涨的啊，分别是北证50啊，还有红利指数啊，不对，这会儿看看，最后红利指数也是下跌的，只有北证501.33%，跌幅最小的红利指数都有-0.53%，而今天其实跌幅更大的是科创200、科创50、双创50、创成长啊，然后才是创业板指啊，这刚刚说这些。都超过-3.6%，甚至到-4.37%，所以这使得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早盘的时候曾经只有212只啊，到后来扩大到过1000多只，但最后一收盘，京沪深三地市场898只上涨，4587只待涨。你收盘之后在哪边？你收盘之后怎么想？怎么做？科技股结束了吗？直播初期还会有吗？接下来是要等到7月份，还是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尾段嘉宾提到的，哎，马上世界杯也好呀，那个这个 SpaceX 的那个 IPO 也好呀，还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讲话也好呀，还是很多其他的一些时间节点在6月中旬会集中出现的，我们要不要去等待？要不要去求证和证伪？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当然也欢迎各位把目前正在手机上听的这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今天同样也面对了一天的市场，但是还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
4: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3: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3: 是第一次吗？
5: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021-6278-0977，一号线啊，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下午好，宝宝。
0: 哎，
6: 今天这个不能看任何绝对收益，只能看相对收益。
0: 相对对谁？你对谁比？沪深三百。
6: 对啊，只能对沪深三百，对几个创成长，还有科创的那个指数比起来。
0: 哦，
6: 你跌的比他们少不就行了嘛？包括你看那个行情终端上面的那个涨跌分布，
0: 嗯，
6: 你看那个跌的多的，基本上都大于2%呀。
0: 对，是没错。哦，所以
6: 你只要能比这个跌的少一点嘛，相对收益只能这么说啊。今天绝对收益不可能好的。
0: 嗯，啊，你心态倒蛮平和。
6: 没办法，这个我早上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了，这就是一个四个字成语叫引颈就戮嘛，你就把脖子洗干净，伸在那儿等着宰着一刀下去嘛。
0: 哦，
6: 对了，我今天连我还是上周有点动作，我今天啥动作都没有。我上周五的时候，期权开了一笔那个科创50的认沽，日内就平了，因为上周其实对买沽，其实上周四美股就已经有点不太行了，因为上周四晚上我一看，这居然美股一开盘就是一个跳空低开，到后来第二天星期五早上我看勉强收回来了，但只是就是收回来了，它是一根假的，相当于是一根假的阴线，假的阳线嘛。
0: 嗯，假阳线。
6: 然后我想，哎，这有投机的机会，日内可以开一个科创五零的这个相当于做空嘛，
0: 买
6: 股权上面。
0: 嗯嗯，
6: 对，买股相当于做空嘛，我就开了，马上开完了以后到收盘前平的。
0: 嗯。
6: 对冲了一下股票，那天的股票账户就不怎么好。
0: 嗯。
6: 然后今天我因为我也不敢过周末。但是我一看周五晚上的美股，我就觉得哎呀，这个
0: 留着更好，
6: 平早了，留着更好，平早了。果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周五出来美股和那个美非农就业数据以后，周六周天卖方研究和各路大 V 自媒体的说法很多，大家都觉得那个这个美非农这么好，那后面就至少是不降息，要加息啊，甚至
0: 就是说，
6: 然后又有的人说，哦，这只是世界杯的时间效应，特定的事件，促进了他临时就业比较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又有卖方驳斥这个卖方的观点，周六的卖方说是世界杯的短暂的效应，哎，那又周天我又看到卖方又说，哎，这个不是的，因为你看具体里面这个分项，包括地域，他举办世界杯的州和不举办世界杯的州就业数据的情况，不啦不啦怎么样，然后我就看这个情况，我就说好了。这个周一肯定是要杀流动性的，就是无差别的流动性，
0: 就是不管怎么说，就哪怕它目前最终不降息，但是最近其实国际市场在交易的是它的，就是叫不加息，对不起，
6: 对，意念里面已经把不加息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给消灭掉了，
0: 对对，目前在做这个
6: 把降息这件事情彻底消灭了，现在就是大家意念里面就是要加息的，
0: 对。
6: 那就加息的话，那就先杀成长科技嘛。那杀完了这还不算，就连带着流动性一起要把所谓的老灯也一起带下去嘛。
0: 就这里面其实都已经不是什么损不足缝有余，损完了大家一块儿损，对吧？反正是一起的流动性。
6: 如果今天晚上美股的还是这样，还是像上周五一样，那明天估计 A 股还是得接着跟。
0: 你这两天会干什么？如果比如说好比方说明天继续跌或者之类的，你会做什么？
6: 如果我看今天晚上美股跌，我明天说不定我也忍不住，我也得接着那个买沽
0: 啊，继续跟着杀，不卖够是吗？
6: 接着跟我不卖够，我现在只能看着这个每天晚上的美股做，看看到美股，尤其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哎，他们拉没拉起来？如果要是明天早上发现，今天晚上低开，明天还没拉起来，那我觉得还得跟明天。
0: OK， 好的，
6: 这没办法。
0: 今天我也没有想到电话其实蛮多。我们先聊这些。
6: 前面电话编辑说这个了，所以我觉得人气还这么旺，这不太好。
0: 噗，好好， 这你有胆把这句话说出来，我也就让他播出去了，好吧？谢谢沈先生，我们。

0: 再聊，哎，再见
1: 就
0: 再
1: 这样，
0: 见，
1: 拜。
0: 哎，021-6278-0977，3号线有一位杨先生啊，我们听听他来说说。下午好，
1: 哎，你好，包老师。
0: 你好，哎，客气，您说说。
1: 这个我可能我觉得是一个新股民，但是听您节目比较长时间了，
0: 哦，谢谢。
1: 这个具体股票不能讲，对吧？
0: 嗯，是。
1: 反正因为从最开始接触股票，可能开始就买这种比较热门的，像都是头部企业，
0: 嗯，
1: 但是后来发现可能这个大 A 里边没有什么价值投资。
0: 哦，
1: 炒股这应该是第4年、第5年了。
0: 嗯，
1: 以前各种也学呀，也看呀，发现这个 A 股呢，这个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行情。像
0: 哦，
1: 我现在重仓的话，可能，光伏行业，可
0: 光
1: 能
0: 伏。
1: 前段时间有一波小的高潮，但是现在已经是这个连续走低，
0: 嗯，
1: 然后今年吧，26年年初吧，开了一个新账户吧，
0: 嗯，
1: 可能这个操作起来可能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哎，
1: 这个可能你这个仓位重了，你这个情绪化比较厉害。如果仓位小一点的话，可能会更灵活一些。
0: 不
1: 我
0: 是。
1: 感觉吧，这个炒股啊，真的，不管是看什么技术方向，我觉得成交量。看他们很多这个专家在讲，其实这个成交量还是很能明显看出来这个走势的。
0: 怎么
1: 不
0: 讲这
1: 管，
0: 句话？嗯，
1: 我觉得成交量大了，或者是这个市场活跃起来了，肯定是有机会的。不管现在今天这个行情，但是总有人会在赚钱的。我觉得炒股就是这样，少部分人赚大部分人的钱吧。
0: 不，您
1: 刚
0: 刚刚
1: 才
0: 提
1: 我
0: 到，
1: 一直在
0: 等等，
1: 听。
0: 这一句一句来。您刚刚因
1: 啊。
0: 为提到成交量这件事儿，您一般选股的时候是通过形态、成交量这方面来选股的吗？
1: 对，以前不是，
0: 嗯。
1: 以前只看这个所谓的报表呀，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走向呀，公司的整体的业绩报告呀，包括整体的一个这个方向。现在可能看这个成交量吧。
0: 那也就是说，您原来的持股周期更长，现在开始变短了。
1: 对，这个价值投资不太符合，还是，
0: 不太符合您的个性，我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包括您
1: 是
0: 前面
1: 吧？
0: 还提到这一句，就是说，当你开了一个新的账户，你投入的资金量更大以后，你反而会更受情绪影响。
1: 投资资金会小一些，因为主要的仓位还在里边放着。现在，
0: 什么意思？我没听
1: 我
0: 清。
1: 说新开户的资金量要小一些。
0: 您刚刚。不是说您这样反而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吗？
1: 对，资金量小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怎么好法？因为有些小伙伴一直觉得说，当我逐渐做，我手上的资金量逐渐增加以后，我反而会越来越不为一天的涨跌而有情绪变化。
1: 是的，是的，这个如果你做起来顺的话，会越来越顺。但是如果你这个长期的话，一种消极状态，一种这种不像是越做越大，反而越做越少的话，这种肯定会这种炸心态还是。刚才其实连线那一位，这个我一直在听节目，刚才有一位在聊到猪周期，因为我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其实现在不管是什么行业，所谓的周期都没有的，对。
0: 这
1: 我
0: 句
1: 是这
0: 话
1: 样
0: 的
1: 感
0: 意
1: 觉的，
0: 思怎么解释？您说一下。
1: 因为我从事的就是这个行业嘛。前段时间我们经常讨论的就是我们本行业的几只股票现在已经都在低位了，然后我们也会去重点关注。像前几年的还有所谓的猪周期，但是这几年已经没有了。
0: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是资本介入太厉害了。
0: 嗯，那么它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事儿其实我也正好想问您，对，您是这个行业的。
1: 这个现在，以前的话，我们做这个行业，因为毕竟是民生行业嘛，可能会觉得稳一些。但是现在，凡是有资本介入的话，这个我们都看不好，包括很多专家都看不好，包括现在这个价格，期货呀，都看不好。
0: 就说白了讲吧，所谓的周期，当它周期要改变，其实必须产能要出清掉嘛。产能没有出清的话，大家就不可能就扭转原本的一些相关想法，或者
1: 是
0: 说这
1: 的，
0: 个
1: 是
0: 市
1: 的，
0: 场的供求关系就不可能发生改变。
1: 对，
0: 换句话说，就是原本我亏5%，亏10%，那我就不做了，我就退出。

0: 我就亏了，我就甩卖。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当中这几家养猪场本来就没有了，就跟当年煤矿是一个道理在里面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但现
1: 是的。
0: 在如果是我因为有我有钱可以继续往下烧，所以我亏了我也不卖，我能忍多少我忍多久，那么这个周期自然而然会拉长2年，甚至于3年，甚至于更久。这样的话，实际的产能没有出清，我这个周期就永远再没有办法拐头上来，因为市场当中目前的供求关系没有发生改变，是不是？
1: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
0: 那
1: 其实正常以前的猪周期的话，可能5到6年是一
0: 么，
1: 个完整的周期。但是现在因为资本介入，像从去年到现在，猪价一直在跌。然后，上市头部企业猪价在跌，它的存量也不会减。但是反而呢，它在这个期货市场，包括做空啊，一边收割股民的钱。其实到一定地步，这个资本介入之后，它已经不在乎盈利不盈利了。其实像刚才我讲的，我持仓比较重的还是光伏，现在一直在内卷。其实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赚钱不赚钱的问题了，只能是把市场占有率维持住。后续的话，可能像您说的这个产能出清啊，或者这个产能上来之去掉去产能之后啊，供需关系合理之后呢，但是你得有市场占有率，可能会扭转。
0: 所以这个事情就其实，那如果我们单说猪的周期这件事儿的话，其实可以拿别的周期来做类比的。煤炭当
1: 是的，
0: 年有没有周期？当年肯定是有的，后来怎么样让没有？就是说，首先，后来为什么煤炭不能有周期？是因为煤炭如果有周期的话，对于电力行业，对于很多的工业企业来讲的话，计算成本很麻烦，很吃紧，所以干脆想办法让煤炭的这个周期变平，不要有周期。这话不是我说的，22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读年报的直播的时候，卖方行业研究员讲过这个话的。那但是
1: 是的。
0: 当时的出清，当时的让它没周期，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关停并转，一纸文件，对吧？这些东西，那猪的这个周期什么时候会不会有，或者会有多久？这的确后面还得继续看，或者继续等。
1: 是的，是的。
0: OK，杨先生跟你商量一下，今天因为的确电话有点多，我们先聊这些。您手上目前持有什么样的仓位？怎么样选出来的一些选的一些想法方式？我们下次愿意的话可以展开说，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您，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您的电话，谢谢您支持，哎，再
1: 再
0: 见。
1: 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一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全面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原因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是乱买，只要守住4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机会，避开大部分的风险。第一是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风险已经充分得到释放，泡沫彻底出清，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极具性价比，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有持续。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质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的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要看企业质地，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企业有政策的扶持，技术壁垒高， 研发投入稳定，能够超过普通的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可以更加轻松锁定靠谱的中小盘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是小红书、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你想得到吗？第一位，煤炭 ETF， 一周收益9.22%。第二位，第一位还是国泰的，第二位国联安的煤炭指数，一周收益8.83%。第三位，富国中证煤炭指数，8.82%。第四位，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8.12%。第五位，华泰的宝兴北证50成分股的指数增强7.79%。看一下后五位，第一是恒生的创新药 ETF， -10.59%。第二位是港股通的创新药，-9.49%。第三位是科创的创新药 ETF， -9.42%。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1元，跌1.3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2.69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3亿，合约总成交147.7660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55.47%。总持仓1,825,9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8.04%。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739元，跌2.1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826.9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0.7970万，合约总成交1,733,4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08%，总持仓1,341,02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3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8.06元，跌3.2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00亿1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在33.4亿100万。合约总成交2,337,30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5.36%。总持仓1,434,10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31%。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在1.68元3厘，跌4.5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7.36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8.6300万，合约总成交358,11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7.74%。总持仓2,501,38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27%。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新朋友老朋友，我待会儿一一打招呼啊。0216278,0977，来二号线曲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4: 哎，宝宝好。
0: 哎，老曲你说说。
4: 都在怪那个
0: 美股，
4: 都在怪不降息，哎，都在怪不降息，对吧？
0: 嗯，
4: 那又不是现在说的了。
0: 哦，
4: 对吧？现在嘛就是那个数据出来呀，对吧？
0: 嗯，
4: 好像给他这个贴了一张这个证明题证明单给他，对吧？
0: 嗯，
4: 其实早就说了呀。
0: 嗯。
4: 对吧？不是，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是萧何出的事情呀。
0: 追韩信。
4: 哎，对，不是成也萧何嘛？现在你接下来应该也应该牵扯到这个萧何去啊。
0: 哦。
4: 对了，咱美股涨的什么啦？
0: 嗯。
4: 又没有到这个道琼斯指数又没有暴跌了。
0: 嗯，对。
4: 对不啦？要好多了，
0: 嗯、
4: 对不啦？前几天你们对他道琼斯还在涨了，他老邓在涨了呀，
0: 嗯，
4: 对吧？说明什么啦？就是这个成也 AI， 败也是 AI，
0: 嗯，
4: 不是有说过，如果 AI 这不没有了，对不啦？就牛市也没有了。牛市其实不要看别的呀，不是没有 AR 就没有牛市嘛？
0: 哎，

0: 您这博览众长啊，
1: 对吧？对吧？还有呢，我这个石头也是的呀，没有 AI 它就是石头呀，
0: 啊，
1: 对吧？有了 AI， 你看今天还很硬呀，
0: 嗯，
1: 对不啦？而且这个还怪了不得了了，怎么怪呢？就是在涨的途中，大幅减仓了这个杠杆，就是从、
0: 哦、
1: 我不是跟你说的吗？8亿回到了6亿，
0: 嗯，
1: 最后星期四、星期五的星期五吧，对吧？就一下子增加2亿。
0: 哦，就这只股票的两融余额一下子增加，
1: 两融余额一下子创新高了。
0: 嚯、
1: 嗯！本来减掉2亿，现在给它创新高，说明什么呢？我们股市这个大多数的交易者最喜欢的就是涨。
0: 说明两融指这个数据可能是个滞后指标，会不会？
1: 那倒
0: 对吧？
1: 另外一回事啊，因为最近调研也蛮多了。
0: 嗯、
1: 你不要说这个两融进去对吧？里面主力不为什么不打压它了？
0: 嗯，
1: 有时候你继续接盘了呀。
0: 嗯，
1: 这现在有人接盘不要太好，好多股票没人接。
0: 嗯，
1: 你去打两融进去对不啦？哎，现在每个股票不一样啊，我也观察过的，有的对不啦？你来，他就给，可以天天给你，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杠杆也是不服帖的也有，
0: 嗯，
1: 但是加是不敢加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每天对不啦？其实这个学对吧也蛮好的，每天都有进步，
0: 嗯、
1: 每天都有新的认识。
0: 那是，
1: 对吧？
0: 老屈还有2分钟、哎，你今天干了什么？我问问你，
1: 今天是
0: 什么都没做，
1: 加了点那个不没有，加了点这个可转债。跌得很小吧？
0: 可转债，
1: 我要开始了，我开这科创板这个跌4%的嘛，
0: 嗯，
1: 200，
0: 嗯，
1: 对，那来了，哎，
0: 科创的 ETF 你今天又加仓，
1: 还有那个创业板的也达标了，也达到4点几嘛，够了，
0: 哦，
1: 原来的4个品种嘛，现在再给它进来嘛，那么。大概如果今天晚上美股跌，
0: 嗯，
1: 美股的 QD 那里要开始加仓了，
0: 嗯嗯嗯，
1: 对吧？不是，你们我可以不跟这种杠杆学，我掉个头可以吧？
0: 嗯、
1: 对吧？因为我现在不相信，它的持续的下跌性，但是啊，但是最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美股你要去，我不大家都我想、啊、我评论准的人都是不大有的，
0: 嗯嗯，啊，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我们这次这个最奇怪的就是恒生，
0: 嗯，怎么了？
1: 他这个本来也跌，人家跌他也跌，人家不跌他也跌，
0: 嗯，
1: 是吧？这里面呢肯定是有资金的关系，但是、啊、有时候真的下跌途中啊。抄底是确实是很难的，
0: 那当然，
1: 而且你不是你看技术指标学对不啦，你看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不啦，但它还是要跌，
0: 嗯，
1: 但是有正确的也有的、哦、你看今天一早长富榜只有一个涨的谁呀、啊、就是银行，
0: 哦
1: 我再说一遍，
0: 嗯，
1: 为什么买银行，
0: 嗯，
1: 我们整个银行如果把它搬出去不在 A 股了，
0: 嗯，
1: 整个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马上就下来。
0: 好，这句话您留下了，我们先说这些，
1: 盈利马上就下来了，
0: 先说这些，
1: 对吧？
0: 啊，谢谢曲先生，谢谢您、
1: 嗯、再见，
0: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钱。

0: 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小猪、小卢的投资经历。就这一集怎么正好在今天播？第十一集，买啥跌啥。
2: 像我们这个价值投资这一路过来啊，像之前2016年的话，就也做过一些，就是我们技术面也会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开始研究技术面嘛。我记得我人生中第一只跌停板是怎么买出来的啊？就当时那只股票叫什么？叫银邦股份
3: 。
2: 银邦股份。然后呢，他说，当时那个线呢是他已经就是在下面横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它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起伏。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它涨了6-7个点，我记得，然后呢没有成交量，就是那天涨了7个点没有成交量，是个地量。然后我当时还不懂，我当时就看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这只股票，是老朱跟我说你看这只股票绝对要厉害。然后我说是为什么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啊，这只股票首先它涨了7个点没有量，这说明什么意思？这说明没什么量它都能涨7个点，那有量它岂不是要天天涨停板了吗？就要一路要上去了嘛。我当时我听了我感觉很有道理，然后我就买了。然后他第二天就跌停板，还好他不是一字停，他是那种直接就是大阴线打跌停板。然后还好我因为我看嘛，我一直盯着他看嘛，我还好抛得快，我那天跌停板我还抛出来了。他像老朱就不行，老朱看到的时候已经封在跌停板出不来了，他吃了2-3个跌停板，我还一个跌停板就出来了。然后我在想，这个成交量这一套不太靠谱啊，怎么当时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好啊，然后后面就又崩盘了。然后就想想这种光看成交量去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慢慢的堆上指标，然后呢就看到周期共振，那个时候说也是个技术面，说比如说价格一路上升趋势啊，然后哪只股票如果价格回调了，就上升趋势的回调打回均线，比如说打回30或60啊，随便哪个均线，然后呢如果它的什么一日线有一日 K 线周线月线级别的这个什么均线支撑啊，就如果比如说它的日线级别、周线级别、月线级别，在这个60块都有均线支撑，那它回调到60块，它就肯定是个强支撑，它肯定要上去。然后我又信了，坚信不疑，然后我又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仓位已经很小了，因为那种技术面的东西，在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它已经支撑不了我买很大仓位的那个逻辑了，它最多就是清仓的一层仓位或者一层都不到试一试。然后呢，不过我还是信了，然后我就去买了。然后后来买完之后呢，就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是个支撑，但是它根本不涨，它就一直横在这里。然后随着它的这个 K 线的横盘啊，它的日线级别、周线级别，甚至月线级别的 K 线啊，它都会给它拉平。月线还好一点，月线的均线本来倾斜就不会很大，然后周线和日线的它这个均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拉平了，因为它一直在横盘嘛。然后发现还是没有用。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每一次在买股票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的，我们通过什么逻辑归因，或者找什么样的理由来试，当然这一定会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在里面。试完了以后最后发现是这样的，试完了以后发现那个适合我。各位试过些什么？试完了以后觉得什么适合你，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啊，4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下午好，是我吧？
1: 是您，黄先生，您先讲。
4: 你好，谢谢。这个我呢是一个退休人员了，我的资金呢，除了一部分在股市里面呢，还有一部分呢就闲置在银行里面。那么前天呢，就是周礼拜六前天，银行跟我打电话了，说是有一个养老的一个产品呢，很适合我。让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养老产品呢，他介绍了，就是个养老年金啊，每年可以领一次。按照本金的3.5%，就是3.5%呢，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每年可以领。

0: 3.5%，一直可以领到105岁，这就结束。然后呢，我就问，那么你这个本金有没有保障呢？他说本金有保障。哎，我说这也可以啊，3.5%每年可以领。那我就签合同啊，就买了。就买了，因为我的资金嘛，一部分股市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在银行里面的，本来就闲置的。我就买了。买了回来以后，我就搜网上搜这个，它实际上是个保险，你银行代售的。回来搜了这个产品一看呢，哎，就发现了不对头了。他的本金啊，到了105岁以后啊，个本金就归零了。就是这个保险的，它的就是到了105岁，它叫现金价值就归零了。那我说这好像就划不来了，那我还不如在股市里面买一个就是分红率比较高的，是不是啊？那3.5%的这样的股票还是比较容易找得到的，是不是啊？你若干年以后，它的股票价格也不会归零啊。
1: 那就相当于说，您刚刚那样的话，如果能够保证领到28.5年以上，那你本金是回来了，对吧？
0: 它就是按3.5%的比例来给你分红。
1: 对，我刚刚这个。也就是一除以了3.5%，得到了28.57年嘛。
0: 本金应该是回来了。
1: 当然了，这个过程里面，它肯定还应该会有其他的附加险，给到你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这个
0: 附加险
1: 方便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不在节目里面展开了。您说这个事情的意思是什么？对，您说说。
0: 意思呢，我就说买它不如买股票了。
1: 啊。
0: 我本来的眼光呢是股票之外。想再找一个投资的东西，是不是啊？结果买了这个投资东西，再来一比较呢，又觉得还不如回过来买股票更合适。问你这个股票，它价格不会归零吗？除非它退市了、破产了，是不是啊？
1: 不，这个是。
0: 那么你这个保险，它已经给你规定好了，到那个时候就是归零了，是不是啊？
1: 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按账来算的话，您刚刚已经告诉我了嘛？我们就简单算，好比方您是60岁，那刚刚这样算下来，就是说，如果你能领到88.5岁以上，那后面的就都是你的。
0: 对，
1: 因为可以像你说的，你可以领到105岁嘛。
0: 对
1: 吧？但如果你领不到88.57岁，那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计算方式，对不对？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按照因为未知我们都不确认，希望要确认的，所以您觉得这两项比较的话，你觉得你买哪怕是买分红的股票都觉得更划算，是这个逻辑吧？
0: 我买股票的话、
1: okay.
0: 我也可以保证每年3.5%的分红。
1: 嗯，
0: 然后呢这股票的价值、现金价值不会归零啊。是不是啊？它的收益呢比你这个保险要更高一些了。所以这样一来呢，把我的眼光呢又从股票市场之外的又拉回到股票市场来了。是不是啊？因为这市场之外去想买这个产品呢，不如我这个股票市场里的产品更合适。是不是啊？
1: 关键是这个您熟，我觉得点在于这里，就是您手上有股票账户，所以您对股票是熟的。那你要我手上根本没有股票账户，我搞不清楚股票这件事儿，也许我觉得另外的方式也是我觉得舒服的，也有可能，对吧？有可能。
0: 有很多老同志呢也的确是买了这个养老产品，也的确的，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划不来了。
1: 如果
0: 他最后到了最后以后，他的现金价值就归零了。
1: 对，
0: 那我买的股票它的现金价值至少在我的现在来可预见的这个范围里面，它不会归零吧。
1: OK
0: 是不是？
1: 所以黄先生手上日常其实红利类的相关的持仓应该一直会有，是不是？我猜下来。
0: 对，一直都会有。
1: 嗯，
0: 所以我一看不行，我就今天礼拜一正好上班吧，我就把那个保险给退了。
1: 因为14天的犹豫期
0: 嘛。然后呢眼光呢又回到了股票市场上来了。然后今天我倒还没看行情，我是打电话之前翻了一下。

0: 行去一看，哟，是跌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跌了，因为我们退休的这个经验也没有全部，虽然有股票，但都没放在股市里面。
1: 理解，理解。
0: 我们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冬天想着到哪里去过冬，
1: 嗯，
0: 夏天到哪里去避暑。
1: 嗯嗯嗯、理解，理解。
0: 我们退休人员跟我一起去过冬的，那就今年冬天去过冬的，他们带着课程去的，
1: 嗯。啊、哦，还要做作业，
0: 途中还要听课，
1: 哦、
0: 古诗的课。哎、
1: 嗯，
0: 回来以后，我们回到宾馆了，是不是啊？我们需要弄他来就是听课。
1: 黄先生，黄先生，
0: 听课。
1: 跟您商量一下，今天电话比较多，下回您可以接着来，或者早一点来，早点来，我们再聊，好不好？好不好？我能感受到您的情绪价值不完全在股市里面。是吧？我觉得这至少是我的学习榜样。谢谢您，谢谢您。再见，黄先生，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好好好。
1: 01-6278-0977，一号线有一位江先生啊，也久等了。下午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是鲍老师的。
1: 客气，您说说。
2: 鲍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呢就是也经常听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呢正好回家路上有点空啊，的打了个电话进来，感觉今天电话一下子就打进来了，以前都是打不进的，那今天是不是跌得比较厉害，大家都有点心灰意冷。
1: 嗯，
2: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今天的下跌呢，我感觉就是 A 股自身的杀跌力量并不是很强，主要是交易的一种恐慌的情绪，
1: 嗯，
2: 和交易的一种预期吧，就是说。实际我觉得呢，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美国是不是会加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确定，就是说当然这个不谈啊，这个问题太深了，就是说，但是我只是说从当前来看，跌下来呢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机会。因为我感觉呢，从今天我刚才也稍微翻了一下股票啊，我觉得就是说感觉今天的下跌跟科技股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大，就原先所说的那种抱团啊这一类的，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今天是所有的泥沙俱下，包括老登杀的也很厉害，那所以我感觉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下杀，而且呢我感觉可能已经有点差不多了，就是说当然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
1: 当然
2: 另外呢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也听节目，就是我听到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我们 A 股的这个投资价值投资之类，但我个人的感触呢，我倒是觉得我们这个 A 股啊是越来越有这个价值投资了，而且我觉得目前如果你真的想在股市里赚钱的话，一定是一个产业的投资者，就如果你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很熟的话，或者说你能够潜心的去研究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些产业发展，我觉得还是蛮容易赚钱。
1: 你说说具体什么行业？
2: 我觉得很多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现在很火的这个算力方面的硬件啊，我觉得都很不错，而且还有很多我们有很多新上市的一些专心特精的小巨人啊。
1: 您
2: 就如果我们很细致的去分析的话，
1: 如果您愿意的话，简单的几句话，您自己一般怎么学习一个新的行业，您跟我们说说看。
2: 我觉得首先你要看一下我们国家的一些大致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
1: 这个就
2: 啊，
1: 时间关系，我们就举一个行业吧，好比方说半导体这个行业，您一般怎么学习？
2: 半导体呢，我觉得需要关注几个方面。
1: 嗯，
2: 一个呢是国产替代，就是我们半导体很多细分啊，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包括最终的一些产品，包括模拟芯片，包括现在比较热的一些什么MLCC 啊，什么各种各样也很多，包括这个几个这个寒武纪啊，这个木犀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很多算力的芯片，它有很多行业，但这些行业里面我们要去看我们有哪些细分行业目前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最大，而且呢我们研发的投入，包括我们能够实现替代的这个路径啊最顺畅而且最快。
1: 哪些呢？
2: 我不能说最快啊，就是说，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吧。那好比说设备，那设备的话呢，我们有很多设备，那后面如果长兴要上市的话，那长兴募了钱以后，它是不是要扩产？那扩产的话，是不是要买很多设备？那这些设备里面有哪些设备是对存储有这个必须要用的呢？然后存储要用的这些设备里面又有哪些设备它是这个国产替代，对吧？就是说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需求更强的，因为可能是国外对我们封锁啊，就很多设备你是买不到的，只能买国产的，对吧？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专

0: 行业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块方面，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下功课的话，就是提早做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提早做些埋伏啊，哪怕左侧买点亏啊，就是可能现在买了可能会亏一段，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1: OK，好的啊，
0: 啊，
1: 谢谢张先生。我们今天先聊这
0: 啊，
1: 些啊，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
0: 拜拜，嗯。
1: 02162780977啊，还有一位3号线曹先生的电话也等久了。下午好，曹先生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说说。
2: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这个月收不上4200多点的话，这个就要调整了，月线要调整。
1: 哦。
2: 月线调整的话，我看过多数的股票都。
3: 您好，请不要挂机，
1: 哎，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好吧，要看看编辑老师能找得到吗？或者能联系上嘉宾也行。网上我们看一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蜻蜓平台上面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讲说，目前我重点关注的是自选股里面跌破60天线的老等股票啊，但是呢，要等它企稳之后我才会开仓啊，眼前只踢不加仓啊，这是他。洪斌刚刚跑进来，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天地人和也在关心老灯票啊。他说光芯片啊，我胆小，我不敢往里进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刚刚其实我特别想问江先生聊些啥，或者关注啥，日常自己去关心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有一些怎样的一些挑选的维度在里面，对吧？云端兄跟我讲，他说 A 股不太会轻易的美股化。不太会轻易的美股化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是不是空心化吧？美股化有很多种，它都可能是美股化。比如说，集中度高，权重度更高，对吧？因为星期天写了这样的推送啊，七姐妹的权重占到了A 股，美股全市场的25%，那我们占多少啊？我们上证五零指数里面所谓的含锌量才多少？15%，20%，是不是也就这么多而已？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桂老师，下午好。
4: 哎，下午好。
1: 今天收盘有小伙伴觉得是泥沙俱下，但也有些听众在第一个小时觉得说，其实更明显的还是那些科技股的整体的下跌更加多，因为我们看到说分类指数里面其实跌幅超过3%的，什么中证1000啊、科创啊、双创啊、创业板这些会更多一点，怎么来看待今天的下跌？
4: 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啊，这个上周。啊，这个欧美市场呢都出现一个大的下跌，今天日韩市场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啊，这个对行情呢是有明显的冲击的。那么从 A 股市场来看呢，实际上主要还是在逐渐的消化吧，在之前啊这个出现的一个获利盘啊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整体回落。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呢，你也有股票呢是出现上涨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石化啊，这些包括金一些券商啊，这个包三桶油啊等等，也有一定的上涨。这个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出了是市场当中算不算护盘力量，我们不去说它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做多能量。但总的来看呢，这个能量并不充分啊，所以整个大盘最后呢，这个各大指数都是下跌的，等尽管跌幅有大有小吧。但是基本那个下跌的基本格局，那我觉得应该说也并没有改变。那么接下去呢，我想市场运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接下去啊，应该说它还有一个惯性调下行，因为今天收盘位置还是比较低的，还有惯性下跌啊。这个即使呢缩量，然后呢直接企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短线来看呢，市场要迅速的反弹上行呢，这个概率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到这个位置，我觉得继续下跌的空间呢，应该说是比较有限了。这个2天的继续下跌，包括在这之前一些板块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下跌呢，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消耗了空方的这个能量。如果说接下去市场情绪得到好转，周边市场也有一定的配合的话，那么后市大盘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 所以投资者对投资者来说呢，现在我觉得是稳住阵脚的时候啊，不用过度紧张啊。这个大盘涨涨跌跌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也应该看到啊，六月份啊，从历史上来看也确实就很难说啊，这个六月份市场当中过去表现好的年份确实也是不是很多，
1: 嗯，
4: 所以对投资人来说呢，在这段时间保持一些谨慎啊，这个多看少动啊，期待市场一些更好的表现啊，或者说更平稳的表现出现了，应该说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的个人主张啊，就是一只眼睛盯着这个红利股票，看看他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做一波行情。第二个呢，另外一只眼睛就盯着那些这个高标股票啊，调整下来在什么位置当中出现止跌信号，或者能够基本止跌啊，特别是几个前期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品种。
1: 嗯，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部分听众就是类似于哑铃策略的，对吧？这样一种关注点，防守和进攻的同时都要去看到。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也提到，像您刚刚说到的，六月份接下来，一个我们讲这个周末的世界杯，一个我们讲下个星期四，美联储最新的这个新任的联储主席，他会不会做怎样的表态？甚至于市场会不会加息？还包括甚至有些小伙伴关心说，日元会不会加息啊？或者说这个 SpaceX 会不会这个 IPO 的话，对于市场的流动性有产生影响？您觉得这些，从我们 A 股市场投资人来讲的话，怎么去看待？那这些跟我们的行情要有怎样的适配性吗？
4: 美股呢，如果要加息，可能也不是在最近啊。这个新人上台以后呢，应该说总体上还是会相对偏鸽派一点。当然，最近一些措施、一些经济数据呢，这个可能更有利于这个至少不加息嘛，或者更有利于加息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呢，我觉得不用太大，因为引发这些因素啊，这个导致市场当中，比如说非农数据啊、通胀数据啊，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当前一些经济特征，包括一些这个战争因素啊等等有关的。所以这个呢，应该讲，并不是还不能认为带有非常强烈的趋势性的特征。那至于日元呢，它的加息呢，这个应该说概率是相对来说要更大一点。但是日本即便是加息，恐怕也很难扭转目前汇率低迷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日元这两年已经加了两次息了，但是它的一个汇率实际上还在走低，所以目前对于来看，影响日元的走势的因素还很多，而且即便是加25个基点，我个人感觉也不足以扭转目前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投资者呢，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啊，都是看着海外市场当中的利率变动，这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立足于本国的状况，应该从国内来看呢，总体实体经济，我们的宏观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但是目前来看也确实没有啊进一步降息的这样一个足够的信号。
1: 对，所以这方面就一方面，我觉得说每个月大家还会去关心那些高频数据，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卖方研究员，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高频的每月的数据至少能让我们很直观的感受到基本面的一些情况，但另外一方面，立足自己的一些投资标的可能更加重要，是吧，桂老师？
4: 对， okay， 应该是这样。
1: 谢谢桂老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4: 好的，再见。
1: 身边还有小伙伴，这个最近大家听节目也听到了啊，在关心说，其实这一轮的 A 股上涨是不是跟人民币币值的表现有关联啊？所以相应的，比如说6.78啊、6.75啊这些相关的位置，如果没有继续被跌破的话，是不是人民币的整体的表现会更加的稳健，或者说 A 股市场的表现也会更加稳健？当然，这些全都是外因。从内因而言的话，是你的投资标的是怎么选出来的，理由在哪里？今天一跌之后，理由变了吗？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

0: 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9.34点，全天跌1.70%，深证成指是14821点，全天跌3.22%。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US 九金每克是940块整啊，盘中跌幅3.53%。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323.40，盘中跌幅0.96%。
1: 一财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 AI 赛道彻底火了，各类 AI 应用、算力概念股持续大涨。不少标的直接翻倍，这让很多投资者陷入了两难，进场怕高位接盘白白站岗，不进场又怕错过这波时代的红利，心里格外纠结。但很多人都忽略了这场 AI 浪潮里藏着一条更好上手、确定性更高的隐藏主线，就是听起来有些传统的电力板块。电力没有 AI 芯片的炫酷，也没有大模型的话题度，却是整个 AI 产业最核心的底层根基。说白了，没有电，再顶尖的算力中心，再强大的 AI 模型，都只是一堆没用的硬件。如今资金也悄悄地嗅到了这个机会，持续布局电力赛道，相关 ETF 规模更是不断地创新高。为什么说电力是 AI 发展的终极瓶颈？核心原因很简单， AI 实在是太耗电了。给大家举个直观的例子， GPT-4 单次训练的耗电量就足够40000普通用户家庭日常使用一天，更先进的 GPT-5 一次训练的耗电量甚至能满足一座中型城市一周的用电需求。硬件功耗也在持续的飙升，新一代的 AI 芯片功耗大幅提升，一台高端 AI 服务器、一整套算力机柜的耗电量都是以往设备的数倍。也正因如此，黄仁勋、马斯克等一众顶级科技大佬都坦言，当下 AI 发展最大的瓶颈不是算力，而是电力。 AI 的核心是算力，而算力的尽头一定是电力，这不是开玩笑，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搞懂了算力耗电，就明白为什么绿电会成为绝对的刚需。在双碳大背景下，高耗能的算力产业不可能依靠传统的火电支撑，国家早已明确方向，大力推进算力协同，还出台了硬性规则，新建大型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必须超过80%。这就意味着未来每新建一个制算中心都必须配套对应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目前绿电直供算力园区的模式已经落地，算力协同从政策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业趋势，绿电彻底从可选配置变成了 AI 算力的标配刚需。需求爆发，政策加持，电力板块正在迎来一轮全面的价值重估。从行业本身来看，电力企业的盈利稳定性大幅的提升，完善的电价机制给行业收入托了底，长期绿电订单也锁定了企业营收和现金流，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盈利的波动大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目前电力板块的估值依旧合理，而且公募基金的持仓比例处于历史的低位，这就形成了绝佳的投资格局。 AI 带来持续增长的刚需，政策持续利好，行业盈利稳步提升，同时估值低，增量资金空间大，多重优势叠加，赛道潜力十足。最后给普通投资者们分享两个简单的参与思路，如果追求稳健省心，直接选择绿电 ETF 就可以，一键布局水电、光伏、风电、核电等优质赛道，分散个股风险，稳稳享受行业长期的红利。如果想布局个股，可重点关注三类标的：现金流稳定、高股息的水电龙头，适配 AI 算力复合的核电企业，以及受益于算电协同、绿电消纳持续提升的新能源运营企业。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电力板块短期涨幅不低，难免会出现回调波动，它更适合做长期底仓配置，不适合短期追涨炒作。总而言之，轰轰烈烈的 AI 浪潮中，最稳的机会往往不在光鲜的热点上，而是在扎实的产业底座里。电力赛道的崛起不是短期市场炒作，而是长达10年的产业变革新机遇。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看到今天收盘呢是全线出现了下挫回调，尤其是科技股跟一些权重品种啊，这个有一些相对于啊跷跷板的效应。当然有一部分啊这个老灯股也是随之回落的。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王强，王强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给我们解读一下周一的这样一个开门黑吧，算是。
3: 啊，好的。那今天呢 ，A 股是受外围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啊，早盘有大幅低开，然后有震荡整理。那下午呢是创了日内的新低，然后迎来了二次修复反弹。那上证指数是失守了4000点整数关口，跌幅是1.7%左右。那创业板和科创板是跌幅相对比较多一些啊，创业板跌了3.7%，科创50呢跌了4.3%啊，4.3%，所以科技成长板块是承压明显。那不过好在上证指数呢是红黑阳线报收的啊，部分缓解了避险情绪。那从成交量来看，今天成交额是2.8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呢是明显缩量了，缩了2000多亿，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这种踩踏式的这种抛售情况出现。全市场呢有4600多只个股下跌的啊，显然这个赚钱效应还是降到一个冰点。从板块来看呢，市场明显这个避险情绪啊，是比较强，然后呢有一定的结构性的分化。顺周期方向呢相对是比较抗跌的，像这个油气开采、工程机械这些板块呢是逆势活跃的，然后像机器人板块这个概念呢，在早盘低开利空消化之后呢，迎来了一部分的资金的抄底，但是前期的热点啊，像这个半导体芯片、还有有色金属这些呢是大幅回调，然后一些细分的像 MLCC、CPU、光模块、铜缆高速连接啊，这些这个算力产业链呢跌幅居前。那反映出在外围科技股暴跌的这种情况之下，国内的高估值成长板块也遭遇了这个获利盘的集中兑现。还有像这个银行这种高股息的防御性的板块呢，就发挥了这种稳定器的作用啊，部分对冲了市场的抛压。那整体而言呢，今天市场是在亚太股市集体崩盘的冲击下，虽然大幅低开了，但是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踩踏。显示出我们 A 股在经历前期趋势性上涨之后呢，内生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啊，但是短期的风险呢偏好是显著降温了。那么市场下跌的原因呢，我总结了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显然美股上周五暴跌引发了全球风险资产的一个重估。那么上周五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重挫的，那达克指数暴跌了4.18%，创了2025年4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然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暴跌超过10%，啊，这是半导体指数啊，那么创了2020年3月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一些龙头股像英伟达跌幅超过6%，美光跌幅13%，AMD 11%，博通跌8%。那么，但是不过代表软件方向的像微软下跌只有2.66%，是跑赢了指数，所以下跌的都是硬件方向的啊，软件。

基本没怎么跌啊。那么科技下跌的导火索呢？我们认为是像这个有一家公司叫博通啊，它是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龙头企业之一啊，它的业绩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然后就触发了市场对它的抛售啊，获利了结。但事实上，我看到博通的不达预期呢，也没有说特别很大的不达预期，只是小幅不达预期，也就是说市场对它的预期还是有点偏高的。那么美股科技股呢，作为这一轮这个全球牛市的旗帜，这个剧烈的回调直接动摇了风险资产的这个估值锚，对 A 股、半导体、AI 算力这些板块呢形成了强烈的压制。其实，在美股这边，对于硬件 AI 硬件方面的投资呢，今年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所以市场普遍担心呢，就是如果说业绩不达预期，是否会导致后期的投资有所减弱啊，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对这个美股的 AI 的科技股、硬件科技股啊，造成了一定的抛压。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影响因素呢，就是直接我们身边的比较近的，像韩国、日本的股市今天早盘走低，尤其韩国股市早盘是熔断啊，跌幅超过8%。因为韩国股市呢，它的两大权重股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的芯片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权重基本上达到了50%啊，一半，所以这两家呢跌幅超过10%，直接对盘面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所以呢，连带的对我们 A 股呢有一定的映射，所以我们 A 股的一些芯片半导体上周五其实已经跌了啊，今天呢还是大跌的，领跌的啊。另外呢，韩国的股市呢，它的这个杠杆，就是一些散户通过加杠杆、信用加杠杆，它的这个余额达到37.74万亿韩元，处于历史高位，所以在这种波动的情况下呢，容易造成这种极端的踩踏，造成这种这个熔断的这种情况啊，形成这种下跌平仓再下跌的这种负反馈。那韩国其实交易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啊，要扩大对非法卖空活动的检查范围，也是稳定股市的一种举措吧。所以我认为亚太股市连锁恐慌啊，是今天 A 股低开的一个核心外部的诱因，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5月份大超预期，这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美联储在本月美国时间17号凌晨，北京时间18号的时候，它有个议息会议，可能会对这个未来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路径造成一定的紧缩这种可能性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非农指数大超预期之后呢，认为这个失业率是比较低的啊，经济是比较好的，那这时候就没有必要去量化宽松啊，可能会向反方向去操作啊，可能会加息。这种预期呢，目前已经升温比较明显啊。据这个有个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吧显示啊，在今年的12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升到70%。啊，那在此之前，可能预期是在明年可能会有所加息，所以这个加息的时间预期有所提前，那么这个是对市场，尤其美股造成比较大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我认为，因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是美国总统钦点的这一个接班人，他可能跟美国总统的意见相对来讲靠得比较近，因为美国总统认为呢，没有必要去加息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变量可能是一个短期变量，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个连续加息这种动作，可能会造成一个短期的情绪的这种干扰。所以我认为短变量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市场冲击，但是不一定会连续的造成冲击啊。所以我认为市场的短期的下跌之后，如果说在本周不是本周了，下周啊18号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落地之后呢，可能市场会迎来这样的一个企稳反弹。啊，那么加上这次的这个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其实是受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短期的影响，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呢会带来最近6月、7月份的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数的上升，但这个是短期的啊，随着世界杯将来结束以后呢，这个可能会回归常态啊，所以我认为这种对利率的影响是短期的啊，是短期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周边的国家日本。
央行可能会在6月份加息，啊，这个也对全球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日本呢，在过往的时候它是一个负利率甚至低利率，在去年的时候开始加息，加到零利率之上。那么如果再次加息的时候，再次加息的话呢，会造成一些国际的资本，尤其是低利率介入日元去买了美国国债，或者买了日本股票，或者买了美国股票的这部分资金，他们会兑现，然后还掉美元的负债，啊，日元的负债，所以这会造成一定程度上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造成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抽血的效应吧，也就加剧了这个目前短期内对资金紧张的这种担忧啊，这是一个原因吧。那综合看来，我觉得当前市场呢是面临美股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修正啊，确实上连续上涨之后估值有所偏高。那么还有就是美联储的这个紧缩预期升温，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有一个这个加息的升温啊，还有加上这个伊朗和以色列啊，这2天又开始又零星的打起来，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啊，这几重压力的影响，那么全球风险偏好呢正在经历一轮系统性的降温。但是我觉得对 A 股而言，我们 A 股本身就不是在绝对高位，像美股 A 呃美股日股和韩股都是在一个连续创新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 A 股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 A 股受冲击的这种程度是有限的啊，主要体现在还是在情绪面的变化和一些资金流动的一种变化，短期流动的变化。那么我觉得随着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好转和政策环境的一个好转吧，那么仍然我觉得 A 股呢中期还是走一个趋势性上涨的这样一个概率是比较偏大的，尤其从技术面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今天的回调其实是回调到了我们中期的一个上涨趋势线附近，在上方啊没有破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市场的这个中期上涨趋势还是维持的比较好的。那么我个人的短期观点就是市场是在震荡整固啊，毕竟前期呢有所上涨，最近呢短期呢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呢受外围影响要等待这个风险的释放啊，短期的释放。那随着这个震荡整固呢，我们前期的一个单边的上涨格局是暂告一段落了，目前是一个短期的下降的这样一个小通道的当中啊，但是上升的这个趋势维持蛮好的。技术面来看，我认为今天的这个低点3930附近吧，我认为是一个可能就是短期的一个低点啊。那有几方面的逻辑，第一个就是外部风险，我觉得还是要经过几天的释放啊，大家还是要观察一下，尚未释放充分，尤其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啊，在本周和下周啊落地啊，这个的要大家去观察一下，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盲目的抄底，还是要相对谨慎的去做个操作比较好一点。那第二个，A 股自身的技术面有一定的整固的需求，因为今天的一个下跌之后，后面还是需要有一个震荡，做一个筑底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在这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去过早的去抄底，还是要考虑一定的确定性啊。那么目前这个低点3930附近，我认为是大概率获得支撑的啊，当然也不排除外围的风险扩大会连带影响，会跌破3900点，但这种概率我觉得比较小啊，但是还是要大家去重点去关注啊，去稍微警惕一下。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国内的政策面呢是有一定支撑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有一系列的 A 股的指数样本指数呢，它的样本要在6月12号调整生效，会把一些优质的标的呢，龙头股呢调入这个指数里面啊。这里面主要聚焦的是一些科技股啊，就是新质生产力吧，新质生产力这些标的吧。那么会带动有千亿级别的被动资金调仓换股来买这些龙头的科技股，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市场这个科技股的企稳。那么另外呢，本周有超过460家上市公司实施分红，合计分红的金额是超过1400亿元。那么这也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流动性的正向的补充啊，就是大家分红手里有现金了。那所以我觉得行业配置方向，我觉得还是以防御短期以防御为主，结构上面要做一点避险。防御方向呢，大家建议大家要增配一点，就是高股息的防御的板块，像银行啊、电力啊、煤炭啊这些高股息的板块啊。
做一个底仓。

0: 第二个就是关注一些超跌反弹的交易性机会，像今天反弹的这个机器人，还有工业气体这些呢，逆势走强活跃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第三个就是暂时要回避这种高估值的科技成长板块，像前期相对涨得比较多的啊，半导体芯片啊，AI 算力、CPU 前期涨得比较多，目前正在调整的，大家目前呢可以稍微规避一下啊。然后就是总体来而言呢，我觉得建议投资者先短期稍微降低一些仓位啊，在5成以内比较好啊，先收缩一些战线啊，以防御的姿态呢，等待一些重要的这个信息落地啊，加息的信息落啊，这个议息的信息落地，然后再判断我们下一步的进攻的方向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外汇分析师，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吴晓宇，你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以色列和伊朗的情况，给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指数。
3: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上周美元指数震荡走高，在上周五突破100高位关口，为美伊停火以来的首次。上周美伊指数未得到实质性改善，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关闭状态，上周仅通过19只油轮，通航数据未明显好转。而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库存持续下降，加上以色列与伊朗经常互相导弹袭击，共同令国际油价处于一涨难跌的状态。另一方面，上周公布的经济指数中，无论是5月 ISM 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 PMI，或是4月职位空缺数、5月非农以及 ADP 就业人数全面好于预期，显示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中期根基更为稳固。当前利率调期市场与利率期货市场将美联储加息预期前置至今年12月，故美元指数大幅走高，并于本周初继续震荡于100关口上方。目前来看，市场焦点已迅速转向本周公布的美国5月 CPI 与 PPI 数据。若汽油价格上涨向核心通胀的传导程度加强，那么将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情绪。而在紧缩预期下，上周五美股大幅下跌，本周初亚股亦承压，市场紧张情绪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美元保持在高位震荡。美元指数上周五收报100.0069，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7%。以上就是美元汇率的走势，主持人。
1: 好，美元走强，那么日元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上周日元从159.3附近一路走弱，并穿160关口跌至160.3附近震荡，整体偏弱且拉锯格局，主因受中东地缘冲突再度升温，避险资金一度流入美元，且上周五美国非农就业报告意外强劲。然而得益于日本政府干预风险以及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地缘并未严重受挫，日元在基石货币中的坚挺程度仅次于美元。此外，日本央行行长植田河南上周罕见使用加息措辞来表达政策调整方向，市场进一步提高对日本央行6月加息的预期，较周初提升16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当前160关口已破，根据过去的经验呢，日本当局多次在160关口附近展现出较强的干预意愿，只是当前美指较强，日本干预窗口期或将后移。若下周日本央行如期加息后，日元仍保持疲软，那么届时干预风险将显著增强。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收报160.29，较上一交易日上升0.2%。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3: 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解读一下今天收盘之后整体市场的热度，还有明天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操作的情况。
4: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四十五。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嘉宾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给我们对于今天的收盘做一个点评分析。
4: 今天就是外围这个事件导致的我们这个下跌，对吧？
3: 嗯。
4: 明天啊，早上可能还会有一次这个恐慌盘出来。
3: 嗯。
4: 因为今天下午拉升就不应该，
3: 嗯、
4: 应该是一路到底，然后明天就起来了。
3: 嗯。
4: 尾盘拉了一下，明天早上还要再吓唬你一下，然后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下跌的根本原因是整个这个全球的股市都在跌，对吧？就是因为美国这个非农数据出现了问题，对吧？
3: 嗯。
4: 但是这个数据啊，经过我们这个测算啊，发现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大家到后面我们机构都会发现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然后会辟谣，就是会解释这个数据出现哪些问题，然后一旦说辟谣之后呢，我们讲这个市场就会反应过来啊，那这个非农数据没有那么的不好，那么到最后我们市场就会出现修复。所以这个位置我认为往往是这个下跌啊，说白了就是涨高了，我要找一个理由要调一下。那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这个说白了就是往下砸黄金坑的过程，但是这个坑呢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事儿。因为什么呢？一般急跌都是 ABC 嘛，对吧？那么这种 A 浪下跌呢，明后两天明天下午就差不多了，然后你就该反弹了，B 浪反弹。反弹之后下周呢，我们不就赶上世界杯了吗？我之前就说过，我说世界杯之前得小心点，那后边要有一个 C 浪调整， ABC 调整完事之后我们是继续看涨的。那个美国数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非农数据，它是因为世界杯期间就业的这个临时工增加了，就兼职，它这个数据跟我们中国统计的不一样，就是它就是一个人兼职多个岗位，它也算是多个工，这个数据，就是它这个数据是有一定水分的。
3: 嗯，
4: 因为你像外国人都去他们那个，比如说订酒店呐、餐饮呐，这肯定有增加，对吧？那这个数据都是临时的。那么一旦说世界杯结束来说的话，它的非农数据会大幅回落的。
3: 嗯，
4: 那如果说回落来说的话，市场就会认为那没有加息预期了，没有那么吓人，没有那么吓人，那反而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暴力反弹。所以最近是抑制啊，是压抑，然后压抑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等调整结束之后呢，后边还会反弹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反弹降降仓位呗，躲开这个砸黄金坑的过程，然后砸完了，我认为后边还是没问题的。现在不是高点，现在还不是高点，只不过只是个别的个股涨得高了，我需要借一些个理由吧，砸一砸，应该是这么回事儿。
3: 嗯，好。那么眼下这个就是砸下去的这个黄金坑啊，你觉得大家就是现今天是属于大部分的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尤其是半导体啊，就是比较厉害，还有 CPU。那么接下来如果说有这个黄金坑的话，还是这些品种是机会吗？
4: 对，但是它是分两个派系的啊，一个是光系列的，一个是半导体系列的，它是两个派系。两个派系，半导体和我们这边关系比较密切，光呢是走的是美股那边是比较密切，因为这段时间纳斯达克它里边的那个核心票基本上都是针对于光，就是光通信、光模块、光纤这类的产业链的，所以它是分两个派系。两个派系来说的话，我们这边如果说判断半导体，你要看科创50指数，对吧？科创50这个位置是标准的周线级别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没有任何顶背离，
3: 嗯，
4: 非常标准的五浪上涨。一般我们讲五浪上涨后边之后还有一个第七浪，
3: 嗯，
4: 所以科创50这个位置，我认为后边它就是正常的调整， 后边应该还会有一个创新高的过程。
3: 嗯，
4: 所以半导体后边我们是看好的，但是半导体它里边有几个细分，对吧？
3: 嗯，
4: 你要看今年的增量，不能再看去年的增量了。
3: 嗯，
4: 去年的增量是存储芯片，今年的存储芯片炒的是去年的这个延续，对吧？
3: 嗯，
4: 所以要看今年的增量，今年最大的增量是 PCB 和 MLCC。
3: 嗯，
4: 所以说这两个方向我们是后边如果说真要说调整到位之后我们是看好的，而且我都怀疑啊，就是明后两天可能真要说半导体反弹，可能 PCB 带着半导体就起来了。
3: 嗯，
4: 所以短期内恐怕连坑都砸不出来的 PCB。
3: 嗯，
4: 所以半导体是看好的。那么光呢，跟美股纳斯达克走，纳斯达克是明显的是非常不好看的走势，是日线级别的 MACD 顶背离的走势，所以我们的光我们要小心啊，确实这个光我们要小心点，半导体我倒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是要引起注意的啊。
3: 嗯，好，半导体啊，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看到大家都在等海外的市场什么时候开始企稳，就比如说今天韩国是熔断的嘛，对吧？然后看它什么时候这个止跌企稳的话，
4: 嗯，
3: 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间节点的呢？
4: 嗯，一般来说的话，海外只要不熔断了，我们这边就没啥事了，不需要他们涨，他们只要不熔断了，我们就问题不大了。而且科创五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平台支撑位了，所以这位置我觉得很快就会迎来反弹了。但是这个反弹是个小反弹啊，因为它只是一个下跌过程当中一个小反抽，然后后边有个 C， 这个 C 走完之后后边就该起来了。所以这个半导体我不建议抄底，这个利用反弹降一降仓位，然后等一个补跌之后就可以看了。
3: 嗯，
4: 应该是这样
3: 啊。你觉得大概补跌的话大概什么时候会完成这个过程？
4: 那起码得要月底吧，要世界杯完事儿了吧？嗯，要世界杯完事儿了，因为它这个还是受到这个外围的影响比较多。
3: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也没有任何周线级别背离的迹象。
3: 嗯，
4: 创业板也没有背离的迹象。
3: 嗯，
4: 所以创业板指后边来说的话，应该也会有拉升。那么它应该是和科创五零共振的，所以就是399吧，399006这个创业板指，对吧？创业板指后边来说的话，我认为啊。从时间周期的角度来判断，创业板指是刚刚开始杀跌，对吧？刚刚开始低开往下跳，对吧？那么从时间周期来说的话，起码得完成一个神奇九转吧。所以说，按照这个时间来看来说的话，起码得半个月之后吧，半个月到这个三周之后吧，才会出现真正级别的反弹。所以这位置有反弹是降仓位啊，降仓位，然后等黄金坑补跌完事之后再看。
3: 嗯，
4: 是这样的。
3: 嗯，好，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品种像机器人还是很强势啊，除了它以外就是一些我们说这个应该算是权重品种吧，
4: 商业航天，对，
3: 商业航天和
4: 煤炭，对
3: 对
4: 对
3: 吧，
4: 嗯，
3: 煤炭什么银行保险这些东西啊，
4: 对对对，
3: 你怎么看这几条线？
4: 市场在往两部分去，因为你在调整资金肯定要去两个方向，对吧？那么一个方向就躲着，就是去银行里边，煤炭银行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躲着呢。但是他们的体系承担不了科技的资金，所以吧，想办法去了一部分的机器人。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说现在有个全球第一带货王，就是黄教主，对吧？
3: 嗯，
4: 在去韩国喊了一声说机器人好，结果机器人反弹了。那他这个，我觉得是倾向于什么呢？我们尽量不要去做高低切。不要去做高低切，为什么呢？因为高位的科技的这个资金其实没有出来。
3: 嗯，
4: 他们只是有一部分的资金挪到银行里边，银行煤炭里边躲着去了，去底部的消费啊等等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去。
3: 嗯，
4: 这两天只是个别的量化的个股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说做高低切来说的话，真要说明后两天要是科技的反弹，那机器人什么的可能要补跌。
3: 嗯，
4: 所以我是不建议做高低切，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等这一波调完了之后，我们重新进场。尽量不要去做高低切，因为高低切来说的话，所谓的高低切是底部有资金已经建仓完毕了，然后高位的开始往下调整，然后底部的新一轮的别的板块启动。你现在底部没有板块在建仓，
3: 嗯，
4: 我们叫什么？一经落万物生，对吧？
3: 嗯，
4: 现在是一经落万物没有生，
3: 嗯，
4: 只是个别的个股的量化的行情。那么这种我们因为多数的散户就是没有说判断板块集中拉升的能力。个别个股的上涨，只有怎么说呢？一些个顶尖的技术派是能够找到买点的。那么没有板块效应，那么对于散户来说的话，操作难度非常的大。所以我是不建议做高低切的。如果说实在说你想图安全来说的话，煤炭你得需要盯期货了，那因为煤炭涉及到焦煤焦炭期货，对吧？期货要是回落的话，我们煤炭板块也是要调整的。嗯，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等这一波调整完毕，先躲着。
3: 嗯，
4: 调整完毕之后再进科技。
3: 啊，调整完毕之后再进科技，还是控制仓位，对吧？
4: 对对对。
3: 啊，好。

0: 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哎，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直通公司，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公司叫浩华能源啊，因为最近煤炭股还是比较强势的啊。那么我们也关注了焦煤焦炭的价格在期货市场上面跌创新高。那么煤价目前的这个价格波动如何影响到企业未来的这个前景呢？来，我们请出财经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来分析。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王颖。
0: 嗯，现在是不是紧盯这个期货价格来判断这些煤炭股还有多少的上行空间，是吧？
1: 的确如此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煤炭价格的一个波动啊，的确对于部分做那个能源类的板块的话，企业它就有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带动作用。我们今天那个挑到这个公司的一个案例的话，其实我认为如果是单纯的去看它的一个价格的话，我认为不能够覆盖它的一个全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三个角度里面的话，我们要去选择煤炭板块的企业，可能它的一个胜率会有所提高。如果单纯的我们去赌一个方向，比如说涨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我们只能够去压在一个多头的角度。那这么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那个浩华能源里面，那个它有三块，第一个是有煤炭，第二呢它有煤化工，第三呢它有集团公司的一个资产的注入。那我们的话把它给拆开来看，我们就可以关注到最大的主线的话，毫无疑问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我们聊过很多次，那就是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只要价格不断的往上做一个递增，那毫无疑问 A 股市场当中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像无论是包括前一段时间的 AI 那个，大家的话都会针对于我们部分的那个半导体产业的标的的话，它也是有了一个涨价的过程。如果再往前推的话，那无论是化工啊，包括去年的有色、贵金属等等。而我们看到煤炭价格的话也同样如此。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在煤炭板块当中选择弹性最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煤炭企业，比如说中国的神华那个中煤，这些的话都要跟发电企业啊签署长协价格的。我市场价格高，但是可能它是一部分通过市场价格来做一个供货，但是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长协。而我们今天挑的那个浩华的话，它是大部分都是市场煤，也就是在于市场价格高，那个那它的业绩弹性就会来了更大。所以我们看到有卖方机构说，那个它的煤炭的一个价格每上涨100元。大概能够给它的利润能够增长60%。而要知道它去年的话，那个每一吨煤的售价是多少呢？是326。那个那现在的话我们价格都已经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高位，大家都已经看了非常的清楚了，那个已经是跟去年的一个平均价格的话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翻以上了。这是一个，而且要知道它326的价格，它不是说它是亏本，326的价格已经是暴利了，毛利达到43%。那现在的话价格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那这个毛利率已经到了60-70%以上了。 第二，那个我们就看它的一个煤化工。我认为今年因为石油价格一直顶在高位，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卖方机构所看的报告，只要石油价格高于那个80美元以上的话，我们的煤化工企业它的话就跟印钞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就跟我在那个3月份我们去了上海华谊去看的时候，那个公司就跟我们说，现在我只是一部分我是做煤化工的，那个当了大多数都在集团公司手里，现在的话已经日子非常好过了。而我们看到浩华的话就更不一样了，本来自己又有煤炭资源，之后我们看到去年他的国泰化工那个做甲醇业务的终于扭亏为盈了，而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5月中旬的时候，他公布毛利已经高达每一吨459元，而要知道这一块的话它的产量去年有50多万吨。第三个的话就是看集团了，集团他手里还有2100万吨的煤炭资源，权益产能的话也有1300多万吨，而那个大股东跟上市公司又不能够做同业竞争的，所以只要拿到生产许可证的话，第一时间一年内是要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那由此的话又存在了一个资产注入的一个预期。好的，王颖。
0: 像这些企业啊，现在就大家知道之前发生的这个事件啊，然后使得安全生产在收紧，然后
1: 五月份
0: 整个的一个产量也是在收缩，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的暂时性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上行，之后还是会回落的？
1: 好的，我在那个4月份时候，我去在上海参加了中泰它的煤炭行业的那个内部交流会，那个他们的煤炭首席杜春说了很明确，年内他是要看到1000的。那个时候我们台下我看到好多基金经理的话都在提问，那个你价格怎么能够看到这么高，这四月份。那要知道我们的煤炭安全事故是5月份时候来做一个发生的，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因素。第一个的话就是在于三月份我们的原油价格大幅度拉升了之后啊，我对我们的煤炭它有巨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冲动，因为它有部分的一个替代的一个效果。虽然我们煤炭行业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点跟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个基建是有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它的下游领域当中，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煤炭的供需缺口，目前为止国内虽然是煤炭的一个大国，但是我们为了要保住安全生产这根弦，所以在很多领域当中已经投了非常多的一个资源，甚至老的煤炭矿产我们不要把安全事故看了非常的一个一定要100%的杜绝，要知道无论只要是往下挖地底里面去挖，老的坑位一定是有安全风险的，而且挖的时间越久它的风险性越大。那由此的话我们要知道从这个角度里面出发，中国的煤炭的话那个未来的一个价格趋势它也会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五月份它更多的是一个事件当中的一个驱动，那个但是从一个整个周期角度里面去看的话，煤炭价格的一个向上的突破这已经是在4月份的时候市场当中已经是慢慢的形成一个共识的过程。
0: 好，那煤炭这当中啊就是也分不同的地域啊，然后不同的这个公司的地位啊，从浩华角度来说它这家公司现在整个煤炭的这样一个地位包括产销是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1: 好的，其实它的总的产量其实不大，那个1000多万吨产量是不大，但是它的话那个主营业务里面几乎那个都是围绕着煤炭这块来做业务的，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它的煤炭产量非常大，刚刚说了如果像中国神华一样，那毫无疑问他一定是跟企业一定要签长协的，所以他的好处就是在于他没有签长协，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当然也有市场当中认为他应该是有25%的产能是跟长协有关，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看他的一个从哪里出的，那个主要是在于内蒙的鄂尔多斯，那个所以的话相对来说他的开采成本是会得到一个有效的保障，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公司过去这几年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变化的幅度，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它跟煤炭的价格的波动啊，其实它的一个整个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它是一个波动性的，而且是跟煤炭价格高度的绑定。第二个我认为 如果是像现在是在一个向上的周期里面，毫无疑问它一定是一个受益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从去年开始已经把战略方向放在另外一个角度，也就在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第二部分，煤化工。也就在于公司的话，未来五年当中，它要把煤化工打造了跟现在的煤炭的产销规模达到同类别。那由此的话，我们就看到公司的一个战略方面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单纯的是以一个煤矿资源来做一个开采的话，可能它就跟我们的煤炭价格的确它就变成了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标的。如果把现在的话那个更多的像第二主营业务

0: 向它的煤化工领域当中来做一个不断的加码，而且未来五年它要再造一个浩华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公司就变成了一个成长类的一个投资逻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特别是寻找涨价的标的的时候，一方面它有是不是会做一个持续或者是一个中期保持在一个强势，第二个单纯的如果是要挑现在的能源类板块的话，那有可能我们还会要有一些更多的纬度，起到更多的一个安全垫的一个过程。嗯，好的，王颖。
1: 嗯，好的。从煤炭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煤炭最近股价还是很强势的，大家也看中它既有股息率，又有这个能源的价格波动，期货的价涨价预期啊。你觉得它这样的一波涨幅已经估值来说已经匹配它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吗？
0: 好，现在的话，那个现在的坑口煤的价格大概是在700-800左右吧。那个如果是要往到年底看到1000的话，我相信应该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空间。所以为什么是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个煤炭板块还相对比较的一个强势？我相信啊，资金是有一个重新腾挪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比较的关注点是在于当那个整个市场当中的体量找不到太多的一个科技突破口的时候，涨价的投资逻辑它会愈演愈烈，也就在于市场当中会慢慢的更多的形成一个共识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像煤炭类的一个板块的个股的话，在中短期里面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强势的格局。第三个我认为更加的关键，市场当中一方面可能会去压住那个会不会在未来这一两个月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产能出来，其实好像市场当中主流的观点都会认为那个在中短期里面可能不太会，那个特别是五月份之后我们看到产能的话很明显是在做一个下滑，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大的无论是库存还是发电企业它的库存量都在做一个下降，那由此的话那个当整个价格体系还保持一个顺周期向上，库存量又保持在一定程度的一个低位，而且还在做一个下行，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认为整个价格体系特别是煤炭的价格体系它是属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过程。好的，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带来就是你对于煤炭这个板块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好，各位朋友们啊，可以在收盘之后在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聊聊看你对于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些思考一些观察。那么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这个时段收盘点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城市就是这样》。那第一期的话，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新一线的负责人沈从乐。
3: 大家好，我是沈从乐。
2: 因为其实我们城市就是这样这个系列已经做了很多期，然后商业就是这样其实每到五月份的时候都会来做更新一线的这个数据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有的时候是你上，有的时候是你们同事上。过去其实我们都是就着一个具体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城市的案例或者是一个单个的话题来聊，这次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新一线自己本身。其实我们过去讲过你们的一些基本的数据的方法，一些做事的方法论，但是你作为一个组织，然后到底现在在做哪些事情，然后其实你自己已经做了十年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个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比较好奇，因为这两年其实变化有很多。包括其实我们作为商业记者比较好奇的，你们现在这个靠什么赚钱，对吧？谁是你们的这个合作方，然后你们到底提供哪些价值，人家需求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多做城市相关的和政府啊包括企业打交道的人也蛮感兴趣的，这个你看情况能多聊点多聊点。
3: 听完这个开头就是这坦白局是注定要挖深挖透了是吧？
2: 是的，先讲一下吧，现在你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3: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把自己定位成城市研究者，然后呢像数据或者像我们用的这些指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归类为工具的一种。

0: 当然，就是作为一个记者出身的人，那肯定是把采访、调研、实地的踏勘，然后一些就是跑来跑去、到处出差的这些，当做我们其中的一种工具。当然也很重要，要写稿子，要做播客，要告诉大家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研究出来了一些什么，以及如果我们真的要和这些我们的研究对象发生一些关系的话，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东西。那比如说，就是今天的很大一个定性，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当中的一个运转的商业单元来去
1: 好
0: 实
1: 抽
0: 现
1: 象啊，
0: 的，
1: 你能再具体一点吗？
0: 具体点就是我是有利润要考核的，我们要有收入，也要有成本，然后最后是得到一个相对可行的利润来维持整个团队持续的运转。
2: 更像咨询公司还是更像广告公司呢？
0: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像咨询公司，对我们的客户主要是地方政府以及想和地方政府发生或者他们正在发生一些关联的商业机构。简单来说，地方政府呢，可能它的很多的咨询模式其实是通过课题或者一些专项的研究来去实现的，而如果是商业公司的话，最简单的一种和城市发生关联的内容就是选址。
2: 选址，选址的话，其实我们之前聊过，而且我觉得，大家普通人也能 get 到，对吧？你有些品牌要开店，你需要选址。前面你讲到政府的这个课题，这个就属于是大家听到，有可能听到过这种概念，但是到底他们研究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然后为什么要找外脑？这个有可能是大家 get 不到的，
0: 对，其实地方政府，我们一直会强调一件事情啊，地方政府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府"两个字，它就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体系和组织结构，它其实上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中国的城市，它既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城市，它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部门，比方说他要管这个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这个文商体旅展的部门，也要有管经济运行的，比方说产业类的部门，像经信局啊、像发改委啊，或者包括有一些科技的这些方向，都是和产业密切相关的，也有和我们的生活非常相关的，比方说大家知道卫健委啊或者教育部门啊，这些是服务我们百姓生活的，它还有很多监督部门，比方说市场监管的，还有公检法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行政执法类的部门啊。那么最上面它还有整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的班子。其实呢，在我们接触的地方政府的这个条线里面啊，大家各司其职，所以他们关注的事情呢，往往挺不一样的。不是说一个城市有一个宏观的发展规划，所有部门就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往下走了。它其实是在每一个阶段，它要制定自己这个阶段性的规划，同时在这个具体自己分工所负责的这个方向内，它有自己要做的具体。比方说，我今年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比方说造个节，或者是我要推动某一个产业的发展，那就有具体详细的事情要去做。而这些详细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写在那个5年规划里面，或者它最多只会给一个粗粗的方向。那具体怎么干事儿呢？其实地方政府它的我们叫公务员这个团队，它有自己的工作方法，但同时他们其实非常需要外部的力量，包括帮他们去研究这个东西，它从目标上我们要怎么去设定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具体的政策上我们要去怎么去做。当然，如果要制定一些政策的话，它背后还需要有详细的调研、专家的论证和判断，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需要外部的机构去做的。那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参与它非常多各个环节可能有关系的课题。
1: 好，我觉得我们这是不是一下就是扯到比较现代的事情？我还是想从新线的缘起来说，新线缘起好像是就是杂志还是周刊的时候就很早就有一个规
0: 对，
1: 划，是
0: 二
1: 吗？
0: 零一三年那个时候，我也还是周刊的小记者，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提出了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呢，觉得挺不错的。其实2013年啊，我能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关于一线城市之外的城市，尤其是头部梯队的，那时候市面上是有几种讲法的，一个叫准一线城市。一个叫1.5线城市，现在好像这种概念用的很少了，基本上都叫他们新一线城市。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大潮流当中先发明了一个词，然后呢，我们会认为这个词可以作为一个栏目，至少持续运转一段时间啊。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整个采编的团队，我们记者也好，编辑也好，其实都组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栏目组，然后用不同的稿件的方式，比方说我们会做大的，就是到封面故事级别的，然后小一点的可能是就着某一个行业，甚至某一个企业，它在地方上具体某一个城市开拓业务的故事，然后去组织这些稿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当时有几篇稿子，一个叫"宝马开进山寨"，就是讲宝马的 4S 店开到了云南那边的4、5线城市。还有稿子，比方说写了这个星巴克刚进厦门的时候，他有做哪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我当时也参与过一篇，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的稿子，叫做"一个武汉和5座万达"。像这一些都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些商业下沉的经典景象。这种是我们最开始做新一线城市的一个起步时候的样子吧。
1: 就是它最开始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策划，但是一直在做的一个效果，是吗？
0: 是的，当时其实就是策划来的。当然，当中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应该说比较私心吧，可能是关于这本杂志运转和生存的背后的一些想法。比如说那会儿我们会发现，原来因为第一财经周刊是2008年创刊的，最开始绝大部分的受众是我们认为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公司人。 就是大家说的白领，或者反正这个上班的这群人。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是大概是在12年13年前后开始注意到非常多的读者来信，或者一些征订的发行渠道的反馈是来自于比方说成都啊、武汉、杭州啊、什么沈阳啊，就各种各样这种现在说新一线城市的这个梯队里面的人，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也在当地看你们的杂志，有很多内容很有受用，希望你们多关注我们的地方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啊。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读者，让他们有被关心到以及报道到他们身边相关的议题，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当中的一个部分。
2: 其实你刚才讲报道比较大的规模的是封面的报道，然后比较小的是一些特写，公司的一些特写，其实还有规模更大的就是城市的单行本。
0: 嗯，对，我们当时叫城市特刊。
2: 对，
0: 最后一共做了12期。
2: 嗯，
0: 去的城市还蛮多的。
2: 你去的比较多嘛？你操刀的应该
0: 最开始第一轮的时候我做了长沙和杭州。
2: 对，
0: 长沙我是真真实实在里面待了三个星期。
2: 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吃辣？
0: 对，学会了吃辣。我现在跟所有湖南人说，就是我的吃辣是在长沙被逼出来的，因为太好吃了，不得不吃。
2: 嗯，我也参与过，我。做过青岛，
0: 对，你做过青岛，
2: 重庆后来也补过一次，对，
0: 对，然后因为后面一阶段的城市特刊是我做编辑嘛，所以苏州啊、青岛啊这些城市，我相对包括还有西安和珠海，我们当时做的这一系列，我自己印象也是很深的。
2: 我感觉那个
1: 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个盛举当中。
2: 对，你那个时候，对，等你来的那个时候，他们
1: 已经结束了，
2: 已经结束这一块就不出单行本了。
0: 是的，
2: 其实刚刚简单小结的话，就是你新一线在初期在第一财经周刊，它更加像一个媒体的一个策划。
1: 是定性的部分，
2: 对，比较定性的部分，就我这个类比啊，就是有点像，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汽车的媒体造车新势力这个概念一样的，就是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你就可以像一串一样的，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可以持续的聊，然后可以持续的出选题，主要也是因为那个东西相对比较受关注，
0: 是
2: 吧？
0: 嗯。
2: 但之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16年，其实你做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改进的，
0: 对，这个过程其实追溯起来也是从2013年开始的，在我们整个做新一线城市这个系列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认为说数据应该是其中的一种可以去观察城市的工具。然后当时呢，我们整个编辑部动起来，你那时候有印象吗？所有的记者都要去查自己报道的企业到底进驻到哪些城市，汽车记者应该蛮辛苦的，
2: 人肉爬虫查4S店的数字。
0: 对，有些 4S 店下沉很厉害嘛，其实你就大概手撸300多个城市的门店清单。对，我们当时应该所有人都查了这个。然后我们当时从商业记者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很重要，所有网点的下沉其实代表了商业资源它对于城市的这种用脚投票。当然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好玩的数据，电影票在当地大概多少钱一张，然后是这个出租车的起步价是多少钱，然后一场婚宴就一桌婚宴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好像我具体忘记了是这个婚宴应该是值多少钱呢？还是大家包那个就是参加喜宴包的这个
2: 红包
0: 是多少钱？
2: 对，
0: 反正就类似我们去观察了一些生活当中的经济数字啊，这个是最开头的时候。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开始相对更加系统的去升级我们对于城市里面数据这种挖掘，所以在而且又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互联网的很多的大数据，我们找了很多互联网公司去探讨说，哎，有没有可能就电影票我们就不查了，你们直接用那个售票软件上的这个绝对稳定的数字告诉我们，大概花在当地买一张电影票是花多少钱，类似我们2015年引进了互联网的数据，然后2016年又完整的把这些数据整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城市魅力指数的框架，然后去发布，这一发布就从2016年坚持到了现在。
2: 对。
1: 但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一开始的话，但是还是一个定性来做，包括你中间做很多小的数据，其实也是有点像定性数据或者说具象的数据。那么从具象到抽象这一步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抽象过后，你去看这个策划的心态会有很大不一样吗？
0: 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具象的那个时间点，我觉得给了我们非常多实体的感知。这个城市就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比方说上海或者北京，我们其实对于很多新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是有一些陌生的，或者说我们并不太知道他们所谓的生活和工作的 balance 是怎么样一种 balance。所以它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是下到地方上去和这些城市的真正实施在里面做生意或者是上班的这些白领上班的这些公司人的群体去做交流，明白他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职业发展是怎么走的，或者在当地要做一家和当地的商业发展密切配合的这个企业要怎么做，或者是当地某种生态。其实我在杭州和长沙特刊里面都写了这种生态，比方说杭州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创业生态，然后在长沙是围绕湖南卫视然后形成的这座娱乐城市怎么样的整体的一种商业生态，再加上生活的状态，像这种选题的挖掘，我觉得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启发，就是我能够很清楚的，或者至少我能够相对一般的陌生人更加了解，比方在新一线城市甚至在二三线城市大家是怎么样的生活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以及他们的奔头。 目标是什么，这些东西有指导到我们后来去构建整一套指标的评价体系。你像我们当时很早就在指标体系里引入了比方说餐饮的多样性，这个指标很具体的就来自于我在长沙的感

0: 汁。我是2014年去的长沙，当时呢基本上只能吃辣，就是你好吃的都是虾呀，什么什么口味虾，口味什么什么东西，就反正都是当地湘菜的本地特色。而我们在一家德资的企业去访谈的时候，问到了这些被派驻到长沙的德国人们，他们说我们除了就是公司附近有那么一两家西餐厅之外，剩下的就只能靠 homemade 的，他们没有太多的西餐的选项。当时我在长沙很明显感觉到他是没有海外的菜系的。
1: 嗯，他们在苏州无锡就还好一点是吧？
0: 对，可能在长三角当时的进化会多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得有一个数据，如果我能表达出这些除了本地菜系之外的菜系有多繁荣的话，他可能就能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具象的评价。所以好多这样的指标是通过当时的实体感知来慢慢抽象出来的。当然指标的时间做了长了之后，我也经常跟团队一直在聊说，我们还是得每年去好多地方，再去有一些目的，有一些诉求，做一些策划，去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
2: 就主要是指标的优化，
0: 不光是指标的优化，我觉得对于任何城市研究者来说，你是不能脱离你的研究对象的。我们要研究新一线城市，我不能永远只生活在上海。所以我要了解，比方说我们其实长期跟踪了东莞，然后看到说我们最开始做新一线城市的时候，说东莞和上海可能有10年8年的差距，那后来我们说它也许是缩小了，那我们要具体去验证这个缩小到底具象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会不会对于东莞这座城市自己的发展状态有新的启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坐在办公室里得到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点其实是，我经常比如说跟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讲到新一线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的就是 why 你们来研究城市。他这个疑问背后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有点那种就是有没有资格那个层面，比如说他们过去觉得什么给一些城市排这种数据啊，或者说是定性啊等等的那种事情，好像是要有一定权威的人来做的，而不是
0: 要经济学家，
1: 对，要么是学术的权威，要么是行政上的权威，这是一个层面。那为什么一个媒体能够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从能力上面来说，为什么是你们，对吧？就是这些数据讲穿了，其实除了初期的一些我们手工的，还有自己做一些爬虫啊等等，其实就是没有特殊的门槛，这些数据本身，对吧？然后和那些机构平台合作，那他们也可以跟别人合作，那为什么是你们能够就是做一套数据，或者说是当这些资源都是没有那么高的门槛，或者没有那么稀缺性的话，那你们这个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2: 或者我这么问吧，就是因为现在确实做这类的机构也变多了，那么就是新一线在这个事情上的现在的优势是什么？你觉得是做得早吗？
0: 做的早绝对有用，而且做的时间特别久。
1: 对，
0: 就是我们当时刚开始做这个整套指数架构体系的时候，我接受到过一家比较重要的数据公司对我们的评估。当时我们没有符合他的条件，他来说我要先验你们有5年的数据，就你得把过去历史的5年连贯的数据给我看，然后我接下来确定的话，我可以采购你们后5年的数据。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和愿望，就是
2: 至少做5年，
0: 做完5年我去找他，然后把我后面10年的活给安排了。
1: Okay.
0: 当然这个事情只是当中一个插曲，可是我们如果是长期在做一套指标体系的人，其实都会有这个执念。如果我只坚持做了1年2年，通常来说是不太会有人认可到我们的，甚至不被人看见。我们也是大概做到2018年的时候，有了一次特别大的曝光。那次我们后来总结下来，就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多人关注和出圈，甚至引发了一些负面舆情。是来自于我们做了一线城市的这个顺序啊，有了一些变化。通过这个指标体系得出来的结论是说，不再是北上广深了，是上北深广了。然后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事情才意识到啊，其实虽然我们做了这么久新一线城市，真正能够在舆论场引爆核威力的，还是我们一线城市的朋友们。
1: 就跟我们最近录的一期节目会讲到这个指数一样的，
2: 确实，
1: 对吧？就是一个证券交易所的指数数字上有点变化，100和1000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关注上的区别，这个有很多是心理上的问题。
0: 是，包括大家对于我们的身份，说实话，我遇到了非常多学术机构或者包括一些咨询机构的人来和我们讨论，同行啊，讨论这个问题，说哎，为什么第一财经在做这个城市数据的研究的时候会那么的出圈。我说其实媒体它确实有自己一些本能的力量，甚至我们当时在做一些指数的包装、案例的包装的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透彻，就我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我要把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打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媒体管道的效应，我们通过这些概念的这种包装，以及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数据能够去印证，包括我们公布了非常多指标的细节，这一成套的系列的打法确实是比一般的机构来去发布数据的时候让大家更容易被看见，也更容易可能引发一些讨论，也包括我们在面对一些讨论的声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去和这些声音一起去参与更多的讨论，而不是收着做。我觉得这些其实媒体机构在做我们过去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同时呢，刚刚岳老师说是不是就非得是我们嘛？至今为止啊，我们在用互联网数据去整合一套指标体系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难得有机构可以把不同势力范围的这些互联网机构放在一起的。我们反正在 BAT 打的最热闹的阶段也是先和 BAT 的数据混在一起。
1: 啊、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是还参与一点嘛，然后开会的时候你会讨论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是 App 还是分腾讯系还是阿里系的，
0: 是
1: 然后你用了这一家的话，那另一家的数据其实他就会不太愿意给。
0: 但我们当时是可以。
1: 对，但当时其实是能搞定。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吃惊。
0: 对，我觉得这是
2: 做的久的威力。
1: 对，
0: 这也包括是商业。
1: 他们一开始还没这个 sense 是吧？
0: 是最早出来的时候，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些数据，我们探讨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把数据输出给媒体机构。
1: 对，因为我就是这个有可能是我觉得很多就是一般的我们如果看客的话，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觉得人家这种公司他肯定。什么东西都要卖出去，对吧？他凭什么就是免费提供给媒体？但有的时候就是实际跟他们打交的话，他会觉得就比如他们做数，因为我数据那些部门，或者做就他们内部做研究的那些部门，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是吧？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跟他说了我要做这个东西，然后希望你能够提供，然后我们会写到是你们这边提供的，就这样，他也愿意，
0: 他很像接受一次采访
1: 啊，对对对，
0: 对，只是你这次采访提供的素材不是把老板拉过来拍个视频或者讲两句 quote 啊，更多的是你把一套数据在保护你商业机密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够去用来分析中国城市的前前后后，
1: 对
0: 这个事情还是有他的这个沟通的部门的节点在的，
1: 就是这个东西的等价交换没有我们想象的就是那么的一定要跟钱啊或者怎么挂钩，他有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专业交流他也能够交换，
0: 是很多。上来可能会问我们，哎，你们每年做这么多外部的数据要花很多钱吧？我这里可以我就坦白举嘛，我们其实没有花过钱，都是
1: 吃不下去的，
0: 花钱这个收益完全 cover 不了，
1: 对
0: cover 不了，对
1: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办公室靠得近，我一开始都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就所以对外人来说他们有可能更加没有 get 到这个点，
0: 是的。
1: 就是你刚刚其实稍微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是你们的，就提前早还是有点作用的，还有就是你们的体系，这个体系其实我们之前聊新鲜的时候还是讲过的，就是就是怎么说商业的视角，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稀缺性，然后正好又就是贴上了城市发展，就是尤其是中国城市开始高速发展那个时间节点，然后又有移动互联网那些平台能够提供数据，就是没有这些基础的先决条件，你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理念转化成你们那个指标体系。
0: 俗套点讲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啊，对对对，是稍微是俗套了一
2: 点。好，我把进度往前推一推，那么就是出圈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你有从内部去再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怎么样重新去搭一个更适应就是新的需求的一个团队，或者是怎么样，
1: 对，或者就是比如说从这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说，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0: 对，最开始其实我觉得媒体公司的一个惯性会认为说，当我在这个内容是通过媒体的方式手段把它做出来之后，那
2: 你就会用媒体的方式来卖广告。比如说 Monaco 这样，我其实很明确说，像 Monaco 经常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去卖广告。
1: 就是 Monaco， 我们刚刚讲到，不是每个城市有单行本吗？那个就是 Monaco 一个非常重要的营收手段。
0: 是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尝试过，我们做当时做这些城市特刊的时候，也想到过是不是它能够转化为广告，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以及我们后来也尝试过做更多的指标体系，单向的，比方说创业类的、人才类的，或者是这种这个和旅游相关的，我们其实都试过。
2: 难点在哪里？
0: 难点可能是在于大家没有那么容易的被这些还没有足够响亮的概念所引爆的。其实我说实话，我就坦白局来说，媒体很容易做的一种路径是把榜单本身去做商业化，就是再多解释一层，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榜单上有一个自己的名次，是可以由你花费的钱来决定的。最典型的，我们也不说别人，胡润这种大家也都知道的，哎，这可以说。
2: 我们做过胡润的节目，所以是可以说的，
0: 对吧？就是胡润的这种操作思路，在全世界，它甚至都不是一个中国特色，它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走这条路，非常坚定地认为，我们如果想做5年+5年的生意，我们想让数据的价值是有被人认可到的话，我是不能在这里面掺杂任何商业利益或者是人为的干预的。但是我们是一刀切的，就是我们不在这方面做任何和他们的沟通和讨论。
2: 那所以说，我们的就是新的商业化的思路到底是怎么做的？
0: 对，所以我们因为一开始就想好了，我们不会商业化这个榜单或者这个排名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做的很大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的就是一套客观的城市体检，然后这套体检报告如果出来了，你有疑问，或者说因为我们发布的数据整体量还是很大嘛，它没有办法说面面俱到的告诉你一个城市具体每个细节，那你可以来联系我们，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城市它到底在哪些方面是有取长补短之处啊，这些我们是可以通过就相当于类似于专家解读报告的方式，
2: 就是整体体检，对，整体的体检是免费的，专家的就是
0: 解读是要挂专家号的，
1: 就是免费，就是低价让你来洗牙，然后检测出了问题了之后，
0: 有点像，但我们始终提供的是专家的价值，你肯定要认可到说，哦，这套体系是因为让你看到了原来没见到过的一些数据，或者和别人不同的这些比较方法，是能够帮到你 你在某一些具体的决策上去使上劲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强调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提供专家服务或者

0: 至少是课题咨询服务的能力。
1: 那这里我要问了，就是医院的专家他的资历是很明确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有没有专家资历的，那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专家资历？
0: 因为我们的这套指标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有人跟我们沟通嘛，他们会叫我们叫另类数据，因为对他们来说，很多的数据是从统计公报来的，是从这些政府自己的统计口径收上来的，那是他们看得到的数据。但是他们平常不会去统计，比方说哪些品牌开到了你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家，尤其是比方说
2: 他们没有这种数据，
0: 他们至少只会最多只会知道自己的城市，他不会知道别人家或者他自己在什么位次上，没有人帮他们做这些统计。
2: 那比如说
0: 商务部门都不一
2: 定，商务也没有这种东西，
0: 至少他横向不会特别了解，
1: 或者他也是要采购这些数据，如果他想知道，
0: 对
1: 吧？对，
0: 而且他采购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或者有
1: 没有
0: 人专门帮他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知道。所以在这种数据上，是我们做了一些大家认知度很高，同时政府没有专门的官方口径去统计，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去实现的一些政府课题。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就是有一种有点偏门的专科，但是他们如果认可到这个价值是可以有用的。
2: 这个我想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数据包括统计的这个数据公开的这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我刚刚听了其实有点神奇啊，有点这个矛盾的感觉，就是大家设想当中应该是政府他们自己通过统计口径获得的很多的这个数据，有可能是非常的细或者全面，是普通人得不到的，他有很多的 know how， 对吧？结果实际上是你们能够从公开的渠道上面获得的一些数据，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一些新鲜感是更多的，或者说是反而是他们平时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我感觉是有点这个倒置的感觉。那他们就是实际上面政府能够拿到的这个数据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都能回答你，就是你去看统计局怎么统计数据就是可以了。
0: 统计局它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因为它是从国家层面一直到地方层面，它所有的数据就是向上能够打通的，所以它每一道口径的统计都是就统计哪些数用什么方法统计，它都是有规范的，而且这个规范的更新其实不会在我们想象中那么的频繁，因为它要保持它也要长期持续去监测的。任何一个事情做了长了，会发现你要改造原来的东西特别难，
2: 就使得如果新长出一些新的情况的话，它已有的数据监测的方法或者是数据监测那个逻辑有可能覆盖不到那个新趋势的变化。
0: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统计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门类分类。我们现在比方说去做工商登记，包括工商的这个注册信息去汇总的时候，很多新兴的产业是没有办法被传统的产业门类所覆盖上的，
1: 就是都叫什么信息服务业。
0: 对，但其实里面就是 AI 啊什么，它会跑得很前面，但你可能没有这个相关的门类可以给它对应上。
2: 这个我觉得你这么讲的话还是可以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变化，就他们也是相对来说这个变化要稍微怎么说呢，沉淀时间长一点才会跟得上，对吧？
1: 你们是一个中间就是补位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来源。
2: 另类数据是一个真的他们起来那个就是
0: 我见到过，写在他们那个公文体上的。
1: 对啊，你知道一级投资就有一些小的一级投资就叫另类投资
2: 啊。对，那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就是但我以为政府应该不是这个概念。
0: 我讲个很简单的，我跟岳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叫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这上海自己不知道这个数。我们做数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就很多时候数据就是明明存在在那里，但就得有那么个特别跟他有缘分的人把它给挖出来。我们把这个工作叫做数据挖掘。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通过原来数据可以通过换一种统计方式或者换一种分析视角而被看到。就是我们原来肯定是知道上海有多少家咖啡店，或者我很容易可以查到，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把它放到和比如纽伦巴东这种全球知名的城市里面去比较一下，或者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基本上可以标齐的数据源去核查一下，就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2: 听上去还是比较像问题意识，就是跟我们做选题
0: 挖选题非常像。 对，是的。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呢，我会觉得我们也是媒体团队的基因，它和一般的咨询公司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用的这种咨询团队都是大学智库啊或者高校科研机构啊，它还是视角上会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另类的叫什么另类背景的咨询机构提供的另类数据的服务方案。
1: 就这么多另类，你怎么把它在就是内部的意识上面统一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讨论的。就我们可以先说一个问题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变成一个更加有模有样的咨询机构以后，我们的团队内部的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是最开始其实我们是一个媒体团队，然后这个媒体团队里面最开始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数据指标，所以我们会需要大家至少是一群对数据感兴趣的媒体人，然后慢慢我们就开始生长自己的能力，因为要应对不同来自不同部门领域课题的需求，我们就开始做，比方说我们会有专门学习了一些地理信息分析的技术，把我们的这个数据挖掘可以从城市的指标层面，
1: 就是本科专业 GIS 是吧？
0: 是，对，就是把它从城市指标这个层面下钻到我到地理空间上可以分析更细的维度。
2: 你是说那时候你们给就做商圈啊画网格，
0: 商圈啊然后集聚区啊包括选址啊，后来其实都是跟这个技能很有关系。
2: 然
0: 后我们还有很大的一块领域需要去做整体的数据管理，就是当指标越来越多，你做的数据的层面越来越细的时候，其实 Excel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上升到数据库层面。
0: 对，我们

0: 还要数据库的整个管理运维，包括表的设计，包括我们现在还要有这个用 AI 的方法来去提炼这个数据里面的内容，包括做好整合，这些其实也都是一门学问。
1: 我来问个具体问题吧，就是比如说你在团队扩张当中，你觉得你招过最难的一个岗位是什么？
0: 可能是一个带很强产品经理思维的，或者是项目经理这个层面的人是比较难的，因为他
1: 就我们这里的产品经理和外面产品经理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很大的区别是他的学科领域要非常广泛。虽然我们知道产品经理已经是一个没有学科出身的职业了，他没有对应的学科，但是我们这边你还要懂媒体，你甚至还会写稿子，然后还要会画原型图，会处理数据，要会做数据分析，甚至还要做数据可视化，就这一系列加在一起，说实话，我们的产品经理不太好当。
2: 对，就主要你们这个也不是一个常有的需求，是吧？就
0: 它不
2: 是，
0: 是一个规范的行业，它就是个另类的
2: 对，你
0: 东
2: 们这个
0: 西。
2: 产品嘛，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你砸上一个报道，那是一种产品，对吧？或者说是你，我做过微信上的可视化，那也是一种产品。你说到了这个咨询的这个层面，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经理，其实是一个挺虚的一个概念
0: 我
2: 了。
0: 们有一段时间走到过一个比较实的产品方向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做了自己的 SaaS 产品的，
2: 对，
0: 就软件及服务的这个序列。
2: 可以讲名字吧？之城。
0: 之城，对，我们之城的这个平台，其实之前也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
2: 对。
0: 但我们当时很大的一个诉求其实是内生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所谓专家解读的这个环节之后啊，我发现这活儿你只要把 SOP 定清楚，就是基本上同学们上手都能干。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我可以用机器来解决这个方法？
1: 就是不需要这么多人的专家，你直接在平台上查也可以，是这样吗？
0: 是，就是我们当时这里面还是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可比较、可解读的工具的。但我们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让这件事情的可触达性会更强。所以类似于这样的方法，我们做了一个整个 SaaS 系统，包括了城市之间的比较，包括了我们深入挖掘，做了一些这个场景的开发之后，像选址或者至少在商业资源的这个城市空间的图谱层面上，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可视化的展示。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1: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0: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1: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0: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讲 SaaS 呢，就是很多，我觉得 SaaS 这个词就属于是讲了之后呢，大家容易就是面目比较模糊啊。就是我用过，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网站，你可以玩，对吧？上面有地图啊，然后你说选址，
2: 然后你玩了几次，他就会告诉你要付钱，跟网游有什么区别吧？就是
1: 笑死，就是。它就是这种，然后上面有很多数据，你可以就是自己做了很多交互，比如说这个城市跟这个城市来比一比，这个商圈跟这个商圈来比一比，才有哪些店啊等等，你可以点来点去，对吧？用鼠标键盘就可以点，就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生成一个报告，也能生成一个报告。啊，我反正我后来就是因为会玩一些那种篮球数据的网站，那种可视化的，跟你们这个还是蛮像的，但你们可视化做得更好一点。
3: 他们收的钱贵吗？
1: 他们 for 那些专业的球队，那是很贵很贵
2: 的
1: 就几万刀那种的。但是那个就是有个明确需求，池子天花板很明确，但是需求也很明确。但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遇到的商业化的问题？就是这个
2: 东西到底卖给谁，或者谁要买，对吧？
3: 我们最开始在做 BP 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件事情是有前景的。你看，就是平常有这么多的地方政府也好，包括商业机构也好，来找
2: 我们天天来问这个东西还卖不出去吗？
3: 对，我们就觉得这个需求应该很大，于是我们就把我们想象中这个需求乘了一些数字倍数，放到了整个测算表里面。然后后来发现，我们跑了好多年都没有完成过那个表上的一个结果，就从来没有达到过那个用户量的数、
2: 这也是可以说的嘛。
3: 对，因为
1: 这个是你们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3: 核心的发展方向。我们当时投了技术的资源，投了团队的资源，甚至包括投了一些数据的采购的成本，我们真的花数据花钱买了数据，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做了一套 SaaS 的服务。但是在这个平台最后我们发现市场是很小的。首先大部分对于城市数据有兴趣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但他们不会为了满足自己兴趣爱好去花钱，
2: 他们只会白嫖一些人家做出来的报告，
3: 或者自己去吭哧吭哧做一下，有些时候靠人力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地方政府他要的数据永远，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机构，他永远要的是非标的数据。就是我做好了标准的报告，他会说我们其实核心要的不是这个数，
1: 我需要的还是你一份报告，
3: 我核心要的是你的建议对策的部分能不能写到我们金坎里，就是要和他正在主抓的，
2: 不是非标的数据的，只要的是非标的建议，是吗？
3: 非标的建议，而且是要和这个城市在那个阶段发展的目标是有结合点的。这个话还不是很抽象的话，就比如说你要跟他的中心工作扣得上，他才会投资源，比如说他要投政策，或者他要投一些资金去引导某个产业的发展，你要扣得上那个题。如果你现在给他测算出来一种产业是跟他基础为零的，或者是他在最近的规划里面没有把它写到核心产业的，这个是对他来说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工作的。
2: 我感觉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你给大模型提问题的时候，你上下文给不给的那种差别
1: 啊。对，就是 agent 和就是一个定制的 agent 和一个简单的大模型的对话框的区别，是吧？
3: 至少是这个级别的起步。所以 SaaS 那个年代，那确实是没有办法满足了。
1: 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还是可以深入稍微探讨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跟我说这个结论的话，如果我们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的来看的话，会觉得其实挺正常。比如说你说咨询公司他也不会单纯说个 SaaS 一个数据 SaaS 然后就说你们去查好了，不用我们来给你做那个调研做报告了做分析了，对吧？那显然不可能，他卖的肯定是那个咨询的那个 case 的钱，他不可能卖这个会员订阅的钱。
3: 其实也有很多咨询公司也干
1: 这个，其实也有
2: 对，
1: 但是这个当中的区别就是哪些能卖哪些不能卖，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
2: 或者哪些卖得好哪些卖不好的区别。
3: 对，就但是大家跑下来真正发现，人家冲你来就是冲了你人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
1: 这是客户的区别吗？还是什么的区别？
3: 我觉得是咨询这个行业大家对于价值的认可，就是他作为一个甲方他要付费给一个咨询机构，他最终需要的那个东西是很难被机器去替代的。他对于你这个乙方服务方的品牌诉求也好，还是对于你交付物的那个和他的业务紧密联系的勾连程度也好，他是这个环节目前其实机器能替代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2: 所以你就从此理解，就是咨询行业这个东西还能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是吗？
3: 至少在 SaaS 那个年代，我后来非常坚信的就是发现咨询这个行业你能提供的价值基本上都还在人身上，
1: 就还是得要非标是吧？
3: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在 AI 时代做太多的这方面的服务，我不太确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可能有颠覆，我保留这样的一个空间再去观察一段时间。
2: 那如果说这个路试下来走不通的话，之后有尝试哪些新的方向吗？
3: 其实这块路我们走了很长时间。
2: 对，
3: 我们的这个
2: 感觉就一直在做这个部分，
3: 是2020年上线的。然后这平台我们现在还在运转，但是我们的运维已经减配了嘛，
2: 就是不作为主要的一个，
3: 对，不作为主要的提供服务的方式。
1: 有一阵你们要接电话的，对吧？
3: 对，有一阵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会在办公室响起来，对，大家会问我。然后我们发现数据产品的 SaaS 其实很难做，因为他真正想用的人，他的场景是要很深的，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即使我们已经把尽可能在产品端把功能做得很简单了，还是有不停的 那个电话过来说我买了你们个月费，能帮我讲讲我查到这个数最后在哪儿吗？会发现那我如果现在查好，其实最快。
1: 学华为。
2: 我现在想的是，你们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收费收的不够深。你去看一下，比如说那种券商软件，就是任何功能都可以，就是往上加一块钱，加一块钱。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做足够深的话，你其实也可以赚到钱。
3: 因为资本市场的投资群体足够庞大，它的梯
1: 队
3: 足够的这个拉得开，同时个人投资者他也有这么强的诉求去做这个事情。而城市研究它没有太多，背后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的动力。
1: 它跟钱稍微还是
2: 离得远一点，
3: 对，包括地方政府他做很多事情，他也是提供一些辅助性的策略，这个东西很难决定了他，比方说我能通过什么分析帮比方哪个国资的基金在投产业的时候投的回报率更高吗？他不是这个逻辑，
2: 这难道是应该是基金自己想的
3: 事情？对，所以他最后又回到了资本市场的逻辑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当时觉得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宏观的研究者，然后落到产品的时候会发现中宏观定位的产品是很难有落地的商业回报。
2: 中宏观一般来说就是卖单次服务这样子。
3: 对，
1: 我还想继续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概念，其实怎么讲，就是对于政府来说或者对于企业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理解的，对，他们这个需求那个有些变化。那你就是单做飞镖的话，其实就是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 SaaS 平台，因为做飞镖还是有点辛苦的，我理解，对吧？就是你一个个 case 一个 case 做，然后其实你给他们提供这个东西啊，包括因为离钱比较远，我知道这个整个的标的其实也不可能像一些很大的那种什么管理咨询那种那么的厉害，那我感觉这个上限其实也比较明显，是吧？这也肯定也是你们本来想做这个软件平台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就那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是吗？
3: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想做一些标准化的产品，很大的一个诉求是来自于，我觉得和那几年的创业热甚至都是有关系的，创业的热潮就是你想从一个劳动密集型把自己推到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角度去做了一些尝试所以因为咨询行业永远是劳动密集型的，甚至有很多就做投资的朋友跟我说过，就是咨询公司是至少风投永远不会看的一个行业，因为它没有太多资本可以往上叠加的，这些加 buff 是加不上去的
1: 对。
3: 那么它就是我们当时想，如果我要做一个创业项目去做，我肯定是要追求资本对于这件事情的青睐，那它总归是要上技术上价值的。
1: 难的是还是想拉投资的是吗？
3: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就至少在那一段时间，中国人对于创业的大部分的诉求都是我希望它是一个有资本回报的东西
1: 或者是那个杠杆特别明显的那个东西。
3: 对，所以我们往那个方向展开了想象当然这个事实证明他没有那么容易。
2: 我再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目标是你自己给自己定出来，还是比如说公司给你定出来的？
3: 我觉得有一些，就我的意愿是很强的。公司也加了一些
2: buff
3: 推动，对对，就像推力，就会希望我们能够在媒体行业里面跑出第二曲线。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遥远，但是感觉可以离当时似乎觉得离这个东西不太远的一个。
1: 对，什么城市数据领域的蓬勃是吧？那说出来吧，现在什么情况？就是这条路走也不是很通之后，你们是怎么改的？
3: 我们最大的一个调整是我们把整个 SaaS 服务的团队基本上是有了一些很大的这个运维的精简。那么很重要一块呢，我们现在因为媒体的第二曲线没那么好找，所以我们
2: 回到第一曲线，
3: 先回到第一曲线。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去想最开始你们问的有一个问题，是说你做了大量定量的研究，做了一些相对看上去更抽象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和原来做定性的东西之间差别很大？我觉得其实我们当时这条路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就在定量的路上，
2: 过于的抽象是吧？
3: 对，过于的离这种结构性的东西强化的东西太近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这些年对于城市的关注在
2: 变弱，
3: 直接触达上是变弱的，
1: 反而就是对最新的一些热点感知没有那么的灵敏，
3: 对，
1: 是个概念吗？
3: 对，比方说我们现在对于很多城市它其实有很强的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但是我们因为缺少和这些企业直接的接触，或者和这些地方相关的产业部门聊得很透，那么它其实是一直没有跟得很上。其实我们有段时间做产业数据库，就产品没有上到 SaaS 上，但是我们有提供一些服务，我们在加工比如说生物医药这个产业或者是新能源这个产业，我们在加工它的产业链。我们加工的方法是把这个产业链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关键词都给它抓出来，然后去这个所有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名单里面去捞哪些企业是可能和这条链条相关的，通过它的主营业务，通过它的舆情数据，通过它的各种什么专利啊或者是招投标的信息都给它链上去，最后像一个有犀利的爪子一样，就是梳理好了产业链，然后把它一把抓上来。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了一些更加和企业走得近的访谈之后，我们会发现数据抓上来这个企业吧不太准，就无论我再努力它还不是没有我直接见到这个企业 知道他最近在新琢磨什么事情，他在自己这条链路上对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别人怎么看待他。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甚至媒体可能是最高效，媒体的访谈或者类似这种东西是最高效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案。就我们抓头部抓大放小嘛，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有一些很大的思路调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是从地方的产业结区域产业结构，然后单条产业链上企业和城市它所占的位置啊，类似于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去理一遍，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中国现在产业整体上发展的一些新的方向。
2: 这我可以问个问题，就是因为产业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天长出来的，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更早的想到呢？是更早的时候是因为只有比如说政府的问询比较多，比较少产业来问询。

0: 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个点了。
1: 很多时候就是当你陷入在一件事情漫长的道路的时候，你其实会忘记边上的
0: 枝枝叉叉，
1: 枝枝叉叉。
2: 就是做数据做时间长了，就是对于新闻关注的不是那么敏感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对对，是啊、就或者有些新闻你看到你就是略过了，但你没有去深度的去钻研它背后和人打交道的那个部分。
2: 嗯，但我觉得我现在自己跳回来看，我作为那个旁观者，我会觉得还是跟整个大的变化趋势变化有关系。就是城市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百花齐放的突飞猛进的增长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
1: 对
2: 啊、就是就像过去就是我们写做新一线的报道时候那个新闻的富矿，或者说你做数据的时候的那个数据的富矿，可以分析的富矿，其实已经
1: 离那个时代离我们有点远了。
2: 对、然后现在为什么产业包括是一些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些新兴的产业，所谓新兴的产业就是它要找一些新的就是故事
1: 故事，对，
2: 或者说新的这个增长的曲线也好，或者故事线也好，就是要有些新的东西。那、过去那些东西其实已经比较平了，才会需要新的东西。
1: 对，
2: 那等于是你们过去比较擅长那个讨论的那个话题的池子，其实是有一点稍微有点干了，才会你们需要找一些新的东西。
1: 是的，
2: 然后变得更加像怎么说呢？媒体对吧？你写一些深度的报道，然后有合作的就是合作的报道，没有合作就是正常的，就是那个选题的报道。
1: 是、
2: 这个概念
1: 的。嗯，
0: 那你就是重新做回这种类似于媒体的工作思路以后，因为你之前已经在别的方向上走了很远了，你会觉得就是说有一点陌生，或者说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法来做吗？
2: 或者生态位会被占住吗？
1: 嗯，这一定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比方说，说实话，就像刚刚肖说的那个，我们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和中国的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那段时间去做事情的，所以那会儿包括我们建指标体系也好，去评估城市综合的这些变化也好，它还是在扣住了一个高增长的这么一个关键词。
2: 增长是关键词。
1: 包括我们的指标体系其实在早几年迭代会很快，因为会有层出不穷的新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曾经放过共享单车指数，后来又发现这东西也不太需要指数了。
2: 那我觉得你这个迭代有可能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就它是在明确的框架下面的，比如说二级的一些，
1: 对一些新的增加度。但是我们当时会觉得守住这个框架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十年之后回头去看这个框架，它很带着中国初期互联网时代那种印记，
2: 就是很有商业地产，然后消费、
1: 移动互联网
2: 的气息。
1: 对，就是经济上行期的那种盛景繁荣，是带着这个框架的。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它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要换一个更加长期主义的视角，然后能让有一些在不变之中在变的东西能够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很大一条思路转变就是一直在讨论的，我们要走出书斋，走出我们的研究的这个办公桌，然后去接触更多鲜活的在城市里面做事情的人。这个是，但这个东西没有很陌生，因为其实以前做记者就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只是我们要去发生更多的连接，而在连接当中创造出内容的价值。无论这个价值是通过最直接的原生广告的经济价值来实现的，还是我们真正以持久的去沉淀它内容层面上能够留到后面去的一些长期的这种沉淀下来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想去做的。
2: 等于现在又更像一个媒体品牌了。
1: 是，我们要做回媒体。当然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今年我们仍旧保留了我们这套指标体系，然后也仍然是评估中国的337个地级级以上的城市，但我们不拉总分，不拉排名。我们就直接是通过我们现在指标体系里面的这些数据来给大家一个多元的，就是不同视角去衡量城市发展的一种数据化的结构化的一些工具。就我们想把那个过去大家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精力关注到我们这套体系的这件事情的聚光灯稍微收弱一点，然后更多的去看我们接下来要去一步一步走远走实的那些内容报道层面的东西。
2: 具体就不聊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前面 Q 到了你们从来没有做过之前的那些这个数据指数的商业化，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你们现在能够继续做下去的一个非常就是重要的根基，就那个时候的选择还是非常正确的。
0: 反正我只关心一点，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我们是不是以后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这个节目可以讲更多就是鲜活的我们以前可能不太讨论产业的例子。
1: 你发现我们其实这一年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嘛，就在 找更多具体的话题，
2: 县域啊，对吧？我觉得那几个题都是很有意思的。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聊谁为什么是新一线，谁又不是，为什么又不是新一线。
0: 已经你说做了多少年东莞的研究，我们从来没有正面聊过东莞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一下？
1: 可以解决，没问题。东莞我最近去了一次，我觉得很有意思。对，
2: 就是你只要实地去过的题呢，后来我们来聊呢，就是效果就会很好，就是你多出差。
1: 好的，
2: 辛苦一下，
0: 辛苦一下。
1: 我今年出的差都还没聊呢，对。
2: 好的，可以的，
1: 那
2: 已经打过选题了。既然是一个，就是其实是更多跟政府啊，或者是地方的这个城市打交道的媒体的品牌，跟他们打交道，现在什么样感觉？他们到底现在需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很多人挺感兴趣的话题，因为都能感觉到城市这两年想要对外输出、传播啊，或者讲故事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但是 到底需求是什么，然后跟他们打交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讲讲。
1: 嗯，我觉得很大一块需求是现在虽然城市都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报道，媒体在关注他们，但是我觉得真正能让一个城市在非常大范围的受众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签让大家记住，而且不是那种所谓文旅的网红，他爆一下之后他又结束了，他比方说淄博的烧烤爆红之后，然后他又随着其他的地方红起来，他就没有流量了，就是大家会希望有一些长久的城市品牌的印象，这个事情是我们长期想去做的，我们会希望说陪伴一些城市在他去解决他在中国城市群当中应该是什么地位的时候，他能够真正挖到那种不是一炮而红之后就没有下文的那种标签，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去做的，这种东西应该最好不要仅仅存在于文旅商业的领域，它更多的应该是和产业标签和它整个城市长期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经济标签应该是在一起的。
0: 那听上去很难做，
2: 就
0: 是做标签还是要比做品牌容易太多了。
1: 是，所以我们会想说要从一些城市这几年正在逐步去建立的一些产业壁垒上去找，我们也把这个整个行程叫做重新发现中国产业带。我们想说比方说我们之前其实在杂志上写过宜宾，我会觉得他去把动力电池从零到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去做起来，这个事情本身是很值得去进一步挖掘和放大的。又比方说我们也写过常州，我觉得常州也是在类似于这样的产业门类里面去做了一些事情。我最近在关注几个产业带，动力电池是一个，一个是商业航天，我觉得新兴的这些产业它其实是有城市之间去争夺他们的愿望以及自己能够想一些新的方法去把产业的集群做起来的一些手段的这些东西是我们想关注的。
2: 那我这边其实有个问题了，像这种做产业的这种事情，比如说如果我们对比到那个商业报道或者商业公司的话，它更像是 to B 的，它就是自己去把这些产业建起来就行了，就是传播讲这个故事有什么需求呢？对他来说是向谁传播 to P 啊还是其他？
1: 首先他要对他想招引的这一个整个产业集群要去发声，让大家看到他们。同时很多这个友商们的行动也是对他们最好的背书。那我觉得同时对于城市里面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不光光会被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吸引的，那边长久的职业发展的机会，它在人生价值实现层面上或者它的专业和这个产业的一种紧密的勾连，这些事情都还是很需要去被关注到的。
0: 就现在已经慢慢从公司人转向城市人的思路了是吗？
1: 那可不嘛。对，
2: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平时打交道的，就是比如说像你刚讲的这种产业的话题，你们打交道是跟什么部门打交道呢？
1: 这块有很多，当然很核心的是看这个城市它的产业部门是谁在管，它是从招商的角度去管，还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去管，还是是从后期投资的这种长期的投后稳定的这种运维来去管，它其实都不一样。
2: Okay.
1: 比方说从招商的角度，你要去找到它的投促部门或者是招商局类似这样的单位去看。那如果是它这个这块内容已经比较稳定，这个产业已经有发展了，甚至有些地方会有专门对应这个产业的科室处室去对接它有可能存在在经信的部门或者发改的部门或者是包括像科技口的话，科技局科委他们也是会去盯的所以这个每个城市的情况还真的特别不一样。
2: 那你们怎么知道这种信息呢？我感觉这个属于这种门路是比较难以获得的 know how。
1: 这个需要去关注政策的发布方，然后也同时很需要去线下认识人，就真的在他们一些产业推广的活动上去看是谁来主办，哪个领导哪个部门的领导在发言，或者是他下面操持活动的是哪些方向的人，这种是可以去了解到的。
0: 那比如说未来对于这个团队建设有什么新的要求吗？作为这个业务的负责人的话，
1: 我们现在很大一件事情是，其实因为我们要去做区域经济的内容也好，我们要去扩大整个媒体下一步的发展也好，它其实很需要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内容团队和这个直接接触这些有需求的部门的团队其实需要紧密结合的。过去可能我们经常说过去的媒体行业是有一道红线，经营和内容是就彻底分离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事情我不是说要越过这条红线，但是要去做一些合作，这个合作是在于可能内容团队要去找到某一些商业价值的点，先去做挖掘和这个深入的了解，然后后方才会说哦，原来我们在这个上面很有研究，我们可以和这个领域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进一步的打交道。
2: 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两年体会比较深的，对吧？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作为记者找选题找到问题，或者说是敏锐的程度，访谈公司的这种深入挖掘一手的这种信息的这些能力啊等等的，有可能现在对于就是经营的同事来说，他这个价值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他也可能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口，这种感觉。但是呢到了这个切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还是要做经营和内容的分离，对吧？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是要求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2: 虽然对于很多的同行来说，他们可能早就没有这个区别了，早就是合二为一了，但我们现在还是对这条线还是守得比较严的。
1: 对，我觉得财经类的媒体在专业性上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再去做更多

0: 自身生存角度的进一步的挖掘的。有很多的内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联动的比较少，其实没有彻底被打开来啊。在这个上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想想有什么可以做的产品，然后可以去挖掘的客户的需求，然后再去做打磨。
1: 商业化今年有目标吗？
2: 或者说是一个大致的一个
1: 我说怎么商业化，你怎么评判它的商业化的
2: 成
1: 功与
2: 否，
1: 或者说怎么样下一步阶段是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你觉得可以到下一步阶段？
0: 我觉得首先对于我们自己这家媒体来说，其实区域的内容是做的很多的，而这里面我们在资源的勾连上其实还不够深。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去把相关的人给笼络起来，把跑跑热络，然后和大家去交换我们现在在做一些事情的情报。那同时呢，我觉得进一步就是我们要开始研发一些产品，就像
1: 又要研发产品了。
0: 就产品这个概念，产品的概念是一个更加宏观产品的概念，就好像刚刚你们问我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怎么去做，它其实就是一种产品的设计。这里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打磨，包括它要去验证的。
2: 就是说，比如说
1: 还是太抽象，你说的具体一点，
2: 还是什么呢？
0: 就比方说，我刚刚说到，我们有一个产品的想法是重新发现中国产业带。我可能会比方，假设我从商业航天开始走，那我其实是要去中国在商业航天这个链路上有所建树的城市都要去跑了。跑起来
2: 还是更像一个就是
1: 策
2: 划，
1: 又回到策划。
0: 对，但是这个策划我会背后带很多，就是可能和地方政府或者和这个产业紧密联动的一些想法，而不仅仅是好，我今天跟你报道过，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场关系，下一次活动或者下一次事件再见。而是我们会更紧密的去长期观察，比方说这个城市它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有哪一些也许可以形成它城市产业标签的城市品牌的值得传播的价值点，我们再去进一步放大。我觉得这活有点做着做着有点像广告 agency 的那个角度了。
2: 对，我感觉你们就是怎么说呢，跟最早的时候13年那个时候做的策划的区别的话，还是更加的怎么说清晰点，目标导向一点，
0: 目标导向会比较强。
1: 或者说他们原来的这个策划思路就是长期观察所有的城市，那现在就是长期观察所有的产业，
2: 就更加结构性一点。因为过去其实你说观察城市这个结构的话，它实际上是很虚的，还是比如说哪个东西感兴趣有意思还是关注。但你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有个很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你要做某一个行业的产业链的话，那就是该调分履些，该占住的这个生态位，对吧？该发挥的存在感你都要弄住了，
0: 对，
2: 之后再看有什么机会。
0: 是的，
2: 这个概念。
0: 是的，必须先让大家认可你在内容上的价值，然后才会认为通过你这条管道来去做然后城市的产业品牌的宣传是可以起到放大器的作用的。
2: 那你多做城市就是这样呗，有点用吗？
0: 对啊，就我们可能会上一些非常硬核的产业。
2: 对，这种话题
1: 除了商业航天以外，
0: 商业航天，然后我最近在看那个光模块、光电子的这块的领域，我其实还不太了解它里面很多学科的。
1: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还是在按照 A 股的热点方向在找行业？对不起，
0: 但是
2: 这个说明现在 A 股的热点就是产业带的热点，
1: 确实是
0: 。而且这里面背后，我觉得区域是很有意思的。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光电子其实最早是光谷，武汉的光谷做出来的。
1: 又回到了武汉。
0: 但是我们最近在想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起手不会从武汉下手，我们会从苏州开始做。
2: 但就是那时候你提过苏州做光电子。
0: 是，当时我去苏州的时候，我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就他居然在打这张牌，他能打过武汉光谷吗？但最近反正也有这样的热点在轮动，说是这个苏州的光电子的几家上市企业势头都很猛啊，我们就想仔细去看一看，除了上市企业，还有他这个整个链路上培育梯队体系里面，是不是真的已经形成了很强的集群效应？这种东西就是会从单个的产业行业的热点，然后上升到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视角，我们想这么拉过来。
2: 那你们，我觉得对你们来说选择很重要，因为产业很多，然后你们的就是产能，你们的人力是有限的，对吧？就是切入哪一个主题，先挖出一个东西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不过我觉得做出一个案例以后，可能就会好很多。
0: 以及我们现在整个内容团队的调度是用整个第一财经的内容团队一起来做，所以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受限了。
2: 什么时候也要给我们派活的是吧？
0: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视频版的这种产业的探访，也许也是未来的一个可能性。
2: 我其实就很喜欢这种提议，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虽然做播客我们还是做那些选题啊，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出去采访的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少了，对吧？
1: 尤其是我
2: 对，但有的时候就是最近偶尔做几次采访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实际比如说跟一个公司或者说是一个技术的负责人聊一个很具体的话题的这个感觉很好所以这个也是比如说我们觉得可以多些访谈类型的节目的一个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由头。
1: 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就是这个方面能力很强的嘉宾，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好，就让他坐在这个位置，对吗？
1: 是的，
2: 对。
0: 好
2: ，OK，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城市就是这样，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7: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

0: 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
1: 是
0: 的，
1: 啊，
0: 我是
1: 几毛
0: 亏的，
1: 钱，几
0: 甚
1: 厘
0: 至
1: 米
0: 有很
1: 亏
0: 多
1: 钱。
0: 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
1: 聪明
0: 千
1: 千问，
0: 问呐、啊，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哈，
1: 还不
0: 就
1: 算
0: 是。
1: 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0: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1: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0: 有点太
1: 拉满
0: 高，
1: 了，对
0: 对，有
1: 不
0: 点
1: 对？
0: 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1: 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0: 恐
1: 惧；别
0: 惧。
1: 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
0: 工具
1: 人
0: 也
1: 都
0: 同
1: 在
0: 样如
1: 涌
0: 此。
1: 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0: 哎，是的，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想啊，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1: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0: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对吧？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对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啊。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仍然它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1: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0: 对吧？就是人的会变 的，
1: 是，而
0: 对
1: 且
0: 吧？
1: 言不由衷，
0: 言不由衷。
1: 明明
0: 我
1: 说
0: 告诉你，我的需
1: 我
0: 要的是
1: 能。
0: 这样的，
1: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
0: 没
1: 实上，我
0: 错。
1: 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0: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而已。
1: 这就是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B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100%的了解我。
1: 这句话好狠，对呀，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的
0: 了
1: 彻
0: 解
1: 底？
0: 你，对吧？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3年的诉求是什么，2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要去训练 AI。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的。

0: 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
1: 那
0: 好着急。
1: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要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AI 就会全部的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那么喂出来的结果，它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它只能靠着经验了解它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他自己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0: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
1: 还
0: 是
1: 在一个非常久远，
0: 发
1: 大
0: 展。
1: 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0: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
1: 对，
0: 是
1: 它是
0: 专
1: 换
0: 门
1: 方
0: 做，
1: 作为它的
0: 对
1: 母
0: 对
1: 公
0: 对，
1: 司，是
0: 就
1: 的，
0: 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他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应该是更靠谱的。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然后拉出来 PK，看看哪个选股更好。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另一个就是四连亏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儿的，有吗？
1: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对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
0: 又
1: 对吧？
0: 默默地低下
1: 所
0: 了
1: 以
0: 头。
1: 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0: 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1: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它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

0: 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哈，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这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他，对吧？未来更有
0: 没
1: 潜
0: 错，
1: 力。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对吧？
1: 对，
0: 也
1: 牛
0: 就换
1: 市
0: 句话说，这
1: 要
0: 一波
1: 来了。
0: 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来。
1: 看到了曙光，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
0: 还
1: 人家
0: 是
1: 股票本身涨得
0: 股
1: 好？
0: 票本身就涨起
1: 对，
0: 来，对吧？
1: 或者大盘整体比较好，
0: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在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
0: 是的，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不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
0: 没错，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结
1: 说
0: 果本
1: 逻
0: 身，
1: 辑。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路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
0: 对，
1: 感
0: 它是个
1: 觉。
0: 技术活儿，
1: 对，
0: 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 一个 AI 模型去问它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

0: 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1: 可以啊，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哦。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 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这是必然的，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它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那它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它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aude，那 Claude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0: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1: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0: 对，或者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
1: 脑
0: 子
1: 子，
0: 放进去。
1: 对，
0: 但是。
1: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0: 对，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
1: 对
0: 遍
1: 呀、
0: 现象
1: 我
0: 了。
1: 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0: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
1: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吧？有些人躺平了， 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啊、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了，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
0: 嗯嗯，
1: 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嗯、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0: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1: 最近20年左右，
0: 对
1: 对
0: 对，就零几年开始。
1: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
0: 啊，
1: 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0: 哦，是
1: 他的投资生涯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0: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吗？
1: 是，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0: 嗯，是的。
1: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吗？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就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15%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亏，会亏个5-60%。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6%-8%，你会选哪一个？
0: 后者。
1: 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0: 对，
1: 对吧？就是
0: 我
1: 跌下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
0: 嗯，
1: 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
0: 嗯，
1: 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0: 是，
1: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
0: 嗯，
1: 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0: 对，
1: 来迎合你。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现象很普遍，
1: 很普遍，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
0: 啊，
1: 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0: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1: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
0: 哦，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它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他不会叫做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0: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在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结论是说 AI 对差生的帮助比较大，对高手反而会拉低。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1: 这听起来比较像人话。
0: 对对对，能不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1: 对， 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 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

0: 就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服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但原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
1: 均
0: 谓
1: 值
0: 的
1: 回归，
0: 均值回归，对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ed 的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那么这个时候，AI 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那么就会使得。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一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6: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7: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6: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7: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6: 第
7: 二
6: 句懂了，对吧、？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7: 这也是普遍现象，
6: 普遍现象，对吧？
7: 对，
6: 我翻脸了，那么。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7: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
6: 更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3年吗？3年不动，哎，反正我这3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7: 宣誓的时候，对
6: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7: 嗯，
6: 所以 AI 他信了，
7: 嗯，
6: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 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
7: 啊，
6: 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 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 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他是一个人，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重要的事说三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 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7: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6: 没错。
7: 然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素。
6: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具。
7: 好复杂，
6: 好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很多的限制，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我可能还能承受，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7: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外您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者是身边的一些专家啊，理财师，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6: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 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 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7: 对，
6: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
7: 那
6: 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他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方。所以从他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90%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90%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 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了。他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这件事儿是比较固定的。
7: 明白。嗯，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以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6: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 啊，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吧，但是我们都不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7: 翻版一下了 AI， 我就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的，
6: 是
7: 但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还是说他卖我们这个产品
6: 赚多少钱，
7: 对，赚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点，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九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6: 对，6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
7: 哦，
6: 对，你提到这个调研呢，
7: 打分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数，让我真的很汗颜，
6: 特别有意思的。

0: 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呵呵，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1: 哇，自己太
0: 也就
1: 谦
0: 是刚
1: 虚了
0: 刚
1: 啊！
0: 及格，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 顾，
1: 资
0: 非
1: 深
0: 常资深了，
1: 嗯，
0: 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两三个牛熊轮转走过来
1: 哇！
0: 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50%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6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1: 什么奇葩的分
0: 他
1: 布？
0: 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1: 好着急，
0: 好着急。
1: 赶紧公布答案。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他是投资顾问，他要起到的作用是顾问，而不是投资。投资交给基金经理去，交给那些类似于是机器人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投资顾问是干嘛的呢？投资顾问本身啊，他要做的事儿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了解你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不是把你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筛出来适合你的产品，
1: 做资
0: 筛
1: 产
0: 出
1: 配
0: 来给
1: 置
0: 你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10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一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七分顾三分投也好，还是家信理财的八分顾七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有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 似乎你的评价标准。

0: 也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
1: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0: 没错，
1: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
0: 是
1: 我
0: 的，
1: 们的能力的一个人吗？
0: 对，
1: 正
0: 所以
1: 好，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1: 明白。
0: 人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
1: 哦，
0: 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1: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啊。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儿，对吧？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人。
1: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0: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技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一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交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其实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他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1: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没
1: 即
0: 错，
1: 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0: 对，
1: 的
0: 其实
1: 投
0: 这一
1: 顾
0: 点呢，
1: 是怎么分配的。
0: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啊，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 会选股。

0: 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1: 哎
0: 地
1: 呦，
0: 理，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1: 投顾有这
0: 你
1: 样的
0: 能
1: 吗？
0: 选出一个这么完美的基金经理？我如果今天把咱们说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事儿，我如果今天把巴菲特邀请来，所有的投资品类他都懂吗？也不现实，对吧？
1: 对。
0: 所以一样的道理，对于投资者来讲，也不要求全责备。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不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得很精深，像一个老股民一样，用钱投了票，用钱交了学费，我才学会。不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真正的核心在于选出适合你的，你真正可以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1: 哦，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0: 没错，是这
1: 哦。
0: 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1: 哦。哦。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0: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头。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呀，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

0: 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6: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明天会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85%。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美股的三大指数在8号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16%，收于50786.01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3%，收于7405.7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6%，收于25929.66点。

0: 这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盘上涨 0.05%， 法国 COX40 指数下跌 0.23%，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58%。再来梳理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 0.82%， 收于每桶 91.28 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 1.10%， 报于每桶 94.11 美元。另外，国际金价在8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0.26%， 报在每盎司 4353.8 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 1.13%， 报在每盎司 68.325 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菲律宾南部民兰老岛周边海域昨天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100多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一些学校监控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有的向外紧急疏散，有的躲在桌子底下避险。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称，当天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随后，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中东局势持续推升能源依赖型国家的通胀，为缓解相应影响，市场普遍预计，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将于本周和下周的利率决策会议上实施加息。加拿大、瑞典、印度等央行也严阵以待，虽然按兵不动可能性较大，但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最新经济展望报告称，若中东局势震荡至2027年，全球通胀可能额外攀升1.3个百分点，各主要央行或被迫重启加息。
1: 消息人士称，俄罗斯计划在6月份将西部港口的石油出口环比削减1/3，因炼油厂计划提高生产。这一下降部分可能是由于原油产量水平下降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此前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石油产量有所下降，并将此归咎于炼油厂的计划外检修。
0: 印度贸易官员昨天表示，印度将寻求美方保证，即在协议达成后，印度未来不会被征收额外关税。美国和印度在今年2月就一项贸易协议达成了初步共识，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措施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后，谈判进展放缓。据了解，印美贸易协定可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1调查结束后敲定。
1: 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护送下前往酒店。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3周。据法新社报道， 在伊朗对下榻的酒店周围以及

0: 他们计划训练的卡林特体育场入口处均提前安排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如果伊朗队和美国队都获得小组第二，他们可能会在7月3号德克萨斯州阿灵顿举行的32强比赛中相遇。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经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来听报道。
3: 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力度支持城市更新，其中今年将安排970亿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
4: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其次，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住建部要求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则出台政策，要求坚持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要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1分钱开通3天会员，1块钱开通7天 VIP。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事实上呢，却是让用户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1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才会意识到问题。相关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其实是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6: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

0: 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它。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六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1: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2: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他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他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3: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但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4: 点那个88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这些呢。
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5: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 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6: 2024年7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才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7: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

0: 住房时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1: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是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的问题。
2: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0: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3: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这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0: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3: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在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部署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及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强基扩容、标注攻坚、提质增效、应用赋能、管理服务、价值释放六个专项行动，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数据飞轮，加快构建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协同演进的共生生态。
4: 金融监管总局党委昨天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守住不暴雷底线，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白名单制度作用，加快制定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预案，要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坚持监管性监，聚焦主责主业，切实把严监管强监管的要求落实到监管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
5: 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见效。
4: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要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钱从哪来？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支持力度，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四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通过多部门联动，持续加强行业自律，坚决纠治行业典型违法违规行为，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通知提出规范行业购销秩序，严守医疗数据安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整治行业不法乱象四项重点工作要求。
4: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意见聚焦技术赋能、创新驱动、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适配新型消费场景创新广告服务模式、推进传统媒体广告数字化升级、推动户外广告智能化、场景化改造。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召开党组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指导企业规范内部考核机制，要压实各方责任，督促总部规范经营管理，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健全全链条风险防控闭环机制，推动解决具体问题，营造规范有序、稳定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5: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及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羊城晚报3月14号报道了知名连锁便利店每一家销售假烟的情况。记者在广州、佛山、东莞暗访发现问题的10家每一家便利店，均被执法人员查出了问题卷烟。经统计，这10家店被查出的问题卷烟至少达854包。
4: 上海市商务委昨晚发布公告，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从今天起调整为即时摇号。自今天起到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
5: 昨天清晨，随着爱达摩多号缓缓驶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期3天2晚的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顺利收官，4000多名旅客体验了精彩的海上周末微度假。与此同时，爱达邮轮宣布，爱达摩多号将在今年12月11号、18号、25号再推出3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依旧采用周五从上海出发、周一抵达的行程模式。相关产品今天开启订购，票价根据舱位不同，价格从999元到3999元不等。
4: 超级大乐透新一期昨天开奖。上海开出一注一等奖，出自崇明区庙镇红海公路1841号的体彩代销网点，奖金高达611万多元。店主介绍，中奖的是一位资深彩民，此次中奖的是一张面值20元的5+5复式票，这也是本年度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开始以来，上海开出的首个超级大乐透一等奖。
5: 昨天是2026秋季高考第二天，根据安排，上午不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的考试。由于上海高考外语科目实行1年2考，不少考生在此前的春考中已经考到了理想的分数，昨天考试的压力大幅减轻，松弛感满满。不少考生表示，考试的难度与春考持平，而良好的心态让自己有望考出高分。今天上午9点整起将进行外语听说测试，全部考试结束后，本届秋考正式落幕。
4: 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上意外出圈的潦草小狗，在市民的强烈呼声中确定延长展示3个月，陪伴上海市民度过整个夏天。昨天，这只沪上新晋顶流正式启动夏日换装施工。 在新职务的选择上，团队经过多轮方案比选，最终敲定了更适应上海夏季高温天气、耐热且抗旱抗雨能力更强的品种。整个换装施工预计持续一周，本周末潦草小狗将以全新形象与市民见面。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再。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歇脚，小盘股唱歇的行情里，很多股民容易走极端，要么死守大盘股踏空行情，要么满仓梭哈小盘股承受高波动。想要兼顾收益和风险，最适合普通投资者的方法就是核心加弹性的布局方法。首先呢，是60%的核心仓位布局，100到300亿市值的中小盘成长龙头，这类个股介于小盘和中盘之间，具有足够的股价弹性，能够跟上市场反弹节奏，又有机构持仓托底，基本面扎实，流动性充足，不会出现小盘股常见的闪崩停牌风险，是稳定收益的核心基石。其次，30%的仓位布局，弹性专精特新小微市值标的，这类企业市值更小，筹码更干净，大多属于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前期关注度低，估值折价明显，在市场资金溢出的情况下呢，弹性拉满，容易走出超预期短线行情，用来博取超额的收益。最后预留10%的备用金作为风险对冲，小盘股轮动快，波动大，预留资金可以在个股回调时低吸补仓，也能够规避突发市场风险。这种仓位的搭配，既不踏空小盘行情，又能够严控风险，完美适配当前市场风格。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最近呢，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13: 个位数到手二十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14: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15: 那9块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12: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16: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17: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8: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7: 拿大学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8: 要洗。
17: 不用洗啊？
18: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避，
17: 都不洗，
18: 就这样的粉，
17: 直接粉啊，
18: 直接粉，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16: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8: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17: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8: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16: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19: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那个头子都他。
17: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19: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17: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19: 哎，要给要给你砍了啊。
17: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19: 一天砍不了几个。
16: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17: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18: 对，
17: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18: 这个不会了，
17: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18: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0: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收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的塑料原料当中使用，以此来降低成本，躲避监管。继续来听报道。
18: 看你怎么操作，你10包里面加个2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17: 查不出来？
18: 肯定我没问题的。人家以前都是10包加一半，那这个都是10包加5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这个成本就是我相当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16: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18: 这个是熔喷布，
17: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18: 对，
17: 中间那个吗？
18: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17: 防护服。
18: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16: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18: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子的。
16: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18: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
17: 嗯，
18: 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美，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16: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17: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一
20: 些是边角料啊。
17: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20: 拖鞋上面的，你看在长脚那边。对的，
16: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17: 就是专门供料的，
20: 就是专门供料的。哦，我是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产品。
17: 这也是做牙刷的？
20: 不是做牙刷的。
17: 就这一个线啊？
20: 我就是一个线不可以吗？1.5吨。
17: 这个多少钱一
20: 吨吗？这个贵了，这个5.8斤，这个3500。
17: 这个便宜。
20: 啊，它这个贵的。
17: 哦，这多少钱？
20: 这3700。
16: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20: 我也在杭吉啊。
17: 就是专门给送料的。
20: 你要要，我可以帮你送。
0: 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生产环节，是否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流向了哪里呢？继续来听报道。
16: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21: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这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根，它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烂了，这个都要10000根，这个12000。
16: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7: 这个是6根的吗？
22: 嗯，
17: 这个还可以吧。
22: 哎，反正就是用。
17: 这个是什么料
22: 啊？秸秆，秸秆和三六度呢，就干净多了，结构高，结构。
16: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 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7: 这个回收料做的应该
1: 肯定是啊，
17: 肯定是、啊。
1: 他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17: 他有刷断过吗？
1: 有，
17: 有
1: 会反应，会反应。
17: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16: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17: 这个是回料的吧？
15: 是秸秆的，
17: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15: 对，
17: 小
15: 民宿之类的。
16: 依据国标 GB39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 A 股的情况。6月8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在 3959.34 点，下跌 1.7%， 深成指报收在 14821.19 点，下跌 3.22%， 创业板指报收在 3811.79 点，下跌 3.69%， 科创综指报收在1955.28 点，下跌 3.46%。 另外呢，北证五零指数是上涨 1.33%。 从盘面上来看呢，贸易、贵金属、 F5G、 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银行、工程机械和油气板块逆势走高。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五月 A 股新股行情迎阶段性热潮，当月13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达500%，首日涨幅均值创2024年11月以来新高，长进光子首日涨幅超1500%，加德利首日涨幅超过700%，热度延续至六月，上周五上市的新锐电子首日涨幅突破800%。
0: 据央视财经报道，中东冲突带来的影响正从能源市场进一步蔓延到电子产品供应链。记者了解到，沙特的朱拜勒工业区此前供应了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但是早在今年3月底，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相关工厂就已经停产。树脂是制造印刷电路板的重要材料，其中 PPE 树脂主要用于高端产品。专家表示，如果树脂供应中断持续到今年秋天，消费者将切实感受到涨价的压力。
2: 据央视财经报道，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算力需求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7.4元每米，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由于电子布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布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
0: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已抹去年内所有涨幅，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记者走访深城黄金门店了解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客价集中在1300元上下，不少门店还打出每克立减100元的口号，让利幅度不小。不过和促销力度形成鲜明反差的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情况。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金价调整主要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避险情绪降温等因素影响，前期获利资金集中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金价回落。
2: 6月8日，神剑股份以18.49元每股涨停收盘，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封板，全天成交额48.23亿元，换手率高达32.64%。若加上6月5日的24.22亿元，两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额超过72亿元。与此同时，公司总市值升至175.85亿元。
0: 6月8日，佳美包装股价一字跌停，收盘报。

0: 15.11元每股，市值为166亿元。6月8日晚，佳美包装发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卓越宏志科技发展合伙企业对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质押担保，本次质押数量达2.47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1%，占卓越宏志整体持股比例的50%。股份质押用途是为并购贷款提供担保。
1: 光模块相关收入近38.11万元，占公司营收比例不足0.03%，但维特偶却在40个交易日内走出近4倍行情。6月7日晚间，维特偶披露深交所关注函回复，首次公开光模块及先进封装业务具体收入数据。回复函显示，市场高度关注的光模块业务2025年销售额仅38.11万元，2026年前5个月销售额134.36万元。先进封装业务2025年收入约1078万元，两项业务占公司15.04亿元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不足1%。
0: 6月8日晚，盛虹科技公告称，公司拟推出新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投入资金总额不超过7亿元，股票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方式获得的公司 A 股普通股，持有人范围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员工。符合条件的员工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参与名单经公司审核后确认，具体参加人数以员工实际缴纳出资情况为准。
1: 据港交所权益披露信息，小米集团于公开市场增持金山软件，截至当天收盘，小米集团持股比例增至5.39%。这一增持间接带来雷军个人在金山软件的持股比例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雷军的股权变动并非其个人账户买入金山软件，而是作为小米集团实控人，因小米集团对金山软件的增持客观上带来的变动。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大盘大跌， AI 算力链、半导体产业链调整，但是机器人赛道热度飙升，龙头标的绿地斜波688017连续走强，股价连续刷新历史新高。而这轮行情的直接导火索源自海外知名网红分析师白毛股神的一则社交平台发文。白毛股神是谁呢？他是海外社交平台 X 原推特上的博主 Serenity，拥有66万关注者，付费订阅用户达3.7万。彭博、路透等海外主流财经媒体常引用他的观点，因为长期使用白发二次元头像，被中文投资圈冠以白毛股神的称号。他的真实身份没有公开，自称是前 AI 算法研究科学家，还曾参与 Nature 期刊论文发表，深耕半导体与 AI 硬件产业链底层技术研究。他早年活跃于 WSB 论坛，22年因为精准压住磷化烟厂商 AXTI 从12美元涨到70美元一战成名，后因为荐股被平台封禁。25年7月转战 X 平台，凭借产业链分析迅速走红。根据他的自述，他在今年年初到5月末的回报率大约是4502%，也就是半年收益超过45倍，过去2年累计收益约225倍。6月5号，他公开发声，将绿堤斜波视作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最青睐的中国上市标的，还详细梳理了公司的业务布局与客户资源。文中提到，绿堤斜波作为国内斜波减速器龙头，本土市场占有率超过60%，累计服务全球1800多家客户，产品覆盖斜波减速器、人形机器人旋转关节、直线执行器、电机及关节模组等多个核心品类，同时呢还在布局行星滚柱丝杠等前沿领域。优奥机器人、优必选、智源机器人等都是他合作的客户，特斯拉、Figure 等海外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已经开始评估或者小批量采购。他也直言，国内企业在规模化量产上优势明显，成本控制 控制能力难以被海外同行赶超。他在帖子中还提到，如果你看一下这些零部件的物料清单，粗略估计他们占了每台研发出的人形机器人的4%到15%。随着公司进军更多细分领域，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更高。消息传开后，市场立即给出了强烈的反应。6月5号上周五当天，绿离斜波午后发力大涨，最终收获了20%的涨停，收盘报在390

0: 13元，创下历史新高，单日成交额接近80亿。周一，绿滴斜波继续大涨8.97%，成交量放大到了119亿。绿滴斜波的强势带起了整个机器人板块，机器人 ETF 整体上行。从行业基本面来看啊，最近人形机器人领域确实消息不断，英伟达 CEO 黄仁勋更是直接带货机器人。黄仁勋表示啊，机器人技术和物理 AI 技术能直接应用于工业，未来半导体制造将越来越依赖机器人和 AI 驱动。软银 CEO 孙正义也表示，下一个万亿赛道是物理 AI 机器人。但有资深人士直言，这一类海外网红分析师的运作模式本质上是披着高智商学术包装的情绪催化。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周一早间，国际黄金市场又上演了一出惊魂时刻。就在6月8号的亚市早盘，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309美元附近，为3月23号以来的首次，从而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虽然此后金价小幅反弹至每盎司4325美元附近，但空头气氛已然是弥漫了全场。纽约期金也是同步下挫，失守每盎司4330美元，盘中跌幅近0.94%。综合来看，国际金价交投在每盎司4330美元附近，相比年初的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年内已经跌去了1200美元，跌幅超过了22%，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国内金饰品市场同样很受伤。6月8号，周生生金饰报每克1315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21元，老凤祥为1316元每克。而在深圳的水贝批发市场，足金999报价仅为每克1118元，品牌溢价悬殊。那么金价为何会跌跌不休呢？这次闪崩的导火索指向了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且三月和四月的就业数据合计上修了9.3万人。也就是说，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业增幅创下了2年多来的最强表现。数据一出来，市场就对于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残存期值瞬间灰飞烟灭。利率互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已经全然定价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12月份加息的概率从48%飙升到了超过60%。第二个导致金价下跌的重要因素是美元强势冲上了100，美债收益率飙升，市场加息预期升温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美元指数一举站上了100点整数关口，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4.5%。对于政策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触及了4.18%的202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黄金作为无息资产，持有成本也随之陡增，加上大量基于降息逻辑建立的多头仓位被触发止损平仓，金价也是应声大跌。而第三个导致金价下跌的因素，就是机构资金持续撤离，投机热情消退。五月份全球实物黄金 ETF 净流出20亿美元，全球黄金 ETF 总资产管理规模环比下降2%，至6040亿美元，整体持仓回落到4121吨。国内规模最大的华安黄金 ETF 也在五月遭遇了净赎回49.37亿元。不过尽管金价持续承压，但华尔街分析师们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看空派以花旗银行为代表，该行预测未来的0到3个月时间里，金价将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并警告称，如果发生重大的避险事件，价格可能远低于此水平。而看多派则以富国银行最为激进，直接喊出了2027年金价冲击8000美元的目标，其逻辑锚定为货币贬值周期。历史上每次法币信用动摇，黄金都是终极的避风港。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户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明天会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8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股的三大指数在8号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16%，标普500指数上涨0.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6%。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5%，法国 COX 40指数下跌0.23%，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8%。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是上涨了0.82%，报在每桶91.28美元。另外，布油主力合约上涨1.10%，报在每桶94.11美元。另外，隔夜贵金属的交易当中，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26%，报在每盎司4353.8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13%，报在每盎司68.325美元。